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也合理提升了购房人的贷款能力。近年来，随着房屋建筑标准的提高，施工流程的拉长，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之后，仍然有大量的装修、绿化等工程量。前期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要求已经偏早了，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就容易出现没拿房子却要先还贷款等问题。所以这个意见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该在销售备案之后再发放，实行预售的应该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发放。那这个意见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延长个人贷款还是延后贷款的发放，这无疑是对购房者加强了制度方面的保障。下一个，冷静期。近日，江苏常州的江老夫妇啊，这老夫妇二人低价报名旅行团，却被忽悠购买了山东海洋的海景房，事后还不让退。而此事并非个案，浙江金华的王女士反映，她的父母被200元的低价旅游吸引，前往海洋，当场认购了一套售价190万的别墅，已经支付了90多万，甚至会被销售告知买了给子女一个惊喜。老人回来很久，家人才知情。王女士查询发现，别墅价格远高于周边的市场价，主动提出愿意承担违约金退掉房子，但是至今仍未能解约。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2023年南京高淳一位年过六旬的市民熊某也遇上了同样的问题。律师指出，这类销售手段1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一旦市民签订协议并交付定金，后续维权将异常困难。律师坦言，部分房产中介已经形成成熟而且具备规避法律风险的销售体系，目前湖南长沙、山东聊城等地正在试点推广购房冷静期制度，允许购房者在规定期限内无理由退房拿回定金。不少市民呼吁海洋市也借鉴此类政策，为外地旅游购房者提供更多的权益保障。其实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啊，我说全国的房地产市场都可以尝试推广一下这个购房冷静期，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房子是非常大的一笔家庭支出啊。下一个，家文化。近日，国内车灯行业龙头企业星宇股份因为大批解约应届生事件出圈。据新京报报道，就在7月29号，星宇股份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这家已在 A 股上市15年的中国最大的汽车照明企业，再度启动了 A 加 H 的上市进程。媒体梳理发现，2025年星宇股份一年内减员近2900名员工，但是劳务外包的工时总数和报酬总额却比2022年增长了3倍多。这家公司年报和营销当中还着重渲染家文化，什么定期举办春游、家属开放日等温情活动，还将员工的孩子称为星二代。但是另一边，却是新员工入职一个来月就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岗打螺丝之间二选一，老员工也面临重重压力。公司一年内减员近2900人，但是劳务外包的工时总数和报酬总额却大幅增长。像这种嘴上喊着家人，背后却猛裁人的巨大反差，使他宣扬的什么爱、感恩、责任这样的企业文化和所谓的家文化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虚伪。健康的企业文化应该植根于对员工权益的尊重、对契约的恪守和对法律责任的担当，而不是将家人这个温暖的词当作掩盖冷漠算计和管理失范的道具。下一个关键词，监管短板。8月28号，重庆通报了洪崖洞两人触电事故。这个事情昨天我们也说过，现在有了最新的通报了。说前期啊，这个公交站台迁移施工过程当中，施工方对电井的电缆线头绝缘处理不规范，下雨之后雨水灌入了电井，那行人在雨中移动的时候产生了跨步电压，最终酿成安全事故。下一步将进一步查清查实责任，依法依规追责问责事故单位及人员。重庆洪崖洞这起触电事故看完了让人心里一紧，没有什么高难度的技术难题，就是一道本该做完的绝缘工作，因为草草收尾竟让过路的普通人付出了代价。

其实不简简单单是这个重庆洪崖洞的这个触电事故啊，因为很多城市里边都有这样的施工啊、迁移啊或者移除一些设施的时候，地面上或者是一些水泥桩啊、水泥墩啊或者是一些螺栓啊清理不干净，往往容易使行人啊或者是路过的其他的车辆遭殃，这是我们城市管理当中啊管理不细致的一个表现。公共安全防线往往就住在这些很容易被忽视的工程收尾的环节，追责问责是事后纠偏，更要举一反三，补齐工程全流程的监管短板。基建工程不能重建设轻收尾，每一处线缆处理，每一次完工排查都容不得敷衍应付，所以只有压实收尾环节的责任，把细小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才能守护市民与游客的出行安全，乃至于要精细到谁最后为这个电缆做的这种绝缘处理，那都要责任到人的，明确到人的。下一关键词，冒名。近日宁夏的知名作家李志山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文说，自己2004年写作并发表的散文《陕北柳》近年来多次出现在一些文学刊物上，但是署名却成了一位叫朱景敏的人。对此，曾经刊发此文的散文百家杂志表示，杂志社将对抄袭者进行追责。我看相关的资料显示，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三期的文章《陕北柳》署名就变成了朱景敏。该文文章底部显示选自散文百家，也就是说在这个日期之前侵权的行为就已经出现了，让抄袭者冒名了10多年，这也太夸张了。下一关键词，拾金不昧。近日广东的蔡女士在接孩子的途中捡到一块758.9克价值90余万元的金块，原地等候未见失主，他就把黄金交给了商场保安，只留下联系电话便离开了。经多方联系，失主顺利寻回了财物。哎呀，自古说财帛动人心，面对这个财帛的时候心不动，这绝对不是一般的人。黄金有价，善良无价，为拾金不昧的蔡女士点赞。下一个，不懂事儿。近日一位在河南新乡公益清理路面遗留地钉的博主叫天汉拔钉，发布视频说，他在清理残留的地钉时，这个就是一些工程啊或设施移除的时候，地上那些膨胀钉啊还残留在那儿。那这个博主呢就是干这个的，清理残留地钉。他在这个地方清理这个残留地钉的时候，就是被相关工作人员以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8月27号，媒体联系上了这个博主康先生，他回忆说，26号上午他接到当地市民的这个投稿，说新乡市文苑南街上有许多残留的地钉影响行人通行，他就带着角磨机、锤子等工具赶到现场清理。大概清理了不到10分钟，一个穿制服的、另一个没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过来了，说我切割的时候容易引起灰尘，不让用角磨机切。康先生说，对方表示可以采取避免产生扬尘的措施将地钉取下。新乡市城管局、新乡市红旗区环保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对康先生的经历不知情。新乡市红旗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则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损害环境，环保局对于公益事业是不会去制止的，因为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肯定是以鼓励的态度。不过这个工作人员建议公益人士在开展此类活动之前，最好提前向相关部门报备。哎呀，我觉得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真是有点太不懂事了。哪怕你们帮着这个博主清理一下地钉，也算是一个美谈啊，最起码显示出你们监管部门的重视啊。下一个关键词，新要求。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一名在广东佛山送餐的外卖骑手深夜内急想上厕所，连忙寻找了4间市政公厕，却发现因为是晚上全都大门紧锁，最后只能是赶回广州市区如厕。事件引发关注之后，当地迅速调整管理措施，辖区内所有市政公厕实行

全侧位24小时开放，并将根据实际需求动态调整开放范围。一名骑手凌晨跨城上厕所，看似是偶然偶遇，背后却是全天候城市对公共服务提出的新要求。当劳动者在深夜维持城市运转，城市也应该为他们留一盏灯，开一扇门。公共设施不只是要建起来，更要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用得上。下一个底线，中考录取刚收尾，重庆市民吴先生在网络直播间刷到了一幕奇景。一个叫 A 升学早规划的主播在纸上写下了多所公办高中的名字，旁边标注着分数，580分上七中行不行，差10分我帮你问，后台私信等等，一整套话术行云流水。公办高中的入学名额明码标价2万起步，8万封顶，还承诺办不下来退定金。重庆市教委回答的也很干脆，肯定违规。学校那边也懵了，重庆田家炳中学的工作人员原话是，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交钱就能来的。可是直播间里这种买卖照做不误。这种升学焦虑不是今天才有，但是把它做成生意，把孩子的未来放在直播间里竞价，这个事儿越过了底线了。守住这条底线，不让任何一个孩子的出路被明码标价，是所有相关方面必须扛起来的责任。12、3岁的孩子还不太懂这些弯弯绕，但他们的父母懂，而父母在直播间里下的每一注，赌的都是孩子的人生，这把赌桌该掀了。现在要搞清楚的是，如果是这个直播间里卖的这些这个什么高中的名额是真的能够办到，那就要查一查那个当地的涉及到的所有的学校或当地的教委啊，你们学校是怎么办的，你们这个教委是怎么管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是虚假宣传啊，是吧，那个欺诈呀，那该抓人了。下一个执法尺度，近日四川乐山一个9岁的男孩在小区里边玩滑板车，与环卫车相撞之后被碾压，不幸身亡。8月27号，孩子的父亲涂先生向记者表示，小区一直是人车分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大型清运车，事发第二天又换回了那个小型三轮清运车。乐山市市中区市容管理局还原了事发的详细过程。8月23号下午3点左右，垃圾收运车在小区开展正常的环卫作业，当时这个9岁的小孩在小区绿化带的区域玩滑板车，从车辆左侧树林的斜坡小路快速滑出，与环卫车左侧面相撞，随后滚入车身底部，被后轮压迫头部，造成孩子不幸身亡。那记者调查发现，根据相关管理规定以及小区物业申请，涉事垃圾清运车的确可以进入事发的小区作业。事发之后，小区物业也对此事作出回应，说深表痛心，如果需要担责绝不推脱。目前当地已经成立工作组与家属沟通善后事宜。在评论当中，不少网友都认为是这个孩子和监护人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划定也更考验这个执法的尺度和执法的智慧。下一个，冒名顶替，冒充知名的搬家公司，在搬运途中坐地起价，威逼付款。近日，上海警方通过综合研判、缜密侦查，捣毁了一个冒用知名搬家公司的名号，通过软暴力强迫交易的犯罪团伙，抓获11名嫌疑人。警方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辖区居民薛老伯与某知名搬家公司客服约定总价1300元的搬家费，没想到人员到场之后，对方不仅无法提供营业资质，而且就在薛老伯犹豫之际，不顾反对，强行将他的物品搬到了目的地，并且以人工费、车辆费等各种理由坐地起价，要求支付3900元。由于对方人多势众，最终薛老伯只能无奈交钱。民警通过警情串并发现，该公司近期与多起类似的坐地起价事件相关，但实际上并没有承接这些搬家业务，怀疑有人冒充了该公司，通过线上网络平台引流，进而实施线下的软暴力强迫交易的犯罪行为。截至目前，已经查明犯罪嫌疑人李某、池某等人实施强迫交易30余起，涉案金额达20余万。胆儿挺大啊，冒名顶替在网上接单，那你说这个网络平台应该承担责任吗？最后一关键词，坑。据陕

0: 念新闻报道，8月15号，湖南株洲的冯某看到广场上有辆自行车无人看管，他直接把车辆投回家。他的丈夫发现之后当场发飙，对他的妻子冯某严厉批评教育。这个冯某自知理亏，下午悄悄地把自行车送回了原位。没想到第二天冯某发现那辆自行车还在原处，他又动了偷窃的歪心思。这次他叫上孩子帮忙，把自行车送到专卖店回收，卖了不到100块钱。车主报警之后，民警很快锁定了冯某。目前冯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啊，这是这个丈夫骑着电动车，带着一家子，带着媳妇，带着孩子，那到外头散步去了，然后把电动车停在那时候，旁边一辆电动车上，那车把上架了一个手机啊，这是人车主忘了。这丈夫好心呢，就把这手机拿下来，搁在人车筐里边。没想到他媳妇一会儿回来了，不仅取走自己电动车，把人家那个电动车筐里放的手机也给偷走了。那警察最后找到了那个丈夫，那丈夫说：“我看到这手机了，我把手机放车筐里了。”但是，那个警察说：“知道你把手机放车筐了，但他丢了，你知道是谁拿了吗？是谁偷了吗？是你媳妇偷了。你看，当时我在节目当中还说呢，就是说是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来，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是吧？夫妻之间这个性格品性差异大的也不少。你看，这就是一个。”就这个女的非要偷人自行车，偷了第一次偷回家去了，被丈夫看见了当场发飙，她给人送回去了，第二天还在那儿，她还想偷，这回叫上孩子，不把车偷回家了，直接把车送到这个收废品那儿给卖了，卖了不到100块钱，这回被抓了。也就她那孩子是未成年，这要是成年了，连她孩子也得抓。就这么执着，这个车就非偷不可，还捎带着把孩子也一块给坑了，那孩子以后该怎么看这个当妈的呀？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0: 见楼开讲，不得不讲。8月28号，网上流传的一张四川凉山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议的照片引发了热议，相关的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为什么一张照片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照片当中，一批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的老师被请上台合影，身后的大屏幕上赫然写着雷波县2025-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的教师合影。另一张图片显示，小学平均成绩30分以下的教师也进行了同样的合影。两张照片的正中央还

哎呦，两个大字啊，格外刺眼，都在那个他们身后的大屏上显示的两个大字：耻辱。那面对媒体的询问，当地教体局以内部会议为由拒绝过多回应。凉山彝族自治州教体局表示，已经介入调查核实此事。耻辱教育这一套过去经常发生在学生身上啊，遭到公众的批评啊。一般来讲是什么形式的？就是这个学生考分考得不好，站到讲台上来，是吧？说考得不及格啊，考得成绩差，老师拍下照片来发到家长群里边啊，一顿怒斥这些学生呢，什么成绩差，拖了班级后腿，说是一个耻辱，实际上是一个羞辱教育。没想到如今原样搬到了老师头上，原本负有教书育人责任的老师啊，被拎到台上公开示众，这让老师的尊严何在啊？这么操作挫伤的不只是台上那几十名老师的职业热情，也会伤害基层教师群体的心。试问一个在大会上被当众羞辱的老师，回到课堂怎么心平气和地面对学生呢？又怎么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下一代呢？老师群体看到同行被这么对待，他们又会如何看待自己这份职业呢？而对于此事，8月28号晚上，雷波县人民政府迅速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说近日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议中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我们深感内疚，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批评意见。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以实际行动维护师道尊严，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一，这是雷波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道歉声明；二，它是雷波县的秋季教育行政会议。由此可见，这不是学校里开的会啊，大一些学校开个这校内的会议，你们这几个老师带的班成绩不好是吧？我这校长在这儿给你们点点名，或者拎到操场上这么示众羞辱，学校这么干也不对。而且这个会它不是。这种事不是学校干的，是吧？那他是谁干的？起码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干的，对吧？你看，他是秋季教育行政会议，这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干的吧？起码是他的这个县教体局干的吧？对不对？雷波县的秋季教育行政会议，他起码是雷波县教体局干的吧？而且最起码出席这个会议的这么大场面，主管县教育局的有一个副县级领导，他得出席会议吧，所以这套流程他是知道的吧，他起码是同意的吧，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吧，所以这是一个县级的行政会议，当然是应该由县政府来发布道歉声明。最初我一看到这个事儿，我就说你看学校出的这个事儿，好像是你看怎么是现在县政府发道歉声明呢？县政府好像这个格局挺大是吧？学校出过这个事儿，县政府出道歉声明。后来再细看这道歉声明，哦，这才发现，它是一个县级的教育行政会议。那县级教育行政会议，那起码是县教体局组织的，对吧？有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副县级领导参加了。那最后这个事儿，那当然应该由县政府出面道歉了，对不对？你一个主管的这个副县长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有了问题，那你是代表县政府参加的，那县政府当然该道歉了。对不对？你代表县政府出席这个会议，召开这个行政会议，出现了公开羞辱教师这样的场面，那你县政府当然该道歉。那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呢？很多行政，尤其是以雷波县政府为代表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我不知道他那个教体局里边，包括那个县政府里边，主管教育的副县级领导，有几个是专业的学教育出身的。也不知道他们对教育规律懂多少啊，他们单纯的可能是从管理的层面来管理教育，但是就是说从管理的层面来管理学校啊，管理教师队伍啊，也不应该这么管理啊。你知道要管理教育要管的方方面面非常多的，不光要管学校，管校领导，还要管老师，对吧？管老师队伍，你还要懂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懂具体的业务，这叫什么？这叫内行管理内行。而之所以雷波县出现这种事儿是什么意思啊？很大的可能就是，第一，外行管理内行，他不懂是吧？
而且是那种高压的这种这个用权力来管理专业的这种管理方式，这是其一。其二，外行还掌握着权力，对吧？你看这个，那他不仅外行他不懂，他还有权力管，这就可怕了，对吧？所以他一声令下，反正呢，你那个班里成绩不好的老师统统给我上台示众，这就是外行管理内行，是吧？权力管理专业，权力干涉专业弄出来的奇葩事儿，就是这个不仅外行，他还掌握着权力，那就可怕了。

公开羞辱了。但你往深里想，他对整个教师队伍都是一种羞辱。我们再延伸来想，每一个地方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尤其是像雷波县政府这样的雷波县的教育行政这个主管部门，该反思什么呀？我们怎样来管好人民的教育？怎样来管好学校？怎样来管好学校的教育教学的具体工作呀？具体业务啊？怎样来管好教师队伍啊？那就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管？我们不是说教育行政部那个主管部门对学校大撒把，是吧？你看啊，我那么说的，我们不敢管了，不是那意思。确实应该管好，但是应该怎么管？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管？第一，由专业的、专业出身的人来管，懂专业的人来管。第二，要用专业的方法来管。专业就是科学啊，教育是一门科学啊。学教育出身的是吧？人就是学的教育专业，那就是科学。只有受过专业的教育知识管理训练的懂教育的人，然后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管理教育，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种令人不堪的公开羞辱的事件发生。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平时你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统统5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妙妙、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的包包的集合啊，女性朋友们出门真的太需要一款好看又实用性的包了，包包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永远都是只是少一个，上班的时候想要大容量能扛事能装东西的，休息出门逛街又想背一个精致好看拍照出片的，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超火爆的 MLB 的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潮流翻倍，性价比直接拉满，非常划算。款式也很多，有26年的新款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黑色老花鞋 logo 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意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超酷感十足。那熟悉 MLB 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 MLB 包包的面料摸着很厚实，耐磨抗造，经典老花款不会过时。关键是作为潮牌，多少明星的同款 MLB 的包包平时价位不低，今天难得的福利，统统半价优惠，多款老花包包敞开挑选，通勤大包、精致小包全都有。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5折秒杀。到手只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可遇不可求，自己用换新的或者送人送礼都非常合适。喜欢 MLB 潮包的朋友啊，您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今天还为大家带来街拍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价格依然是打5折。很多朋友都说大牌虽好，但总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无论你今天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这次我们精细挑选了5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啊。给女士们的福利，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的纯色女款腰带，正面是高级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可用，相当于花一份钱买2条腰带。第二款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男士们呢，第一款是喜欢简约商务的，选这个老款的这个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第二款是偏爱复古质感的，看看这个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最后一款呢，马 C 字标的这个纯色男款腰带，纯黑色的经典的 C 字扣，最稳妥最百搭。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材质和价格了。

0: 这几款皮带全都采用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至于价格，商场里随便一条扣制的皮带都要大几千，但今天在我们济广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通通五折，折后只需199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比较多，价位略有不同，这个折扣力度库存就非常有限了，颜色和尺码卖完了就真的没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那说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啊。据光明网报道，江西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最近破获了一起盗窃案。30多岁的汪某某经营着一家废品收购站啊，不是简单的那个弄个三轮车是吧？走街串巷收废品，那他不是那样，他是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的啊。这个废品收购站呢，他这个收入什么的养家绝对没问题的。但他去年六月份零首付买下了一辆二手的保时捷卡宴，车价约20万，每月需要还贷3700元。那由此也能看出来，他的废品收购站啊，是这个收入还可以的，不然的话他也没这个胆量买这个车。但是买了这个车之后的他的消费标准低不下来了，车贷全靠东拼西凑借钱还，窟窿越来越大，他动了歪心思了，去偷路边三轮车的电瓶换钱。8月16号晚上，民警把他抓获，开着保时捷去偷电动车的这个电瓶啊。民警抓住他之后，在保时捷后备箱当场搜出了6个被盗的电瓶。面对质问，汪某辩称自己这辆保时捷卡宴是辆小货车，平时用来拉货的。目前汪某已经被行政拘留。这个事儿荒唐的像个段子，但是每一个细节都真实的扎心。最荒唐的莫过于被抓的时候他那句辩解，人赃俱获，后备箱里6个偷来的电瓶明明白白摆着，他居然说保时捷卡宴是辆小货车。都到这步田地了，他拼力维护的还是我不是那种人这个面子，可他干的事儿恰恰把最后一点的里子也丢得干干净净。这个汪某某他不是天生就是贼的，他有正经生意，开着废品收购站，虽然不富裕，但养家糊口绝对不成问题。转折点就是那辆保时捷卡宴，零首付降低了门槛啊，只让他还那个每月的贷款，他就觉着我也开得上豪车。可是月供3700块钱实打实的，不会因为车标是保时捷就少收你一分钱。民警有一句话说得很精准，说买了保时捷以后消费标准就低不下来了，对吧？你得配得上这个车呀，对吧？你不能开，那意思就你不能开这个车去路去吃路那个路边摊了，那开车就要去大酒店吃饭了。可是这一下把自己的消费标准给抬上去了，而这句话才是这起案子这小子犯案的真正的病根，是吧？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车是面子，是吧？开了保时捷了，消费档次得跟上，社交牌面也得跟上。你开着这保时捷，别人可能高看你一眼，那就更不好意思露怯了，所以面子就成了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填不满啊！那种消费水平高了没办法，晚上开人保时捷去偷人电瓶去。有人说那20万的车都买了，至于偷那几百块钱的电池吗？恰恰就是说20万的车都买了，这种心态把他给害了。车是贷款买的，面子是硬撑的，里子早就空了。他偷电瓶不是因为缺那几百块钱，是因为他的生活已经被月供和消费标准掏空了，连几百块的周转都拿不出来了。更讽刺的是他自己就是开废品收购站的，偷电瓶卖电瓶对他来说专业对口，他把谋生的手艺用在歪道上了，把收货的渠道变成了销赃的渠道，保时捷的车标也没有让他变成上等人，反而让他成了一个贼。所以算笔账就更荒唐了，保时捷卡宴的油费、保养、保险哪样不花钱呢？月供3700，加上用车成本，每个月硬支出少说得5000往上，而他偷6个电瓶才能卖几个钱？为了维持一辆豪车的面子，他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偷电瓶换来那点钱，这不是在还贷，这是在为虚荣心持续的纳税。而他偷的对象呢，是骑着三轮车拉货摆摊的体力劳动者，一块电瓶几百块，可能是好几天的辛苦钱，三轮车是他们吃饭的家伙，那电三轮的电瓶丢了，车就爬窝，活就干不了，一天的收入就没了。汪某某虽然是开废品收购站的，但是也不算什么大生意，也是小生意，应该最清楚这个辛苦赚钱的滋味，可他为了还保时捷的月供，把手伸向了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当然说这些不是要为这个汪某某开脱啊，偷就是偷，违法就违法，虚荣心不能成为盗窃的挡箭牌。所以他害的不仅是他自己，还有那些丢了电瓶耽误了生计的这个三轮车车主，法律该怎么罚就怎么罚，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案子的警示意义在于，这不是一个人的荒唐啊！你看社交平台上人人光鲜亮丽精致生活，那都是标配，贷款消费被包装成对自己好一点，晒车晒表晒度假，好像不晒点什么就白活了， 说有的说什么，说哪个平台上啊，每人都是什么月入过万的，你算算这个有多少人才能达到月入过万这个水平啊？有多少人开着分期的车，背着透支的信用卡，在朋友圈里边演岁月静好啊？王某某只是演砸了，被抓了的那个，没被抓的还在那儿撑着呢。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面子消费正在向下渗透，零首付低月供，先用后付，门槛一降再降，让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人也能轻松的买上豪车。可是上车容易下车难，收入撑不起欲望，借钱又填不上窟窿，那就有人会选择最危险那条路，今天偷电瓶，明天呢还不定偷什么呢。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不是过给朋友圈看的。有多大脑袋你就戴多大帽子，有多少收入你就过什么日子，那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什么？你明明没那个实力，偏要打肿脸充胖子，最后把自己冲进了拘留所了吧。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的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现场的翡翠和田玉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书，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而且清仓期间家里有这个碎了的什么翡翠啊、和田玉啊，是吧，这样的制品的朋友，您拿着这个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给您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还有一个优惠啊，到店之后您提新闻广播，说听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节目，然后呢到这儿去看这个翡翠和田玉的听众，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

0: 29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的大三学生董帅范晒出了在校3年考取的100本各种各样的证书，引发了热议。有人为他的坚持点赞，也有人质疑这是盲目刷证。这份坚持是值得肯定的。董帅范的考证之路始于大一的就业焦虑啊，大一他就开始为以后的就业就开始发愁了，怎么办？考证吧。考各种的这个资格证书是吧，什么职业证书啊，资格证书，为以后的这个就业啊，先具备一个资格。从普通话级别证书起步，一步一步拓展到教资啊，教师资格证、驾照、心理健康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等多个领域，背后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那对于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这种主动对抗迷茫的心态远比躺平躺烂更值得鼓励。他自己也说，考证不是为了堆砌数量，而是搭建认知模型，所以这种思路本身没问题。但是网友的质疑也值得深思，就为什么一个大学生会觉得证书越多越安全？说到底是当下的人才评价体系出了偏差。我们的社会长期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就证书越多能力越强，这种逻辑看似合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啊。举个直观的例子，在施工行业，一张一级建造师证书足以证明持证人具备担任项目经理的专业资质，含金量摆在那儿，企业认可、法律认可、市场认可。你手里攥着一建的证书，再去考10个8个无关的培训证，对求职和职业的帮助几乎为零。所以证书的价值从来不取决于数量，而取决于它能不能精准地匹配你的职业方向。但问题在于，现行的评价体系往往只认有没有证，不认这个证有没有用。学校评奖学金也看证书的数量，筛这个简历筛选也看证书的页数，部分岗位招聘也把持有多项证书作为加分项。那在这种导向之下，学生自然会把考证当成了刷分的手段，拼命往简历上堆证书。至于这些证书和职业方向有没有关系，在行业里受不受认可，反而没人细想。董帅帆100本证书里头，既有教师资格证、驾照这类硬通货，也有不少课程研修的结业证明，甚至可能他是存不存在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边的证书，这都两说。反正一说就是一个研修结业证明啊，这玩意儿都算不上一个有资质的一个什么证书，只证明你啊接触过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学习而已。对当地的人社部门也提醒，不在国家目录内的证书不属于官方认证的职业技能认定，需要谨慎的甄别。我看有网友说，证书多也没啥用，关键还要看含金量。还有网友说，考这么多证，这得焦虑成什么样啊？真不至于，别病急乱投医啊。还有网友说，100本证书或许未必都能成为求职的敲门砖，但一个年轻人愿用3年时间对抗迷茫、探索自我，这份行动力和学习

热情本身就值得肯定。我看有网友说，大多数职业还是贵精不贵多的，与其考那么多证书，还不如专精一两门，是吧？在某一个或者两个方面学到极致，那远比考证考那么多有用。说是这么说，是吧？这个孩子一是考得多，二是其中呢肯定有一些是特别硬通货的啊，有用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课程研修啊，就是说证明你接触过此类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总而言之，艺多不压身啊，多学一些总是没错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

0: 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4: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5: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6: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7: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大家如果是去转转楼市的话呢，会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台板住宅。在这个售楼部说我们将建台板住宅，那个售楼部也说我们将建台板住宅。不过呢，所谓的台板住宅目前在市场上，目前在河北在石家庄的市场上我们还没有见过，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新的住宅形式台板住宅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个楼市新物种。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自媒体石门聊宅的出品人苗向华。苗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今天我们说到的台板住宅，我给它起一个名词，起一个称呼叫做楼市新物种。我们想来问问苗总啊，它算不算一个新的这种趋势呢？
1: 因为最近业内也好，包括粉丝朋友们大家在一块儿聊啊，在群里聊也好，大家其实最近提这个台板住宅台的特别多，提的特别多。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台板住宅的雏形在石家庄很早以前就有，很早以前就有。就原来咱们长安区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这个紫心苑，一个是这个西美第五大道，就是实际上它都是我们讲第一代台板住宅的雏形。但是呢，当时台板住宅的政策跟现在它不太一样，它有这个对于这种计容啊，包括这个层高做到多高呀，包括这个整个的首层抬高到多高的这种高度呀，它原来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原来大家只是说追求一种建筑形式上的跟传统住宅的这种差异化。所以说因为它没有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呢，所以昙花一现，后来就大家就基本不去做这种产品了。当然最近几年呢，为什么这个台板住宅在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里特别火？你比如天津呀、杭州呀、成都呀，包括深圳上海以及咱们邻省河南省，其实有很多的台板住宅都已经呈现了就已经交付了那它这种规划呀，这种产品它为什么会，我认为它会成为未来几年的开发者主要的趋势之一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它跟四代宅不太一样。你看我们说四代宅从南方到北方，它因为气候的差异啊，因为建筑的形式啊，因为这种规划的这种限制啊，实际上四代宅在石家庄并没有，就是北方地区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大面积的铺开，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趋势。它可能个别项目为了塑造我项目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把所谓的这种小院也好，空中花园这种形式嫁接到这种住宅上那么台板住宅它其实从整个的结构形式上，它对我们原有的传统住宅它其实是一个偏颠覆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到目前为止可能石家庄的咱们的粉丝光听到了有很多台板的项目，但是具体台板项目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
0: 还没见过。
1: 还没有见过。那么我从大概的结构形式上来讲，首先就是台板住宅咱们大家怎么去理解。比如说我们说传统住宅，传统住宅一层就是一层，它基本上跟地平面它是平的，所有的绿化景观也好，所有的这种社区内的园区设施也好，包括消防坡道啊，它都是坐在地面上那台板住宅怎么去理解？它等于把整个我开发商获取的这个土地就别管它是40亩也好，50亩也好，100亩也好，它整个抬高了。整个抬高了，就是相当于你看咱们石家庄目前在做的几个项目，包括旭辉摩登漫云间也好，包括万科的光而隐秀也好，目前他们的输出数据都是把一层抬高了6米。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原来我的一层是在地平面上做，然后呢我现在的一层是在6米以上。
0: 对，
1: 它等于我把我原来的地下车库的那个部分抬到地面上去了。抬到，当然说台板住宅它不是说没有地下因为按咱们石家庄的规范设计条件的话，大概率它的人防工程呀以及一些设备间还得在地下，但是它可以把车库整个平移到地上， 可以把很多这个原来我们讲现在看大家做夏天庭院做的比较多啊，实际上把夏天庭院可以平移到
0: 地上，
1: 哎，地上来，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就是我所有的这个地下空间的绝大部分啊都平移到一层了啊，这样的话它能形成一个好的通风呀、采光呀。你比如说我们原来说你地下你想做阳光车库很难，啊，你得下挖去做天井呀，做什么呀，但是如果你把它整个抬到一层以后，那你阳光车库这个事儿它就能去实现了，啊，当然它有，这是它的优势。那它的劣势呢，你要因为南北方的气候毕竟不太一样啊，毕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你车库平移到地上以后，你的这个气候你是冬天是冷的，冷的你有可能遇水要结冰，是吧？那日后你这个万一地下你在清扫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有积水的过程当中成冰以后，你去维护，其实它也还是有它这个劣势的，有它的劣势，就是我们一分为二的看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把整个的下城庭院呀、会所配套呀、车库，它整个都平移到一层以后，从你的体验感上来讲，它很舒服，
0: 敞亮了，
1: 对吧？而且我们所谓的原来的那种立体的这种花园的感觉，你看它要在平地上做，那你就得做坡道、做假山、做很多的东西，是吧？哎，你看我们看盛邦它的这种立体花园，大家感觉很好，但它本质上也还是从地下往地上走，
0: 是，
1: 对吧？哎，那在台板住宅里，就是它直接从一层往上走，
0: 地面往上，
1: 哎，地面往上走，那你整个视觉的体验呀、感官呀，它就会比较舒服，啊，比较舒服。当然，它实际投入使用以后，啊，说因为你的这种偏移，它导致你的动线会加长，对吧？哎，导致它也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但是从整个的结构形式和它感官体验上，确实跟咱们以往的所谓不管大家叫精品住宅也好，叫高端社区也好，它确实有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台板住宅在一线城市，你看天津现在60%-70%的项目都是台板住宅，
0: 哦，
1: 对吧？哎，然后咱们的邻省河南其实已经，包括从郑州呀到很多地方，它都有这种产品。杭州也有很多知名的台板住宅项目。现在业内咱们有时候把它统称为什么第五代住宅，
0: 第五代住宅
1: 啊，但是呢，有时候开发商还不愿意听这个词儿，为啥呢？觉得第五代住宅。

0: 还在这个网络上它还是有褒有贬，哎，所以现在大家统一别管它怎么去变化，有的叫辅导，你比方说万科工商银行它叫辅导社区，对吧，然后那个旭辉沃顿白云间呢叫全地形抬高，是吧，哎，全地形首层抬高啊，这个包括保利的长安邑，就是去上个月保利拿到的长安汽贸园那个项目，现在市场热度也挺高，它四个地块全是台板，四个地块全是台板，然后呢包括这个久久没有露出面纱早就拿地的交投83号地，就是这个石冈的那个哎片区里边的交投拿的其中一个地块，也是一个高端地块啊，这个规划公示早就公示了啊，但是呢整个的面纱呢还没有揭开，还没有揭开，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市场热点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有量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台板住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集中在四季度它可能都会面世，四季度都会面世，它会成为咱们石家庄真的未来5年内它一定是个主流开发趋势。
1: 是这个目前新拿地的这几个地块啊，应该说都是以台板住宅为主，
0: 对，
1: 所以呢未来市场当中啊应该会出现不少这样的项目，但是目前因为大家还没有见过，目前为止所有的这种台板住宅还没有示范区开放，
0: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因为台板住宅这种形式对于咱们石家庄的相关的部门，就是开发商他在报建的时候，他也还有很多需要磨合的部分，因为台板住宅你现在原来都是在地下，地下我们知道是不计容的啊，从开发商在报建上来就是他不计容，就是不给你算容积率，对吧，但是呢你抬到一层以后，你像很多的项目他都做到6米的抬高，
1: 两层了，
0: 对吧，相当于咱们传统住宅的两层了，那6米的抬高要不要计容积，计容积率，对吧，从大政策上来讲，之所以现在台板住宅大面积铺开了，是因为本质上它是对于开发商报建项目不计容，就是你政策鼓励导致大家去这么去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只是一个大政策方向，因为你具体报建你涉及到很多的部门，对吧，它具体哪个部门它怎么去走流程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制约了大家快速的让台板住宅的这个部分去落地，我觉得这个也对大家可能是一个考验。第三个就是对于很多的开发商来讲，他没有做台板住宅的经验，对吧，到底这个台板住宅，因为他做台板住宅他对地形啊地势啊地质条件他是有要求的，不是说所有的地都可以做台板住宅，你比如说你这个沙地啊，你比如说你的土地的地质的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的这种，那你可能就做不了台板住宅，对吧，那这个也是一个，那经验它也会决定了你用多快的速度把这个能够让大家感受的体验去做出来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目前来看虽然旭辉沃顿万银间是首个台板住宅，但是可能真正面试的最早的应该是保利长安邑。
1: 是，就是大家目前对于台板住宅呢应该还是停留在概念的理解上，因为还没有实景示范区的开放，
0: 是的，
1: 所以只能是停留在想象当中。简单来说，台板住宅就是把以前的地下车库什么这些部分呢全都挪到
0: 地
1: 面上了。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可能传统的一楼就要从3楼开始算了，
0: 传统的一楼就从3楼开始了，对对对对，这样的话能解决确实之前你看大家有时候说我们在地平面上盖房子的话，它最容易的就是第一个夏天蚊虫多，第二呢日照，采光，对吧，都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啊，起码1、2楼可能是这个一楼如果不是因为下沉庭院，因为小院可能它跟1、2楼一样，都不是大家这个喜欢的楼层，但是作为台板以后呢，抬上到3层以上，可能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1、2楼的价值可能就高了。
1: 是，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台板住宅哈。稍后时间我们也请跟苗总再来继续探讨一下台板住宅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稍后时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最近呢，很多朋友求助啊，说一到3伏天了，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风扇呢，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 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0: 4006006006-40060060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呢，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塑身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1: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楼市当中的一个新名词，叫做台板住宅。刚才呢，我们也说啊，这个好多朋友都是在听这个名词，所有的这种什么，它到底这个楼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大家的生活到底是有哪些改变呀、啊、应该是只能靠想象哈。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最新消息，可能很快就会有台板住宅的示范区要开放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对于这个台板住宅应该会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吧，是吧，苗总？
14: 对，是的、哦、是的。嗯，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可能第一个真正把示范区能够去呈现的，应该是、原来的咱们的长安的
0: 汽贸园、
14: 汽车贸易园区，
0: 嗯，
14: 就是建华大街跟北二环丰收路交叉口的那个位置，
0: 嗯，
14: 那因为保利在那儿拿了4块地，就是汽贸园的2、3、4、5号地块，
0: 嗯。
14: 从保利它整个的开发节奏来讲的话，从拿地到示范区的呈现，基本就是3个月。
0: 嗯。
14: 3个月，它7月份拿的地，应该是9月份中下旬，我估计它的示范区就会出来。
0: 11前。
14: 哎，11前。
0: 赶11这个热潮。
14: 赶11这个楼市黄金。
0: 嗯。
14: 黄金期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想去真实的感受，示范区的魅力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是保利，一个可能是万科的光儿隐秀，2号地，
0: 嗯，
14: 啊，因为光儿隐秀它一共3块地，1号地基本卖的7七8八了，2号地它做的是，它叫辅导社区，
0: 嗯，
14: 啊，它本质上也是台板社区的一种，
0: 就是高了嘛，
14: 哎、
0: 是吧？飘，感觉要飘一下，
14: 对，它也是说起到这个首层架空到6米，
0: 嗯，
14: 啊，我看石家庄的这个开发商对。这个6字这个数字好像比较感冒，
0: 就是架空6米是吧？
14: 架空6米，对，因为6米以后呢，它会做很多的。你比方说，首先它会把主力的地下车库的那个部分，就停车位，它肯定是放到这个架空层里边。
0: 嗯，
14: 这是一个。第二个，一般大家做到6米这个高度以后呢，它可以做架空，可以做夹层。
0: 嗯。
14: 啊，夹层就是夹层里边它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功能，
0: 嗯
14: 啊，配套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下沉庭院里大家做的那些什么健身房呀， 啊对啊，会所配套，包括健身房呀、书屋呀、咖啡厅呀、这个棋牌室呀、试验厅啊，它可能都会放在这个里边去实现、啊，放在这个里边去实现。第三个呢，就是很多的沿街面它会把它做成商业
0: 哦，
14: 你看咱们原来靠这个跟街区去隔离的话，大家一般靠这个
0: 围墙
14: 或者是绿化、
0: 嗯、
14: 或者是这个铁艺，
0: 嗯，
14: 是吧？那现在通过这种商业，它就可以自然实现对外的隔离，
0: 嗯
14: 啊，对外的隔离。而且从整个的如果市容市貌它没有很高的要求的话，如果它这个商业的外景做得又很漂亮，那实际上对于城市来讲它是一景，
0: 嗯
14: 啊，它也是一景。所以你说大家有时候经常去，你看大家去经常去天津去看这个台板住宅，天津包括绿城也好，中海也好，这个包括天津本地的一些开发商做的台板住宅都体验感都非常非常好，
0: 嗯，
14: 哎，就是很多人去了以后，哦，原来住宅还可以这么盖，
0: 嗯，
14: 对吧，哎，还可以这么去用一种新的体验形式去做啊，大家就是觉得无论从这个整个的规划的感觉和你在里边走动线真的能实现所谓的一步一响，
0: 嗯，
14: 而且你还不是在地下那种，因为地下车库你无论做得如何漂亮，那你想要体验感好，那你就全靠灯光，
0: 嗯，
14: 对吧，
0: 采光的问题，
14: 哎，全靠灯光的问题，
0: 嗯，
14: 那作为这种台板它就完全是靠自然光线，对吧，可能它灯光只是一种很辅助的东西了，它不像地下你完全是一坨灯光，
0: 嗯，
14: 哎，这样的话就大家的体验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4: 啊，再一个就是都在地上嘛，你的通风肯定会好，对吧，原来我们所谓的那种阴呀、啊、潮湿啊，
0: 嗯，
14: 发霉啊，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再会有了，但是同步呢它会加大物业的维护和服务的难度，
0: 是，
14: 对吧，嗯，因为你物业管理的面积大了呀，对吧，尤其像台板有夹层这种，你原来地下的话可能现在大家用，未来可能会普及扫地机器人，
0: 嗯，
14: 啊，就是在地下车库的扫地机器人，当然现在主要还是靠人工，
0: 嗯，
14: 靠人工那个机器，啊，是吧，啊，那你到了地上以后这些问题包括我刚才讲的冬天结冰，
0: 嗯，
14: 对吧，因为地下你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对，
14: 对吧，
0: 嗯，
14: 那你冬天就会存在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它确实是新鲜的事物有它特别好的一面啊，就大家确实是感觉，我觉得未来包括这个保利的项目也好，包括万科的项目也好，包括旭辉的项目也好，哎，就大家最后呈现了都会，包括交投，
0: 嗯，
14: 都会呈现都会很好，
0: 嗯
14: 啊，但是未来入住以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家也要想明白，
0: 对，得提前想到，
14: 哎，
0: 是吧？
14: 对，
0: 嗯，有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14: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但是王总，您刚才说，其实以前石家庄楼市当中出现过这种台板住宅的雏形，哈，
14: 对对，
0: 就是。那他那时候的雏形跟现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那时候他没有铺开呢？
14: 嗯，从大的结构形式来讲，咱从大的政策上来讲，这个计容不计容，这是一个
0: 很关键
14: 巨大的这个政策导向。
0: 嗯，
14: 哎，政策导向，你不计容，这就我们从开发商的角度上理解，它就是支持。
0: 嗯，
14: 哎，支持，因为你不计容以后，你有很多的可施展空间了。那么原来你比如说紫心苑吧，紫心苑它叫我们叫半台高。半台高什么概念，就是它可能这个居低面大概整个台高是我印象中是90公分到1米5之间，
0: 哦，不太高 啊，
14: 哎，不太高，所以就是它只是一种就是让大家形成一个好像我的地下车库它是可以采光的，
0: 嗯，
14: 啊，好像我地下的部分它跟原来有不一样的部分，然后我整个的社区呢高度也高了，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雏形。到西美第五大道的时候它其实就有了一些变化了，哎，就是真正的台板住宅了，
0: 嗯，
14: 啊，真正台板住宅，但是它台高的高度是在，规范里限制的高度以下，啊，比如说2米2以下是不计容不算面积的，啊，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台板的部分呢，它相对来说，就是你从外在形式上来看，你它整个社区是浮起来的，
0: 嗯，
14: 但是你走进那个车库里边，你是压的。
0: 嗯
14: 啊，你是压抑，
0: 就是抬高了，但是不太高。
14: 对对，抬高了以后，但是进去以后，你的体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0: 嗯
14: 啊，当然它也实现了阳光车库，啊，它通过这种在抬起来那个部分做下沉这种采光庭院，哎，它去实现了阳光车库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因为它整个的高度不够呢，这就跟我们有时候在写字楼里， 它有的层高是3米9，有的层高是3米3。
0: 嗯，
14: 那你去3米3这个层高里，你就觉得呀，怎么装修完这么压得慌？
0: 嗯。

0: 对吧？你是3米9甚至4米2的这种层高，你觉得哎，这个视野挺开阔，
1: 嗯
0: 啊，你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目前公示这几个项目，大概率我估计大家最低的这个抬高的高度也得在5米以上，
1: 嗯，
0: 你看包括旭辉也好，万科也好，都公示的是6米。啊，6米这个高度，两层楼这个高度，你进去以后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很宽敞，
0: 对吧？哎，你整个的这个立体感就会出来。包括你看，我们讲把立体景观和阳光车库结合起来做，我估计大概率大家都会这么去做，是吧？那你去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阳光暖暖的顺着这个玻璃打下来，这种感觉打到车库里，这种感觉是吧？哎，你行走在整个的车库里，这种感觉它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本身从规划上来讲它一个很大的优势，而且将来你去体验这种优势的时候，就跟我们去盛邦奇缘奇迹那个立体花园里边，你的感受哎呀怎么哦，这个原来花园还可以这样做，
1: 是吧
0: 哎，所以大家体验会非常非常的棒，
1: 嗯
0: 啊，然后这是我觉得一个。第二个就是从完全的人车分流的角度上来讲啊，它还是就是抬高部分以上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上6层顶，因为它绿化都是在6米以上嘛，对吧？你整个的这个平面绿化是在6米以上啊，所以说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你的将来你的消防车、你的消防通道也得在6米以上，
1: 嗯
0: 啊，所以在整个的规划上，它要增加这个消防坡道啊。咱原来传统住宅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地面上，
0: 哎，地面上就可以啊，这是一个。然后它的人车分流呢，主要是在它的台板的里边，台板里边，但是到底未来你能不能真正做到？人车分流，一个取决于物业管理，对吧？哎，取决于物业管理它的好与不好。第二个呢，就是跟开发商在动线规划上也很有关系，啊，也很有关系。你比如说，对于很多咱们叫腿脚利落啊，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这都没问题。你归家的动线长一点，咱体验感还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要对于这种腿脚不利索的，或者你手持重物的，哎，你要是完全按照这个归家动线走的话。那你可能就有负担了，有压力了啊！所以他因为大家进入地下车库以后，通常不管大家是购物回来也好，这个下班回来也好，一般不会在社区里溜达的，
1: 是
0: 啊，都是直接回家。
1: 回家
0: 啊，直接回家，那就会造成你这个台板的车库里边，你这个动线到底怎么安排？大家会不会穿过各自的车库去？
1: 嗯，
0: 那你就会造成一些将来交通上不必要的隐患。啊，交通上不必要性，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嗯，
0: 很重要的点。第三个点就是跟你居住的社群的客群有关系了，对吧？你说不讲究的客群多，那你最后管理的难度就会加大啊。讲究的客群多，那就相对好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台板社区里边，其实它对于改善型的客户，我觉得更友好，
1: 嗯，
0: 啊，更友好。要纯刚需类的客群去做这个，当然我们看目前这几个项目，基本上。嗯，可能就是旭辉沃顿曼音间，它会覆盖一点刚需，因为它，但是它最低的起步面积也得在100多一点，101，
1: 嗯，
0: 啊，所以它基本上也是刚改和改善的客群，所以我刚才提到这四个项目，应该在，因为它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主要就是长安和桥西，
1: 嗯，
0: 啊，就这两个区域，新华和裕华目前还没有听到哪个项目要做台板。
1: 还没有新拍地、
0: 还没有新拍地，对对对，啊，所以说，因为
1: 新拍了一块，就是地质大学那儿中，这个盛邦和嘉实不是拿
0: 的？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前两天刚拿的。
0: 对，前两天刚拿的。原来天正山河旭是想做台板住宅
1: 啊、嗯，
0: 但是当时的政策还没有落到石家庄，所以说他在原有的一个基础上又去做了。
1: 嗯，
0: 但是您说的这个就是应该是大前天吧，就是嘉实和这个盛邦联合摘的。地质大学1号地，
1: 嗯
0: 啊，一共50亩地，啊，这个地块我感觉大概率它，但是它就是因为它北侧是淮安路高架桥，嗯，就是我觉得如果它要追求形式上的这种变化，啊，而且它要跟中海的地大项目产生巨大的差异的话，
1: 抗衡，
0: 哎，那它确实得在建筑的形式上。去做更大的变化，有做台板的可能，
1: 有这种可能，
0: 有这种可能
1: 啊，我觉得应该也可能性非常大，
0: 嗯，
1: 因为毕竟目前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建筑形式，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而且目前大家对它的这种，应该说好奇度和这种认知度在逐步的提升，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因为在石家庄这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从体验感受上来讲，它。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绝对是没有问题。至于说未来入住以后可能碰到的问题，在最近两年还不存在，因为在交付这两年以后了。
1: 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赶这个第一波吃螃蟹它的红利。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开发商他会，他应该会这么去做。
1: 嗯，哎，苗总，您觉得哈，像这个台版住宅和第四代住宅，这两个相比的话，他们两个因为都属于是市场当中比较新的事物，但是呢，说实话，四代住宅它在市场当中没有铺开，包括它交房入住之后，有些业主应该说业主的口碑两极分化，还比较多哈。那您觉得就是台版？

0: 惯、气候条件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的冬天是相对来说它零下十度的天气很正常。
1: 嗯，
0: 你在南方它没有，对吧？你冷了以后，它就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大家说我在四代宅的露台上我去养花种树。嗯，那你就会面临很大的考验，对吧？哎，然后呢，四代宅的这个大陆，四代宅它的这个就是落地到石家庄所有的项目里，大家其实主打的核心卖点就是我有一个空中庭院，
1: 大露台，
0: 大露台，
1: 嗯，
0: 是吧？哎，我在住宅之外，我延伸出一个30平米、50平米甚至80平米的大露台，
1: 嗯，而且还不能封，你还得有物业给你种上树、种上花，
0: 对，
1: 是吧？
0: 因为你一封了以后，你的建筑美感就没有了，
1: 是
0: 吧？那你跟其他普通住宅有啥区别，
1: 嗯，
0: 是吧？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喜欢种花种树，而且这个种花种树呢，还得物业去弄，
1: 嗯，
0: 还得物业去弄，因为我们知道，石家庄的四代宅都是改善型住宅，
1: 嗯，
0: 那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入住率能不能达到？对吧？如果你的入住率达不到，那你那些阳台就是露台上空中庭院那些花儿呀树啊，谁来维护？
1: 嗯，
0: 因为从立面上来讲你是能看到的，对吧？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嗯，你冬天刮大风，是吧？
1: 嗯，
0: 那你这些树怎么办？对吧？你这也是一个。第三，夏天下大雨，
1: 嗯，
0: 对吧？哎，因为你不封闭的话，你就会面临着这些雨水的倒灌呀，什么这些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嗯。因为存在这个气候上和大家这种顾虑上的东西，所以大家在四代宅这件事儿上，确实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大家热情度没有那么高，
1: 是
0: 啊，更多的因为北方咱们讲人们的居住观念它偏传统，偏传统，尤其是我们讲就是45甚至50岁以上的这些改善的群体，他还是说。能希望有更多跟传统去结合的，
1: 嗯，
0: 这样的居住的元素和文化，哎，他能接受，新来的事物呢，可能你比如说我们说，类似于元和啊，类似于瑞生府啊，大概率他们的买房的客户群体都偏年轻化，
1: 尤其是元和，
0: 对
1: 吧？
0: 哎，就是他能接受，他确实是见多识广，能接受很多的外来的这种新鲜事物，
1: 嗯，
0: 他可能才能接受，哎，我冬天有这么个大露台，我去怎么去精心的打理，怎么去精心的维护，
1: 嗯，
0: 对吧？那现在传统的他上40、50岁以上人，他讲的是怎么省事儿，是吧？
1: 是，
0: 哎，大家的生活理念呀，这个文化呀，它不太一样。
1: 嗯，你看我看那个有一个骑行号的大 V 哈，应该是住在太平河，这个瑞景城河。
0: 瑞景城河，对，
1: 他就经常晒他，比方说他骑自行车回来，他的车可以放到阳台上、大露台上，
0: 是的。
1: 他在那儿去养宠物啊，去在那儿喝茶呀。
0: 对，
1: 哎，我觉得生活也很惬意。但是他肯定应该比较年轻。
0: 对，而且你得花大量的时间去打理。
1: 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的。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些人他不太愿意
1: 去
0: 做的事儿，
1: 嗯，
0: 对吧？对于很多追求生活情调，哎，追求这种我跟别人不一样啊，这种比较能够去有很多的时间打理生活空间的人，或者是他去找这个阿姨也好，找什么也好，他去打理这些空间啊，他得有这样的
1: 经济实力，
0: 哎，经济实力啊，生活情调呀，理念，
1: 嗯，
0: 他得能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家庭和人，他才会去考虑第四代住宅，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不是说不好，他确实是有他的优势，哎，有这么大的庭院，你搞家里搞个 party 很有面子，
1: 嗯，
0: 是吧？哎，然后自己去丰富这个空间也很好。然后呢，台本住宅呢，我个人认为它是真的能够适合我们北方气候的，
1: 嗯，
0: 哎，能有，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你是可以通过很多后期的物业管理来解决的，
1: 嗯，
0: 啊，解决的。但是四代住宅它有些问题你是不好解决的，
1: 是，
0: 对吧？哎，不好解决，所以我认为台本住宅它真的就是，因为你看台本住宅它在天津落的也很好，
1: 嗯，
0: 啊，为什么我说天津到目前为止新项目60%-70%都是台本住宅，就是因为它过去这两年很多台本住宅入市以后，啊，因为也有要交付的，
1: 嗯，
0: 啊，计划交付的，所以说它天津的气候跟咱们石家庄差不太多，
1: 是，
0: 对吧？如果它在北方，它能有很好的落地城市和落地案例，这么多的落地案例，那我认为它从未来气候的适应性上，从规范的适应性上，从老百姓他对于这个产品的适应性上，大家都能接受，
1: 嗯，
0: 啊，都能接受，而且他又跟我们之前的这些传统的住宅，他在结构形式上，对吧？哎，在这个感受上，他确实有了巨大的这种变化，啊，那我们都有尝鲜的心理嘛，
1: 嗯，
0: 是吧？哎，所以我认为至少在未来的5年，甚至是

0: 年内，我觉得台湾住宅会成为石家庄开发的核心主流趋势。
1: 嗯，所以未来市场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台湾住宅。
0: 我个人判断，今年可能还好一点，到明年至少50%以上的住宅，就是明年再拿地的话，50%以上的住宅都会去考虑做台湾。
1: 嗯。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那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注意了，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

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抢吧。首先来给您推荐的是 MLB 的包包合集。那今天的这款超火爆的 MLB 超包包合集呢，限时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呢，还赠给您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分钱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潮流翻倍，性价比直接拉满，真的是特别划算。那款式呢也是非常的多样哈，比方给您推荐2026年的新款。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之前在街上看到有人背着是特别

0: 的波士顿包，这属于是闭眼入都不会踩雷的款了。手提肩带随心切换，两种背法，两种风格，上牌上身呢很有大牌感，不管穿什么衣服配上它呢，立马提升整套穿搭的潮流度。日常598元起的包包呢，现在全系限时五折，到手价仅需要299元起，多种款式可以选。今天下单还加赠给您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是很合适的。喜欢 MLB 潮牌的包包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波五折的机会，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今天呢，还为大家带来街拍里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任选，依然是给您打95折。很多朋友说啊，大牌虽好，但是呢，总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说您今天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呢，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拉满。这次呢，我们是精选了5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第一款呢是金色 C 字标的纯色女款腰带，第二款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那男士呢，还有简约商务的是这款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那偏爱复古质感的，您可以来看看男款这款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时呢，还有一款男款的马 C 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那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材质和价格了。这几款皮带呢，全部是采用聚酯纤维与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易变形，用个3-5年啊，都像新的一样。那至于价格呢，商场里随便一条 Coach 皮带都要大几千了。但是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通通5折，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很多啊，所以咱们的价位也是略有不同，但是库存就非常有限了哈，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所以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嘉里岁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

视野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00。

0: 清仓截止到8月31号，会场呢就在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特别要提醒大家哈，您去的话到场之后提河北新闻广播，如果您再买东西可以立减100块钱，怎么样，是不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特殊福利啊？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台版住宅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自媒体石门聊宅的出品人苗向华苗总。有朋友说哈，这个楼市变化太快了，尤其这两年什么这个容积率 2.0 啊，然后又这个第四代住宅呀、还有后来的赠送面积啊，这我这个带会所的房子还没住上呢，现在又出来台版住宅了，是吧，苗总？
1: 是的，是的，
0: 变化真的特别快，
1: 变化太快了。因为现在市场呢，因为供应量大，所以开发商呢很卷。尤其我经常提，就是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咱们住宅新规实施以后，之前呢，大家更多的是在产品本身上去卷。比如说我怎么去把室内的结构做好。对吧，我怎么去把大宽厅的尺度做好，我怎么把主卧套的尺度做好，我怎么在室内的收纳空间上做好，然后我怎么去实现一些局部的，比如说阳光车库，比如说会所配套，比如说下沉庭院，等等，这些我们所谓的原来卷的几件套，但是呢，实际上进入到今年以来呢，因为一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更加的频繁了，而且通过移动互联网呢，大家也能够更快地去发现一线城市的一些变化，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台版住宅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去进入到我们这个城市，进入到，因为我们这个城市这两年的开发其实土地发量挺大的，
0: 是吧
1: ？土地发量挺大，那么大家在传统的赛道上去卷，好像卷来卷去，成本越来越高，售价呢，好像也没有对应的去往去抬高那个方向去，所以就大家也在考虑，就是怎么在更省钱的方式下，我能去做到好的产品、好的体验。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台版住宅它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了，然后我们在城市的这个政策空间上，又释放了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台版住宅，对吧？可以不计容了。对吧，虽然说细则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这个方向一旦出来了以后，大家就开始集中去研究这样的一个产品和这样的一个话题。发现台版住宅其实挺适合我们北方这样这城市的气候啊，城市的气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不管从保利也好，从中海，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台版住宅因为它拿地比较早，据说是目前市庄路的地块现在几个开发商都盯着呢，不管是保利也好，中海也好，包括盛邦也好，嘉实也好，位置很好，但是它周边的环境条件一般，但是呢，确实是对于整个城市中心来讲，对于新化区来讲，那是一个挺热的地块，那不管谁拿那个地块，大概率有可能做台版，当然也要看它周边的条件符不符合，它的地质条件符不，地质条件我觉得没有问题，主要就看周边，这个也会是，如果假设中海拿了那个地块，我大概率判断它有可能
0: 也做，
1: 会做这样的产品，会做这样的产品，所以说，包括旭辉就是所以，在我们马上，进入的三季度和即将进入的四季度，台版呢，它呈现了一个量上的爆发。呈现量上爆发以后，因为它本身跟我们的地质条件、气候的状况它吻合，然后呢，它再用一这样的一个新的大家没有见过的建筑形式来，我个人认为这四个项目，只要它项目本身不出问题，应该都是市场热点。都是市场热点。
0: 起码目前大家关注程度还挺高的。
1: 对，大家关注程度，因为你看，咱们简单的把这四个项目简单的捋一下，比如说。桥西区的旭辉沃顿麦云间，它在西南二环，体量呢也不小，它是原来东梁乡村改造的后期，然后是旭辉代建，然后旭辉沃顿来合作，那么大概的面积从100

0: 零几到140左右啊，有洋房有小高，啊，目前他们输出的价格大概在12-13，
1: 嗯，
0: 啊，价格也不高啊，价格也不高。然后呢，他的体验区我大概率感觉会出来的话，也得年底之前了，
1: 嗯，
0: 啊，这是徐汇沃的买进间。然后呢，交投的83号地就是石冈的这个地块呢，它其实规划公示早就出来了，啊，基本上是以叠平和洋房为主，啊，140到200平米吧，面对纯改善。据说这个地块在改善型群体里特别热，
1: 嗯，
0: 啊，特别热，啊，这是这个交投，但是交投吧，就是它一直动作比较稳，啊，所以我估计它这个示范区出来也得到了年底，
1: 嗯，
0: 它的价格我大概率感觉会在跟就是现在的东方喜和这个
1: 九瑞府，
0: 因为九瑞府它没有洋房，
1: 嗯，
0: 啊，东方喜的洋房大概是卖到了18000到20000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大概率感觉交投的83号地应该也在这个价格范畴之内，
1: 嗯，
0: 啊，范畴之内，这是关于交投这个，当然前提是你得能接受它的面积段，140到200
1: 是
0: 纯改善这种，对对对，
1: 它其实跟这个九瑞府和东方喜的客群还是有明显差距
0: 的，还是不一样
1: 的，
0: 它是纯改善，
1: 嗯，
0: 九瑞府和东方喜呢，它还是说以刚需刚改为主，
1: 嗯，
0: 以初级改善为主。真正买83号地的可能都是偏中级改善的这种客群了，
1: 嗯，
0: 啊，这是交投的这个83号地，然后我们说现在市场上最火的保利长安逸啊，就保利的 E 系列，
1: 嗯，
0: 啊 E 系列，然后呢，这个它最先入市的应该是它的4号地，啊，4号地大概的面积从107到140多，嗯，除了107是30的，剩下全部40的。
1: 嗯，
0: 啊，全部40的，按照保利一贯的做法和保利这个项目在这个位置，因为它肯定是精装交付了，嗯，我估摸着它的价格应该是在精装16000到18000，
1: 嗯，
0: 啊，精装16000到18000，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是在长安区想去看台板的话，可以去考虑这个项目，
1: 嗯，
0: 啊，这个项目，啊，所以说就是，综合来说这几个，台板住宅呢，就是因为它确实是。长安区3个，对吧？桥西区1个。综合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新的建筑形式，啊，如果大家想体验这种真的阳光车库啊、立体花园啊、纯车分流呀，啊，然后大家想去尝螃蟹，啊，想去尝新鲜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关注台板住宅。而且你看，现在从天津的这个一二手房的这个城市结构来讲的话，就是价格结构上来讲的话，确实。同区域的台板住宅还是比同区域的传统的住宅价格要高一些的，
1: 要高一点，
0: 哎，要高一些的，要高一些，嗯，因为毕竟是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事物啊，确实它跟以往我们的这个产品它有明显的这种不同啊，明显的不同，因为确实是这物以稀为贵嘛，它现在还属于稀缺的阶段，
1: 是，
0: 嗯，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它不管是在项目的保值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还是，
1: 所以就是对于改善的客户，对于就是不着急入住的这部分客户，或者说想尝试新鲜的我们的住宅形式的这种客户，我们可以去等待，
0: 对，
1: 但是如果您说我特别着急，我马上孩子要上学，我要结婚，我要我这孩子我这房子再不换我家里就住不下了，这种，
0: 对 对，
1: 或者说您说哎呀这种房子吧太新，这个还是等等市场吧，您可以先不用考虑这个，是吧，
0: 那个啥一下
1: 啊，
0: 因为确实作为新鲜事物来讲的话，你说我得看看未来它到底居住舒适度怎么样呀，
1: 是
0: 吧，因为现有的台板住宅的交付的最早的时间也得在28年了，
1: 嗯，
0: 啊，也得在28年，包括刚才咱们漏了这个万科的公园隐秀，
1: 嗯，
0: 啊，万科的公园隐秀呢，它是这个2号地，就是中间那块地，啊，大概目前它的面积也是从100几到130多，
1: 嗯，
0: 啊，也是有洋房，有这个小高，小高的价格它肯定也是精装交付，小高的价格大概就是在14000-15000左右，
1: 嗯，
0: 洋房呢可能能卖到17800，啊，跟它的1号地其实差不多，就刚才你看主持人何老师也问我，就是这个，私下我们交流这个。在石家庄的
1: 事
0: 儿哈，咱们这个普通的住宅同区域的跟这个台板住宅，它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异吗？目前我觉得，在石家庄现在市场这么卷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在定这个台板住宅价格的时候，也不敢太过激进，
1: 嗯，
0: 那不敢，大家首先还是说追求高周转，因为你看这个几个企业，保利、万科，这肯定是追求高周转的企业，是吧？它不会说。

0: 我为了追求高利润，我把这个价格定的稍微高一些，嗯，然后我去放缓我的销售周期，他们不会这么做。
1: 嗯，他们得价格定的不会太高，
0: 对，
1: 然后销售速度比较快。
0: 对，他的企业战略就是我快速的怎么把它卖完。
1: 嗯，
0: 这是他的核心，保持一合理利润，
1: 嗯，
0: 或者一定利润的一个情况下，快速把它去化掉，这是他的企业战略。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万科也好，保利也好，大家都会定一个跟原有的传统住宅差距不会大。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差距甚至大家都可以忽略掉
1: 啊，
0: 甚至都可以忽略掉啊。当然，未来你要进入到明年的市场里，台湾住宅它确实大家感觉到好了，
1: 嗯，
0: 那有可能在未来的二手房市场上，同区域的台湾住宅，我个人认为在石家庄，它有可能跟同区域的住宅它的差额可能会不太小，
1: 嗯，
0: 啊，我觉得有可能一两千块钱的差额是会有的。对吧，能不能再高，那取决于你很多的东西，
1: 这得看他交付之后这个第一业主的居住感受，还有就是物业的维护。
0: 对物业的维护，它到底维护到什么程度，
1: 嗯，是
0: 啊，包括它这个台湾住宅它落地以后它到底兑现度能有多少，
1: 是
0: 啊，也有很难。你比如效果图做得很漂亮，
1: 嗯，
0: 对吧，哎，然后呢那个动画做得很漂亮，最后你一落地以后石材变成涂料了，
1: 嗯，
0: 是吧，那个景观那个榕树变成那个小白羊了，那你就可能感觉就会不一样。
1: 那这样我们也等待一下市场上的这些台湾住宅示范区包括这个产品进一步的消息面世吧。
0: 对
1: 啊，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苗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嗯，好了，那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0: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那收音机呢，您可以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特别节目的第八期。那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沧州献县，在当地呢有这样两位志愿者，他们一个用7年的时间陪伴1790人签下了器官捐献的志愿书，让5个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另外一个呢是把自家的私家车变成了不上锁的移动急救站，用10年坚守，让5000多人掌握了救命的技能啊。那么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用朴素的行动把红十字这3个字刻进了街头巷尾，刻进了生死关头。我们说生命教育当中啊，有一个话题常常会让人思考，也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那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有人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为陌生人留下重生的希望，有人用自己的时间和耐心向公众解释、宣传和倡导这份大爱。那今天节目上半段呢，首先我们要来电话连线到的是来自沧州献县的何伟，他呢是从2017年开始担任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志愿宣传服务队的队长，多年来呢持续推动相关的公益宣传，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捐献、理解捐献，也慎重地做出自己的选择。那马上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何伟。何队，何队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何队，先给我们身边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好，欢迎何队的到来啊。刚刚我们已经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您了。那我想，其实很多的公益行动啊，最初可能并没有一个特别宏大的起点，往往只是某一次触动，或者说某一次接触，或者说对一个问题产生的思考。那您还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关注到人体器官还有遗体捐献这件事儿吗？
1: 嗯，走上这条路啊，按我的话说是一种机缘巧合。
0: 嗯，
1: 在2017年以前，我就和我们同村的朋友成立了爱心团体，帮助孤寡老人。在2017年，在县县文明志愿者协会的第一次培训中，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这是让我第一次认识到这项事业对社会的重要性。
0: 嗯，是从2017年的时候开始的，对吧？
1: 对。
0: 嗯，那你还记得您当时第一次向别人来介绍器官捐献的时候，就是对方最常问您什么问题吗？
1: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捐献吗？
0: 嗯，
1: 挺尴尬的，当时问的这个话题。
0: 其实大家各种各样的提问吧，都是源于对于他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不了解，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和您来进行一个电话的连线，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电波，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个器官还有遗体捐献这件事情啊。那您像刚刚您说到的，很多朋友第一次您向别人来介绍器官捐献的时候，大家会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时候的您对于这项公益工作的这个理解，您觉得就是当初最早开始起步的时候和现在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从关注到真正开始宣传，没有戏剧性的转折。
0: 嗯，
1: 这个服务队很快就成立了。
0: 嗯，
1: 我被推选为队长，当时我对捐献的理解远远不如现在深刻。
0: 嗯，
1: 也是在一次次碰壁中慢慢成长的。
0: 嗯， 最初开始的时候，其实您对于他的这个理解和认知和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了解一件事情和愿意长期为他来奔走应该是两个阶段。尤其是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涉及到了生命，涉及到了家庭伦理，还有传统的观念，需要的可能不是简单的来说服别人，而是充分的来尊重每一个人的思考啊。那么刚刚您也特别提到了2017年的时候，咱们县县成立的人体器官捐献志愿宣传队。那您当时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哎，从一个人个人的关注，您个人的关注变成一支队伍，大家共同要去做呢？
1: 2017年，县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县文明志愿者协会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服务队，我当选队长。当时算上我，只有5个人。
0: 嗯。
1: 嗯。
0: 当时算上您只有5个人，现在我们的队伍呢？
1: 我们现在有志愿者200余人。
0: 哦，已经有200多人了。
1: 对，
0: 嗯，
1: 同样都去做一个工作，就是宣传服务。
0: 那像您刚刚说到的，从那么短短的几个人一直到现在200多人，我相信整个的这种宣传的这种范围也好，力度也好，还有程度也好，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您是不是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不理解、不敢谈，或者说谈到这个话题就回避的情况呢？有吗？
1: 嗯，不理解、不敢谈是常态。
0: 嗯。
1: 嗯。
0: 您是怎么来理解的呢？当时如果碰上这种情况的话，您一般会怎么跟对方来交流呢？
1: 当时我们宣传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
0: 嗯，
1: 这个比方说见到人你怎么和人家去沟通啊？
0: 嗯，
1: 一开始我们就直接问，您需要进行器官捐献吗？
0: 嗯，
1: 当时碰到很多不理解，换来的多是白眼，甚至骂声。
0: 嗯，
1: 嗯，当时的大家对器官捐献几乎一无所知。
0: 嗯，
1: 我们去集市发传单啊，是吧？宣传呢、啊，遇到很多困难。当时，
0: 嗯，
1: 这个一个人宣传和一群人宣传，完全不同。
0: 嗯，
1: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才能走进，集市啊、公园啊、广场等。持续不断的让更多人了解。
0: 嗯。像您刚刚说到的，我觉得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其实这种和大家宣传，然后包括用怎样的这种话术和对方来交流，其实应该讲也是一门技术活，这个应该是这么多年的时间您慢慢积累开的，对吧？最初的时候刚刚您直接相当于开门见山直接就问，现在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会怎么跟大家来说呢？大家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1: 现在我们改了，
0: 嗯，
1: 这个宣传语或者方式也变了，
0: 嗯，
1: 我们不会直接那么去问了，
0: 嗯，
1: 我们现在有统一的这个宣传语，
0: 嗯，
1: 就是生命的延续需要您的关爱和奉献，
0: 嗯，
1: 他有意向的人们啊，他就可以进一步的了解，
0: 嗯，
1: 我们可以去一一解答，
0: 嗯，
1: 让人们更多的来咨询，
0: 嗯。那您看，您已经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这已经是马上也都快10年的时间了，9年的时间了。您自己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特别切身的感受，就是当初可能在宣传的时候，在跟大家说到的，除了自己这种说的这种方式之外，那么还有就是关注，还有能够接受他的人，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现在除了我们的队伍壮大了，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宣传语，一个话术跟大家再来说，再加上这个社会各界对于人体器官捐献、遗体捐献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是不是有感觉到就大家的这种接受的这种意愿度啊、程度啊各方面要好很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您跟我们来说一下您自己的体会这些年。
1: 这些年肯定有很多提高啊，对吧？人们这个意向和这个签捐的思维比以前的观念要好了很多。
0: 嗯。
1: 最初，人们的排斥，是吧？这个不理解，不愿和我们沟通，是吧？我们这个宣传也有困难，到现在我们这个有很多 这个想签捐的志愿者主动找到我们，
0: 嗯，
1: 是吧？找到我们红十字会，
0: 嗯，
1: 这个来进行这项工作，
0: 嗯，
1: 是吧？我们感到很大的进步了，比以前。
0: 刚才您说到的一个重点，现在会有很多人主动找到咱们，对吧？
1: 嗯
0: 嗯，所以像您刚刚所讲的，一支队伍的成长，它可能往往不仅仅意味着人数的增加，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听说过变成愿意了解、愿意传播，并且主动的来参与啊。那在您看来，普通人面对器官捐献还有遗体捐献的时候，最真实、最普遍的顾虑会是什么呢？
1: 大家最真实的顾虑、最普遍的顾虑，主要有这么几点吧。
0: 嗯。
1: 担心影响遗体的尊严，
0: 嗯，
1: 担心家人不能接受。分不清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区别。
0: 嗯
1: 嗯，这是大家的开始的顾虑。
0: 嗯。所以其实关于这个捐献呢，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除了要尊重本人的这个意见之外，其实也是就是家人是否同意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说有人会担心家人不能接受，你会建议他们怎样沟通呢？
1: 这个遇到真实的情况啊，是有的本人同意但子女不同意，有的子女同意但老伴儿不同意，
0: 嗯，
1: 一家人因此产生分歧。曾经就有老人看了我们的宣传，是吧，想签捐。
0: 嗯，
1: 我兴致冲冲的就带着志愿书上门，结果子女感到坚决反对，
0: 嗯，
1: 说最后没有签成，
0: 嗯，
1: 我也非常理解，
0: 嗯，
1: 从感情上来讲，很多人接受不了自己的父母的器官或遗体被捐出去，
0: 嗯，
1: 嗯，这是人之常情嘛，
0: 嗯，所以在他们能够签这个承诺书的时候，其实是应该和家里边人也进行一个提早的一个沟通，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都必须家人同意，这个夫妻同意，和家人们一定要商量好了以后，
0: 嗯，
1: 我们才能进行这个签捐志愿书。
0: 嗯，那您看，有人一定会是把这个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混为一谈的，您是怎么样跟大家来解释这两者的不同呢？
1: 嗯，关于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区别，遗体捐献是把遗体捐给医疗单位或医学院，用于科研教学。
0: 嗯，
1: 器官捐献是公民身故后自愿捐献可用器官用于救治重症患者，两者都是自愿无偿的。
0: 嗯，
1: 但用途和条件不同。
0: 嗯。明白了，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嗯，对对。
0: 那您在日常的这个在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开始不理解，后来逐渐改变想法的呢？
1: 有，
0: 嗯，
1: 有这样的。
0: 比如，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1: 比如吧，就是我们宣讲的时候，他开始排斥我们，
0: 嗯，
1: 是吧？排斥，不懂什么是捐献，以为人活着的时候就把这个器官给摘了，
0: 哦，
1: 捐献出去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经过我们这个专业性的讲解，这个器官捐献是人在去世以后才能进行的一项工作，
0: 嗯，
1: 才慢慢的理解，
0: 嗯，
1: 对我们这些工作，对他的捐献者的大爱，
0: 嗯，
1: 哎，他有了一个方向，
0: 嗯，
1: 所以说慢慢的人们都意识到了这种大爱，
0: 嗯。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
1: 对，一个过程。
0: 嗯，那可能这项工作确实是有它所特殊的地方，它也不是把一个标准答案告诉别人，而是帮助大家获得足够准确的信息，然后做出属于自己的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那这些年呢，我听说咱们沧州县县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咱们的捐献志愿者的队伍当中。那么对于一名志愿者来说，签下名字也许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签名背后往往包含着对生命、家人还有社会的一个思考吧。那您在面对准备签署志愿书的时候，大家您最希望他们提前想清楚哪些问题呢？
1: 签下名字之前，我最希望准备签署志愿书的人想清楚几个问题。一个是是否和家人认真沟通过，是否真正了解捐献的基本流程和相关规定，是否明白这是自愿、无偿、需要充分知情的公益行为。
0: 所以这些都会提前跟他们来沟通到。那么，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公益的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志愿者是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呢？
1: 有一位我们县县这个一个年长的老年人，他叫，我不知道方不方便提他的全称啊，
0: 我们就不提全称了。
1: 赵老先生，我们就赵老吧，简称赵老，是吧？他在2013年在北京陪伴老伴儿治病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14岁的白血病女孩捐献遗体救助了7个人，当时深受感触，说他决定去世后也捐献遗体。这是他这个一位老年人，也是我们县县，填写签捐遗体志愿书的第一人。
0: 他是咱们的第一位，是因为看到了别人的这个例子，挽救了更多的生命，对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到现在为止，依然给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是的。
0: 那么其实对于捐献志愿者来说呢，签署志愿书肯定是一份比较庄重的意愿的表达。那么对于咱们宣传者来说呢，真正重要的就是让这份意愿建立在充分了解还有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啊。那在您的工作当中呢，有一些捐献者已经是用实际行动让更多的人的生命得到了延续，让一些家庭看到了一些希望。那其实每一次在面对这些真实捐献案例的时候，当时您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最直接的感受或许是藏在一个个细节里面啊。第一次有人主动联系要签捐时，这个就好像盯了好久的一个项目，终于要谈成了一样。
0: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对对。
0: 那有没有另外的一种感觉，就是其实也是在帮助一些人来完成他们，在后续也希望能够把自己，这个更多的这种价值把它发挥出来，就是帮助他来做了一件，他的心愿所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1: 对对对，是有，我们就是为了签捐者的意愿吧，是吧？来完成他的意愿，
0: 那通常您能跟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比如说咱们在进行一些宣传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朋友然后就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捐献书，然后之后呢，我们需要后续的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帮助他怎样来做这个流程？
1: 这个如果签捐了志愿书以后，我们经常沟通了解这个签捐志愿者们的具体情况和所需，困难及其帮助，我们都会定期的电话回访，或者是入户走访。
0: 这个定期的再回访，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就是希望他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尽我们这个最大的能力吧，去帮助他们。
0: 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队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些年我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在回访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这个捐献者可能他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样帮助了他们呢？
1: 也有那个有的时候吧，我们回访的时候啊，他真正的遇到生病了，遇到困难了，经济上的是吧，或者是个别方面吧，这个自己完成不了的，我们去帮助他去完成。 这个一些能所力及的事情吧。
0: 嗯，好，那其实整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积累各方面的经验，像您刚刚说到的最初的几名队员，现在200多名队员，包括线上线下参与这种捐献志愿登记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其实在队伍发展起来之后，我相信人数它只是一个指标，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志愿者们通常都是我们的志愿者是自愿的，还是说通过某一个机构来报名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队当中呢？我们的志愿者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条件？
1: 我们都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这个从自己一点一滴的吧感染到别人，感染到我们的志愿者，服务于千捐志愿者的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吧积攒的我们这些工作的志愿者同志们。
0: 就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就是大家主动自愿的加入到我们的组织当中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这个公益，我们说其实有热情才能够开始，但是要走得长远的话，需要专业、制度、责任。所以我们的这些志愿者们是不是定期也得进行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培训呢？您是怎么给他们来做这方面专业方面的一些培训的呢？
1: 队伍发展起来以后，我看中的不仅是人数，更是宣传内容准确规范，志愿者的专业培训，这个服务队定期开展培训，结合本地的真实案例吧，讲解核心意义，捐献流程及注意事项，培训聚焦实操难题，细分不同人群的沟通技巧，辟谣网络不实传言，这些我们都要经常的对不同的志愿者或者是我们的服务这个工作人员，都要进行一些不定期的培训。
0: 所以我们正是除了有我们的热情有我们的爱心之外，还有我们的专业啊，让这样的一个事业它更加的规范，也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何队，您已经在这条公益道路上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如果说请您用一句话来向大家，尤其是还不太了解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这项工作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1: 如果用最朴素的话介绍，就是人去世后还能把自己的器官捐献给有所需的人，给别人带来生的希望。即使器官不能用，遗体还能用于医学研究，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0: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也要结合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实际的情况，对吗？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如果我们有听众愿意进一步的来了解的话，您建议他们通过哪一些这个渠道来这个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呢？
1: 愿意进一步了解的听众可以通过中国人体捐献微信公众号或当地红十字会进行志愿登记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都可以联系当地的红十字会机构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参与这件事情，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再次感谢何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从最初几个人的坚持到今天越来越多志愿者的加入啊，从一次次的宣讲啊，到一个个生命因为捐献获得了一种延续啊，那我相信何队和队员们所做的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需要理解的公益话题带到更多人的身边。再次感谢何队，也感谢所有参与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宣传登记以及相关服务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感谢何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何队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样是来自沧州县县的范占良队长和他的那辆移动急救车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应急救护如何从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一群人的接力。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 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啊，我们说急救有的时候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可能是发生在学校的操场、社区广场、企业车间，也可能呢发生在我们每天经过的一条路上。当一个人突然的倒地，真正能够为生命争取时间的，除了专业的医护人员之外，还有现场每一个愿意学习急救、敢于伸出援手的人。那马上我们来电话连线到的是沧州县县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长范占良。范队长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范队长，那您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广播先关掉一下，好吗？
2: 那当然。
1: 好，那范队长，那您最早接触急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2: 1995年，我在部队当卫生员第一次。
1: 1995年，也就是说您当年有过当兵的经历，而且当时是卫生员。那卫生员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什么呢？
2: 日常跟医院差不多，打针输液呀，日常换药，随时有任务了做保障。
1: 那是不是部队训练当中也有一些这种急救技巧，是要求必须得掌握的？
2: 对，因为每一个连队都有自己的卫生员，要能够快速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什么的。
1: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您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急救技能可能能救命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我在部队上碰见过一次一个心脏骤停的，我到了现场之后给做过一次心肺复苏，就这人抢救过来了。后来再回来转业回来之后，碰见溺水的，到了现场之后发现溺水的没有抢救过来，因为现场没有人会救。不懂得心肺复苏啊，不得就一他生命就没了。
1: 所以会。所以会觉得稍稍有一点点可惜啊，所以您就从自己掌握这样的一份技能，然后到开始来做公益。那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给大家来讲这个急救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吗？是在什么场景下？怎么会想到说，哎，我不如把这样的知识来传播，来给更多的人也讲解呢？
2: 那个15年5月份，我开始进入学校或者社区开始讲这个心肺复苏。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一下。掌握一下这个技能。
1: 所以就像刚刚范队说到的，在部队里面呢，急救可能是一项必须掌握的基本的技能，但是走进社会之后，怎么样能够让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人也愿意学，能够学会，就需要换一种方式啊。所以呢，就开始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宣传还有一些这方面知识的普及啊。那么很多人听到刚刚像您说到的心脏复苏啊，听到 AED 啊这些词，会觉得好像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好像它需要特别高的这种专业性。所以您最初开始培训的时候，发现大家普遍的反应是什么呢？
2: 第一次在公园放上假人，反正练了心肺复苏吧，很多人不，这是干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用，不知道需不要学这个东西。
1: 那参加培训的人最常问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2: 这个好学吗？有用吗？怎么用？
1: 所以那您是怎么样让一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这个大家迈出自己在这个实践的第一步呢？
2: 我后来发现他们不爱学，不是不想学，是不明白。我要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情况下会用这个急救，会用得上，你学会了能救谁。他们知道这一点就还有能救身边的人，好好学。提高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1: 那您觉得咱们急救培训的话，最难的是把这个知识讲明白，还让大家真正动手操练起来呢？
2: 我感觉两者都要有，要把理论讲明白，要会实操。光听得明白了，在练的时候不会，真的救人的时候就会很盲目。会救人能救活吗？所以说都要有。
1: 那您看，您日常进行这些急救培训，有的时候可能在社区啊、公园呐、学校啊，或者说在单位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下，您的这个讲课的这种方式。

0: 式会有不一样吗？
1: 会的，根据那个现场的情况、人员的情况，或者调整，根据他们的人群特色、特征来讲一下案例。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听懂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就是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大家能够在紧张还有害怕之中想起课堂上您所教他们的内容，并且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啊。所以呢，我也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推动咱们应急救护培训走进学校啊、社区啊、机关、企业啊，包括农村。那为什么要把培训送到这些不同的场景当中去呢？
1: 因为这些机关单位体系，我们推进五进呢一直在做。每一个人群都有不同的特色，他都需要做好个人的健康，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这样社会才会更安全一些。
0: 那您刚刚说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不同的人群其实都应该掌握相应的急救的知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学校里的孩子们，他们最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呢？
1: 学校的孩子要掌握心脏骤停啊，或者气道右梗阻啊。
0: 那您去到学校去给孩子们来讲的话，这个我相信孩子们应该都还是挺热情的，对吧？您觉得跟去到其他的地方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学校的孩子接受信息的能力比较快一点，他愿意学，学生很单纯，你讲他愿意听，愿意学，这个很好。
0: 而且您平时去到学校去进行这样的这种急救救护的培训，我看也是覆盖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对吧？有小学生、中学生都会有啊。包括我也知道您连续多年组织返乡大学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救护培训，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个群体呢？
1: 从学生开始做普及培训，是其实教育部早就有文件，卫生部有文件，国会有文件，从他们开始学对社会上效果更好，从小孩子学吧。
0: 那么咱们这个返乡大学生掌握技能之后，是也能够把这些知识其实带回自己的家庭还有家乡，对吧？
1: 对。
0: 有没有哪位大学生在培训结束之后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呢？
1: 那个每年都有，每年那个大学生培训完了之后啊，范老师，你所有的培训我要参加，我给你当志愿者去，去哪我都跟着。
0: 无偿的，大家就是愿意来跟着你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培训的价值，它不只是培养一个持证的救护员，我觉得也是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生活场景当中建立起这样的一张互相守护的一个安全的网络啊。好，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范队在日常给大家做到的这种急救的培训。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范占良范队长呢，也是因为这个范队长他的这个车呢和别人会有不一样。普通人呢，我们会把汽车就当做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我知道在您的车里呢，多了一件和生命直接相关联的一个设备啊，就是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 AED。 那这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 AED 是一个怎样的设备。
1: AED 是抢救心脏骤停的一个救命神器。当心脏骤停发生室颤的状态下，必须使用 AED 除颤，这个人才有生的希望。
0: 那您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在自己的车里要配备一个 AED 呢？
1: 从零八年转业回来，一直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各种保障活动吧。参加活动比较多，所以说随身背一个 AED， 更多一层的安全保障。
0: 而且随身放在车里的话，这样比较方便来使用，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随着全社会对于这种应急救护的这种的重视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在一些公共场合当中其实也是有配备 AED 的，但是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会觉得它很专业，需要专业的医疗救护人员才能够使用，这个观念对吗？
1: 不对，我们的 AED 是便携式的，跟我们原来那个闪光相机似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很简单。
0: 那您在电波当中跟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这个室外的公共的场所当中看到有配备 AED， 身边恰巧那个时候又有心脏骤停的人需要来抢救的话，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
1: 有人在现场给这个病人做心肺复苏，找一个人迅速的去附近取来 AED。这公共场所我们都会配上 AED。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AED 后，是不是我们普通人也能够操作呢？如果真的遇到类似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所以一般我们放置 AED 的那个箱子或者盒子外面有一个简单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拿着 AED 开机贴片检测出颤。
0: 开机然后什么？
1: 开机贴片
0: 贴片
1: 检测出颤。
0: 就这么几个字，我们其实按照它

0: 他的提示来操作就可以是吗？
1: 对，如果说你记不清了，没事，开机听他说跟他做就行。
0: 哦，开机听他说跟他做就可以，对吧？
1: 很简单。
0: 嗯，很简单。所以其实一台 AED 真正有价值，不只是因为它被买来被放在那里，而是因为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敢拿它来使用啊，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立即再拨打120来配合开展急救，可能真的就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啊。那您车里的 AED 有用过吗？有没有比较让您难忘的这种使用的经历呢？
1: 用过，在23年七月份有一个老人走失了，
0: 哦，
1: 在追着那天走失了之后，走失24小时，
0: 嗯，
1: 在第二天中午把人找到了，
0: 嗯，
1: 那时候我发现老人其实还当时还有意识，我就回来了，
0: 嗯，
1: 在回到半路上突然接了电话，快回来吧，老人不行了，
0: 嗯，
1: 赶紧的，我一听不行了，迅速的带着 AED 又回到现场，
0: 哦，
1: 就使上，那次就使上了，
0: 嗯，哦，那次就用上了。那么当时是谁向您来求助的呢？
1: 他们那个家属，一个家属的我打电话，
0: 哦，给您打电话，然后您赶到现场，赶到现场之后您进行了怎样的一个处置呢？
1: 看眼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迅速的给他做心肺复苏，
0: 嗯，
1: 推上 AED 除颤，检测除颤，哎呦，抢救，开始抢救，
0: 嗯。所以在那一刻是不是觉得自己随身装的这样的一个 AED 能够真真正正的抢救一条鲜活的生命，当时是什么感觉呢？
1: 嗯，感觉很深，终于又救了一条命，没有白白的准备吧，是吧？就是准备上用不上，准备上用上了。
0: 嗯，
1: 那没有浪费掉。
0: 嗯，是，那这次经历可能也让更多的人看到，急救并不一定要等到专业人士都准备好才开始哈。很多时候，其实我们1分钟、2分钟就可能为后续的救治来争取一个宝贵的时间。那么听说在这次救援之后，您又购置了第二台 AED， 这个 AED 它是一次性使用的是吗？
1: 嗯 ，AED 电极片是一次性使用的。
0: 哦。电极片是一次性使用的，
1: 对
0: 啊，
1: 每次出任务比较多，我们队员是人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说我在 AED 这个装备车上又专门放置了一台，走到哪个地方我们都有保障，都有安全保障。
0: 嗯，那对您来说增加一台设备意味着什么呢？
1: 费用啊。
0: 嗯，大概这一台 AED 的费用是多少？
1: 我们买的那 AED 是20000多一台的那个。
0: 哦，20000多一台，所以这个费用全部都是您自己自理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这个平时我们是怎么样来管理和维护咱们的这个 AED 吗？
1: AED 我负责有专人的来维护的，那个车上的 AED 每次定期的去检查它，
0: 哦，
1: 效那个有效期内电池的含量什么的。
0: 哦，这个还不是说买了以后我就可以放在那儿等用的时候再用，还需要来定期的来检测一下它，对吧？
1: 对，要定期的检查，不能用的时候不能用了就。
0: 嗯。失去意义了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有群众发现有人突然倒地，我们怎么才能够找到最快的看看附近有没有 AED 呢？
1: 我们现在有急救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上也可以搜一下那个 AED 的位置。其实我们河北省红十字会小程序上有一个急救地图，
0: 嗯，
1: 还有河北省范围内的红会系统里边的所有的 AED 都在上面有位置标志。
0: 哦。哦，您刚才说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的小程序上面也有一个这个 AED 的全省分布的一个地图，大家可以来找。另外就是我们其实最简单的，在我们的这个手机，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当中肯定都有各种导航的软件，您是不是在上面来搜 AED 的话就能够搜到自己就近附近哪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那么仅仅有设备可能还不够啊，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来大家知道怎么样来这个正确的来使用。那么您在培训当中一直强调心肺复苏和 AED 要配合使用，那么对于没有参加过系统培训的普通的群众来说，您有什么提醒呢？
1: 嗯，第一时间拨打120，
0: 嗯，
1: 因为120可以指导他，现场指导他做现场的救护，
0: 哦，
1: 更利于抢救人。
0: 哦，第一时间应该先拨打120。第一方面是120帮你来指导，第二就是也是为争取宝贵的时间，因为120就已经出动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我听说您不仅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给大家来推广这些急救知识，也很多次参与了一些应急救援的一些任务啊。您觉得就是日常咱们的这个急救培训和灾害现场的这个救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呢？
1: 日常的急救都是。个人的突发伤病，
0: 嗯，
1: 而灾害事故现场特别复杂，风险多，对救援人员的要求更高，
0: 嗯，

0: 那么作为救援的队长，如果说咱们去一些这个灾害的现场的话，去救援的话，出发前您比较关注哪些问题？我们的这个队员之间怎么样来分工协作呢？
1: 会每一个队员的技能，首先知道他们的能做什么，我们能救谁，能做到什么，我们的装备有什么，能救什么情况下的灾难，到了现场，这现场的情况我们要了解一下，所以根据现场情况我们会做分工。
0: 对现场的情况有一个了解，然后再根据这个不同人员的这个专业的技能来进行一个分工，对吧？
1: 不能盲目的救援。
0: 是是是，其实无论是像您刚刚说到的个人突发疾病，还是这种各种灾害救援，其实准备的越充分啊，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能够不容易慌乱啊。那范队长，您做了这么多年的急救培训，还有包括公益的救援，如果让您回头来看，您最希望这项工作在大家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
1: 我希望大家多学学，做到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这就社会就安全了。
0: 这句口号其实真的是很实在的，对吧？
1: 对。
0: 尤其是这些年您从参与这种急救的培训一直到急救的这种救援，可能对于他的感受会更深一下。那如果此刻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们还没有学过急救，也不清楚 AED 怎么来使用的话，您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1: 可以利用刷短视频的时间，在手机上可以学一学急救的知识。我们这个红会总会啊，或者省红会的线上平台上都有免费的学习资源。
0: 您刚才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免费学习的一个方式是在哪里？
1: 我们河北省红十字会小程序上有一个在线学习。并且总会的就在身边应急救护服务平台上也可以在线学习。
0: 所以其实真的像您刚刚说到的，在我们河北省红十字会的小程序上，应急救援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培训学习都是免费的，对吧？大家在手机上面，你少一点刷短视频的时间，然后多看一些关键时刻能够救人救己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您想继续来推动哪方面的工作呢？今后
1: 我希望各个单位都重视一下，推动安全健康教育吧。多组织一下这项培训。争取到每个单位啊，每个家庭啊，最少都有一个人会急救。
0: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对吧？
1: 对。
0: 好，再次感谢范占良队长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您，范队长。由于时间关系，我们需要收线了，再见，范队长。好，再次感谢范队长接受我们的采访。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范队长的故事，一台放在车里的 AED 看似只是一个设备，但是呢，它背后连接的呢，是一个人的坚持，一支队伍的行动，也是一个社会对于生命安全的一个共同的守护啊。那么从学校到社区，从机关企业到农村，从日常的急救培训到灾害的救援现场，刚刚我们连线到的范占良队长和他的县县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一直在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危险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只能够等待。你看，学会了心脏复苏，了解了 AED， 掌握了防溺水，还有基本的急救知识，关键时刻可能就能够为自己为家人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争取生命的机会。所以说急救知识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书本和课堂上，更应该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成为我们面对突发情况时候的一份底气还有能力啊。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呢，也是我们阳光下的红十字 AI 创作大赛特别呈现的一部分。如果呢，您也被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到的两位队长的故事所触动，也不妨拿起您的笔或打开您的创作工具，把这样的一份感动化为文字、画面或者声音。您的作品呢，或许也会成为下一个照亮他人的光。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红十字，红十字这三个字，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阳光下的红十字 AI 创作大赛的报名。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也向所有像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到的何伟、何队、范占良范队一样默默坚守的红十字的志愿者致敬，也向每一位愿意了解参与急救和器官捐献的普通人来致谢。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阳光下的红十字里的一束微光，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恰好在场。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先植绿，后建城。
2: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1: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3: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

0: 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7: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北宋铁面御史赵昪的情鹤世界，探寻他于一马单骑里奔赴出的那一抹超脱轻旷的东方风骨。赵昪，字月道，号北流居士。这位北宋名臣以其弹劾不避权贵的刚正与绝无纤尘的清廉，树立起了千古官吏审美与德行的一座高峰。他入蜀任成都知州时，不带繁文缛节与家眷侍从，仅一马一兵蜀道单骑，随身唯有一张古琴与一只白鹤。这一琴一鹤的佳话，不仅成为了后世清官廉吏的一个最高的象征，更在蜀道的清风朗月间凝练出了一种超凡脱俗、独守本真的人生情怀。这琴音与鹤影宛如赵昪心灵的写照，将他对法度的坚守、对高洁人格的追求一一融入那高阔悠远的意境之中。赵昪的一生是与正气相随、与天地为伍的旅程。他历任各地，从朝堂之上言辞犀利的铁面御史，到地方官任上造福一方的蜀道之中，他用双脚丈量山河的远近，将对社稷的忠诚、对百姓的深情化作一身坦荡的浩然之气。通过他的事迹，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潇洒从容的儒者于崎岖蜀道上策马，与琴音鹤鸣相伴，将内心的宁静与刚直注入每一次抚琴、每一项会政。赵昪的雅致体现在他那洗尽铅华、物我两忘的生命境界。古琴乃绿雅趣，白鹤为高洁象征，他将生命的追求寄托于天地之间至纯至雅之物，在功名利禄交织的仕途里活出了至极的高雅与纯粹。他的雅致是一种对物欲的淡然摒弃，是一种在岁月沉淀中绽放的从容，更是一种如荷花中通外直、香远益清般的君子风范。赵昪以一马一琴一鹤为世人勾勒出了一幅超尘脱俗的精神画卷。荷花讲堂雅韵悠长，愿我们在赵昪的琴鹤清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在正气与文化的交融中绽放出最雅致的光彩。荷花讲堂，我们相约明天精彩继续。
0: 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给大家说记商。昨天呢，我们的记商史记算是一个开篇的话，说说什么是记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记商的起源。说中国商人什么时候才有的呢？记商的源头在哪里啊？在史学界其实没有公论，因为古代封建士大夫们秉承的都是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把商业视为末，所以他们痛斥这些商人，叫做桥，叫偷鸡。尤其是古代的正统的史学，他们都主张盐铁官营，盐和酒、铁都要官营，打击什么盗铸钱币，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对商人、商民、商事、商业，在正史当中记载的很少。那么商呢，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当中指的是商人、商业，从事商贸活动为商。但是从汉语的语言说啊，商它本来是一个部落，说什么部落，就是建立商朝的商汤他的祖先的部落叫商。因为商汤的祖先王亥在中国最早称为商贸的鼻祖，而且他居于商，就是今天河南商丘，所以他们叫商族，叫商人。而且商人和商族又是中国最早从事贸易活动的这么一个族群，因此商人也就被引申为从事商贸的人。这才是中国的商字它的语源，就是这个话语语词的源头是这么来的啊。说河南商丘跟河北商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说，商族的祖先从哪来呢？商族的发现地从哪里来呢？随着现代学术研究和考古学的深入，我写了好几篇论文，而且在我主持编的《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发展史古代卷》，还有一系列河北地方史，我都把它写入《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是商民族的发祥地》。说这不是随便上下嘴唇一碰就能写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得引经据典考证这件事的历史的可信度。我们要写信史，不是东拼西抄的那些人随便弄不明白就瞎说，我们这个言必有据。古代典籍当中记载呢，说在尧舜时代商族起源于北方。说商族怎么来的呢？《世本》当中记载说，商的始祖叫契，契约的契，他的母亲呢叫简狄，是有松氏的女儿。有松氏是北方少数民族戎人的一支。那么戎人从哪里来呢？我们就得考证他的源头。以往学者呢都说，在很多讲《诗经》的人都说，《诗经》最早的篇章诗歌产生于西周，所以他们把《诗经》定为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诗歌总集。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驳他，我说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的主观臆断。说为什么呢？因为《诗经》当中有一大篇叫《商颂》，是专门歌颂商王朝先王的这种诗歌，那歌颂商朝先王的诗歌能是西周人造出来的吗？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商颂是孔子收录的商王朝为歌颂他们先王写的诗歌，所以诗经是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总集。日后谁再跟你说诗经的起源始于西周，你说错了，因为《诗经·商颂》专门写着商族的起源，说有松方讲，帝立子生商，就是说什么有松氏生了商族的先族气，这应该是商王朝这个取得共识的对他们祖先的信使，证明他的母亲
当年应该是母系氏族社会，所以他没有父亲，不知道他爹是谁。后来我们的史学家为了让商王朝的祖先有个正统，给他找了一个爹，说他是帝喾的儿子，其实这都是后人的附会。王东岳老先生经常在抖音微视里边讲中国古代的历史，说中国的故事啊，因为记载太简单，所以后人呢就在上面附加了很多想象，因此历史的真相需要历史学家用严谨的学术态度去考证，往往有些推测都是假的，没有考古学的证据。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来一位我们近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他呢就主张对中国古代的文献不但要进行考据，而且要做大量的野外考察，不能光听那些民俗传播的一些传说，要辨伪，要通过历史的考古、野外的调查和文献的对照，才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所以顾颉刚先生的这个史学的观点和遗古学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堪称学界规章，所以他给我们奠定的这个基础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回到说商族契是他们的始祖啊，商汤的始祖叫契，他的母亲叫有松氏之女叫简狄，说简狄从哪来的呢？啊，所以我们奔着顾颉刚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来说说商的源头。1985年，在石家庄市新乐征集到了一段商代的青铜器，这上面写着很重要的铭文，其中就有松钉，就是有松氏重要的物证，有甲龙、女龙这两个字，就是有松氏。所以在河北新乐无极出土的这些带有甲龙和女龙这些族徽的商代青铜器，证明呢在商代确实有一个氏族就叫有松氏或者是甲龙氏曾经生活在这一带，而且在定州也发现了跟这个类似的某些陶器，这上面也有类似先商时期的文化特征。那么与先商有松氏还有一个比较有关的一件重要的青铜器，虽然它是在西周时期发现的，但是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旁证，证明有松氏这些龙、甲龙、锥龙、女龙曾经生活在我们滹沱河的北面的大沙河流域，包括寇水就是唐河流域。其中在元氏县南张村发掘出了两座西周直国贵族的大墓，这里边出土了好多青铜器，其中有重要的铭文，其中有一个呢叫书冠赋的青铜簋，青铜簋就是吃饭的一个大铜盆子，底下可以加热，还有一个青铜油，就是一个提梁壶装酒的。这个铭文上都写得很明白，说锥龙大出于底，锥龙是有松氏，甲龙、锥龙都是属于龙部落，他们的大兵出现在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淮河，古代称为止水，就是高邑、临城、赞皇、元氏这个地方呢都叫止水。而邢侯呢出兵去抵御追龙，于是派了一个叫舒冠富率领他的亚旅抵达了这地方，亚

0: 旅就相当于他的一个主力军的后备军，一支重要的部队住在了这地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住这个青铜器呢，是因为他老了，把这个军权交给他的弟弟，是这样的。证明呢当年追荣就在这一带的北面。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驻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他把这个事儿给我们分析清楚了，说记载的这个追荣和贾荣和女荣，他们当年就生活在滹沱河北面这个地区。所以滹沱河流域它就是商民族祖先的气，以及他的母亲有松氏他们聚集的这个地带。那商民族呢是一个崇尚玄鸟的部族，史记当中包括诗经当中都有这样的词儿，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这个故事是怎么个意思呢，史记把这个故事解了，说简狄啊，就是有松氏的这个小美女叫简狄，她呢在河边游泳戏水，突然发现天上飞来一个玄鸟落在了一个石头上，他就好奇，就看着玄鸟，玄鸟就是燕子，结果燕子一飞留在那儿一个五彩缤纷的一个卵，这个简狄就把这个卵吃了，吃了回去就怀孕，怀孕然后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商族的第一祖先叫契。所以商民族最经典的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他们崇尚的图腾是玄鸟。所以我们在殷墟在邢台发现的商代的很多重要青铜器当中都有玄鸟这样的一个造型，而且商民族这样的一个传承一直延续到战国。所以司马迁啊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他就特别强调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也就是说石家庄这一带悠悠沙丘引昼地于民，特别强调了这个地方是悠悠沙丘引昼地于民，就是商民族的后裔他们住在这个地方。说因此在我们中山国很多地方出土的那些个文物当中都有玄鸟很多造型，说明什么呀，这些人曾经是商王朝的后代。
1: 毛乎牛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玉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000 1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提新闻广播的听众可以另减100元。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那么讲了半天还没有说商族的气到底是在哪儿。说商族的气啊，传说曾经被尧帝封为司徒。根据他的记载，他的部落应该有个首都叫气居于亳。亳，那么如今亳在哪儿呢？哎呀，在中国史学界啊，多少年写了很多论文，大概我总结了一下，有至少有5种说法，争论不休。有的说商族最早的他们的亳应该在陕西省境内延安这一带，而近代的我们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亳应该在山东的亳县，今天叫山东滕县，因为历史上曾经用过这个字儿叫亳。也有人说了，商族起源于河南的北部。我们河北有三派，一派说是保定，另一派说是邯郸，一派说是石家庄。那么在东北呢，也有人写过文章说赤峰朝阳那一带的红山文化是商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叫亳。但是这些论断其实你发现他们的论文当中就有很多缺陷，文献、野外调查、考古证据不能够相互印证，不能，就是你自己很难自圆其说。只有一种说法，我们从文献记载，而且从考古学的证据还有地名都能证明唯一，所以你们就没有资格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把这个事儿作为一种铁证说明白。所以我们史学家丁山先生说亳可以，后来我们有很多通假字写成亳，写成蒲，写成曹操老家亳州的亳，都跟这个字通假。那么他是又说了亳这个地方应该在常山郡蒲武县，古称亳武。战国时期之亳武是汉以来蒲武曾经至蒲武县。你看他把这个事说得很明白了，说他就是引气所聚之亳，无可疑也。那么汉代常山郡的亳武县在哪呢？它的位置在今天滹沱河南岸。1958年我们修筑黄庙庄水库的时候把它淹到水底下了。当年居住在这个蒲武古城的移民们呢，搬到了平山县县城附近，仍然叫蒲武。所以今天在平山县，我们沿着平山北外环路走的时候有个村叫蒲武。但是此蒲武非彼蒲武，就是原来的蒲武也叫亳武，它已经淹到黄庙庄水库里边了。还有另外一位大师级的我们这个史学界的邹恒先生说，河北平山县北临滹沱河，那里正是先商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仅就气居于亳的地望来说，他赞成丁山先生说的是可信的。这几个老先生都说可信了，那么我们给他还有证据吗？啊，证据太多了。因为什么？因为在石家庄市从鹿泉平山一直到赞皇这沿线有大量关于叫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址， 其实从新中国刚刚建立50年代，在石家庄就发现了很多类似商文化的遗址，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考古学界他们不懂什么是先商，什么是器，所以就都把它化成了商代的文化。其实现在来看呢，它比商代要早，应该叫先商文化。

那么文献当中还记载说，契的儿子叫周明，继承了他父亲契的位置，协助大禹治过水。世本当中说周明居于滴石，那么滴石在哪呢？郭沫若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他说滴石啊，应该是在河北原始高邑一带的止水和石济水流域，所以今天在河北的临城，专门发现了很多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址，说明这个地方就是昭明的部落从滹沱河向南迁徙过程当中到达的地方，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叫止水和石济水流域。在临城县有个村子就叫昭明，或许与纪念昭明有关。在1955年的时候，在石家庄市区的市庄遗址，如今我们河北省文化厅西院和平路路北，这是一个重要的遗址，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在那院里头了。当年考古界公认这是一个先商文化的遗址，而且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所以它也证明先商时期的商民族的祖先契，他的儿子为了治水，从滹沱河黄庙庄水库开始往南迁徙，然后居住在怀路、鹿泉，后来呢又迁到了临城、原始这一带。尤其重要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河北省和石家庄市考古工作者在鹿泉北湖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遗址，正好的年代呢就是契和昭明这个时代。大概距今有3700年到3600年，而且我在我负责撰稿的叫《滹沱沧桑》这部央视拍的大型纪录片当中，我们曾经专门到这地方去拍过现场，而且从出土的器物正好就是先商时期以农牧业为主，兼具狩猎，而且它有了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聚落，是构成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同时在赞荒县马村发现了大规模的先商遗址，这总面积上万平米啊，也是先商时期的。所以这一系列考古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商民族从这里走来，他们从滹沱河向南一路迁移，大约到了公元前的21世纪，大禹的儿子以河南为中心建立了夏朝，而这黄河以北的这个地域呢，它就成为先商这个部族不断壮大的一个区域。他们经过8次迁徙，从滹沱河南迁，经过鹿泉、原始高邑、临城、赞荒，到了他的第三代先祖叫象土的时候继续南迁，到了第七代就是王亥，迁到了商，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之后呢，他们又经历了8代，商汤最后灭了夏朝，就建立了商王朝。商朝他们的祖先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契是商部族的祖先，汤建立的王朝呢就叫商。那么与商贾、商业他们之间说怎么就成了一个必然的联系呢？这个啊就涉及到一个他们商族的第七代祖宗叫王亥，这个人非常重要，他不仅是中国商业的开山鼻祖，也是中国王姓的始祖，而且他也是中国最早进行贸易的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也是我们中国商业贸易史的第一笔的代表性人物。在世本当中记载说，王亥之父向土做乘马，就是在向土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开始驯服了马，而王亥呢驯服了牛，所以畜牧业就得到了发展，使得商部落呢迅速强大起来。由于他们养的牲畜多了，产品有了剩余，因此王亥就带着他的部落和四周的其他的部落进行贸易。贸易的易，最早这个易是换的意思，就是易货，因此他就被后世

尊为华商始祖。如今呢，在河南的商丘有一个巨大的王亥的造像，下面写的就是华商始祖。这个在中国所有的商业界都承认他是真正的中国商业的鼻祖。那么他怎么成商业？结果他在这个重要的贸易过程当中来到了河北，第一单是给河北的有意识在这里进行的贸易。所以朱书纪年里边记载说，帝谢十二年，寅后王亥宾于游邑，游邑杀而放横。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王亥和他弟弟和王恒在公元前的1810年赶着牛羊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易水流域，跟游邑氏进行贸易。结果呢，游邑氏部落的首领叫绵臣，他呢见财生歹意，于是把王亥给杀了，抢了人家的，叫杀人越货，抢了人家的牛和马。结果他的弟弟王恒呢日夜兼程就跑回到商。这时候王亥的儿子尚贾威率领他们的部族就从河南商丘一路杀来，消灭了游邑氏，所以把游邑氏的酋长绵臣干掉了。那么从此之后，在河北和河南之间，也就是黄河沿线，这商人就沿着王亥开辟的这条商道在河北地区进行贸易，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远途贩运的商贾。那么他们这些部落的人就被称为商人。商汤灭了夏以后建立了新的朝代，就称之为叫商朝。河北呢也就成为商朝奴隶族贵族分封居住的一个地方。到了商朝的第13代君主，他叫祖乙，建都于邢，迁到了邢，就是我们今天河北省邢台市的邢。这地方发现了很多祖乙的

说一，全国的姓邢的都是起源于邢台，他们有两个祖宗，现在每年中华邢氏到邢台去来祭祖，都有盛大的祭祀活动，而且他们还专门出了一款酒叫邢酒，因此王亥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业贸易的鼻祖，华商始祖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中国第一笔贸易从河北走来，中国历史的商业贸易史就从王亥到河北的游弋史进行贸易，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卸下后上。
2: 饭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7: 今天我们接着说济商史记。昨天呢，我们说了商人的起源，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西周到战国时期的济商传奇。周武王灭了殷商之后，就把自己的同宗这些兄弟、子侄、功臣分封，建立了很多诸侯国，所以就开启了分封制。而且他把尹纣王的儿子吴庚封于朝歌，就是今天河南淇县的地方，继续来管理殷商后裔的这些人。同时呢，对他不放心，然后封了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侯，然后监督吴庚，在历史上称为三监。说这事儿跟我们济商有什么关系？这是国家大一统在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它直接关系到很多商人的命运，当然有关系。那么周武王死了以后，太子季宋继位，就是周成王。我们中国当代有很多姓氏，吉姓某氏，比如说我们梁氏，就是周成王的儿子封于梁，所以姓梁的都是吉姓梁氏，这是重要的起源。有很多都是周成王那个时候封的各个诸侯，然后就有了这些姓氏。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设

结果呢，管叔、霍叔、蔡叔这三个弟弟对周公旦有意见，说他想篡权、干政。这时候尹纣王的儿吴庚啊，就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把这三奸勾结起来，他们就开始叛乱，历史上称为三奸叛乱。西周就出现了内讧，这时候呢，周公不得不亲自率兵东征，消灭了吴庚，然后把叛乱的管叔、蔡叔、霍叔把他们流放，罢黜为庶人。这次战争结束以后，这殷商的余民，就是殷商吴庚的那些后裔，树倒猢狲散，就不再让他们自己来管理了，所以就把他们很多贵族，包括他的奴隶们，驱赶到他们祖先的祖居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滹沱河流域、止水流域这一带。说有何为证呢？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特别写得清楚，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悠悠引州地渔民。”为什么他不说别的地方有引州地渔民，特别强调中山这个地方是引州地渔民呢？就是因为这一片地方就是商族的发祥地，他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所以又把他们迁回到这地方来。这个在中国历朝历代哈都兴这么干，你不是祖宗在那地方吗？然后我把你灭了，就把你的族人都迁到那地方。周公灭掉了吴庚以后，然后把周公的庶子封为邢侯，就是今天的邢台，这是姬姓邢侯，中国姓邢的，其中姬姓的姓氏就是起源于这儿。为什么把他封到邢侯，而不是把他封到陕西和陕西呢？是因为在他的旁边大量的引州地渔民，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国有很多跟殷商有关的一些文化，包括那些玄鸟、各种鸟类的造型的器物。今天我们到河北省博物院故国中山的展览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山国遗传下来的，哪来的？就是悠悠引州地渔民的遗物，他们玄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所以周公旦的儿子在这儿做邢侯，来威慑殷商的移民。殷商的后裔们政治上他们肯定是地位就大大的被贬谪，但是他们发挥了他们经商的优势，他们祖宗就会经商，所以在商业、商品生产、加工、经营、贩运这个领域就开始加入到行商作古，特别是河北地区的商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这种特殊的群体，在商民族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业，商人一词也就从此开始成为一种职人的称呼，就是干这个职业的人的一种称呼，就叫商人。春秋时期呢，周天子的权威就日渐衰微，诸侯并起，群雄争霸，先是有春秋五霸，然后有战国七雄，到了战国时期，这河北我们这地方就属于燕、赵、中山、代、魏、齐六个诸侯国，其实都在今天我们河北这个境内。邯郸以东以南这地方呢，曾经大片的疆土属于魏国。魏文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课本叫西门豹治邺，西门豹是魏文侯的父相，所以他治理邺，邺城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东边的邺镇，那个地方曾经做过曹魏的魏都，后来成为东晋十六国六朝的古都。那么最早西门豹在这治邺，而且开漳水十二渠，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所以它属于魏国。那么燕和齐、赵、中山、代这个地方的农牧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产生了这种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齐国国相管子、管仲，他有一篇文叫乘马，说聚者有势，无势则民乏，也讲得太地道了。就说只要有人大的聚落就得有势，那势是干什么的？就是进行交易、商品贸易、买东西。如果无势的老百姓就生活就会很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从战国时期为了管理这些势，各个国家就开始在这市里边设印，得有一个官员执掌这个印，买东西买东西，然后进行交易，我给你盖上戳，就跟今天我们进超市呀，你就可以拿走了。

0: 你这是合法的交易，不是偷的，或者是不是逃税的。所以在周礼地官司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句记载，说犯通货欲，宜悉节出入之。什么意思？就是凡是你要进行贸易，就得有个印给你盖上，你才能出入。郑玄，近代著名的巽蛊专家郑玄解释说，悉节印章也，如今之斗简封邑，到了近代的时候，不但要盖印，而且上面弄上一个泥膜再盖上，使人直指易通商，就是拿着这东西你就可以通商了，合法。所以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呀，包括在我们河北境内的这六个诸侯，都普遍的设有市，在各个小城镇城市都有市，而且呢官员们都有市印。说何以为证啊？我们看看啊，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出土了有六件战国时期的陶制的印戳，上面写着邺氏两个字的陶文。邺氏有可能就是当年西门豹在这里管理城市派去的税官，管理这个手工业经营者和市场的这么一个戳记。在今天张家口这一带，我们都知道它属于代国，代王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禹县代王城镇啊，如今留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一片遗址，那里到处都是一片瓦砾，得有方圆好几平方公里，所以看上去非常苍凉。那地方我曾经去过好多次，代王城。《史记·赵世家》当中记载说，晋国六卿争霸的时候，这里边记载当年晋国有六卿争霸，其中呢赵氏为争邯郸，给他的族人发生了争执，于是他就联合韩魏和支氏这四家，然后消灭了当年赵武还有荀氏、中行氏其他的两大贵族，把他们消灭了。最后赵国晋国呢就剩下四卿。那么赵氏呢当时和支氏势力比较大，支尧、支伯子叫支尧，他呢出兵占领了蚯蚓，就是今天山西禹县的旧城。他编了个故事，他说我给蚯蚓君呐、给你做了一口大钟，但是呢给你运过去吧，你那地方路太难走，你出点钱给我修一条路，然后我就把这个大钟给你送过去。结果蚯蚓君挺高兴，可是他的相国呢叫赤张曼芝，这个在韩非子当中有确切的记载，说赤张曼芝说不可。蚯蚓君说为什么？说他要给咱们送个大钟，无非的就叫咱给他修路，如果一旦修路，那么支尧这人很狡猾，他带领他的晋国的大军要进攻咱的话，就凭咱这一个小县城这么大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消灭，不可。蚯蚓君要这个大铜钟着急，说可以吧，没那么坏，如就给他修了一条路。结果路修好了，支尧前面拉着大钟，后面就是他的大军，一下就开进了今天山西禹县的这个地方，把蚯蚓君给灭了。赤张曼芝连夜折骨而逃。什么叫折骨？就是他驾着车跑的时候，那个车轴折了，然后狼狈地逃到了齐国。赤张曼芝这个人叫，这故事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支尧占了蚯蚓，接着从太行山居高临下就可以占领中山国，就是石家庄、保定这一带中山国。这时候赵襄子一看不得了，赵襄子说，如果他要把东部的中山国也占了的话，那北面代国之地他就易如反掌的可以拿下。那对于老赵家的根据地是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非常不利。说这怎么办？他得想点办法，然后他就得把代控制起来。结果呢，这代国君是赵襄子的姐夫，这人桀骜不驯，根本就不把赵襄子看在眼里。所以赵襄子想了个办法，然后要请他的姐夫赴宴，和他的姐一块来赴宴。结果在宴席上，他让他的厨师给他上菜的时候拿着那大铁锅，棒棒几下子就把代王给凿死了。然后他的姐姐就守寡，最后骂他，痛斥一番，姐姐自尽。但是赵襄子没管这些，然后派了自己的亲侄子去做了代成军，然后和老赵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时候他就在代氏开始管理和北边匈奴、东胡、燕和他们的贸易。所以在代王城这个地方 有历史记载，发现了很多戴氏的陶文。说陶文是什么东西？就是当年在一块陶器上弄成泥巴，把这个封住，然后呢，那个管理市场的那个官拿着自己的印在上面棒铜印一盖，哎，所以就留下一个陶文，它是这样形成的。在古陶文汇编当中收录有两件戴氏的陶文，还不大一样，证明什么？证明有至少有两个人的这种印在上面盖过，甚至在吉林大学文物室也有戴氏的古陶文的印，它证明当年在战国时期啊，代国有管理城市的官员，或许就是赵襄子他们家派去的。这是代国。接着我们再往南说到了现在的保定石家庄这一带，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啊，史记司马迁专门写的叫《货之列传》有一篇，他记载，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土地很贫瘠，但是人很多。悠悠沙丘，引舟抵渔民，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说这地方的民俗啊，怀吉杨基利二世就是特别会偷鸡，他描述的很精彩，像写散文，说丈夫就是男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就是没事了就弄在一起在那玩，悲歌慷慨的喊，白天起则相随追表，没事干了白天练打架，晚上干什么呢？休则掘种，晚上就开始偷坟掘种，看谁家的墓里有东西。然后还有一件活，坐桥兼野。什么是坐桥兼野？就是盗住别的国家的钱，印美元，做美，做假钞，就是干这活。哎，但是他也说这地方人啊，你别看地薄人众，但是这地方很富，多美物，微娼游，就是唱戏的、跳舞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美女身姿窈窕，会跳舞，男人们会唱戏，女子呢则鼓鸣瑟，哎，会弹琴，会说大鼓书，会唱，经常穿着木屐游媚于贵妇，入后宫变诸侯，就是在各个诸侯国里都有中山国的美女。甚至我们后世的很多史学家说，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美女就是当年诸侯当中一颗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甚至能颠覆某些国家的王公，所以这人很厉害。比如说吕不韦的爱妾赵佶，不就是颠覆了秦国的江山吗？所以这种人很多。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说明中山国的地方他的商业很发达，他和中原这个战国七雄啊，他们的贸易来往也很密切。我们在河北省博物院包括平山中山国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战国时期中国最华美的错金银的那些个器物，还有磨光黑陶的器物，全国独有，世界独有。说为什么他把这器物做得这么漂亮？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多美物。甚至有人这么说过，说春秋战国时期要论工艺达到的最高水平，南边曾侯乙，曾侯乙墓里用精密铸造的方式可以铸造出那里边就像我们今天 3D 打印出来的如此复杂的那个冰鉴，就是最早的冰箱那上面的花纹。而中山国在那个时代能够造出在战国七雄当中都没有的，唯独中山国有的那些华美的错金银工艺的精美青铜器，这就说明他们市场非常发达，工匠和贸易非常的繁荣。所以战国中山国出土的，而且还有很多证明，证明什么呀？在战国中山国的墓葬里居然出土了大量的燕国和齐国的刀币，还有赵国的布币。因为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它是不一样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中山国在和邻国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商人坐桥兼野，就是盗住人家别的国家的钱，所以也证明他们用这个货币支付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商业的发展啊，一物一物是比较原始的，用货币进行贸易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了信誉，用钱来换物，一个是便于贸易的发展，一个是证明各个贸易之间有了信誉。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

0: 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烟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哇，
10: 2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4: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6: 哇，雪糕透心凉哎！
1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5: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8: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8: 银铃俱乐部，
5: 陪您乐享每一天。
8: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4: 老年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
18: 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还可以关注河北老年大学视频号、河北新闻广播视频号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4: 是的，特别欢迎大家加入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哈，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用微信来添加19933127501这个手机号，19933127501啊，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直接交流了。同时，大家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尽情展示您的才艺哈。我们线下也有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群当中呢还会有抽奖，所以呢微信您需要先添加19933127501，我们拉您入群，您就可以参加我们各式各样的活动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铃情报站。
8: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4: 想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注意哈！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了，新闻里校区将会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报名。您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来进行线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现场来进行线下报名。秋季的课程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也是精彩纷呈的哈，涵盖着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还有运动体育十多个专业，一共开设近60个班级。那么各个校区的详细地址、咨询热线，还有完整的报名流程等等这些信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河北老年大学的官方公众号来进行查阅。
18: 从8月起呢，全国统一执行新规，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朋友们门诊开药不再设置报销的起付线，花1块钱就能够按比例报销了。同时呢，社区乡镇卫生院开药，退休职工医保报销比例最高可达95%。那这样的新规也是大大减轻了老年人日常买药的经济压力。
4: 河北户籍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领取高龄津贴了，这个标准呢是80到89岁，每个月不少于30块钱，90到99岁的标准更高，100岁老人每个月可以领300块钱。那部分县区呢实行的是免申即享，补贴可以直接打到社保卡里面。那没有发放、没有自动发放的地区，您可以携带着身份证件到社区或者是村委会去申请。
18: 石家庄失能老人养老补贴也开始进行申领了。

0: 凡年满六十周岁，评估达到中度重度失能，就可以领取电子消费券。那请护工上门护理，住养老院都能够直接抵扣费用，评估在社区就可以进行申请。最近呢，有不少社区举办免费的健康讲座，内容包括高血压、肠胃的养护等等，我们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哈，叔叔阿姨可以多多留意一下居委会的通知，就近参加。那还有一条好消息和各位叔叔阿姨们分享，凡是持有公交老年卡，工作日非高峰、节假日全天可以免费乘坐地铁。要特别提醒独居的叔叔阿姨，我们居家呢要特别注意防火和用电，老旧插座啊要及时更换，那遇到困难呢可以及时找社区，那如果说行动不太方便的话，可以咨询社区的家庭医生上门义诊服务。最后呢，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叔叔阿姨，这入秋之后呀，昼夜的温差明显变大了，早晚出门呢，您一定记得要添一件薄外套，饮食上也要少吃生冷的食物，保护好我们的肠胃。
1: 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 老年朋友们，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
0: 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关注河北老年大学视频号、河北新闻广播视频号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1: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一群啊，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直接用微信来添加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可以跟您直接来进行交流。如果您有才艺的话啊，也特别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尽情展示才艺。我们线下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群里面还会有抽奖的机会，大家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的环节。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
1: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今天呢，我们的银铃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潘淑纯大姐，我们请潘大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姐您好。
1: 你好。
2: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大姐，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淑纯。
2: 欢迎您今天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哈。今天潘大姐要给我们分享两本书的两个节选。您先给我们分享的是哪本书的节选，先跟我们来说说。
1: 李娟写的《我的阿勒泰》。
2: 好，
0: 很出名的一本书哈。
2: 那您可以开始跟我们分享了。
1: 好的，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它其中写的是外婆的一个内容。从来没想过离开熟悉的地方会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外婆终究没能留在老家的坟山里，她孤零零地被埋在万里以外的戈壁荒滩中，好像她在死之后还得再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好像他孤独的一直坚决的一生仍不曾结束。之前两天我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差了10个钟头。接到噩耗后，我仍然坐在夜班车上继续往家赶，往已经死去了的外婆身边赶。我知道她还在等我，我不能看破生死，但也能渐渐明白死亡并不可怕。死亡不是断然的终止，而是对另外一场旅行的试探吧。外婆死前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她挣扎着要活，什么也不愿放弃，她还有那么多的挂念。然而一旦落气，面容那么安和轻松，像刚吐完舌头，刚满不在乎地承认了一个错误。死亡之后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早饭又是红苕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知道不一会儿外婆一定会追到学校来给我烧一个滚烫的红糖锅盔。那时我都上6年级了，6年级班设在6楼。80岁的外婆怀里揣着烫烫的锅盔，从1楼开始慢慢地爬楼梯，在早自习的朗朗书声中一阶一阶向上爬呀爬呀，最后终于出现在6楼我的教室门前。那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最初的最宽广的安静感，在外婆给我带来的一场又一场安静中，生命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成名懂事起来。今天的我似乎达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勇敢状态，又似乎以后还会更加勇敢。又想起那一次我拎了一只公鸡去乡下看外婆，独自走过漫长孤独的山路，几经周折才找到陌生的老屋。外婆迎上来对我说，我很想你，我天天都在想你。外婆，你不要再想我了，你忘记我吧，忘记这一生里发生过的一切，忘记竹林，忘记小学的6楼，吐一吐舌头，继续你绵绵无期的命运。外婆，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

0: 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你常常对我说，娟儿啊，其实你不结婚也是可以的，不生孩子也是可以的，你不要再受那些罪了。你妈妈不晓得这些，我晓得的。外婆，直到现在我才渐渐有些明白你的意思。虽然现在的我还是一团混沌，无可言说，无从解脱，但能想象得到，若是自己也能活到96岁，仍然清清静静，了无牵挂，其实也是认认真真对自己负了一场责，最安静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
1: 非常美的一段文字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的这个细腻的笔触，还有大姐非常动情的这个朗诵啊。
2: 第二段文章哈，那这一段它其实这个感觉就跟我的阿勒泰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我们在第二段之前，我们让大姐先跟我们聊聊哈，就是您为什么会选择我的阿勒泰其中的这一段，就是跟外婆的这个聊这一段内容跟我们来分享。
0: 怎么说呀，这个我的阿勒泰这本书呢，它其实是挺打动我，打动我心的。
1: 它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0: 对对，它里边描写的那些就是在北疆的那些生活场景，特别容易共情，让我共鸣，因为它描写的都是很普通的一些人的生活场景，
1: 很朴实，但是非常可爱，
0: 非常真实，而且他也有他的感悟。外婆，他跟外婆相比相差60多岁，他外婆活到了96岁，他也从文中也能感受到他外婆跟他感情很深，
1: 很深，
0: 对他影响也很大。
1: 对，
0: 80岁是吧，给他去送吃的，
1: 是的，
0: 包括对他说，其实现在李娟我看报道的也是自己没有结婚，
2: 没有结婚，
1: 是的是的，
0: 外婆就能给她很就是
1: 很多的支持，
0: 很多的支持和理解，
1: 哎，对的，
0: 就让她对自己的这种生活选择很自信也很从容，
1: 哎，真的是这样。
0: 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而且我读到这儿吧，我也能想到我的外婆，就咱叫姥姥啊，
1: 对，
0: 姥姥，所以很能共鸣，很喜欢这段文字，
1: 有感触哈。
0: 对，
1: 分享这本书，这一段节选，这是刚才大姐跟我们分享她的心得。那您平时就是除了爱看书，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爱好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让我们了解了解您的生活？
0: 除了读书呢，其实我觉着我的生活有静有动。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养花。
1: 很静的。
0: 想种菜。这个养花水平，据说据同事们评价我还是可以的，
1: 很高水平是吧？就是我跟大姐聊天的时候，这样养啥都能，就长得非常好，
0: 对，石头都能开花。
1: 说明您的这个整个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会影响到您周围的这个植物。
0: 就是除了这些呢，还喜欢就是旅游，完了就是运动，还偶尔去看看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所以就是感觉，尤其是退休了以后吧，我觉得生活时间更充裕了，
1: 是的，
0: 更能够把平时以前工作的时候没有做的一些事儿，都能给弥补上，
2: 非常享受退休的生活，
0: 还可以吧，
1: 就很丰富，就您把您的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多彩。
0: 我觉得还行吧。
1: 那您平时就会有这种比较固定的看书的时间吗？比如说每天会拿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来读书吗？
0: 基本上吧，因为退休了以后，没有别的一些就是琐碎的一些事，
2: 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对，所以干完家务以后呢，没事的时候主要就是看书。看书觉着很充实，也书中
3: 开卷有益吗？是吧？而且过去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是这样的，
3: 是吧？
1: 您一般会选择哪个时间段阅读会多一点？早中晚，还是说每天，有点，比如说像我们工作一样，像我们直播一样，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儿？
3: 也没有太固定的时间。我觉得我，你看，要是下午休息完了以后，4-5点钟，完了晚上吃完晚饭以后，我
2: 就看一会儿，
3: 就没事了，就拿起来书看一看，就是我觉着这段时间也很安静。
1: 日常生活当中，您比较喜欢哪个类型的书？有没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类？
3: 总的来说吧，我是跟我学习也有关系，喜欢就是历史方面的、
2: 历史
3: 文学方面的、人物传记，特别喜欢看。买的书里边很多有各个时期的一些，有大人物的，也有一些、就是、
1: 普通的平凡的人。
3: 人物传记。
1: 那除了您比较喜欢的这个类型，其他的类型您尝试过吗？会不会有比如说确实不太感兴趣，有点看不下去的感觉？
3: 也看，因为很，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上面要需要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
1: 各种各样的知识。
3: 但是我感觉毕竟还是有短板。想看，但是
1: 看不下去，
3: 看不下去，
1: 这个也特别正常。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比如说，确实对那类型不太感兴趣，但是也想去了解了解，但是会发现
3: 有这种时候。
2: 大姐，现在很多年轻人会用这个电子读物，比如说从网上看呀，然后拿着一个这个墨水书去看啊。您会看这种电子读物吗？
3: 就是电子读物吧。我前几年我孩子还给我买过一个电子阅读器，说。妈，你、这个、
2: 喜欢看书，用这个可好找，
3: 比较好
2: 是吧？
3: 对，也给我买过平板儿，但是我感觉吧，现在看的还是比较就方便的，还是手机看的比较多。
2: 多，
3: 也而且手机也确实比较方便，随时随地拿出来、想看的东西下载下来就可以看。
2: 那您觉得看这种电子类的读物和您拿着手上的这个纸质书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看见大姐那个纸质书上面做了好多好多的笔记，
1: 对，有很多圈圈画画。
3: 其实从我就是本意来说吧，我还是本心来说喜欢看这个
2: 纸质的书，
3: 因为纸质的书确实你在上面写写画画摘抄一些东西很方便。
2: 是的，
3: 我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原来上班的时候哈，我愿意拿一本薄一点的装着，
2: 随身带着，
3: 随身带着。所以说就是说，而且这个纸质书吧，总感觉你看得见摸得着，
1: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对，
1: 心理上的那种感觉，它会有一种，怎么说，我的个人感受是有一种满足感和一种成就感。还有就是书的那种香味儿，其实有时候会很让我们沉浸在这个里面哈。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说，哇，大姐真的是太厉害了。听到您的分享也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没问题。我们的引领领读团节目哈，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报名来参加。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啊，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啊，就可以在群当中来进行这个引领领读团和我们的银铃大舞台的报名才艺展示。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更多的这个线下活动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姐跟我们分享您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的名字，您先介绍一下。
3: 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
1: 好，那您跟我们分享其中的一段内容，我们先来听听大姐的分享，一会儿我们再来聊哈。
3: 好的，
1: 好，您可以开始了。
3: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七章《敦煌的女儿》的片段。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已经自己发电，但每天只能保证2-3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庙里，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的土厕。一天晚上，我刚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我心里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就赶紧回了屋，把门拴得紧紧的，吓得一夜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头驴。 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种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了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的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京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从1963年到1966年，我参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在甘肃山丹县花丹公社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敦煌魏晋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我先后在敦煌义源湾、文化路和七里镇的古墓葬，以及党河古墓葬负责考古发掘工作，一边发掘，一边搞社教活动，一边咬紧牙关，等待命运的转机。只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发掘工作，我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不快。在毕业分配的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19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1: 又是一段非常细腻的文字，能够感受到您比较喜欢这种细腻的文字的一种写法哈。感谢大姐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要跟我们分享这本书这一段？
3: 樊锦诗应该说是我很敬佩、很敬仰的一位老人。他是1938年出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应该说是一个地道的城市姑娘。1963年北大考古专业毕业以后就去了敦煌。一直在敦煌，直到现在退休了，依然还在坚守在敦煌，从事了一辈子的考古石窟考古的研究保护还有这个管理工作。他的奉献就是说得到了我们国家，得到了应该说得到了

0: 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是刚到敦煌的时候，那会儿很苦，很真的是住在破庙里，
1: 是的，
0: 看见黑乎乎的东西，你小姑娘，
1: 整个跟自己之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是的，能够感受到哈。通过您的这个朗读，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的那个心境。那接下来我们从这本书当中，再回到您的生活当中，您觉得长期读书会给您带来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姐之前聊天的时候，您说您从小就特别爱读书，是吧？那这种长期的坚持读书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心态上的，比如说认知上的，
0: 我觉着读书确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就是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处事。我觉着我感觉我自己应该是说，对看事儿还是能够比较从一个大的方面比较通透，
1: 看得比较开，格局比较大，是吧？
0: 就是不是沉湎于一些那些琐事
1: 啊，就是小细节。我们经常说不要在乎那些细节，是吧？
0: 我觉得读书确实，因为我感觉看书就是看别人的人生百态，人生的经验体会，
1: 对的，
0: 他们的会对我有很多的触动，也让我把一些事儿能够。一些游戏，一些小节方面的事，一切都可以看开的。
1: 比如说您的这个看书的习惯，或者是说您对这个生活的一些态度，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子女？比如他们有什么事情，是不是爱跟您说？然后您会来这个开导开导他们？
0: 是的，我们家的那些年轻的就是孩子们，他就说，在社会上摔打，有些他就是说，为什么能够经得起摔打，或者说处理一些事儿，还是
1: 因为妈妈给了我很多的支持。
0: 他就说，就应该是说，还是受到我的一些影响。他有什么想不开的，有什么困惑的，会跟我聊天。他说听妈妈说什么，说什么。
1: 您是他们的非常，
2: 也是他们的偶像。
1: 对，强大的精神支柱哈。好，特别感谢今天大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了这么多，分享了自己喜欢的书，自己喜欢的节选，还有自己的生活。未来有机会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吗？
0: 好的。
1: 那我们这一个段落就到这里，再见啦。
0: 好的，再见，
2: 大姐。
0: 再见。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1: 老年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
9: 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

0: 在进行视频直播，您还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1: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直接来微信添加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如果您有才艺的话哈，也欢迎您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尽情展示您的才艺。我们线下丰富多彩的活动也等着您，我们群里还有机会来进行抽奖，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今天我们的生活大百科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石家庄德中心理咨询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王慧丽老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银铃父母怎么样跟子女能够更好的相处啊。我们请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慧丽。
0: 嗯，欢迎王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和王老师今天来聊的话题叫银铃父母如何和子女舒适相处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所有人都知道父母养大我们不容易，含辛茹苦的，到了这个老年生活的时候，其实本该是享享清福的，对吧？
2: 对，
0: 子女这个环绕膝下是这样的一副很和谐的场面啊，但往往会出现一个闹僵的局面，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家庭氛围反而在这个时候变得更加的矛盾突出了。那老年朋友觉得很委屈，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又也觉得就是我也很无语，是吧？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
2: 您说的这个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我们中心最近的这个来访增多的也是我们这个成年这个
0: 成年子女
2: 对，跟这个父母的关系，跟父母来咨询的。那其实上我想说，

0: 变。
1: 嗯，
0: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相处模式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上50年代60年代的父母这种模式那子女呢他其实上已经独立成家了，就是说有自己的生活节奏，那其实上两代人的角色呀边界呀期待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就比方说我们的父母期待我们的这个工作是
2: 稳定的，
0: 对，体制内那个稳定的
1: 顺利的
0: 顺利的，对。就举个例子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大姐读书不是非常好嘛，
1: 嗯，
0: 樊登读书的那个创始人樊登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2: 是的。
0: 他曾经在一段节目里访谈就说过，说其实我的爸爸妈妈是在体制内的，他们大学教授，
1: 嗯，
0: 然后我的工作不是自主创业嘛，
1: 嗯，
0: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个主持人，
2: 对，
0: 然后他爸妈妈就是说去分饭嘛，然后不稳定
1: 就是老一辈的想法是确实是那样的，很多父母是那样想，
2: 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给了他们那样的经验，
1: 哎，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之间也会就是
2: 他们
1: 父母的
2: 经验，
1: 父母的想法完全跟子女是不一样的。
0: 对，尽管樊登他创了这么大的产业，然后提供那么多人就业，
1: 嗯，
0: 但是父母依然还是觉得说不稳定啊，你没有你哥哥姐姐好，我们，
1: 嗯，
0: 还是非常担心你。
1: 嗯，
0: 那你说父母是不爱孩子吗？我想不是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观念不一样。
1: 嗯，是的，这一点其实是我们有很多，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很多家庭的，嗯，可以说是一个痛点，是吧？
0: 是。
1: 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是我们作为子女来讲啊，我们都觉得说，你看我们都已经挺大了，然后我们父母呢，
0: 嗯，
1: 还总是在说，嗯，天冷了你要穿衣服，然后今天要吃什么，然后要养生，不要熬夜，不要怎样，就是嘱咐的特别细，
0: 嗯，
1: 就是我们作为嗯，比如说30-40岁的子女，或者是40-50岁的子女，我们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在唠叨这些琐碎的细节，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烦，
2: 尤其是就是当这个第三代出现的时候，
1: 啊，下一代
2: 老人和这个子女住在一起的时候，
1: 对，矛盾可能
2: 会
1: 变多了，
2: 对，就会变成这样。
0: 对，
1: 嗯，
0: 你们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叔子几句话，他也是40多岁嘛，因为我80年的，我们的80后。
1: 嗯，
0: 当我婆婆叨叨的时候，她就会跟我婆婆说，哎呀我多大了
1: 这个有很多
2: 很常见，
1: 很多80后的子女都会这样。
0: 对，但是我想说，就是我们的父母们，我们的好心，好心并不代表合适。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我经常是蛮想吃个苹果的，
1: 嗯，
0: 可是他每次来给我的
2: 都给我削梨。
0: 对，越削梨，越给我梨吃，我越觉得这个哎不香，然后就觉得他好烦呀。嗯，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其实是不需要反复叮嘱的。
1: 嗯嗯
2: 嗯，
0: 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过度的关心孩子，其实上是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或者是说被掌控以及被否定的感觉。
1: 就是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是我连这个事儿都做不好，是吗？
0: 对，
1: 嗯，
0: 对，你看我都多大了，你还管我不管得这么细？
1: 嗯，
0: 其实上就是父母的那个唠叨呢，也是一种焦虑的体现，他就还是一种被掌控嘛。
1: 嗯嗯，哦，
0: 然后
1: 是父母本身的焦虑
2: ，
0: 对，就是我想掌控你嘛，你要听我的嘛。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成年子女来说，我们如果想父母不唠叨，实际上是要有听到的，就是告诉他说，哦，我知道了，就是让他安心嘛，可能会让他的唠叨减轻。
1: 嗯，
0: 一方面
1: 要有回应是吧？
0: 对，要有回应。
1: 哦，
0: 如果不回应的话，就会一直说，他会一直说，因为你没有听到，我的关心没有到位。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子女要注意到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我们父母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说，当他拒绝的时候，
1: 当子女拒绝的时候，
0: 就证明我们给多了。
1: 啊，所以我们的银发父母，我们可以注意这一点，是吧？就是当你的孩子，比如说他没有听你的话，或者这件事他没有按你说的这个做，那我们就要想说，是不是我唠叨的太多了？
0: 对。
1: 哦，
0: 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少一些说教，因为他们也确实长大了，然后要给他们更多的信任感。
1: 嗯嗯，
0: 多一些祝福，尤其是小事儿，一定不要追着去管。
1: 嗯，今天要穿什么？
2: 降温早饭？
0: 对，有没有穿秋裤啊？这些让人觉得崩溃的事情
1: 啊，就是有点子女觉得说父母不太信任我，连这点小事我都处理不好，我都40多岁了，是吧？
0: 对，
1: 嗯嗯。
2: 但其实和这个相比，我觉得很多时候父母还有体现了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小事上他管的很多，但是当自己有困难，就是父母自己有困难，遇到大事的时候，比如说生病了，比如说每年要体检，就这个事情上他反而不跟孩子们说了，然后很多孩子也会觉得就是，哎，怎么我爸妈这么让我担心
1: 啊？是的，就是子女有的时候不知道爸妈在想什么或做什么，比如特别是在外地的子女，在本地可能还相对好一点哈，但是在本地可能也会出现说不住在一起。

0: 也不知道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情况，究竟最近发生了什么呀？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作为子女来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跟老人来沟通？
1: 对，说起这个话题，就想起我个人的一个家庭，就是因为女孩子都结婚，然后都出嫁了嘛，然后就是父母是跟弟弟在一块住，那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是说没什么事儿就不要给我打电话，
2: 不跟你聊，
1: 对，通常是他们
0: 只说好的事情，
3: 就有事儿才会找你。
2: 有事儿都不找，
1: 有的时候往往是说事儿过去了以后
0: 才说，
1: 然后才说。
2: 就前段时间我住院了几天，是吧？
1: 对，
2: 现在已经好了。
1: 对，这种情况，我是想跟我们的父母说，其实上亲情是双向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孩子长大了，我们也需要被他们依靠呀，被依赖呀，这也是我们体现价值感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的父母凡事都硬扛，从来不去让这个去求助的话，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距离感。
0: 就是跟自己的孩子也会产生距离。
1: 对，因为如果说他们总是不麻烦我们，不麻烦我们，成为习惯以后，我们就会觉得说，他们在有事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我们是一种正常现象。其实上这种情况是很糟糕的。
0: 所以我们的父母要
1: 懂得
0: 适度的麻烦我们的孩子。
1: 对，适度的麻烦，然后去拉，这样其实是能够拉近
2: 这个
1: 亲
2: 子的
1: 关
2: 系
1: 的。
2: 你看这个是相对来说距离，就是说物理距离离得比较远的一些父母和子女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离得很近，刚才我们说就第三代出生了，
0: 隔代
2: 父母从这个老家来了，帮忙带孩子，什么都帮忙啊，这孩子的一切由父母包揽了，然后家里的这个家务父母也做，然后晚上还会摆上一桌丰盛的晚餐。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时候矛盾更突出了，然后年轻人会说，哎呀，你看你带这个孩子，你怎么追着喂他饭，是吧？你怎么什么都不让他去做，他可以走路的，你不要去扶着他。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老人会觉得就是很难受，我付出了这么多，怎么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上高中了，已经在他两三岁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婆婆一起带孩子嘛，我们俩有一次就会发生争执，就是
2: 作为心理咨询师的家老师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对，因为夫妻之间都会有吵架，更别提婆媳之间了，然后。就是那次很糟糕，然后把我婆婆气哭了，我赶紧吓得我都赶紧出去哄她，然后赶紧道歉，然后也蛮内疚和蛮自责的。其实上作为子女来说，我们是清楚我们父母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然后他们带孩子是很辛苦的。
0: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我会想说，我们子女一边是懂得感恩，另外一方面就会跟父母说一些话嘛，因为这个带孩子它其实上是两代人的差异，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2: 是的，
0: 我们也不需要分出来谁对谁错。
1: 对，
2: 是的。
1: 我们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其实上从心理学的这个教育程度来说，我们是不建议隔代抚养的。老人帮忙带他是情分，不是义务。所以我们这时候尤其要不用全盘的迁就呀，或者去跟他们生气对抗呀。对于那些子女的建议，我们合理的是可以听的。如果说不太合理的话，我们就坚持自己的状态，心态放平，就是说这个事情我尽力了，那我无悔，我不会苛求你百分百的认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是我们在有情绪的时候或者委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沟通，不要憋着，
2: 就是要跟子女沟通。
1: 对，有小事的时候一定要沟通，如果憋太久的话，就像那个炸药桶一样，
2: 最后就会爆发，
0: 最后来一波大的。
1: 对，这种是非常伤感情的。
2: 是的，
1: 就是我们要小事要处理，当觉得说就是在教育孩子上，如果说你会跟你的儿媳或儿子说，如果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我们可以一边一个人教育和教训嘛，然后教训完以后，我们私底下来
2: 再沟通，
1: 对，私下沟通，在这个事情不要两个人一波上。因为这个孩子他也是非常非常就是
2: 很
1: 懂得钻那个
0: 钻空子啊。我们在一波上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知道，我在哪边好像对我更有利。
1: 对，其实像这个时候就会打起来嘛，对孩子教育是不好
0: 的。
1: 那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是一波人教育，然后不管对方做的怎么样，我们都要私下来沟通。
0: 我们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好记的一些原则吧？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减少这个家庭矛盾，减少遇到事情有的时候就争吵就呛呛的这个情况。
1: OK， 首先我想分享三个原则吧。第一个原则就是小事儿不管，
2: 小事儿不管，
1: 大事商量。不要去太涉及他的私人生活。因为现在你像好多就是搬出来住嘛，还好一点。
2: 对对对，
1: 那像回家以后，像什么吃什么穿什么，以及你几点起呀，几点睡呀，
2: 是不是又熬夜？

0: 了，因为父母很关注，
1: 又睡懒觉，
0: 父母很关注子女这个。
2: 对，然后就是说那个，尤其还要涉及到就是小朋友的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交给他们去之间去沟通，我们不要太是他们私人生活的问题。
0: 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叔叔阿姨们说的是，交给自己的子女来作为主力。
2: 对，
0: 我们就是打配合，
2: 对
0: 这一点，
2: 是的，
0: 好，这是第一个原则哈，小事不管，大事商量。
2: 对，
0: 好，第二个原则，
2: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只表达关心就好了，不要指责，也不要唠叨，要不要去做对比，说，哎，你看今天谁家孩子怎么了，对不好好的，然后说你看谁谁这么有出息了。其实上，作为我们子女来说，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我们是特别渴望父母认可的，
0: 是
2: 啊，就是不管我们多大，我们在爸爸妈妈眼里永远是小孩子，我们希望说我们在你们眼里是好的，是 OK 的，你不要一边指责我说我做的不好，然后再说，你看那个
0: 谁谁做的很好，
2: 我就会觉得很伤心。
0: 你可以说我做的不好，但是你不能对比说谁谁做的很好。
2: 对，因为我们家这块田就我是你的孩子，我这块田就是这样的，你要用心把我耕耘好啊，不要只去看别人家
0: 的呀。是
2: 的，
0: 是的，是的，
2: 因为你耕耘好，我才会照顾好你嘛。所以说，我们爸爸妈妈一定要对孩子多多更多的认可。
3: 这第二个原则，
2: 不对比啊。最后就是说不翻旧账，然后也不要道德绑架，不要提我多么辛苦的养你。
0: 这个好像是子女跟父母的矛盾点，就有的时候，
3: 就是，其实父母也不是说要什么回报，就是这句话总是会
0: 挂在嘴上，
3: 是吧？就是我为了你怎么怎么样。
2: 对，这种话说出来，经常会让孩子有很多的内疚感和自责感。就是当然这句话也可能是在生气的时候才说出来的，但是这句话是蛮伤人的。
0: 好，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话语当中可以先来，请叔叔阿姨们进行调整，是吧？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度吧，就是真的是想要做到一步到位不太可以，但是我们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转变看看是不是我们跟子女的这个相处就是比以前矛盾要减少很多了，
3: 是
0: 吧？是
3: 的。
0: 下一个问题还是要问王老师，就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作为子女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很唠叨，但是有的父母会怎么说，不唠叨子女吧，他也会觉得说子女很忙，然后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我会觉得有点孤独，所以我会
3: 退休了之后，
0: 哎，对，所以我会用这种唠叨的方式，感觉说我还很爱你，然后希望我在很关心你，这是不是这个度有的时候不太好掌握？这个该怎么样减少这种孤独啊失落的这种感觉，我们来调整我们自己呢？
2: 想起这句话就是想起这个问题，就想起一句话，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在一起，唯独父母对子女的爱
0: 是
2: 为了
0: 分离，
2: 对，就是很经典嘛。然后尤其是我们在退休之后，可能会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又没有什么事情干嘛，然后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会放到我们现有身边的人身上，
0: 是的，是的。
2: 但是如果说他们不理我们的嘛，我们都会觉得很孤单和很，
0: 我们觉得失落。哎呀，我好像，
3: 就是没有用，
0: 对，没啥用了。子女也长大了，也不需要我了，然后就开始唠唠叨叨，子女也会就是很烦，又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2: 对，但是你要觉得说，其实让他离开你，证明你培养孩子培养得很好呀。
0: 换一个想法。
2: 对呀，如果你培养的是这个妈宝女、爸宝，
0: 爸宝男、
3: 妈宝男、
2: 妈宝男、爸宝女，然后那岂不是更糟糕？
3: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就是关键要把这个我们的生活的重心，比方说你盯着孩子呀，然后转移回经营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很奉献，然后很付出。好不容易退休了以后，有自己生活以后，我们要去追寻我们之前年轻的时候可能失去的东西啊，然后那些旧时的爱好呀，我们都捡起来。其实这也是我们成年子女的期待和期望。
0: 是，
3: 就像刚刚那个嘉宾，我们的胖阿姨说的，是吧？退休了之后，觉得这个生活哇，以前好多没有实现的，
0: 现在都可以做了，
3: 都可以去做了。
2: 对啊，我去旅游啊，然后旅游会给他们带礼物啊，然后我不用成天在家里待着给他们做饭呀，然后周末的时候跟他们回来，然后这样的相处方式，其实是会很期待的，
3: 更融洽一些，
2: 对，更融洽一些。
0: 对，说到就是我们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个矛盾，就完全没有办法避免，家家户户都会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闹矛盾有争吵还是挺影响感情的哈，就是我们怎么样争吵过后
3: 不
0: 来进行调整，哎，对，不伤感情，就是翻篇儿。
2: 老话。

0: 有句老话这样说，家是讲情的地方，
1: 不是
2: 讲
1: 理的
2: 地方，
0: 讲理的地方。
2: 是的，
0: 家人之间是不要去争输赢的，因为输赢总是有一方会受
2: 伤
0: 的，
2: 受
0: 伤，
2: 对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只论是不伤人嘛，然后也不用去死要一些面子，就是我们父母的，就是宰相兜里能撑船嘛，就是我们懂得去适当的给孩子一些台阶呀，然后去就是因为其实上父母还是孩子的榜样的，就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会从我们身上学，
2: 比如我们不冷战，孩子他也就不会冷战。
0: 对，如果说我们是非常暴脾气的话，那你很有可能你给子女传递都是一种就是家代
2: 的
0: 传承。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爸爸妈妈还是非常有量，当我们一种好的方式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也会学回来，就是关系一定是相互的，就当一个人改变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会有所改变和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是能够帮助对方的。然后尤其还要注意，就是说千万不要冷战，冷战伤身啊。
2: 是的，就这情绪过不去，然后可能下一次又遇到一个什么小事儿，可能又开始战争了，
1: 然后最终就会说出来
2: 伤
1: 旧账，然后又说出来这个伤人的话，
2: 又恶性循环了。
0: 对，
2: 是吧？
0: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来想，就是我们的感情和感受其实上它是不会消失的。
1: 是的，
0: 就是尽管你冷战的话，你的那个态度和语言就是你的这个方式一定会通过你的表情啊以及你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
1: 是的，
0: 我们会是有感觉的。
2: 对，
1: 就即便不说话。
0: 对，所以说在这时候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其实上做咨询
2: 也是可以的，是吧？
0: 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觉得
2: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人士。
0: 对啊，因为求助也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体现。
2: 啊，对的，
0: 好过于自己钻牛角尖呀。
2: 是的，哎，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路哈，特别感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我们无论是收听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也好，或者是说跟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作为子女也好，我们都努力的在自己的这个方向来做出先调整，然后我们双方来促进我们的这个舒服的相处哈。
0: 对，
2: 好，谢谢王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那好，再见。
2: 那大家如果想要来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啊，也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那今天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9: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0: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11: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2: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3: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4: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5: 分是分离。
1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5: 分是分别。
18: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5: 分是分隔。
1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看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也许心情不妙，
25: 也许阳光正好，
2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3: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26: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3: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1到30度，雄安新区晴，20到28度。好，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我省系列活动将于9月全面开展。
3: 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9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4: 设置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精准对接社会不同群体科普需求。
3: 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谋划了科普报告化前沿、科学文化进基层、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等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5: 覆盖前沿科普宣讲、阵地科普、科普创作传播等多个维度，旨在实现科普供给主体、服务场景、受众群体的全面扩容。
3: 据介绍，今年科普月京津冀3地科技馆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0: 中秋将近，各大电商平台的直播间里月饼已经开卖了啊！这里边一定少不了石家庄搞成的黄庄月饼。接下来带您去黄庄月饼的生产车间看一看，这一口酥香是怎么从车间跑进大家的购物车的。
6: 一走进月饼车间里，现代化生产线正卯足了劲儿飞转，280多名工人忙而不乱，每一道工序呢都衔接得严丝合缝。刚出炉的月饼金黄油亮，焦糖与果仁混合的香气啊，光是闻着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您可别以为全是机器的活儿，为了守住那口小时候的味道，关键工序还得请老师傅亲自上阵。
7: 每一条生产线上我们都备了2个传统工艺的老师傅，第一是工艺，第二是质检方面都层层去做把关，而且为了我们把黄庄月饼的工艺传承下去，每一个老师傅又带了2名徒弟，对，5人我们做的是全手工。
6: 那说起黄庄村啊，那可是石家庄藁城区的一张名片，早就有月饼村的名号。那现在呢，全村上下一共有112家月饼生产企业，从原料到加工再到包装，产业链整得明明白白啊。把好质量关的同时，销路上也不含糊。也车间里头啊，工作人员支起手机就开播，一边拍生产线，一边呢跟网友热乎的唠嗑。
7: 现在有4个直播间，2个直播间在工厂这一块儿，直接生产车间让广大的消费者直接能看到生产的工序。我们现在40余名主播，每天直播大概12个小时左右， 销量有一半将近是线上的销量，通过直播现在已经卖到了全国各地。
6: 而在另一家黄庄月饼的云仓里，工人们正忙着打包贴单子发快递。
8: 现在我们的月饼啊，线上就是所得快递，每天我们大概发货量在2000多单，线下的话我们每天大概4米2的高栏货车，一车能装1200件，我们走的话一天大概有10来个车，发往的地方呢，你看东北、上海、杭州、新疆各个省份的地区都有。到了9月份正儿八经旺季来的时候，我们的销售量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线上线下总的销量能上3倍。
6: 离开生产车间啊，我们又到黄庄村的月饼一条街上逛了逛。这里呢，销售月饼的门店一家挨着一家，店里边各种口味摆的是满满当当，好多顾客哈、都是专门开车过来购买的。
9: 口味比较多，选择性比较大，酥皮的吧，就挺怀念的小时候的味道。先提前少买些尝尝试吃嘛，过一段时间过节了再来给亲戚朋友选购。
6: 这几年呢，为了跟上年轻人的喜好，黄庄月饼在老口味的基础上年年琢磨新花样。今年呢，又增加蟹黄、真人巧克力、椰椰鲜丝、羽衣甘蓝等新口味，专对年轻人的爱好。包装呢，也出了小巧独立装，主打一次一块不浪费。

0: 是盘活长城以滨海资源升级夜游与康养业态，吸引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深度体验。今年以来呢，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同比增长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过60%。
1: 在秦皇岛北戴河的一家国际研学基地，来自俄罗斯的青少年营员正在体验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他们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深度研学。
2: 我喜欢来中国，来秦皇岛，因为我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
3: 我们是融合了中文的语言教学、非遗体验、艺术展演以及沙滩的户外实践活动等等，让孩子们既能够领略北戴河的山海文化、山海风光，也能感受到咱们中国的民俗文化和人文的魅力。
1: 今年以来，秦皇岛依托滨海资源、天然避暑气候，叠加立体化入境交通、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进一步完善国际化全链条文旅产品供给。研学、康养、滨海度假复合型长线消费模式全面成型。一至七月，全市累计接待境外过夜游客70828人次，同比增长55.26%。
4: 对啊，今年我们入境游接待量比去年增加了30%左右，普遍的逗留时间变长了，至少10天起步。
1: 为有效拉长游客停留周期，秦皇岛市积极盘活长城、滨海等资源，升级特色演绎、夜游体验、休闲文创等新业态，入境旅居国内市场双扩容。北京游客方南退休后，每年都会在秦皇岛居住长达5个月，把短途旅游变成常态化旅居生活。
5: 我不用每天去频繁的打卡或一定要做什么，我找到了一种就在地度假的感觉。
1: 今年以来，来秦皇岛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从看海一日游到住海边慢生活，有效均衡淡旺季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喜欢翡翠和天玉的朋友们要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天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和天玉翡翠在2.5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玉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检测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清仓期间呢，家里碎玉可以拿到现场以低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呢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提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可以立减100元。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

0: 旗！
1: 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2: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正定古城的烟雨中啊，龙兴寺如同镌刻着千年时光的立体长卷，是一座融合哲学沉思与艺术巅峰的文明坐标。

在正定古城的烟云中，龙兴寺如同镌刻着千年时光的历史长卷，不仅是宋代佛教鼎盛的见证，更是一座融合哲学哲思与艺术巅峰的文明坐标。寺内的瑰宝闪耀着超越物质的精神光华，大悲阁内21.3米的北宋千手观音铜像，它分铸工艺与力学的精妙，不愧为技术的禅意化身。毗卢佛像上面如横沙的小佛，亦如金属浇铸的修行哲思。然而龙兴寺最令人心魄震撼，最能诠释东方美神韵味的，并非这些宏伟的造像，而是摩尼殿当中那尊五彩悬山之上的倒坐观音。摩尼殿内仰望那背对殿门聚坐于悬山之中的观音，我们瞬间便能理解它倒坐的深意，不是疏离尘世，而是一种超然的姿态，慈悲回望众生。宋代匠人用泥土与色彩塑造的，绝不仅仅是庄严神奇，他们倾注了全部的智慧与情感，将佛陀的悲悯、文人的洒脱，以及对智

0: 真理想人格的想象完美地融入于一体。这座观音面容恬静，姿态闲适，眼神深邃而亲和，它打破了宗教造像的固有范式，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充满人间温度的还有诗意灵性的美。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使它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凝视它，我们仿佛直接触碰到了宋代文明最优雅最深邃的精神自画像，那是一种将哲学玄思升华为极致美感的创造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龙兴寺，细细地去品读这尊道祖观音，感受它跨越千年的永恒魅力。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正定龙兴寺摩尼殿北壁，通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座五彩悬山，悬山的规模很大，长度15.7米，高度7.5米。悬山当中呢，一共有佛像30多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坐在中间这一位，这是一尊观音。这尊观音的高度3.4米，观音菩萨头戴花冠，像是璎珞，左足踏莲，象征着脚踏西方净土，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思，双臂环膝象征着吉祥如意。整尊观音最传神的还在于他的眼睛，观音的眼睛微微俯视，和礼佛者形成感情交流。鲁迅先生很喜欢他，鲁迅称他是将神人格化的佛像。但是鲁迅先生没有我们幸运，他没有来过这里。鲁迅先生只是1923年在北京一个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叫山本照相馆里买过一张他的照片，特别喜欢。现在他的照片还存放在北京阜成门内鲁迅故居的书案上。为什么称它为道座？因为一般的佛像都是坐北朝南的，脸朝南，而它不是，它是坐南面北，方位正好相反，背靠背，所以咱们称它为道座。悬山和这个大殿属于同一时期，北宋的900多年，泥塑上方的佛像也全部都是泥塑的，所以它的造像艺术风格非常少见。我们可以看到这尊观音打破了一般佛造像严肃高高在上的佛造像艺术形式，非常的具有人性的光辉，强调人的主导性。除此以外，这个悬山上还有18罗汉，以及正在巡游的8部天龙，还有青狮和白象。青狮白象是前面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坐骑。这座悬山呢，其实是仿照观音的说法道场浙江普陀山来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悬山上不仅有山，还有海水，以及龙头，还有喷水兽，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关于这座五彩悬山的历史朝代，我们后期也是有非常大的发现，尤其是在后期的修缮当中，我们在悬山的下方发现了一块卧碑。因为这个卧碑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我们用肉眼，就是咱们现在这种条件下是看不太清这个字迹的，但是我们踏下来以后，这个字迹是非常清楚的。卧碑上清楚地记载了悬山和观音元素于北宋，在明嘉靖42年，正定县的一批善人曾经集资修缮过这座悬山以及观音像，所以碑的发现对于观音年代的佐证有非常好的实物证据。关于这尊观音，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它观自在菩萨、自在观音。唐玄奘，我们的三藏法师，在翻译《观音心经》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从唐玄奘以后，我们冠它叫自在观音。关于“自在”这个词，我们的正定现在叫古城古韵自在正定。自在就是自由自在，自在就是我们眼前这个状态，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舒适怎么来。
0: 其实游龙兴寺不仅仅可以浏览拍照，还可以有更多的玩法， 比如最近几年风靡旅行圈的盖章旅行，也就是收集景区经典的特色印章作为留念。它让我曾来过不再只是手机里的一张可能会被忘的照片，而是化作了掌心可触的温度，指页上有形的印记。这小小的仪式提醒我们，生命并非是模糊的流逝，而是由一个个被郑重标记的此刻串联了起来。盖章仿佛为平凡的日子镀上了微光，如同在惯常的轨道之旁亲手栽下了一朵小花。这主动创造的呼吸间隙，让寻常旅途成了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庆典。收集印章的过程更像是在漫游一本无字的古老书卷，每一次落印都是在时光长河当中留下独特的足迹，是与历史对话和文化共鸣的瞬间。在龙兴寺，除了惊叹古建雄姿与文物的精粹，您不妨也参与其中。通过精心设计的印章打卡，你能在方寸印记之间更沉浸地感受这座千年古刹的独特韵味与绵长文脉。
2: 来到古城正定，如果让我推荐一处必打卡的地方，我想一定非龙兴寺莫属。这里有着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珍极品摩尼殿，中国孤立五彩玄素自在观音像，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被誉为楷书之祖的龙藏寺碑，中国最古老的转轮藏，以及世界上最高大的古代铜铸佛像。拥有着六项之最的龙兴寺，在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如今这座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玄素自在观音像，以印章的形式将这种直抵人心的美跃然纸上，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在时光的长河中永恒绽放。
3: 哎，你看咱们刚才印章里边的道祖观音就在我面前，一尊泥塑的五彩观音，这是宋代的，但是明代呢有个砖轮，整个大背景是这种玄山玄塑的一个造型，两侧呢会有一些罗汉呀，还有天神的形象散失于身，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其实还是山峦中这尊观音，我们称为叫道祖观音，头戴花冠，像是璎珞，左脚呢脚踏莲花，右腿呢居左腿之上，双手环膝，悠然自得，很休闲的一个状态。因为眼睛我们看到说用的是琉璃，这是琉璃珠做的，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去看呢，就会发现它总是以一种身体前倾微微向下去俯视众生的一个姿态。

0: 前看到的是宋代的一个木质的转轮葬，直径是7米，它是一个八角形的，8米是上下贯穿的。说我们当时修转轮葬有什么作用？其实有两个功能，首先是存放经书，那其实还有一个功能。以前呢，我们说很多人不识字，无暇批阅经文的人，人们只要顺时针缓缓地推动它，转一圈呢，相当于是诵了一遍经书。这是我们看到转轮葬的两个作用。
1: 好，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大殿其实跟我看到的其他的这个大殿还是有一点点
0: 不一样。
1: 对
0: 对，发现哪儿不一样了吗？就是一般咱们常规建筑里边，为了均匀的去分散一个大殿的重量，柱子讲究的是横成排，竖成列。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大殿，你会感觉不一样，因为它的中间两根柱子呢，分别向墙体是移动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移柱葬，主要是为给它提供一个空间，但是呢，会产生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了，就是稳固性。但是古人很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上面斜向下的这两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弯梁。所以说，移柱葬跟大弯梁的一个巧妙的搭配，是我们这个建筑呢空间性、稳固性都是兼具的，非常独特。
2: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集章爱好者，我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把这些有意义的章给盖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在正泰饭店盖的章，我觉得就非常精美。还有这些是在咱们河北省博物院盖的章，我觉得像这样一边旅行一边盖章非常有意义，可以把这些美好的事情都留下来。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

0: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窑秧歌器代表性传承人吴年成的故事。

0: 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是龙窑秧歌戏传统剧目《劝酒红》，演员的表演幽默风趣，唱腔念白带有浓郁的龙窑特色。
1: 也放了那大闺女不去，也去为娘我这大年纪个老婆子，我到家里当了八辈的祖奶奶去啊。
0: 秧歌起源于道歌，最初是农民在稻田间劳作或休息时哼唱的歌谣。龙窑秧歌又称龙平秧歌，大约孕育在明末，形成于清初。它源于当时农民插秧时所唱的一种稻歌，由于长久在稻田从事劳作，疲累或休息时经常在田间哼唱，往返路上也随时传唱，又称稻歌或稻腔。吴年成祖籍河北任县，从小就跟着他的伯父，当地住

0: 著名的秧歌艺人吴喜堂学艺，主攻武生，后来又跟随他的姑姑吴淑英学艺。吴淑英在当时已经是比较知名的秧歌戏昆角演员，经常外出演出。有一次去石家庄演出的时候，只有六七岁的吴年成偷偷地跟着演出队伍去往了石家庄。
1: 家里人不愿意叫我去，
2: 嗯，
1: 因为这往这走的时候，我父亲他们他是改了车，送到那个官庄车站，我是跟着这车子车印走的。为啥光穿个夹袄？
2: 嗯，
1: 都是双层的衣裳，
2: 嗯，
1: 半底的夹袄，底下光脚印去的。我一跑着一到那他们的卸车了，我也到了。他不叫去，看着情况这样，反正这样了。第一看着情况，也不是别人，有我伯伯，有我姑姑领着的。
2: 嗯，
1: 我父亲他也不能说别人。
2: 嗯，
1: 反正跟着这边我都放心了，是吧？
0: 龙窑秧歌戏曾流行和发展于济南、冀中、鲁西、豫北等地的民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石家庄还有专业的龙窑秧歌戏班社。吴年成跟随姑姑来到石家庄后，就跟随著名京剧红净演员何月楼学习武功，后来又进入了石家庄丝弦戏校学习。早期的秧歌剧目大多是一人台或二人台，以载歌载舞的小演唱形式出现，而且早期的龙窑秧歌没有管弦唢呐，只有古板锣钹，徒歌干唱，演员也是说龙窑方言，唱秧歌调，清楚易懂。当地有谚语，听秧歌听一句明白一句，看皮黄看一天糊涂一天。后来根据剧情的需要，演变成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在之后又加入了青衣、老生、花脸等行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民间戏曲艺术形式，成为行当齐全的大戏。闹大厅是龙窑秧歌戏的传统保留剧目，其中生、旦、庆、丑行当齐全，角色众多。1979年，吴年成担任剧团导演期间，他排演的闹大厅还获得了邢台地区戏剧汇演大奖。2006年，吴年成又重新编排导演了闹大厅。现在龙窑秧歌戏剧团经常演出的就是这一版本。
3: 我们是2006年8月19号正式成立的秧歌剧团，当时来的人很多，有60-70号人，都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然后我们还有合影2年。
0: 刘志芬，1976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龙窑县剧团工作，1985年到县文化局影剧院担任经理。酷爱戏曲的刘志芬自掏腰包租赁排练场所，组织全县秧歌戏爱好者们成立了龙窑县秧歌戏剧团，由他担任龙窑县秧歌戏剧团团长。自从成立剧团以来，秧歌戏演员青黄不接，技艺不纯熟，演艺水平参差不齐，一直是困扰着刘志芬的几大难题。于是刘志芬邀请吴年成等老艺人回来给人们说戏，还聘请专业院团的导演来给演员们讲课，传授戏曲知识和技巧，帮助他们挖掘传统剧目，排练现代剧目。龙窑秧歌戏是泥土上芬芳的花朵，是济南大地上生动的农民画，它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

0: 它是节日的娱乐，也是谋生的技艺。它质朴无华，接着地气，就像乡村的劳动者，整个身心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和对精神生活的真挚追求。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哈，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员工带同事打卡39次被开除，公司的做法合法吗？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1043。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这是连续第155个月公布月报数据。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新版《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家用燃气用具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除味5斤产品，进一步健全绿色产品认证目录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全流程监管要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推动绿色产品认证高质量实施迈上新台阶。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日起实行。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包括总则、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加工、粮食安全、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农业科技、教育人才、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农业绿色发展、农业权益保护、农村经济发展、监督检查、法律责任、负责。近日，江苏省东台市公安局反诈中队接到预警啊，辖区的徐先生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徐先生正与在社交平台刚认识的女友热聊，已按对方引导下下载虚假理财 APP， 并充值10,000余元，还打算次日再凑钱。聊天记录中显示，女友还向徐先生施压，称：“你知道昨天我为什么生气吗？因为你不肯跟我一起努力，这么好的机会错过，这次一辈子都没有了。”好在民警及时赶到劝阻，徐先生最终醒悟，成功保住近3.6万元。一张四川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的图片近日在网络流传，画面中一批教师被请上台合影，身后大屏赫然写着雷波县2025到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图片正中央则写着耻辱二字。雷波县人民政府同日发布致歉声明，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将以实际行动维护师道尊严。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哎，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盛夏焕肤定，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牛律师，我们都知道啊，现在上班族呢打卡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看看你有没有迟到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今天咱们要说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员工带同事打卡了39次，然后就被公司开除了。那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合法的？穆某呢，在一家公司担任店铺的副经理，在2025年8月1号到2025年10月19号这个期间啊，穆某呢是带店长宋某上下班考勤打卡，共计39次。那依据公司的员工手册第9章规定，立即解除劳动合同，无任何经济补偿的违纪行为，包含但不限于其中一种情况，就是冒签考勤记录或带他人考勤的双方。那在2025年12月12号，公司向工会委员会发送了关于解除穆某劳动合同的告知函，载明穆某在2025年8月1日至2025年10月19日期间，存在共计39次带他人考勤的行为。公司决定呢，于2025年12月15日解除与这个穆某之间的劳动合同，无任何经济补偿。那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穆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牛律师，这是也是一个上班的时候啊产生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公司的员工手册，因为这是按照这个员工手册的条款来的。他这个按照员工手册规定呢，说带他人考勤、带打卡双方均可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不予经济补偿。他是这么规定的。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公司的员工手册，它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呢？
1: 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先从这个公司的员工手册，我们从两方面来说啊。一方面说是内容的实质性上，违法不违法？这个不违法啊。这个呢，我们说，员工手册把这条内容说带他人打卡和被他人打卡，或者说虚假打卡，定到这个员工手册去，作为一项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我们说呢，这种行为呢，是我们劳动这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里边所讲的那种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纪律、规章制度。啊，这属于这个。然后呢，我们的员工手册呢，给它实质性的明确了一下，这没有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从程序上来讲，这个员工手册也好，这些规章制度也好，是应该经过民主程序同意的。就是说我们有100个员工，我们要开一个
0: 全体职工大会，
1: 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通过一下。如果说在程序上没有问题，这个员工手册里边这个规定我们程序上没有问题，没有瑕疵，确实是经过员工代表大会啊、员工大会啊，通过过，这没有问题啊，这个从程序。

0: 啊，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解除的程序上，解除的程序上，你看单位呢先通知工会，工会呢没有提出异议来，另外呢通知本人。啊，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通知本人，就直接解除劳动合同，
1: 直接就解除这个跟穆某的劳动合同了。
0: 嗯
1: 啊，那说到这个员工手册，只要他的这个制定的程序没有问题，可能他的这个内容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这个制定程序是需要一个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说全体的职工进行一个讨论，履行这个流程的，是吧？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公司他需不需要向穆某完成一个公示或者说告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0: 需要。需要我们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无论什么原因啊，我们解除劳动合同的话，这个都需要和这个用这个员工签相应的手续啊。我们举例子啊，如果说是员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我们就是说行使我们的解除权，我们要给他下一个书面的通知。
1: 嗯，
0: 光下通知不行，你得让他签字，还得有回执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解除合同呢，不是因为人家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是因为我们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我们属于经济性裁员。这个的话，我们也应该给人下通知，完然后呢，我们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给人各种经济补偿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员工不想干了，员工说我要辞职。行，你员工不想干了，你也必须要把那个单位把手续留好，是员工给单位写申请。然后呢，写了申请之后，我们再走这种所谓的协商一致解除，因为员工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我们单位协商一致，这个也没有经济补偿金。
1: 嗯，
0: 啊，就是说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一定要这个书面要留痕的，
1: 书面要留痕的，
0: 对、
1: 啊、
0: 对，要有书面的通知，书面的这个回单的。
1: 嗯，那如果说咱们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员工手册啊，它可能缺少了一些民主的程序，他也没有向劳动者去告知这个事儿、
0: 嗯。
1: 那即便你看现在这个事儿，代打卡已经是属实，是成为事实一个事儿了、
0: 嗯。
1: 那员工手册里的条款是不是也可能无效呢？
0: 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比较复杂了。你看，我们先说，如果说一个规定，它是这个我们说正常的一个规定啊，比如说我们的考勤的制度啊，这个其他的这个上下班的制度啊，请假的制度，请销假的制度，我们这个制度，我们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要经过职工民主程序评议之后，我们把它通过。通过了之后呢，还有一个程序是什么呀？就是像刚才福东说的，我们要告知员工，说我有一本，说你入职了啊，这个我有一本员工手册，来小张你签一下字，我给你一本。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签字的手续。你只有有了这签字手续，才能表示你把这个制度告知人家了，是吧？你正常的话，你是有制度，你没告知我，我不知道应该遵守这一条，或者说你的这个制度是一个新的制度，你通过了之后应该另外告诉我啊，它没有包含在员工手册里边，这个必须也要有手续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说我们的制度里边没有，结果这个人呢因为赌博被拘留了10天，
1: 嗯，
0: 整个也就旷工了10天，那回来之后我们能不能给他解除劳动合同啊？可以，这严重违法，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1: 这个也是一个严重违纪的行为。
0: 对
1: 啊，
0: 有些就是说我们说严重违法啊，严重违纪啊，它是写在了员工手册里边，有的是没有写。
1: 嗯，
0: 有些情况虽然没有写，我单位啊照样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合同。
1: 嗯，就算没有写、哦、也是可以解除你的劳动合同的。
0: 对，
1: 嗯。那牛律师，咱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件当中穆某他的一个行为啊。咱们也是说到了，你看穆某他是一个副经理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呢他是带店长宋某打卡了39次，在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里吧，确实也是比较多的啊。那他这种代打卡的行为是不是属于达到了足以单方解除的这种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呢？
0: 达到了，达到了，
1: 已经是达到了、
0: 嗯、对。
1: 那这样这个达到和没达到之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边界吗？
0: 这种边界首先说是不是在这个员工手册里边我们明示出来，比如说这个代打卡达到几次，达到什么样的期限，比如说旷工达到什么样的次数、
1: 嗯、
0: 我们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的员工手册里边就不允许一次，就零容忍，只要出现一次我就解除合同。我们要看这个员工手册、
1: 嗯、
0: 另外呢看这个行为的恶劣程度、
1: 哦、
0: 我们要看这个行为的恶劣程度，因为有些员工啊，他这个他要干的那些事儿啊，这个是你想象不到的，
1: 你不太理解。
0: 对，我举个例子啊，你说我们的员工手册里边，你所有听节目的听众，你想一下啊，你的员工手册里边绝对没有这条，说不许把单位这个车间也好，这个工作场地里的摄像头给掰掉。 你绝对没有这条。
1: 是，
0: 那你说员工要是过去，他。

0: 为了不让那个摄像头监控到自己这个什么迟到啊、早退啊，然后这个工作期间摸鱼啊，他把那摄像头给掰了。你说他算不算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啊？
1: 嗯，
0: 那肯定是啊，是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是说员工手册里没有，我们还要看一下他这个行为啊是不是太出格
1: 啊，
0: 属于不属于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按照普通人来判断，他就属于一种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1: 因为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咱们不可能在这个员工手册里面面面俱到，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看这个事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0: 对，
1: 那像这个案件当中说的，说偶尔一次代打卡，
0: 嗯，
1: 还有这种数十次的持续性的代打卡，
0: 嗯嗯，
1: 这种违纪过错的程度是不是也算是有区别的呢？
0: 有些行为有区别，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些行为可能我们就是零容忍啊。你比如说旷工啊也好，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旷工就是，你一个月的话，你不能超过一天，不能超迟到，你不能超过多少次，我们肯定得有一个次数，是吧？有的事情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打架。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辱骂领导，这个可能就是零容忍。
1: 这个可能一次就够了。
0: 对对，一次我们就可以解除合
1: 同了。对对对，啊，是这样，这种过错程度也是有区别的啊。那像那个刚刚也是说到，说穆某他也是在这个店铺有一个职位的，他是一个店铺的副经理，也是属于一个管理的人员了。那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会影响他过错程度的评判吗？
0: 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因为为什么？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制度很明确的话，我们对于这些制度的话，这个就是一视同仁，所有的员工都一样。当然了，有些事情呢是这种错误只能是犯在领导身上。你比如说审批签字，他普通员工哪有这种权利？
1: 他没这个资格。
0: 这种事儿他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1: 是
0: 吧？说如果说这个事儿，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员工身上，那个大家肯定要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特殊性。
1: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当中，穆某是不是应该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呢？
0: 应该，这个是没有什么商量的。而且我觉得像这样的次数啊，代打卡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情况下是零容忍，零容忍，
1: 零容忍。
0: 对，
1: 啊，
0: 这个迟到早退呢，我们是有这个容忍的限度的啊。你去翻看各单位的员工手册，他对于迟到早退往往是有次数的，
1: 有次数的规定的限制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人还是可以犯错误，有些错误还是可以犯，是吧？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就是可能有的原因可以灵活一些，
0: 或者说有的原因我们能包容，
1: 啊，
0: 是吧？你说这个今天他，比如说我每天这个一点上班，单位一点上班，我都是12点出门。今天呢，可能就是堵了或者下大雨了，我来晚了。来晚了是这个迟到吗？是迟到了，但是我们还能有一定的包容性。
1: 是
0: 啊，我这个尤其到了雨季，到了汛期，我能包容你3次5次，这个还是可以的。但是像这种代打卡就不一样了，对吧？你比如说我今天确实是有一些客观的原因，我去不了打不了卡或者晚打卡，你可以跟领导请假，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欺骗的方式去找别人代打卡去，
1: 但是可能有的人认为这也是一个代打卡的行为嘛，因为穆某他是副经理，然后这个宋某呢，他其实是一个店长，这是我的领导啊，对吧？我带他去打卡，这是领导让我去办的事儿。那直接开除我，是不是这个处罚是有点太重了呢？
0: 这两个人肯定都要开除，这被打卡的和带打卡的都要开除。这个里边呢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领导的指示啊，我们说任何单位都是这样。领导的指示有的是这种合法的指示，有的是非法的指示。啊，你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商场，我们是有人有竞品，有竞争单位，是吧？完了之后呢，比如说竞品比我卖的好，我们说行，小张、小李、小王，今天那个完了下了班，看见我看对方那个经理过来了啊，他们是大区的经理，今天下了班之后咱们揍他一顿去。这个呢就属于这个你这个员工啊，你这个领导啊一些非法的要求，这不属于我们的工作内容。你小张小王肯定说了，那我是来挣钱的，我可不是来打人的啊！你让我去打人家去，我绝对不干。你就应该直接去拒绝去，这种违法的要求和我们的劳动这个内容没有关系的，我们完全可以拒绝。你像这种代打卡这种事情也是一样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是卖场里边，我们店里边是做蛋糕的什么的，到了下班的时间了，那个店长说，哎，小王，这个不是马上明天就过期了吗？咱明天也不能扔垃圾桶里去啊，把那日期改了。撕了它改了。那如果说我们单位有这个规定，不允许撕改日期或者什么，你这个你就应该拒绝。你要不拒绝的话，结果被人顾客这个发现了，拍下来了，发到网上去了，给我们 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啊。
1: 嗯，
0: 你不能说当时是店长让我干的，店长他没有权利让你干，这也不是你工作内容啊。
1: 嗯，这个就是说职场上不能有这种人情，然后人情的这种可以说是严重违纪的一个行为，是吧？啊，
0: 对，
1: 这个是有代价的。
0: 对，就是任何单位都会有这样的，就是领导会有安排我们去干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有些东西多了，然后就领导说，哎，把那个把那些东西，说今天卖自行车或者是怎么着，他发货发多了，行，咱们藏起来，成了我们私下分一分。像这种不合法的这种事情，它不属于劳动内容，不属于你工作的内容，这个事情你就应该拒绝。你要不拒绝，你就要为你的行为承担责任的。
1: 嗯，那你看他的这个规章制度里面就写了，说冒签考勤记录或代他人考勤的双方都是要解除劳动合同的。
0: 嗯嗯，
1: 那你看这个穆某，刚刚刘律师也说了，肯定是公司可以跟他解除劳动合同的。但是被他代打卡的这个店长宋某，同时也应该一并去解除他的劳动合同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104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纪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纪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纪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纪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 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牛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嗯。
1: 啊，我是2024年在大众 4S店买了一辆这个帕萨特车，当时我付完车款以后，他额外的让我再加一个他再给我4万块钱，但这个4万块钱让我用于5年之内还款，作为这个车的贷款。我当时也没弄清，签的也是一个电子版的一个合同，我手里边现在什么也没有。但是在好车一代里吧，他每个月扣款666.67块，就是这个4万块钱，他分5年扣完。我现在是感觉我这个是不是我就是说他走这个程序为什么呀？
2: 就为了挣钱。
1: 对，我现在觉得我是不是我这个车，他现在用我这个车抵押或者是怎么着呢？
2: 如果你问说我他有没有这个车抵押着呢，你去那个车管所去查这个登记去。
1: 当时我问他那个销售人员了，他说没有，你这个车没有抵押的，你这绿本也在你自己手里边了。但是我就说你这个钱给了我，我现在我不需要这样，我把钱都还给你，因为我还得每个月惦记着还，我嫌麻烦。
0: 这个买车人家肯定是愿意让你贷款去买车的，这个跟买房不一样。
1: 不是，这是贷款两码事儿
0: 啊！
1: 我当时贷款是在招行贷的，我已经2年之内，因为那个是我1年多我已经还清了，因为当时他说是贷款他给我便宜，但是后来我不愿意贷款了，所以我就提前都还完了。这笔钱跟那个贷款一点关系。
2: 那就是这笔钱的话，你要这笔钱要你要都还完了的话，和他当初说给你的这个钱，这个本金一样吗？你比如说他当时给了你6万块钱，你要都还完啊，是也还6万啊，还是还的6万多呀？
1: 是的。这个是因为走了2笔贷款，一笔是我自己真正的买车的贷款，这一笔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当时我也没问清。
0: 嗯。
1: 现在我给他联系，他说财务不允许提前，他的财务不允许提前还，这个钱我退给他，他也不接收。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退给他。
0: 嗯，就是当时。

0: 你去找他要那个合同去，你看那合同里边那个提前还款是不是算违约，违约金怎么算的？
1: 我去年时候我去年还那个交款的时候我已经给他联系了，他说两年过了两年你就可以还了，这不已经到两年了，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又说不行了。
0: 行不行看合同，
1: 不行
0: 行不行看合同，你去找合同去，
2: 就是您在 iPad 上签字的那个合同。看看这个合同到底它是怎么规定的。
1: 我感觉他是不是用这个有个对于他们来说有点不正当行为，因为他是不是用，因为这个车吧本身也值不了多少钱，但是他可能用所有人的车比他充当他的资产。
0: 那个我们不清楚，那个不清楚。但是你要是说涉及到一笔贷款，刚才我不是总是问你吗，说他借给你的这些钱有没有利息啊？有利息吗？
1: 没有利息，他就是他当时合的也挺清楚，4万块钱他打到让我新开了个账户，然后他打到这个账户上5年之内他扣完，其实我一分钱也不用掏。
0: 啊，就是一分钱利息也不用掏，这说明看来还
1: 对
0: 就是就这笔钱而言呢，他的就是我们单说啊，单分析这笔钱，就是借给你这笔钱是没有利息，你不用还利息是吧？他等于是从这里边他不挣你的钱。我刚才还说他还准备挣你钱，
1: 他就用我一个账号
0: 啊，
1: 他就用我一个账号
0: 啊，
1: 里边放4万块钱
0: 啊，
1: 每个月扣666.67块
0: 啊，
1: 5年之内他扣完，
2: 他不挣你钱是吧？
0: 就是现在看来就是不挣钱，
1: 我这车在那抵押着呢。
0: 啊，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要走这么一个程序是吧？人家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人家图啥，是图名啊图利啊，你还没有分析出来，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也好办，你去找合同吧，你把合同都找出来，把那合同摆在面前，一点一点分析就能分析出来了。
2: 现在最重要的是您找到那份合同，
0: 对
2: 啊，找他要那份合同去。
1: 行
2: 好吧，
1: 行，那我明白了。
2: 行，好，再见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牛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我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最近这个在出小区，这个出口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车祸，他把别人给撞了。然后呢，他的问题就是说，因为道路边上停的都是车，不管是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道，最右侧的地方其实这个停的都是车，然后这个车是挡住了他的视线，所以他没有看到被撞的那个人。然后呢，就是说，他底商嘛，就是他的小区的那个底商其实是物业的，然后他给了一个餐厅一个饭馆，这个人还挺多的，所以说这个食客呢就把车都停到了马路边上，这个物业有没有对这个事儿有没有责任呢？
0: 我觉得啊，就是单凭你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我物业也好房东也好，我把我的房子租给这个人去开饭馆，然后他停了好多车，房东没有责任。为什么没有责任啊？我把我的房子租给这个对方去开饭馆去，这个并不意味着说开车去吃饭是唯一的出行方式啊，他可以走着去啊，对吧？我作为这个房东出租方，我控制不了食客的出行方式啊，对吧？他可以骑摩托，可以骑自行车，可以走着，可以开车，是吧？那我控制不了这种出行方式。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故，旁边停的那个车真的影响你视线了，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你安全驾驶了，你认为他也是责任方，很简单，你去找交警去，让交警把那个停车的那个车列为事故责任的一方。这样的事情现在很常见，
2: 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0: 就是看人家交警列不列，会不会认可这种观点。现在这种非接触事故，这个写到这个事故责任这种书里的事情很多了。
2: 就是说您觉得是停的这个车影响了您的视线，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一个原因，是吧？这个就可以跟交警，让交警去判定到底能不能去成立。如果说成立，那就是一个无接触的一个交通事故，是吧？
0: 对
2: 啊，

0: 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

0: 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043。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就是员工带同事打卡了39次，然后公司发现了，直接把这个员工开除了。那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个公司的做法是不是合理合法的，其实就是应该把这样一个严重违纪的人员进行一个开除的一个处理啊。但是你看在本案当中呢，说公司解除合同的程序，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的。你看公司是在12月12号向工会发送了解除这个告知函，然后12月15号就解除了合同，这个流程是对的吗？
1: 没有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你看可能这个员工他就这么想啊，我代打卡的行为是发生在2025年8月1号到10月19号期间的、是在这段时间，然后公司直到12月12号才给我做出了一个解除合同的一个决定。那劳动者违纪行为发生之后，用人单位他就觉得这个处理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对我进行处理呢？
1: 不是这样，就是长还不好吗？长的话就是从我解除的开始，解除之前我要给你发工资的呀。
0: 嗯，
1: 对吧？你要是说短的话，那就是我只能发3天，长的话可能发半个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单位呢，你去解除劳动合同这个事情非常慎重，你必须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去解除劳动合同，你不能说见风就是雨，感觉有一点对员工不满意就贸然去解除合同，那样反倒是程序会违法的。
0: 那如果说这个法院认定这个解除是违法的，肯定是公司要提供一些证据嘛，是吧？
1: 对、如果说法院认为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话，那就要涉及到这个赔偿金了啊，我们就说这个干满一年给2个月的这个工资，作为赔偿金，那就涉及到赔偿金了。
0: 这是可能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是
1: 最后
0: 会给他这个赔偿金的。
1: 对对。另外呢，就是你违法解除，法院一旦认定违法解除的话，那你应该是提前30天通知，还有1个月的待通知金。要没有这个提前30天。但是如果说，法院认为对，没错，你这个12月15号这个我就通知你解除，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只要证据扎实了，把这调查清楚了，我就立马通知你，你这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没有什么提前30天的事儿，就当下通知就可以了。
0: 那如果说这个公司要提交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什么样的证据呢？
1: 证据的话就是比如说打卡的记录，你认定人家非法打卡，你必须有打卡的记录，当时的这个监控的录像，或者是其他员工的这个证言，必须要有这些证据。
0: 这些都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本人的陈述、是吧？你这个单位发现员工在这儿非法打卡之后呢，你得跟他谈，你承认吗？他说我承认，说你写个事情经过吧。这个也是证据，
0: 这个也算是证据。
1: 对对、
0: 那如果说是这个认定是解除是违法的话，那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赔偿肯定是要有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劳动者他想我想继续留在这儿上班，他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吗？
1: 那不可能，
0: 那不可能了，
1: 那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你有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单位违法解除啊，你比如说单位通知我啊，这个你走吧，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找了一个理由，然后他违法解除了，我认为他是违法解除。那我去跟单位打官司，我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要求2N+1，就是赔偿金加1个月的通知金，2N+1。还有一种选择呢，我要求维持，继续维持劳动合同，这也是一种选择。就是因为你非法解除啊，你没有这个解除的权利，我要求维持这个劳动合同，我要正好我再过2年我就退休了，是吧？我要求一直维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选择。
0: 这也是一种选择。
1: 对
0: 那您觉得今天你看这个案例啊，就是有对 有上班族，也有这个上班族的这个领导，也有公司，就是说对这几方面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启示或者说建议吗？
1: 就是第一点呢，就是说打卡的管理，我们说这个单位打卡的管理啊，打卡的管理的话，用卡，我们说打卡，真正用卡去打卡的很少了。对吧，就是单位发一个卡，你每天过去刷一下卡就证明你上班了或者下班了，很少了。我们现在打卡一般什么指纹打卡，这个
0: 人脸识别，
1: 人脸识别打卡，就是这两种打卡。你这首先你要从技术上来防止有人作弊，当然了，有人你说指纹打卡的话，有的人还做纸膜去 去，
0: 这可能也会有漏洞。
1: 对，这个也属于非法的，是吧？就是这尽量呢，你从技术上来防止有员工呢这个去替代打卡，就是说在这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单位，对于员工来说，对于单位来说呢，你要制定的一些制度上，应该要给这个员工呢一些投诉的途径。你看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你店长跟就是让副店长去干一些违法的事情的时候，副店长人家得有一个投诉的途径。你不能说我制定这些规章制度，副店长你就要向店长负责，员工向这个店长和副店长负责。那我员工要是他们要给我一些非法的指示，我到总部去投诉，这个投诉的途径是什么呀？
0: 没有，有的就没有途径，
1: 对
0: 吧？
1: 你必须要有这种投诉的途径，是吧？这有这种投诉的途径，我们才说才防止这个管理人员这个做一些非法的指示。
0: 就是出现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跟谁去举报，或者说跟谁去说，这个也是这个在公司管理上应该进行的一些改善，是吧？那对于这个上班族来说，咱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去上班，别人如果说要求你做一些这个违纪的事情，咱们是不要做的啊。
1: 对，就是我你看，我们如果说你是体力劳动者，你是蓝领，就是说我的领导呢指示我去这个违反这个操作规程，违反劳动纪律，让我去操作一些事情的话，我肯定要这个拒绝。为什么要发生劳动事工伤事故的？
0: 对。
1: 然后如果我是白领啊，领导说那个你把哪笔钱给转到哪个账号上去，那我们单位有财务纪律，你必须是这个老总、副总，然后财务啊什么的都签了字，我才能转这笔钱。说你这种专门的给我的指示，我是可以拒绝的。
0: 是可以拒绝这种无理的要求的。
1: 对对、
0: 啊。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

0: 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圣驾焕肤定，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3: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9: 9: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音乐的艺术生哈，需要认真来听。我们在高中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学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大家呢才能够在3年之后的这个高考当中啊，可以成功的上岸。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申老师，下午好。
10: 你好，陈烨。
9: 石老师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第12中学，我们是在艺术方面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学校，是吗？
10: 对的，咱们是艺术特色高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
9: 那么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专业？
10: 对，音乐包括器乐、声乐、舞蹈都有。
9: 那我们同学们要是在高中阶段想进入到我们第12中学学习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才有机会？
10: 首先呢，我们得参加市里的一次通考，一般都在4月份的第3个或者第2个星期六。
9: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吗？
10: 每年4月份的，对对对，专业课。专业课的学习就是也分这个舞蹈、器乐和声乐，还有考试这个节奏，听模唱，模唱，然后剩下是这个试唱，这3项，再加上自己的专项，一共100分，100分，像今年呢，你要能考到49分就算合格了，往年像50分、51分左右，
9: 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数，上下差不了2-3分，是吧？
10: 对，
9: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音乐的这个相关专业课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考完这个试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文化课的中考吗？
10: 对，进行文化课的中考。然后看文化课中考的，它的建档线呢是在文化的，就是高中建档线的下浮20%，也就是它是打8折。下浮20%以后，它就是够这个艺术。

0: 艺术线了，比如说咱们今年的，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建档线是600分吧，
1: 嗯，
0: 咱们艺术生呢，你的建档线就是480分了，
1: 嗯，
0: 68480分，
1: 嗯，
0: 你够480分就具备报考这个艺术高中的资格了。
1: 哦，是这样。
0: 啊、对，
1: 所以说我们家长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我们需要在其实初中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提前来进行这个规划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对。
1: 嗯，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进入到了12中之后，我们在高中这3年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对大家进行讲座或者一对一的指导吗？会在专业课上会有哪些方面的学习呢？
0: 这是咱们学校的，就是因为咱们是艺术特色学校，
1: 嗯，
0: 所以咱们的学生就比较集中，咱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
1: 嗯嗯，
0: 他需要有一些名师的指点，需要有一些升学方向的一些指导，
1: 嗯，
0: 你说咱们大学的老师呢，他对自己的院校的招生的这个方向他更加的明确，
1: 嗯，
0: 然后请过来以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时常有的，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方向的把握，
1: 嗯
0: 啊，当然大学的老师水平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让学生们在这个首先他从意识上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一个认知，
1: 嗯，
0: 当意识支配行动嘛，对吧？
1: 对，
0: 当他这个意识正确了以后，他练习的也比较带劲儿了，
1: 嗯
0: 啊，他方向就以中。为始，是吧？
1: 是的，
0: 他的方向也就确定了。
1: 嗯，
0: 这样以后呢，练起功来也就能做到事，就是事半功倍。
1: 嗯嗯，
0: 啊，能达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1: 其实就是音乐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啊来讲座或者是分享的过程，其实也会让很多同学明确了目标。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可能上高中之前，他其实没想过说我要进入到哪个学校去继续的深造和学习，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
1: 然后经过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进行讲解之后，可能这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0: 没错没错，你看这个今年，
1: 嗯，
0: 我们六月份邀请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
1: 嗯，
0: 来做了一场指导和报告，
1: 嗯，
0: 就很多学生原先他对南京艺术学院了解是不够的，
1: 不了解
0: 啊，对对对，他不太了解，
1: 不知道说我还可以报这样的一所学校，
0: 啊，对
1: 是吧？
0: 对对对，他这个学校牛在哪里？将来这个学校的这出路是在哪儿？
1: 对
0: 啊，自己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一种渴望，是吧？
1: 嗯，
0: 原先可能这个劲头没这么足。
1: 嗯，
0: 等老师讲完以后，看到这个老师个人的魅力，是吧？哎，他对这个学校就非常向往。
1: 对，
0: 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城市。
1: 嗯，
0: 对这个城市他就又感兴趣。
1: 嗯，
0: 啊，比如这个六朝古都啊。
1: 对
0: 啊，这个是吧？这个，他对他的文化又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
1: 嗯，
0: 等他感兴趣以后，他就有可能去在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啊，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是的。
0: 等他了解清楚以后呢，自己看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招生的标准是什么。
1: 嗯。
0: 哎，这自己私底下吧。就玩命开始练嘛
1: 是的，就冲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了是吧？
0: 对对，开始努力了，
1: 嗯，
0: 就有方向了，
1: 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学的老师除了就是在这个未来孩子们的这个人生职业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哈，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给孩子们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是吧？
0: 对对，因为孩子你看他在学校我们这3年当中主要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强化的练习，
1: 嗯，
0: 练习练习再练习，
1: 嗯，
0: 重复重复再重复，
1: 嗯，
0: 啊，他这个重复就是力量嘛，
1: 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他得不停的在这个重复当中螺旋式上升，
1: 对，
0: 啊，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1: 嗯，
0: 他这个专业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包括器乐生、声乐生和舞蹈生，他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一定进阶性，
1: 嗯，
0: 啊，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练习过程当中，自己就是一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学校老师会定期的给学生给同学有演出的机会啊，互相交流的机会，
1: 嗯，
0: 然后老师呢也安排这种实践的课堂，
1: 嗯，
0: 这样以后呢给同学有一定的建议，使这个 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少走一点弯路，
1: 嗯
0: 啊，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就是这么练习。
1: 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学器乐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音乐会呀，听音乐会呀，就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同学之间来互相配合，这个默契程度？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他这个一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平时的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让他们之间在一起叫合练。
1: 嗯
0: 啊，小乐队嘛，
1: 嗯，
0: 你比如有民乐队，我们甚至有这个流行乐队，
1: 嗯
0: 啊，几个孩子的这个学电吉他的，
1: 哦，
0: 架子鼓的，啊，这个甚至唱流行乐的，
1: 嗯，
0: 他们在一起进行合练，
1: 嗯，
0: 合练是非常锻炼人的，包括我们那个民乐队，啊，民乐队，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节奏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卡点儿。
1: 对
0: 啊，你要卡不对点儿，他就演的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你还得注意自己的音量，
1: 哦，
0: 对吧？你的音量太突出也不行，
1: 影响整个演出。
0: 对对对，你的音量不够也不行，
1: 嗯，
0: 你音不够你就失去色彩了，
1: 对，
0: 是吧？啊，然后他这个需要力量的配合，节奏配合，音准的配合，
1: 嗯，
0: 你要音乐不准。嗯，别人音是准的，你不准，你产生小二度，那就成打架了。
1: 嗯嗯，
0: 这个声音就会出问题了，是吧？然后呢，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要求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还得需要表演。
1: 嗯，
0: 上台不是一个小木头，啊，对吧？
1: 要有表情啊，动作呀的配合，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表现力啊，还有表现艺术表现力，
1: 嗯，
0: 你也达到声情并茂。
1: 哎，真的是
0: 啊，听见没有？这样以后呢，在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上台演出，经常自己排练，他就更容易能使这个音乐能达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嗯嗯
0: 啊，他这个状态就容易来
1: 啊。是的，嗯，就是每次我们在模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就是真正的我们上的大舞台上正式演出的那个感觉
0: 啊。对，
1: 那我们上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平时练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就好了，是吧？
0: 那没错，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另外我们同学们比如说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配合演出之外，我们会不会去参观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乐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排练或者演出也好？
0: 有的，除了这个是会有观摩。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孩子，我们跟那个省交响乐团，
1: 嗯，
0: 经常有互动，
1: 嗯，
0: 啊，省交响乐团他们人家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啊，非常好，也很欢迎同学们去参观，去学习，
1: 嗯，
0: 上次在这个演播厅里头，感受这个艺术家们的之间的排练，
1: 嗯，
0: 他是怎样的排练的，
1: 嗯，
0: 他对自己这个对作品的这个严谨程度，
1: 嗯，
0: 以及自己是否对这个作品的了解程度，是吧？
1: 对，
0: 他都能达到一种提升，
1: 嗯，
0: 这每一次孩子去看那个排练，他不一定是演出。尤其是排练的这个过程对孩子们特别的有益处
1: 啊。排练的过程反而是特别能够学习的过程。
0: 对对对，在那儿一坐一上午，
1: 哦，
0: 一上午就看那些演奏家们，
1: 嗯，
0: 甚至歌唱家们，
1: 嗯，
0: 这些都是大腕儿，圣级的大腕儿，是吧？
1: 嗯，
0: 他们是怎么一丝不苟的去练习的，他们的舞台上的表演也是经过不停的不断的提升和练习才能上舞台，
1: 嗯，
0: 啊，就是这么高水平的
1: 专家
0: 了，是吧？啊，他们也得需要大量的练习，
1: 嗯，
0: 啊，大量练习，最后达到一种比较不错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是吧？
0: 啊，对，对，
1: 嗯，我们即使达到了专业程度上很高的一种这个造诣，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进行努力和积累。
0: 嗯，
1: 那我们同学们更需要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来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程度。哈，
0: 对对对，有些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刻意的练习，
1: 嗯，
0: 必须得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孩子你看练胡，小提琴，就是这些弦乐的小孩，一小节成千上百遍的练习，
1: 嗯，
0: 这一小节就是不停了，俩小时就练下去了。
1: 嗯嗯
0: 啊，就是练到驾轻就熟。
1: 嗯，
0: 这才可以，就是其实你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你的手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孩子们可能他形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啊，就反复练习当中，有的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脑觉得挺累的了，但是我们的手指还是能跟上这个节奏，能弹出或者能拉出这样的曲调，是吧？
0: 对对对，形成条件反射了。
1: 是这样的啊，
0: 是。
1: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申老师接着来跟大家分享。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

0: 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持续的关注守候，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今天呢，我们跟音乐艺术生啊来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大家怎样学啊，三年之后可以成功上岸。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同学们在高中阶段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和文化课的学习，大家需要怎么样来平衡？比如说我们每天都需要进行这个专业课的练习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加练啊？那我们的文化课跟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呢？
2: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教育这个升学改革以来啊，文化课的占比已经占到一半了，就是5:5，按5:5的比例来进行的。
1: 原来是3:7，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文化课的这个比例提升了，
2: 提升了，提升了。所以这是对文化课的要求也就十分的重要了，什么重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专业课呢，可能拉不太开，也就是说，平时我经常给孩子们说，你就把手指都练断了。你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差不过20分，这个感觉是吧？这个你按部就班的练，那个玩命练，你最终如果你是以你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喜要想考顶级的院校，这是一个练法，你要想考比如说综合类的普通的院校，咱们又是另一种练法，就不要着急，按部就班的每天给自己规定好时间。这叫日子不可久算，时间长了，日积月累，这个叫量变到质变了，就相当于我们平时骑自行车，你一开始骑的时候，肯定是骑一次摔一次，骑一次摔一次，突然发现有一天不摔了，
1: 会骑了，
2: 会骑了，这是摔出来的，但是你说他是怎么就能骑了呢？你好像也解释不清，
1: 对，
2: 解释不清这个事儿，原来这个有个练习也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练习规定好自己每天，比如说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比如说你是器乐还是声乐，是吧？器乐当中呢，你是民族乐器还是西洋乐器，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那么自己有一个科学的规划，不要着急，
1: 千万不要着急，
2: 对，过急容易练伤，容易出问题，是吧？就像练武术一样，过急了有内伤，
1: 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选择不同的这个乐器，我们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大概的，我们同学们是需要每天保证大概多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2: 其实练习专业的时间，有的老师要平时说你得练2小时以上，甚至3小时。我觉得平时的学习任务其实挺重的。
1: 是的。
2: 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孩子们能达到1.5小时左右就行了。
1: 哇，每天能拿出1.5小时，这也
2: 关键是坚持。
1: 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挺长，也很厉害了。要每天能坚持的话，
2: 但是要是特别科学的规划你这1.5小时，或者1小时也可以。一个小时每天坚持1小时也行。就是你看马友友。

0: 我想当年咱们这个大提琴演奏家一把要有、嗯、说他一开始练琴的时候他是最痛苦的，就是只练五分钟。他爸爸也是演奏家应该
1: 啊
0: 啊，也是每天就让他练五分钟，
1: 练五分钟都很痛苦，
0: 非常痛。痛苦在哪儿？他的精力特别特别的集中，就是高度的集中在这五分钟里头。
1: 哦哦
0: 啊，他就能，他的效率就特别高。
1: 嗯
0: 啊，就使你对这个音乐的认识啊，对这个基本功的认识啊，
1: 嗯
0: 达到一定的每次练每次有收获，
1: 嗯，
0: 每天的积累都能达到一定的小高度，
1: 嗯
0: 一个小进阶，这样以后呢日积月累你就达到一定的高度了，
1: 效果会好，
0: 哎，就会有效果了。
1: 其实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完全的说注重是多长时间，
0: 嗯
1: 啊，我们时间当中的这个效率还是很重要的，
0: 太对了
1: 是吧？
0: 太对了，
1: 哦，
0: 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合理的安排学习文化课的时间。
1: 嗯嗯，
0: 那文化课说实在的，你差100分也是他，差200分也是他，
1: 对，
0: 这差距可就大了。
1: 嗯，
0: 那么怎么把这个文化课学好呢？那就是每个学科都要有每个学科的学习方法和学科思维、
1: 嗯、我们老师们其实是会非常科学的带着孩子们来进行各科的学习、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每一科老师他肯定是精心的带着同学们学习文化课，就是每天布置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1: 嗯
0: 啊
1: 嗯，
0: 要完成，你说叫学有力，鱼有利，利有余，是吧？
1: 嗯，
0: 哎、
1: 嗯嗯，
0: 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自己的学习，
1: 嗯，
0: 再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啊，什么这样，他会对将来的对这个最后的成绩肯定会有影响的。
1: 嗯嗯、啊，大家一定要劳逸结合。其实我们学艺术的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挺辛苦的，
0: 辛苦，
1: 因为我们不仅要学习文化课这一部分，是吧、
0: 嗯？
1: 我们还有专业上的这一部分需要我们来进行练习。
0: 对，
1: 你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的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会比初中的要专业很多。有很多同学可能说，那石老师，我在初中即将进入到高中这个阶段、嗯、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衔接，为我的高中学习或者说3年以后的这个高考来做一些准备？
0: 开学前10天，
1: 嗯，
0: 把这一些主要的课程啊，初中的课程拿出来溜一遍。
1: 嗯，
0: 哎，把这个基本公式、基本概念，这黑体字的部分是吧？
1: 嗯 嗯， 嗯，
0: 哎，你都看一看，溜一溜。
1: 嗯，
0: 英语啊，单词啊，这些也开始每这些这个是终身学习的，应该是。
1: 嗯嗯
0: 啊，每天都要背一背单词，背一背语句，
1: 嗯，
0: 甚至有些课文是吧？
1: 嗯嗯，
0: 哎，把它当作一种磨练自己意志的一种一个活动。
1: 嗯，
0: 哎，这样你就会到时候考试啊，一入学啊，就感觉有如神助一般。
1: 嗯，
0: 课程你也听得懂了。
1: 嗯
0: 嗯啊，然后呢很快你发现自己是佼佼者。
1: 嗯，
0: 哎，这个内心的一种小骄傲一上来，学习的劲头也就足了。
1: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上呢、嗯、
0: 一定要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
1: 嗯，
0: 基本功比如说声乐呢你要注重发声，
1: 嗯、
0: 器乐呢你要比如说弦乐器要注意音阶的练习啊，空弦的运功啊，啊这样的、
1: 哦、
0: 这样的练习，然后练习曲的练习啊要特别的注重这些。
1: 嗯
0: 啊
1: 嗯，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注重这个基本功呢？有的同学比如说，老师我都已经学了挺长时间了、
0: 嗯、
1: 然后这曲子弹的或唱的其实都已经就自己觉得还行了，那我怎么还得练这个基本功？其实同学们会觉得练基本功特枯燥。
0: 哦，你这个问的特别专业。这个对，替同学们这样一问，其实是特别有道理，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对吧？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同学的进步快与慢最终取决于基本功是否扎实。
1: 嗯，
0: 就是一个曲子摆在你面前，可能人人都能演奏下来，但是演奏的感染程度，感染就说这个表现
1: 力，
0: 表现力啊，感染力、
1: 嗯、
0: 啊，感染力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基本功了。谁的基本功扎实，嗯、谁的表现力就会更强。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基本功地方，包括这个音色的把握。
1: 嗯。
0: 音色音质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力度的控制。
1: 嗯。
0: 音准的把握。
1: 嗯。
0: 还有这个包括上台，包括舞台的这种。内心的一种控制，
1: 哦，内心的呈现，
0: 啊、对对对对，他、
1: 哦、
0: 有一种心理，还得有一种心理的建设，
1: 哦，
0: 啊，他都能达到一种状态，因为其实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叫艺高 人胆大，胆大义更高，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那么这些义高来自于哪儿啊？就是我们要每天一

0: 一定要坚持练习的基本功。
1: 嗯
0: 啊，基本你看看这些练武术的呀，练体育的呀，
1: 嗯，
0: 其实每天他并不是说
1: 他的这个项目上每天其实
0: 来回一圈圈来回跑，
1: 啊，对，
0: 他一定要是把这个腿的肌肉啊，各个方面姿势啊，是吧？
1: 嗯，
0: 他都得练到一种恒定的一种状态了，
1: 嗯，
0: 一种条件反射，
1: 嗯，
0: 不用考虑他的这以后跑起来了，飞起来了，是吧？
1: 对，
0: 哎，他这个练到一种极致，才可以。
1: 所以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就时时刻刻把这个基本功要练好。我们经常说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也不练口生，是吧？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就是三天不练你就口生了。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声乐器乐专业来讲，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需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就是要练这个基本功。但是同学们会说，老师，其实我这基本功练了很多年啊。有的同学会说，哎呀，那我就觉得就是练习过程当中很枯燥，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让我们同学在练基本功的过程当中，能够觉得说还是挺快乐，没那么枯燥。
0: 哦，对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孩子们如果在练习过程后，
1: 嗯，
0: 他并不是特别枯燥的，
1: 嗯，
0: 啊，如果你感觉枯燥了，说明你没有练进去。
1: 哦，是这样
0: 啊？对，你看，我知道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个老师，我曾经原先拜访过这个老师，
1: 嗯，
0: 他的演奏技术肯定是在塔尖上，
1: 嗯，
0: 这个老师呢，他说曾经他一天练空弦，练二胡，拉二胡，
1: 嗯，
0: 练空弦练8个小时。
1: 哇，这顶尖级的人物也在练基本功，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你看盛中国就是咱们中国的最著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一天比如说他就有1个小时练琴时间，他用50分钟的时间来练基本功。
1: 哇，
0: 用那10分钟时间熟悉一下需要演奏的作品。
1: 嗯嗯，
0: 他每天因为他演出任务太多了，
1: 是的，
0: 各种事情做的各种事情也特别多，
1: 时间比较紧。
0: 哎，时间也比较紧，那么他拿出应该是六分之五的时间
1: 是的
0: 啊，再来用来练基本功。
1: 听您这么说，就觉得这基本功真是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分配这个专业课练习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需要拿出大部分的时间来练这个基本功。
0: 哎，你首先得把基本功练得比较过硬，
1: 嗯，
0: 哎，你才能达到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
1: 嗯，
0: 到时候你就是随心所欲吧，
1: 是的，
0: 啊，你可以支配自己的这个技术和技能，
1: 哎，是这样的，
0: 达到一种状态。
1: 所以大家的这个假期啊，基本功练习，要不知道练点什么，或者是说，觉得在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瓶颈，那你就再从基本功再入手啊，把这个基本功再给扎实了一下。
0: 哎，
1: 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沈老师接着来分享。
0: 好。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呢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你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我们音乐艺术生要怎么样学习哈。申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十二中对于同学们的这个文化课和专业的这个训练是怎么样来进行平衡和协调的，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弹性的课时，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同学们哪个方向比较弱的这种补弱的课时，我们十二中是怎么样做的
1: 啊？咱们学校呢，就是因为它是艺术特色学校，我们从92年，应该是92年，
0: 哇，
1: 咱们就已经是省级艺术师范性高中了，就很早，那时候我还没来十二中，97年分到十二中，在我来之前已经是艺术特色中学了，所以就是因为历史非常悠久了。咱们又有这么多的艺术生这么多年，所以安排这个课程上也相对来说也比较科学一点，
0: 所以我们学校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学校，是吧？我们家长这块可以放心，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可能他自己在平衡专业和文化上平衡的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学校其实会帮助平衡。
1: 对对，就像平时我们练习的是小三门，小三门学校就是免费学习的，免费学习小三门乐理、视唱、练耳，这个小三门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安排在一周里头安排2天的2个半天，你像比如说星期三，学习一下午，星期五学习一下午，其他时间都是在学习文化课，因为文化课的比重比较大，
0: 对，
1: 这个各学科嘛，是吧？比较大，那么这三科呢，学习。在学校跟着学就没问题了，基本上再加上点自己的碎片时间，我原先给孩子们也就说，你就是在去厕所的时候想一想就可以了，骑车的时候哼一哼，是吧？
0: 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
1: 回家的路上的碎片时间，稍微思考考虑考虑，勤考虑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过多的练习，平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练习，真正需要练习的是回家把自己的专项练好。所谓的专项，比如说刚才说吉他呀、萨克斯啊，这个民乐呀，是吧？把你的专项或者声乐把这个练好，剩下的就是那小三门就交给学校，在学校学就可以了。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们他的规划就比较这个明显，就不会说乱成一团啊！我又想练这个专业，我又想把那个弄好。其实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专项拿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业，这个一定的时间，我们把它练好，剩下的我们就在学校跟上老师的节奏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等那个高二或高三的时候啊，尤其在高二下半学期，那时候就可以有弹性的课时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弹性课时，就是我们比如说会多安排出一个半天来学习乐理、视唱、练耳。那么这多出来了这一天以后，会把它放到平时，那两天，也就是现在成三天了。
0: 对，
1: 三天以后每天的后两节课，学校有琴房，有专业的琴房，有专项的琴房，有钢琴琴房，孩子们可以用两节课的时间去练自己的专项，这就形成一种弹性的课时，
0: 但是我们文化课其实还是学校很注重抓的这一部分，
1: 对，其实它是我们原先叫重中之重，后来的就是说重中之重应该是专业呀，是吧？
0: 但是现在其实发现这个还真的是重中之重，
1: 对，您说对了，为什么？因为文化是有一个线的，你考不过这个线了，你就没有资格了。
0: 就是你的专业再好，
1: 对，
0: 也没有资格。
1: 那您说对
0: 哦，
1: 你就是你的专业过了，你过本科，你再考了再高，你文化课没有考到324，比如说你就不够建档线了。
0: 哦，是的，
1: 这个锅里就没你了，
0: 是的，
1: 怎么也捞不上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都需要转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有的家长可能和孩子都会觉得说，我要把我的这个专业课搞得非常拔尖儿，但是你要知道，文化课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在专业课，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把手弹成什么样，你也就是拉不出来那么多的分儿，是吧？那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我们要放在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上。那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课是不是需要在我们考专业课之前，我们要突击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时间给了我们的专业课。
1: 对对对，这就是说日常的练习需要科学的规划。不要急于求成。你不是一天能吃一个胖子的，
0: 对对，
1: 是吧？所以就是这叫循序渐进。每天练多长时间你就固定好，关键是用心。用心是第一位的。然后是用时。就是你有了功夫才有功夫，是吧？
0: 是的。
1: 你把功夫花到花到，然后呢，关键是要想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练的这个成果，是吧？你就得多用心。然后把它效率提升了以后，你的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吧，是吧？把效率提升以后，你才能超越你身边的这些
0: 同学，
1: 同行，是吧？
0: 对，或者是说
1: 脱颖而出，
0: 对，才能突破瓶颈，是吧？
1: 才能突破瓶颈。
0: 那我们音乐艺术生，我们同学们未来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走这个专业哈，或者说我一定要走这个专业，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规划一下？您跟我们大家说说。
1: 规划的方式其实你看，一种是如果咱们要是在国内考学，我想在这个艺术上，我就想喜欢这个专业了，
0: 继续深造
1: 啊，继续深造专项。那么如果你的专项特别的好，你可以考虑专业的音乐院校比如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这一共9-10个音乐学院了，现在都就是你可以选择这样。但是音乐学院现在文化课要求也很高，有些的孩子呢，他是不但专业很好，他文化课学的
0: 也
1: 很
0: 好。
1: 当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被淘汰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这样以后呢，就是专业特别好的孩子，你可以考专业院校。专业差不多的孩子，文化课

0: 很不错，我们考可以考综合类院校。
1: 哦，
0: 可以考综合类院校。
1: 嗯，
0: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出国深造。
1: 嗯嗯，
0: 可以去出国，可以留学。
1: 嗯，
0: 如果留学的话，我们孩子在高二、高一的高一下学期就开始注重这个语言的学习了。
1: 哦，在高一就开始
0: 对，你比如说你要去法国，你要学法语，
1: 嗯，
0: 哎，要去英联邦国家呢，你可以要学英语，
1: 参加一些语言考试，
0: 雅思啊、托福啊，是吧？
1: 哦、
0: 这些学习，
1: 嗯，
0: 你要是意大利，去意大利呢，你要学意大利语，
1: 嗯，
0: 去原先的这个俄罗斯，你可以去俄语，
1: 嗯，
0: 是吧？这样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都可以，
1: 嗯，
0: 这样的，
1: 嗯，就大家其实是可以有多条路可以选择的，
0: 啊，
1: 就是看我们未来想走哪个哪条路啊，我们想去什么样的学校啊，我们想是不是在专业上继续的深造，而大家都需要在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孩子们在进入到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要规划这条路了，
0: 对对对，
1: 而不是说
0: 感觉比较吃力，
1: 嗯，
0: 那就可以放弃这个，可以选择其他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职业教育也可以嘛，
1: 对对对，
0: 也很好，
1: 哎，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规划其实还是要早一点啊，我们也提醒家长就是不要到高三了或者说高二下学期了才开始，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点慌乱，是吧，就大家尽早的来进行规划，刚才申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有几条路可以选，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那么具体详细的情况大家还可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了解哈，今天特别感谢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申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谢。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圣驾焕肤锦，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从底端的听广播栏中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在手机端点击收听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的微信小程序当中下拉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也是可以来在我们的手机上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我们这个假期很快就要到了哈，这两天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会跟我们咨询孩子们在假期的一些健康保健呐、还有一些体检的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家长在假期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们的身高问题。身高是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很多家长朋友呢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小的时候啊比同龄人高，小学之后会突然不长个儿了啊。还有的朋友说这孩子特别挑食，睡得也很晚，是不是就长不高了？啊，到底有没有猛长期？我们怎么样来抓住黄金长个期？当然了，还有一些了解比较多的朋友们，对于说，哎，我家的孩子现在身高不够，我能不能去医院去打一些生长激素？打这个生长激素的利弊有哪些？这都是孩子们啊在长高过程中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方面的权威专家，全方位的来解答关于孩子们啊青少年们长高的一些核心问题。我们来拆解科学的长高方法，去避开所有家长哈、关于这个长高常见的一些误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发挥自身的身高潜能哈、让我们在颜值方面的这个身高问题上能够少一点困惑和阻碍哈、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有拥有自己理想的身高。那稍后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节目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为大家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跟您进行详细的讲解，就会非常难得。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体重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马慧娟马主任。马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马主任。马主任也是我们这个学术方面非常厉害的专家，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所以在孩子们这个生长发育啊，甚至成人内分泌科啊，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啊，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专家。所以您今天如果有关于孩子们长高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一零四三，来跟我们进行线上咨询啊。还是想要请问您，就是孩子们就这个身高问题，在您的诊室问的比较多的或常见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
2: 比较多的就好比说，哎，我的孩子可能比较矮，我什么时候来看比较好
0: 啊？
2: 什么时候我就最后的时间我要把握住了啊？或者我吃什么，我怎么运动还能长高呀？或者说我的妈妈爸爸都比较矮，我孩子能不能长高点，就比较焦虑这些问题
0: 啊。一般觉得家长在孩子哪个年龄段，或者说会带孩子来去诊室或者来就医来看这个问题？
2: 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这跟我们这个家长的意识特别相关
0: 啊。
2: 有的3、4岁就来了，就是很多就是父母不太高啊，就特别怕孩子长得矮，所以说他就比较早说我们来看看，让你把关这样的。或者说你有什么办法吗？我担心孩子以后矮，就是给我们指导。那还有另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觉得孩子他的知识储备没有那么多，发现孩子不怎么长了他才过来。哎，我找你看看我们孩子不长了或不怎么长了，你能给我想想办法吗？

0: 上这个时候都比较晚了
1: 啊。
0: 尤其有时候这个高考结束了，现在这个高考结束了，在报志愿的时候，哎，发现啊，有的专业它需要要一个身高的要求，哎，过来说，哎，我们看不够，马大夫，你能帮帮忙让我们长长？
2: 时间非常有限
0: 啊。对的，对的，嗯
2: 嗯，
0: 对，
2: 所以这个不同年龄段关注的都会有哈。
0: 对，都会有，这跟这个家长他这个认知有特别大的关系。比方说认知比较好的，这方面的意识比较强的，他会比较早的关注，这样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提倡这样子的。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我帮你把把关。我可能给你指导指导，那可能有利于他长得更高。但如果说这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或者说老人说，哎，孩子晚长，你他爸爸都是就晚长呀。
2: 等等，二三还窜一窜呢。
0: 对，二三还窜一窜呢。然后等到其实，你高考结束啊，基本上我们一般情况下，男孩子在16岁左右，女孩子在14岁左右就不怎么长了。还有的家长认为，我这孩子是不是停一停长一长，蹲一蹲长一长？一般不会这样。就是我们孩子如果到青春期以后他不长，他以后就不会再长了。我们也没有说药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要尽早去关注。
2: 所以就是女孩子要14岁就是中考是吧？中考左右你就得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因为女孩她发育要早
2: 一些啊。
0: 还有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如果女孩来月经了，那可能就代表你到了中晚期了。这会儿你不理想，一定要看了，不要来月经都3年了。基本上就骨后都闭合了，
2: 而且现在孩子们好像很多孩子来这个经初潮比较早啊。
0: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啊，一方面是环境，再一方面我们的营养都比较丰富了，吃的都比较多，小孩会胖，那胖本身就会促进我们的早发育，甚至是性早熟，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是早发育，性早熟，这样。
2: 其实有时候家长也很迷惑，就是我们可能只是看自己的，或者说觉得像您说的，还有机会哈。就比如孩子长多高，他是标准的呢，就是达标的呢，怎么来判断？他说，哎，是发育迟缓了，还是说不是？就是怎么来把握这个问题？
0: 对，其实有两个方面，孩子身高到底正常不正常，我们其实都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这个孩子身高曲线图。男孩和女孩都有不同的曲线图，来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即便是我们现在有两个极端，一个说，哎，我孩子现在挺高，比方说上3年级，我女孩我就挺高，我老在最后一排坐着，但是你看她的发育，她是不是乳房都发育的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她可能骨龄大了，虽然她身高高，好比说这个孩子8岁，但她骨龄一排可能是10岁，甚至11岁，甚至她已经8岁或者不到10岁来月经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高要跟11岁的孩子比，你可能就矮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在小学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尤其发育也比较早的时候，你就要重视高。现在高可不代表的以后你真的高
2: 啊，这个也得重视。
0: 对，就是你发育太早了，那么你的骨龄太大了，你相对来说你的生长周期到晚了啊。这是高的，就不要觉得我还好像沾沾自喜，我孩子现在这么高，我一定长个大高个，不一定
2: 啊。真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体委，他就是体委，小学是体委，到中学他还那么高，他就当不了体，就好像后面就没怎么长哈。
0: 对对，他先发育了，他后边就生长空间就小，反而有的孩子他可能觉得现在矮，但你拍骨龄，他说骨龄是小的。那比方他13岁的孩子，他可能是个10岁的骨龄，甚至11岁的骨龄。那他要他的身高可能在放在13岁他是矮的，对不对？他要放到比他低2岁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个中等了。所以说矮的时候呢，你可能家长就会特别担心，说，哎呀，是不是矮？那么这个时候让我们判断一下，要和他骨龄相结合，也是和发育相结合。那有的他骨龄小，那可能是晚长。但是呢，虽然说话，这个晚长的孩子越来越少了，早长的早发育的孩子越来越多，因为咱吃的也丰富了，营养也充足了，所以说他都发育相对早。所以说你当你觉得或者你认为或者你想的孩子是不是晚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他的发育，或者说你要判断不准，找医生给你评估评估。哎，我们拍个骨龄看一下发育，可能也许会抽个血看激素水平。哎，确实是孩子乳房也没有发育，激素水平也不高，骨龄也偏小。这个时候可能你真的是晚长，那么我们可以比较放心一些。但是呢，不要说盲目的认为，爸爸妈妈就晚长，孩子一定就晚长，或爷爷奶奶说，那二十三还窜一窜呢，那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了。
2: 所以就是监测，我们来复盘一下啊，来画敲黑板画重点啊，就说我们怎么看孩子的身高是不是达标，一个是可以对比一下你的身高曲线图，最好它是中位的是吧？
0: 对，
2: 如果太矮的或者太高的你都要注意，因为太高的可能是早长了，
0: 对，
2: 太矮的可能是或者分泌不足有问题啊，
0: 或者也许是晚长，但是要让我们专业的人士帮你判断是不是晚长。
2: 所以中间这个还好一点，两边都

0: 要关注
1: 身高，
2: 对对，当然就是我们看身高，绝对身高有就是一方面，真的是还要强调跟发育要一块看，哎，就是说，哎，如果说我孩子中间身高或者并不高，但是像男孩，我声音也没有变，像个小孩一样啊，就是这个皮肤也比较嫩呐、啊，也没有胡须啊等等，可能是，哎，但是如果说我看到，哎，这个孩子都有胡须也有了，都有喉结了，声音也变了啊，这个时候呢，你要特别关注他是不是早发育了，所以一定是绝对身高是一方面，还要一定结合发育情况。你比方说，女孩在7岁到8岁之前乳房就已经发育了，
1: 这个有点早哈，
2: 对，有点早了。或者说在10岁之前就来月经了，这两个点都有点早了，要真的去评估一下，比较保险。
1: 那是说他们只要一有这个性的发育，也是初潮的这个发育，后面就长不高了吗？
2: 对，如果说女孩这个月经初潮以后，一般情况下长2年或者多一点点，它就彻底不长了。就因为来月经的时候，大部分的骨龄在差不多12岁左右。哎，那可能就是女孩都刚才说，差不多14岁骨龄就闭合了。你想想，也就只有2年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到月经初潮了，这个身高还不理想，那真的要关注了。她来了以后，来月经以后，大概能长个。这2年吧，4到6公分，当然
1: 啊，一年长四到，还两年总共，
2: 2年总共4到6公分。
1: 我记得原来不是说一年长5公分是比较理想，但是来了初潮之后，它就长得慢了，是吧？
2: 对，那是正常的人。我们比方说，在没有来月经的时候，那么青春期窜个的时候可以长6公分以上，甚至一年长7公分、8公分都有，男孩甚至一年可以长10到12公分，是青春期窜个的时候，比方就是我们女孩11岁左右，男孩12岁左右就窜。可以长这么快，但是一旦女孩来月经或者男孩变声了，他这个速度就放缓了，大概2年长4到6公分，当然这个是个平均水平啊，也有的可能超过6公分，这样子的。
1: 所以应该在这个阶段前面进行一些关注和
2: 对对，让他穿个穿得猛一些，或者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生长它有它的一个阶段性，它的特点，哎，刚出生0岁到1岁。1年长25公分，这个1岁到3岁大概有10公分左右每年，但是在这个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大概1年长5公分到6公分，哎，要记住这个。如果说在小学我一年还长不了5公分，那可能就是有点这个速度慢了，要去查一查，但到了这个窜个的时候，青春期女孩，刚才我说的女孩11岁以后啊，男孩12岁3岁以后，那窜个可能7公分、8公分甚至10公分以上的，都会有。
1: 所以这个把握关键期还是挺重要的。
2: 对，每个阶段它有每个阶段不同的一个生长速度。所以如果说不够的话，我们还是要关注了。
1: 我们现在已经有两条留言了哈，一个是问10岁男孩，一个是问8岁女孩的。广告之后，我们请马主任来给我们看看这两个孩子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一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1043。03119610430啊，可以和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孩子们长个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体重管理中心的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慧娟马主任。马主任在于这个生长发育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机会很难得。如果您有关于孩子们长个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有一个听友咨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再来看看后台的留言。马主任，
2: 好的
1: 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0: 哎，您好。
1: 您好。
0: 对，我们孩子现在女孩10周岁了，她的身高一直不理想，就是现在10岁，就是刚刚测了129.5，体重也就是46-7斤吧。这不是刚刚给她测了一下那个骨龄、生长激素，还那个卵巢 B 超。
1: 嗯。骨龄是多少？
0: 她那个骨龄显示是8岁，也没有发育。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干涉？
2: 我可以问他是吧？
1: 可以，怎么着？
2: 你现在这个生长速度，你给他量过吗？比方说，大概每年能长多少？
0: 他一直长得不快，但是今年过完年的时候，我感觉我给他测过一次，就是129.5，所以说这半年也几个月的时间他没长。中间其实我也给他加了拉伸的体能课呀。或者补了一些那个氨基丁酸，还有这个补锌补钙，都有这个。
2: 那你那个生长激素是怎么测的？就抽了个空腹血，还做的激发实验呢？
0: 他是昨天刚做的嘛，就是
2: 结果还没有出来是吗？
0: 出来了，已经出来了。
2: 嗯，
0: 出来的他是总体上显示他还没有发育，骨龄是8岁。
1: 他实际年龄是10岁，骨龄是8岁，是吧？
2: 这里边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啊。一方面就是说，他现在年龄是10岁，但是骨龄是8岁，那是不是晚长？那么如果是晚长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他生长速度还可以。我们要做激发实验的话，他激发实验的生长激素峰值是大于10的，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要搞清楚，因为它就是两个分水岭。你这个骨龄和年龄小，它还可以是晚长，也可以是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那怎么鉴别这两个原因呢？就是应该做一个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如果激发出来超过10，那说明咱们可能是晚长，咱们可以再等等。如果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出来小于10，那可能就要开始治疗了。所以这个事儿还得把它鉴别清楚以后，才能给你一个针对性的意见。
1: 嗯，你能明白主任的意思吗？
0: 反正他在班里边就是，基本上就是最低了吧，有那么2-3个孩子，差不多最低了。
2: 是的，而且你刚才说这个
0: 也不好。
2: 而且你刚才说这个速度很慢，因为一般如果晚长的话，速度还平均水平还差不多。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容易速度比较慢，所以你真的速度那么慢的话，我就建议你还是应该进一步做个激发实验，但这个可能复杂一点，要抽空腹血，然后用药。再抽4次血，看看这5次血抽下来有没有任何一次要超过10，那还好。如果第一次，
0: 那我打断您一下，那个激发实验是不是就晚上不让他睡觉？半夜了，然后第二天就是做了好些那个。
2: 不，就是晚上10点不能吃东西，早上空腹抽血就可以，跟晚上没有关系啊。
0: 我们做过一个，我忘了，在儿童医院做了一个，反正是一晚上不让睡，然后第二天去做全面的，反正花6-7千块钱吧，都做了。当时是2年前吧，它都正常。
2: 说你现在
0: 正常的情况下还是长不高，所以说就昨天刚刚做了。应该是三件套嘛，人家说我也不知道，中间那个是生长激素的实验。
2: 对，要抽5次血，要空腹抽30、60、90、120分钟连续抽。你做这个检查了吗？
0: 昨天是他爸跟他去的，也应该是抽血，不知道抽了这么多次没有。
2: 反正就是一定要鉴别清楚到底是生长激素缺乏还是晚长，这个对你来说以后的是治疗还是等待非常关键啊。你要在这个医院刚做过，你可以问问那边的医生啊，如果不行也可以找我过来看啊，反正要鉴别一下，这个对孩子未来的方案指导还是非常关键的。
0: 那我还想咨询您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打生长激素的话，它那个副作用多不多呀？
2: 如果长生长激素本身这个药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它要掌握严格的适应症啊，首先必须用到矮小孩子身上，然后但是用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些全面的检查啊，就是评估一下，没有任何指标不适合用生长激素，我们才用。用上它以后，我们也几乎每3个月都要监测一些重要的指标，来这个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啊。这个药其实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它整体的安全性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啊，在适合有适应症的孩子上用的话，总体是安全的啊，不会造成什么永久的孩子伤害啊。大家可能对他有个误解，是激素用了会得糖尿病吗？得肿瘤吧？这都不会，都不存在的啊。但是我们确实要把握适应症。
0: 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他孩子本身长高就需要自身分泌生长激素，他就像糖尿病人吧，他打那个胰岛素，是不是也就给他加进这个生长激素？
2: 对，你这个理解也可以说不是也不是说错误，应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孩子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的话，那少我们外界补充，他就会长得很好。还有一部分孩子他也矮，但他生长激素就不缺乏，但他只要符合矮小这个标准，我们也可以用生长激素，就是再给他额外加一些，可能对身高有更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啊，只要符合矮小的标准，不管生长激素缺乏还不缺乏，实际上都是可以用的。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评估好了，监测好，它总体是安全的。
0: 哦，它一般是需要多长的时间？
2: 这看你的病因。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它用的时间会很长，可以用到你的骨骺接近闭合、身高满意为止。如果说是促身高，有的孩子可能有一段时间长得慢了，然后我们用它促一段，可能打1年2年把它追上来，我们就可以观察了啊。
0: 我们孩子是特别瘦小，我怕他架不住这样的激素的。
2: 我们用生长激素4到5岁就可以开始用了，所以说这个你可以放心。但是适合用我们要用，一定是适合的，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安全我们就都可以用，那也不是啊。所以一定掌握好适应症啊，然后做好这个监测和随访。
0: 咱们现在就是只有是这个措施了，是吧？在调整运动、睡觉跟那个饮食的基础上。
2: 对，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如果真的是矮了，真的符合我们医学矮的标准，而并不是说妈妈认为矮那种啊，那么用生长激素应该说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药物，其他的别的效果都这个不够达标啊。
0: 哦，我就是担心这个后期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2: 嗯，目前看它还是安全的啊，我们其实也用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个药。
0: 行，刚才说您是哪个院的专家呀？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 就在石家庄是吧？
1: 对，您是哪儿的听众呀？
0: 我也是河北的张家口这边的。
1: 哦，可以在暑假期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距离啊。
2: 对对对，
1: 假期的时候可以来看看啊。好吗？
0: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啊。好，麻主任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新媒体号啊，来方便广大的这些听友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长啊，来学习和了解一些知识。您也可以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新媒体号，方便我们来关注一下，麻主任。
2: 我其实在这个抖音平台，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都是有这个视频号的。那么可能就搜这个内分泌马医生就能搜到我。
1: 好，你们可以搜一下啊，这个家长内分泌马医生，来看看马主任这个号上会有一些这个
2: 科普的
1: 治疗的案例啊，科普的知识来讲座哈，也可以看着那个啊，看看对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啊。这是一位家长的咨询。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也有听友留言，也是有一个男孩，有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她是说女孩8岁半，乳房开始发育。她说感觉比同龄人早很多，会不会提前闭合骨骼？有办法来延缓，多长高一些吗？她的意思就是有办法把这个骨骼闭合延缓吗？
2: 对对对，其实这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类似这样的问题。8岁半理论上讲可以有乳房发育的。就是如果说是在7岁半之前就有，可能属于偏早了。那么8岁半发育呢也可以，但确实偏早一些。那么我们往后呢怎么做呢？一方面你要不放心呢，可以拍个骨龄评估一下，只要骨龄大的不多，身高呢跟骨龄相对比较匹配，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通过生活方式上，一定是不要让孩子这个体重增加太快，就防止肥胖。少吃零食啊、垃圾食品啊、甜食啊、饮料、奶茶这些，然后多运动啊，避免肥胖，让这个进程就可以慢一些。另外，当然我们还就是保证一些睡眠呀、多运动啊，也会对长个有促进作用。对骨龄的进展也有好处。所以说，就首先要判断一下，如果判断确实问题现在身高还可以，骨龄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就可以先从生活方式上进行一些措施。
1: 好，这个是比较关注的家长。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一旦我们说要带孩子去医院查一查这身高，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做一些提前的什么准备吗？
2: 对，其实好多家长来了以后呢，要说做什么检查，我们再问他一些病史，你要知道孩子出生体重是多少，
1: 出生体重，
2: 出生体重对我们以后这个身高的增长还是有一些预测作用的，
1: 就你的起点在哪儿。
2: 对，你出生体重可能就小，那可能你真的就追不上来，可能需要治疗了。那么出生体重还可以，那么我们后续可能有其他的。另外一个就是要了解，最少我们每年给孩子测个身高。我们特别希望知道他的生长速度。一年孩子长多少啊，因为有的时候绝对身高可能不矮，但你的生长速度落后可能也是我们疾病的一个表现。来了以后家长说我没有给他量过，我不知道怎么从来没有量过。所以一般我们建议至少一年或者半年给孩子量个身高，而且在量身高的时候要注意有同一个时间，比方说半年前我是上午量的，那半年后我也上午量。因为我们知道上午和下午的身高，它会一般下午会比上午低上两公分，是一两公分的，
1: 是重力哈。
2: 对，我们早晨起来会最高，因为躺了一天一晚上了嘛，我脊柱拉长了，但活动一天以后脊柱又缩短了，压平一些，所以说身高会落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最好空腹来啊，可能可能会有做一些检查，要空腹抽血啊，这样的话就能当天完成，否则的话可能还要改天再过来，会浪费一些时间。
1: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骼骨沟线有没有闭合啊，测骨龄啊哈，这个是每个孩子也需要来测的吗？
2: 对，其实来看身高的话，测骨龄这个是必备的。基本上我们真的是要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高了、矮了、早长了还是晚长了，都要结合的我们的身高加骨龄一块来判断。这基本上是我们看身高必做的一个项目。
1: 好，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需要在家准备好的就是一，孩子空腹来啊，
2: 对，
1: 二，把你的那个出生身高记下来，
2: 体重，
1: 身高体重啊，
2: 对，出生体重，
1: 还有近几年每年长多少啊，可以自己记一下哈。
2: 对，
1: 看一下他的生长速率是什么样的，
2: 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年比方说过生日的时候，早上给孩子量个身高，就记录下来了。
1: 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小仪式感，其实也挺好的。
2: 对，是。
1: 好了，半点我们稍事进一段广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半点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男孩的这个情况，当然您有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可以来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往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往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 今年的十一月啊，2026年的十一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

0: 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 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 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 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 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料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好了，我们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问题啊。为大家来推荐这款不一样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的区别呢，就是它直接是用水冲着喝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了。您在10分钟之内来购买，再多送您啊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啊，我们最后再来说一遍，400-136-1686。当然，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上来搜索伊诺优选，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是

0: 进行一个科普。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来抓住我们今天的时间，直播间热线电话311961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马震，马震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也有听众朋友问说，如果这个父母身高不高，这个孩子就一定不高吗？说这个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些呀？
1: 是，这个是很多家长尤其是父母不高的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的遗传身高，就是说这个决定身高的因素很多，确实遗传占70%左右，它占的比重会大。但是呢，别忘了还有30%是后天因素导致的，比方说我们后天的吃饭啊、睡觉呀、运动呀、环境啊等等，这些生活习惯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重身高。所以说如果是父母矮的，这个也不要气馁，我们后天如果把我刚才说的这30%做好，照样能长出比较高的这个个子。所以说有的家长就会经常问啊，我们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有些说起来这个难也不难啊，就是我们要吃好睡好运动好，就把这几点做到了以后，我们经常也会见到父母不高的孩子，人家的孩子长得也挺高的，
0: 所以大家哈，先天的改变不了，我们在后天上努力
1: 可以弥补的，
0: 好，这个我们刚才说这小男孩等了半个小时了哈，他说我们家男孩10岁了，个子偏矮，说我和他爸都是晚长，一直没上心，查骨龄才知道剩余的长高空间不多，他也没说多少哈。他说我们现在干预还能追身高吗？这10岁就有可能骨龄闭合是吗？
1: 对，这是有可能，但是10岁到骨龄闭合应该
0: 还
1: 不至于，对，他可能会大，比方说大个2-3岁，或者13岁左右，
0: 就是说他实际年龄10岁，一测骨龄12岁了，
1: 对，他可能觉得好像生长时间没有那么长了，但我不知道他骨龄到多少，因为也没有说，如果是真的属于矮小的话呢，我们说一般就即便骨龄到了15岁，到我这里也还能够治疗，也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我还不太知道他这个到底骨龄是多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但有的家长是属于这样，他认为的矮不是我们医学上的矮啊，是妈妈觉得矮，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符合标准不一定要给他治疗了，但真的能符合我们矮小的标准的话，有时候我们15岁的骨龄就大部分都闭合了，只要还有缝隙我还都是有办法的。
0: 还有一位听友留言，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说我们家男孩今年是14岁了，上初3，最近一年那身高几乎没怎么长，现在才1.62米啊，162厘米。他说平时学习呢熬到11-12点，不爱运动，正餐吃的少，总爱喝奶茶，吃油炸零食。然后我想问问医生，说这个年纪还有多少长高的空间，需要测骨龄？还有他说日常饮食啊、作息啊，我们怎么样调整能刺激他？还有他说市面上增高的保健品钙片儿，我们能不能吃一吃啊？
1: 这个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家长你得重视了啊。他已经14岁了，而且关键刚才他说不怎么长了，也有可能他的骨龄比14岁还要大，也可能15岁或者更大，因为一般情况下在14岁左右的时候，他应该每年还能长到4到5公分或者更高的。
0: 男孩是吧？
1: 对，如果不怎么长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你的骨龄是不是大的更比较多了？15岁。甚至更多，所以说第一步，首先这个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拍一个骨龄，看到底还有多少空间，是否已经闭合。如果说还有空间啊，那没有完全闭合，那我们说还是从这个营养上，我们要营养均衡，少吃刚才说的垃圾食品呀、零食啊、油炸食品啊，这些高热量的，要相对均衡啊，肉、蛋、奶、蔬菜、水果，要吃。另外呢，睡觉尽量不要熬夜，有的人还开夜灯，这都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0: 就是睡觉开灯是不好的，小夜灯也不行吗？
1: 不好，它可能会促进我们的发育，导致性早熟，所以说不要有这样的习惯。另外还是要多运动，我们做一些就比方说纵向的跳跃的运动，打球啊，或者跳绳啊等等，这些可能对孩子还有一些帮助。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骨龄到底是多大啊，如果说骨龄偏大或者就剩了很小的一个缝隙的话，做这些是有用的，但是可能不能达到您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作用，
0: 没那么快，
1: 对，没有那么好了，这是要长年累月的，这个多年如一日的，比方3年5年，那么可能有一个好的效果。
0: 他还说吃钙片行吗？就多吃点钙片保健品。
1: 到这个时候如果骨龄偏大的话，不是钙片能解决的。

0: 因为钙片补多了可能还有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说当你长得比较快的时候蹿个的时候、那么你又不怎么喝奶，这个时候我们钙的需要量大，你最好能补充到500到600毫克的钙、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生长速度不快了，那说明没有在蹿个，你要每天能喝1到2袋奶其实不用额外补钙、很多家长有一个错误的这个认识，总觉得补钙就能长个、但是得补对时候，蹿个的时候，或者你孩子不怎么喝奶，那么我们补充一些钙，但是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么如果补得多了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所以要掌握一下这个时机。
1: 反作用是指什么作用啊？
0: 它可能会促进我们骨龄的闭合呀。
1: 长得太快了、
0: 对对，也会。
1: 我替他问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他还有一点这个没有闭合是吧、他这个时候还可以用生长素还有用吗？
0: 没有闭合用生长激素都是有用的。但现在有一个现象特别不好，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认为男孩子不到1.6米，女孩子不到1.5米，我们才要用生长激素给她治疗。但是现在的家长要求都比较高，
1: 就医学上要求其实不用1.62米不用
0: 了。对，我认为就不能用了。我们的叫肯定我们不会推荐，但确实有些家长就觉得那不行，现在孩子都这么高，我长到162，甭说165、170我都觉得矮，来要求我们给他用生长激素，是这样的。
1: 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得给他做评估啊？或者
0: 对对，一定要跟他讲情利弊，我肯定不推荐，你非要用，我可能不反对，但我也不支持。就这样。
1: 好，这样。这说的不好你后果自负。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0: 但这个副作用我们都是可以把控的，这个倒问题不大，只是说我们超了我们的医学的一个适用的范围。
1: 像我们双方配合来看看摸着石头过河走走，
0: 这就成了一个美容的范畴。当然我们可以用，效果也不错。就是说确实跟医学上这个指征的把握就松了一点，出名。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孩子们到了中学之后啊，有两种现象，就是老特别爱运动的打球的人长得特别快，特别居家的，尤其是学习又压力大的呀，熬夜睡觉的呀，就情绪不太好的呀，可能他就会长得慢。情绪对我们身高这块有影响吗？或者有的家长让他天天叨叨快学习，哎呀，你又没考好，孩子天天愁眉苦脸的，好像也不太好，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你说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认为这个情绪啊和精神状态和心理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长个。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见到一些，比方说父母离异的呀，家庭不太幸福的孩子，身高他就会长得慢。但他这个情况缓解以后呢，他生长速度又加快了。所以说，也奉劝我们家长啊，不要让孩子生活在一个特别焦虑啊、整天唠叨啊、很压抑的一个环境。这样对身高是不利的。尽量给他创造一个宽松的、愉悦的这样一个氛围，对孩子长个还是有好处的。
1: 好，谢谢大家的提问啊。当然，我们还有听友说这个，老做这是什么？老做骨龄。会不会有辐射？多大做一次啊？多久做一次？我们接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马主任来给我们回答。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来担心和关心的问题啊。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还有最后一个环节的时间哈，来抓紧看一看大家的提问。马主任，有听友刚才问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家长担心的，就是说医学上他说这个骨龄检测适合多大孩子做，多久测一次合适，会不会有辐射做多了啊？
1: 这个骨龄其实三岁以后啊，三岁以前我们不太主张做，那么三岁以后都可以做骨龄。那么这个其实它确实是 X 线片，但是一次的这个放射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在做的时候特别注意，就是让这个技师帮你遮挡一下你的性腺和甲状腺。
0: 啊，他现在是做全身的吗？还是做胳膊？就原来早有一段是贴一下胳膊呢。
1: 对，但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有的地方他可能要照，有的地方就是做手，但有的地方他会把别的部位也做了，所以说这回要遮挡一下。再一个，其实我们医院我们有专门有一个骨龄仪，只是把手伸进去，这个几乎是零辐射。
0: 对，我就是那样把胳膊伸进去，像测试，
1: 对对，
0: 别动那样。
1: 对，可能还没有手机的辐射大呢。所以说，如果说那种大 X 线片，你不要频繁的做，一年做两次，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如果是像我们医院这个骨龄仪，那么其实每三个月做一次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辐射非常非常少，可以忽略不计。
0: 所以就是也看你的需求是吧？你觉得长得还行，你可以先听医生的医嘱呗。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哈，这个微信上、手机上有一个听友，我看一下，他说：“医生您好，他说我女儿刚满12岁，半年前刚来例假，现在呢身高是1米5，150厘米。他说身边的同学都比她高，但是我特别担心月经后就不长个子了。孩子呢挑食，不爱吃肉，放学呢也是抱着平板和写作业就坐，很少出门活动。他说我想问他还能长高吗？怎么判断他有没有闭合的这骨垢啊？”
1: 对，他去。就等于来月经半年了，所以可能往后它会到这个生长的减速期了，它就会长得慢一些。那么按刚才我说的，来月经以后大概长4到6公分，那它应该已经至少完成2公分了，因为已经半年了，所以往后可能4公分还能长，能不能超过4公分，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比较关键了，就是相对比较晚期，最好呢到医院去拍一个骨龄，看看我们的孩子的骨龄在什么程度，有没有闭合，或者说还有多少缝隙，来评估一下你最后能长多少。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肯定还没有闭合啊，只是说看看闭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从生活上多运动啊，少吃垃圾食品啊，保证睡眠啊，都是我们相对能够对我们的长个有一定帮助的啊。就是少让孩子看手机看平板，有时间就出去户外活动，跳绳啊，打球啊，多运动。
0: 这睡眠要睡多久呢，马主任？
1: 一般情况下，在青春期的我们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而且很关键就是这个睡眠的时间要掌握，就是一般情况下生长激素是在10点钟是一个分泌的高峰，到第二天的2点钟这几个小时，那我们尽量在我们分泌高峰的时候让他睡觉，或者已经进入到深睡眠比较好。但是呢现在可能作业都比较多，大家家长也不要特别的焦虑，就是大概在10点左右睡觉我觉得就还好。而且呢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孩子睡得也晚，长个也挺高的，所以它是个综合因素。我也不主张家长为了让孩子这个长个不做作业了，有的我不让他做作业了，是爱做不做，
0: 还是得权衡利弊啊。
1: 对，我觉得学习也很重要，所以说相对来说规律作息，保证一定的时长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还有听友问说，我们从哪儿能挂到马主任的号，您的那个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1: 我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然后你要从微信可以找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小程序，然后搜索马慧娟这个名字就能看到我的出诊的时间。我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全天，还有周日的上午出门诊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过来。
0: 就是马主任号不怎么好挂就给大家先打个预防针
1: 对对对。
0: 马主任，因为他除了看这个，马主任除了看孩子们的身高发育，
1: 对，因为我们是内分泌代谢科，包括成人的糖尿病啊、肥胖呀，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有甲状腺的疾病啊、结节呀、甲减呀、甲亢呀，还有骨质疏松啊、高血脂、高尿酸，都属于我们看病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就挂我的号确实比较难挂，最好能一个月之前挂
0: 感觉这个覆盖从老到小的疾病
1: 对对对，就是我刚才也讲了，我这有奶奶带着这个爸爸还有孩子，奶奶看糖尿病，爸爸看甲状腺疾病，孩子看身高，就过来找我看病了，就全包了，
0: 组团来看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个其实内分泌的问题在 关注到我们身体就生长发育的每一个阶段，
1: 嗯，
0: 表现形式不同，可能孩子们是长高，
1: 嗯，
0: 到了我们成年人可能你就是糖尿病啊，是吧，
1: 嗯，
0: 甲状腺呀，这些就比较高发，
1: 肥胖啊、
0: 嗯，啊，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问题啊。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整个这个问题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马主任专业的讲解，让大家也了解到孩子这个身高虽然是7分靠遗传，但是还有3分可以靠后天，
1: 后天
0: 对，
1: 对，
0: 别太焦虑，把这睡眠、饮食、运动、情绪，
1: 嗯，
0: 这个核心的都了解到，对，
1: 嗯，
0: 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啊，
1: 对，
0: 是吧，身高发育呢它不可逆，但是我们每个年龄段它都有一些专属的一些黄金期，比方先早，我们去早监测早干预，
1: 对，
0: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早调理的，让孩子能够充分发挥一下他们的这个身高的潜能哈。
1: 一定不要乱补，
0: 对，并不能乱
1: 补品啊，保健品啊，这个可能没有好处还有坏处，
0: 促进了他们可能性早熟
1: 啊，长胖啊，等等，这个所以说一定是不要相信一些啊，这个补什么能长高，其实这些都，嗯，真的大部分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0: 不
1: 对，不科学的，
0: 嗯。

0: 关注与收听，我们也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6: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5: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平时拍照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孩子一直在玩，一直在跑，然后你给他拍一张照片，就觉得那个瞬间很美很可爱，然后你拍完之后发现，哎呀，这照片是糊的。或者说晚上出去玩了，看到那个街景真的太漂亮了，然后你拍了一张照片出来之后还是糊的。这时候你可能会纳闷，我这手机也不便宜，怎么拍的这么差呢？这手机是不是不行啊？其实并非手机不行，而是有一个设置或者说有一个功能你可能之前从来没有了解过，它就是快门。

先说说快门是什么啊？我们摁下拍照按钮的那一瞬间，触发的就是快门。打个比方，快门就像相机里的一扇小窗帘，拍照的时候呢，这个窗帘打开，光线才能照到传感器上，这样的话照片就成了。那这扇窗帘开多久呢？这个就是快门速度。那快门速度怎么看呢？它的单位是秒啊。你像我们在手机里面常见的什么千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还有一秒、五秒，这些数字越大速度越慢。你比如说千分之一秒，那窗帘刷一下就关上了，但是一秒或五秒的话相对来说就慢一点了。那大家肯定想问，那快门速度到底是快一点好呢，还是慢点好呢？这个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看你拍照的场景它适不适合。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快的快门啊，就是速度比较快的快门，它最大的本事呢，就是把动作瞬间给你定住。你比如说孩子跑个不停，宠物跑个不停，运动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动个不停，还有就是说那个水花比如说飞溅起来，这些都是动作。然后这个时候你用快快门肯定是没错的，因为你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定住，定住那个瞬间。但是快快门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进光量偏少，而光线少的话呢，照片就容易黑乎乎的。所以说如果你在室内的话，或者说如果你在光线比较暗的傍晚呀晚上啊，你这个快门就不能调得太快。这个是快快门。那我们再来说说慢的快门，就是速度比较慢的快门啊，它是正好反过来的。因为它窗帘关的比较慢，所以说进光比较多，像我们晚上拍月亮啊，这些就属于用慢快门。但是它有一个致命伤，但凡你的手稍微晃一丢丢，这个照片就会糊掉。所以说我们用慢的快门的时候呢，手机肯定是要固定住的，比如说用三脚架呀，用栏杆啊，用石头啊都行，你不能手持，因为你轻微的晃动它就会拍出来照片是糊掉的。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我们拍运动的物体人物用快快门。如果说你想要保持画面很亮，或者说想拍一些特殊的效果，那就用慢的快门。但如果说我们拍静止的一些人和事物，快门，快的快门和慢的快门这个速度都行，最主要得看光线怎么样，光线好了快快门，光线不行了慢快门。那接下来再把快门的作用往深里跟大家说一说啊，它其实就管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进光量多少，它能够决定照片的明暗，你快门开的越久，进光量越多，照片肯定就越亮。所以这个就分场景了，如果说你在大太阳底下，你这个快门太慢的话，你得进多少光啊，你照片肯定就白得晃眼了。但是晚上的话光线比较差，你把快门的速度调得比较快，它的光都没进来呢，凑一下就关住了，所以说这个照片肯定就黑得看不清楚。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需要提醒各位，很多朋友在晚上拍照的话，手机会自动放慢快门，就是因为让它这个光进得更多一点。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手不稳，你手抖了，照片就糊了。所以为什么拍夜景很容易糊，因为我们的手不可能绝对静止，但凡你拍的照片糊了，在晚上或者说在光线差的地方，十有八九都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快门它自动给我们调慢了，但是我们的手又不能保持绝对的静止，于是照片就糊掉了。好，这是快门的第一个作用，能够控制进光量的多少。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决定运动的东西拍出来的到底是定格的瞬间还是拖影。我们刚才提到快的快门，就是说速度比较快的快门，它能够把动的人或物给你定住。但是慢的快门呢，它能够把动的给你拉出一套影子。所以说如果拍抓拍运动的人或者说运动的事物，快门一定要快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就是好好琢磨一下，然后你没事的话你把你手机专业模式打开，调整一下里面的快门，你用快的速度拍一张，再用慢的速度拍一张，看看区别，慢慢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那我们运用快门的速度，其实可以拍出一些特别好的特别好玩的效果。你比如说凝固高速的那些瞬间，你把快门调到千分之一秒，就尽量让它快，你像拍水花呀拍浪头啊，你就能够拍出那种水珠一粒一粒悬在半空的效果，清清楚楚的。或者说你在路上拍那个飞驰的汽车，你只要速度够快，车轮的纹路都能看得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拍这些特殊的效果的话，你一定保证那个光照是充足的。比如说白天太阳光底下，这肯定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在晚上光照很暗，你想拍那个飞驰的汽车，或者说想拍那些个水珠
箭在半空的效果，那就拍不成。因为快门够快，光线又不够亮，它就拍不着，它就没有光了，它肯定是拍不出来的。第二种效果，大家肯定在朋友圈或者说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都见过，就是那种丝滑的瀑布。你把快门调到一秒甚至几秒，让这个快门稍微慢一点，然后哗哗的水流瞬间就变成了丝绸一样的白雾，石头什么的都不影响啊，依然清清楚楚的，但是那些水流就变成了白雾一样的，看起来就很仙气飘飘的。你拍小溪啊，拍喷泉呀，拍瀑布啊，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但前提是手不能抖，最好是把手机固定住。还有一种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车流光轨。这个在很多手机它的专业模式当中，或者说在手机拍照的更多模式当中，可能会单独给你调好了一个默认的快门，你就点开那个也能拍。像晚上我们找条马路，把这个快门稍微调得慢一点，比如说让它调成几秒钟，这样的话来来往往的汽车就会变成一道长长的彩色光带，你拍完之后看不见车，满地都是那个光束，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但是如果你要拍这个效果的话，甭管你是自己调那个快门速度，还是说你用手机默认的给出我们的那个特效的模式，手机同样得固定住啊。还有一个好玩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光绘，用光来绘成图形，把这个快门稍微把它调得慢一点，同样保持手机放稳不动，然后你比如说拿一个发光的物体，比如说手电筒，你在空中写字画画，那这个光的轨迹就能留在照片里面，人反而是看不见的啊，甚至看不见。晚上去公园找个漆黑的楼道，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或者说过年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玩一些什么仙女棒是吧？那个小的，就是拿在手里面可以不同的不停的给它变换各种图形动作的，好像是叫仙女棒吧。如果你现在家里边有，或者说你等过年的时候找一个暗的地方，把那个手机速度的手机快门的速度调慢一点，然后你在空中这么划拉几下，比如说画一个八字，画一个简单的字母，你这样的话是能够拍出来的。总之还有很多好玩的啊，大家可以没事多研究，你分别用速度快的快门和速度慢的快门去拍同样的事物，你看看它的区别，慢慢也就知道快门是怎么回事了。快的快门进光少，能够定格瞬间，适合抓拍，而慢的快门呢，进光多，能够拍出拖影，它适合夜景啊，适合一些创意的特效，但前提是必须手机保持固定住。就快门的速度不能说快好还是慢好，最主要是看你拍什么。日常随手拍，手机的自动快门是完全够用的。如果说你想玩一点不一样的，你可以打开那个专业模式，自己动手调一调啊。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

0: 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York。
1: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手机屏幕啊。就是有的朋友说，为什么我这个手机看时间长了总觉得眼睛发酸，但是我以前用那个手机就没事儿呢？这个可能就跟你所用的两部手机他们所采用的调光方式不同有关。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核心原理啊，因为手机屏幕大多是自发光的，如果要调暗的话，你不能说像拧台灯一样把灯那个圈拧小一点，对吧？所以说手机调光它其实就是两种思路，一种是一直亮着，但是把电流调小一点，这个就叫做 DC 调光。另外一种呢，是让它飞快的一闪一灭，一闪一灭，灭的多，亮的少，这样的话你眼睛就觉得确实暗了，这个叫 PWM 调光。这个大家如果平时关注手机屏幕，或者说经常看发布会的时候，你会发现经常会提到这些专业名词。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一闪一灭呢？就大家可以想一想，老式的那个电灯，经常有灯绳的那个，或者说家里有那个开关，你开关拨得快，咔咔咔咔，开关开关，或者说灯绳一拉一拽，一拉一拽，那这个灯就一明一暗。那手机原理，手机屏幕也是这个理儿，它用特别快的速度反复的亮灭亮灭，亮的时间长，灭的时间短，那你看着就亮。反过来，亮的时间短，灭的时间长，那你看着它相对就暗了。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会说，那我怎么看不出它在闪呢？这个就跟电影是一个道理了。电影呢是一帧一帧放的，快到一定的程度，眼睛就把它们自动连成了连续画面。屏幕的频闪也是，它闪的只要够快，我们大脑就把它平均成了稳定的亮度。这个听上去好像有点专业，但其实如果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的话，发现并没有那么难理解。而且现在手机基本上常用的就是几种调光方式，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 DC 调光， DC 调光它不闪，它直接降低流过像素的电流来调暗，对于怕频闪的人很友好。就有的朋友的眼睛极度敏感，对那个频闪非常非常的敏感，那这样的人肯定尽量买 DC 调光的手机。但是现在的手机屏幕基本上都是 OLED 材质的，而 OLED 材质的屏幕在电流太低的时候会出现偏色，它颜色会不准，而且亮度也不均匀。以前经常会说到抹不平啊，虽然现在其实有很大的改善了，基本上很少听到了，但确实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纯 DC 调光在 OLED 材质的屏幕上不好做，很多手机只有在中等以上的亮度才会用到 DC 调光。还有一种调光方式叫低频 PWM 调光，低频 PWM 调光它是靠这个低频闪，比如说一两百赫兹、几百赫兹，频率低的话，敏感的人就会觉得头疼眼酸，甚至隐隐约约感觉到屏幕一直在闪。可能有朋友说，现在应该没有手机还用低频 PWM 调光了吧？其实没有，其实大量的中低端机型还是远在用的。那么有低频就有高频，所以高频 PWM 调光它是把那个闪烁频率提到特别高，比如说2160赫兹甚至3000赫兹以上，对吧？那频率越高就越难被眼睛和大脑察觉，舒适度也是明显提升的，但是它其实还是在闪，只是快到你基本感觉不到，并不是说完全不闪啊。此外还有混合调光，就很多厂家做了折中，高亮度的时候用 DC 调光确保这个颜色准确，低亮度的时候呢那就切到高频 PWM 调光，保效率控发热，所以它是两段式的妥协方案，它不是全程的无频闪啊。另外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一些厂商在宣传屏幕的时候会说到我们是类 DC 调光，类 DC 调光其实就是通过软件算法模拟出来的DC 调光，它不是真的 DC 调光，它依然会有残余的频闪，对眼睛极度敏感的人群不见得说能完全没有完全缓解，这个不见得。然后它比普通低频的 PWM 调光肯定护眼要好很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就是它护眼的上限其实并不高，暗光环境下依然会有频闪，它不像原生的高频 PWM 调光。再有就是画质会缩水，开启之后呢屏幕色彩会变淡，通透度会下降，有轻微的模糊，色准也会变差，而且部分机型可能也会出现抹不平啊、灰度不均啊这些问题。所以如果单纯从频闪的舒适度来排个序的话，对于敏感人群大致就是一，优先选高频 PWM 调光的屏幕，频率越高越好，第二呢就是选混合或者说类 DC 调光的，最后选低频 PWM 调光的。但是需要补充的是什么，纯 DC 调光因为完全不闪，在频闪这一项它最理想，但是低亮度下的偏色问题确实让厂家担心 会影响自己的口碑，所以很难全程使用。另外就是跟我们长时间使用手机的一个场景也有关系，比如说你长时间在暗光环境下刷手机，并且你的眼睛对频闪极为敏感，那优先选择高频 PWM 调光的或者带类似 DC 调光的模式的这些机型，然后注意还是要把亮度调到合适的，并且把那个护眼模式打开。如果你看视频打游戏屏幕亮的时间比较长，那肯定选高频 PWM 调光或者说混合调光，这样的话都没有问题。而如果你的预算有限，只能买一些中低端的机型，那你心里一定要有数。中低端的机型很多在发布的时候它并不会去宣传屏幕的调光方式护眼模式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护眼一下带过了。那如果它采用的是低频 PWM 调光的话，而且大概率是啊，那你在暗光环境下比如说睡前开着一盏小台灯，或者说你把台灯都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屏幕眼睛是非常非常容易累的，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尽量的开着灯玩手机，就别关着灯玩手机。另外就是有几个常见的误区，比如说 DC 调光理论最护眼，这是很多朋友我看到群里也经常会说啊 ，DC 调光的最好，也不是，因为护眼是综合性的，亮度啊、蓝光啊、反光啊、距离啊、环境光啊都算 ，DC 调光只是说少了频闪这一种刺激，而且在低亮度下还偏色，所以说它谈不上是最护眼的啊。另外很多朋友说那个低频 PWM 调光，那现在这个手机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这种技术已经被淘汰了吧？不是，很多低端机型依然用的是低频的调光。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高频 PWM 调光和类 DC 调光属于尽量首选的这种调光的方式，那大家说是不是它就完全没有频闪了？也不是，他们只是把这个频闪藏得更深，但如果说你的眼睛极为敏感的话也依然能够察觉出来。所以说如果你的眼睛容易累，对敏感对频闪非常敏感的话，那么买手机的时候就可以多问两句，你这是什么屏啊，你这屏幕采用的哪种调光方式啊，而且一定要跟他说我眼睛非常敏感。你不说的话，很多时候就是手机的销售员也不会想着这个，因为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是没有问题的，也不太能够分辨出什么低频调光、 DC 调光、高频调光给眼睛带来的不同的影响，大多数人是察觉不出的。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说你的眼睛是极度敏感的，这样的话他可能才会告诉你那这款手机可能不太适合你，另外一款手机对你的眼睛会相对来说更为友好一些。另外就是我们日常在使用手机的时候要尽量调一个自己感觉舒服的亮度，虽然我们知道现在手机大都有这个自动的亮度调节，但是自动亮度调节只是针对于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平均的水平所给出的一个亮度，不见得对每一个人都舒适，所以你可以手动去调一下那个亮度感觉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更舒服，然后尽量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看手机，就别关着灯别熬夜，这样的话对于眼睛才会友好啊。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先下后上。
2: 饭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手机都能做什么？
7: 拍照、
8: 聊天、
7: 购物、
6: 追剧、
8: 看电影、
9: 有外卖、
8: 听歌、
6: 玩游戏。
10: 平均还有
6: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1: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6: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1: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6: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铁路12306的会员政策，简单来说呢，就是买票能得积分。那积分可以干什么呢？比如说兑换车票，或者说升席，对吧？坐飞机可以升舱，咱坐火车也可以升席，比如说从2等座升到1等座，升到商务座都可以用积分。当然前提是你要在铁路12306的 APP 上开通铁路会员，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麻烦，但是呢它需要我们手动去开通，然后你每次乘车就能有积分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优惠政策是跟老师有关的，2026年的9月10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在这段时间当中乘坐火车的教师人群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0倍积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车票10块钱，那么你就可以获得积分100分。这个一对比大家就知道这个分有多多了啊。你看一下其他乘客获得多少积分，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坐火车买票能够获得的是票面价格的5倍积分。那也就是说教师乘车的话是我们普通旅客的 double， 10倍积分。那如果是60周岁以上，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5倍积分，因为60周岁以上这个优惠更大啊。然后14到28周岁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0倍积分。也就是说，现在能够享受积分优惠的就是三类人群：第一类60周岁以上的15倍积分，第二类14到28周岁的人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0倍积分，第三类就是教师，也是10倍积分。跟14到28周岁的这个群体都是一样的，获得的是10倍积分，也就是说肯定比我们普通旅客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啊。但是有2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教师优惠政策它有时间限制，刚才我提到是2026年的9月10号到12月30号之间乘车可以获得10倍积分，仅限这个时间段，它不像其他的那2项，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和14到28周岁之间的年轻人，那2项。

0: 名啊、身份证号啊，系统当中都有，咱们只需要确认没问题，点击提交就可以了。然后铁路12306，它的系统会跟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来进行一个身份核对，只要核对完成没问题，好，你的身份通过了，那以后你正常买票就可以获得10倍积分。而且这个核对信息的时间特别短，就是你刚一提交，那边突然间就弹出了一个通知，你成功了或者是认证失败啊，这个特别快。所以说老师们啊，如果说你开通了铁路会员了，现在一定要再去认证一下你的老师身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用积分如何兑换车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知道有积分，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它去兑换车票。这个其实我们是直接在铁路12306当中去买票就行了。比如说你想买明天的车去北京，那你就搜明天的车去北京，然后就会检索出所有明天的相关的车次，你看一下哪个车次后边带有一个兑字，这个兑是兑换的兑，兑字儿，只要标着对，那就说明这趟车是支持使用积分兑换的。然后积分怎么兑换呢？具体来说就是100积分兑1块钱。比如说如果你要买100块钱的这个车票，那你就需要用10000积分来兑换。这个对于经常乘坐火车的朋友来说，10000积分真的很好兑现啊。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首次兑换的时候得先确保你的积分不低于10000分。即便说你说我做一个短途的，我的票只要5块钱，那如果按照100积分兑换1块钱的话，那我需要500积分就够了。然后你说我这个500积分有，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兑换成功？因为首次兑换必须得先确保你的积分不低于10000分，你得先到达10000分之后才能够开始具备兑换资格。但是你只要有第一次达到10000分了，以后就没有这项限制了，只要分够就可以直接兑换啊。好，我们选择想乘坐的车次，点击预定之后呢，接下来它会出现两个选项，一个是选择乘车人，一个是积分受让人。那如果你要使用积分，肯定要选择的是积分受让人，之后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那这个密码是前面我们在开通铁路畅行会员的时候设置的密码，所以这个密码别忘了啊。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积分有效期12个月有效，在有效期之内是可以兑换的，如果你到期没兑换就自动作废了。这个跟我们在很多商场的那个积分其实差不多，都会有一个有效期。所以说每次购买火车票的时候，你先看一看自己的积分够不够，够的话就先把积分用了，先兑了，省得哪天这个有效期一过，这些积分也就浪费掉了。那积分除了可以兑换车票之外呢，还可以办理座位升席。之前咱们也说过啊，在这个乘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座位把手上有一个铁路畅行码，扫一扫就可以看到很多服务，比如订餐呀，比如说联系乘务员呀等等。那么升席同样你可以扫一扫，使用微信扫也行，使用铁路12306 APP 扫也行，或者说你直接在铁路12306当中也能看到补票升席的选项，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大多数车次支持使用积分升席，但依然也会有部分车次不支持，所以具体得看你坐的那趟车是否支持啊。那升席需要使用多少积分？其实就是补差价。比如说你买的2等座票价50块钱，现在你想升1等座，然后1等座的票价100，那如果我们正常补现金的话，不就是补50块钱吗？现在我们只需要补50乘100，有5000分就够了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兑换车票还是办理升席，使用积分的兑换比例都是100积分抵1块钱，但前提是记得开通铁路会员，在这个铁路12306的底部有一个铁路会员的按钮，点进去填好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信息，再设个支付密码，就算开通了啊。当然，前提是你要满12周岁，然后就都可以开通这个铁路会员。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那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蓝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清仓期间呢，如果家里有碎玉也可以拿到现场，这样的话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给你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日期大家记好了啊，是8月31日，地点呢是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I can't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要问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哪些，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说手机。我们通过手机获取我们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一些信息，对吧？但如果说列举几个常用的 APP 呢，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又会说抖音、快手、视频号，再加上今日头条、小红书这样的一些图文或者资讯 APP。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大多数的内容平台现在都是有算法的，那就是你喜欢看什么它就给你推什么。比如说你喜欢看健身内容，那你可能刷着刷着就总会刷到各种健身博主在那儿秀身材，或者说给你讲解一些健身的动作。那有人喜欢美食，那么他就总能刷出一些美食探店或者做菜的内容。还有人喜欢小动物，喜欢萌宠，那么你可能就会经常刷到一些猫猫狗狗甚至其他可爱的小动物，对吧？这个就是算法，你喜欢什么那我就让你看什么。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专注我们更感兴趣的领域。可是时间久了呢，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只关注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那点内容，而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不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的、能接触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这个就是信息茧房，我们被困在一个叫做兴趣的信息茧房，或者说我们被困在一个叫做算法的信息茧房当中。可是网络它应该是开放的，是能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些单纯靠自己、靠我们自己所在的环境、靠我们自己身边的这点朋友了解不到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接下来这款 APP 它没有算法，只有平台精心编辑推送的内容，而且涵盖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方方面面的内容。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冷知识酱。冷知识都知道是吧，后面加一个酱，大葱蘸酱的酱，冷知识酱，这个是 APP 的名字。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各种各样的冷知识。那这款 APP 它的设计非常简单，我们进入之后呢直接就是正题儿，一篇内容我们左右滑动就可以切换下一篇或者上一篇，而且它每一篇内容都是以卡片的形式来进行展示，每一页都是一张卡片配上一张图片以及一小段文字。所以这款 APP 它的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内容短小精悍，它不长就一两段，而且就在一页之间，几秒钟就能够看完一篇。因为每次说到学习类内容，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你让我刷视频行，你让我看文字太多了，我从头到尾看不完，没有耐心。刷视频当然也可以去吸收一些有用的内容，但是刷视频太浪费时间，文字阅读才是最高效的。因为我们都养成了一目十行的特异功能，对吧？除非说看完之后没有特别明白的，可能才会反过去再阅读一遍。但一般情况下，一篇文字我们不需要每一个字儿逐字的看，我们大概扫一眼就能知道它讲的是大概什么内容。所以说这款 APP 的第一个优点刚刚提到，内容短小精悍，你不用担心看不下去，因为它篇幅真的很短很有限，随便一点点的时间你就能够扫好几篇内容。比如说睡前，比如说等车的时候，再比如说在地铁上，或者说上班累了，你就打开 APP 随便刷一刷就能看到好多内容啊。那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内容非常丰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篇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像我大概浏览了一下 APP 当中，它有娱乐类的，有社会类的，有教育类的，有文化类的，还有时尚、美食、宠物、汽车、健康、母婴育儿、国际、科普等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在首页上方或者说下方看到所有的标签。你说我喜欢社会类的，那我就点那个社会标签进去只看社会类的，它上面没有标签。那这个标签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每一页，每一页都是一张卡片嘛，那每一张卡片就是一篇内容，那每一篇内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标签显示这篇文章属于哪一个分类，而且还会提示在 APP 当中关于这一类的内容有多少篇。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点击进入啊。那么这款 APP 它里面的内容究竟怎么样呢？反正我读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很有趣儿，就很多常识是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斑马也是马，怎么没人骑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斑马长得也挺好看的，长得也挺就是健美的，那为什么没有人骑呢？好， APP 跟我们科普了，因为斑马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非洲大草原的大型食肉动物比较多，所以说斑马的性格比较暴躁，而且它们也喜欢咬人。有数据表明，斑马攻击人类的次数比老虎这些猫科动物都多。那可能也有朋友问了，就不能驯化它们吗？好， APP 也说了，英国人曾经花了100年去驯化斑马，但是没有成功，
因为斑马除了脾气暴躁之外呢，它胆儿还特小，特别容易受到惊吓，稍微听到一点小动静就跑，所以说你骑上它非常不安全。是不是很有意思？再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说如果你输了，我们有一个词叫败北，北是北方的北，败北这是一个方向，对吧？那为什么输不能叫做败南呢？哎，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那 APP 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北啊，就是南北方向的北，它原本是一个象形字的时候，它的那个写法是两个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背对背做的这么的一个形状，所以这个北字它原本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背对背。那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两军作战，如果说一方败了他肯定要跑嘛，那他跑的时候肯定他是用背部来对向敌人的，就是你跑的时候敌人只能看到你的背部，所以说这个北字慢慢的就有了失败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在现代汉语当中呢，败北就被泛指在竞赛或者说竞争当中、竞标当中、竞选当中不幸失败，这个就都叫败北了。所以你看无意间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对不对？还有很多内容也非常有意思，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简单给大家读几个标题啊。比如说诗人李白是吃霸王餐的鼻祖，过生日为何要吹蜡烛呢？秃头就没有头皮屑吗？为什么打哈欠能缓解耳鸣？电灯泡吞入口中真的就拿不出来吗？就光这些标题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能够成功挑起我们的好奇心，而我们只需要拿出几秒钟的时间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内容，如果遇到喜欢的你想收藏的，点击底下的小红心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分享给好友，或者说分享到你的这个朋友圈，这个都是可以的啊。虽然说 APP 它有会员制度，也提示我们买会员可以跳过广告，但是根据我的使用体验来看，我刷了上百条我都没刷到一条广告，所以说完全不用在意，你只需要利用零碎的时间随便刷上几篇，时间久了总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完全不用管它那个付费的什么什么内容，不用管，你就正常看就行了，源源不断的能刷到各种新内容，而且没有广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 APP 的名字叫冷知识酱，冷知识酱，这个酱呢就是大葱蘸酱的酱，冷知识酱，大家可以在应用市场去搜索下载。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中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赛事规模再创新高，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创新平台。保定抢抓机遇，深度参与场景共建与成果转化，加速前沿科创资源赋能保定产业转型升级，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请听报道。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创新服务功能，以连接器、转化器、放大器、路由器的角色定位，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全程跟进，全面配合保定市高新区开展各项赛事服务与招商对接、成果转化工作，依托中关村优质创新生态资源，全方位推动保定场景资源挖掘、供需精准撮合、项目落地对接，取得了扎实成效。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负责人张曙光：
3: 在场景赛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七月初呢，其中3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2: 聚焦科创成果落地应用核心需求，着力打通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优质成果从赛场到市场、从技术到产能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近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启动会在保定高新区举办。张曙光表示，下一步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持续发挥京津冀协同服务优势，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依托中关村创新生态联动京津雄各类创新资源，加速集聚科创要素，推动意向项目落地保定，持续赋能京雄保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3: 我们呢要持续发挥好我们保定中关村集成服务的优势，助力这些新产品新技术呢快速的与本地产业高度协同落地生金。
2: 借力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推动创新场景落地见效，保定深度参与场景共建、资源共享、成果转化，累计发布场景需求153项，推动14家科创企业落地保定，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科创资源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保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华：
4: 保定市始终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作为我们承接创新资源、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下一步呢，我们将以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的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的创新成果来保定落地转化。
5: 聊天地谈古今，
6: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7: 大头
6: 王鑫，
7: 新头条，
6: 全天大事件，
7: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大家知道熟人羞耻症吗？就是你等会儿谁什么熟人，熟人羞耻啥呀？那不一般是陌生人嘛，对吧？面对陌生人张不开口啥的，就是这孩子挺内向，对吧？这熟人大家都很熟悉，有什么可羞耻的呢？哎，熟人还真有羞耻的啊。但是说羞耻有点过啊，这个羞一般是大于耻的，大部分主要是羞啊，羞于开口。你要真是感觉到耻了，

那你再考虑考虑这个熟人以后还熟不熟了吧。哎，因为确实有人啊，在面对熟人的时候，很多话是张不开口的啊，可能他要反复的去斟酌，反复的去琢磨啊，这个合适不合适啊，该不该说呀，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相反的是，这是一旦遇到陌生人，遇到生人，好家伙，口若悬河。这就好比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叫母语羞耻。我发现现在好多都是，为什么好多都在羞耻呢？对吧？就是母语羞耻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在用自己母语的时候，说话的时候，说不出一些话来，是吧？啊，一些深情的呀，一些矫情的呀，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话呀，对吧？你说不出来。但是当你用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哇，你简直是另外一个人格，对吧？就这么一代入啊，可能有人就有感觉了啊。这个熟人羞耻症呢，就经常上热搜，是吧？不少网友在话题下呢就分享啊，你看什么时候多呢？就过年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和亲戚朋友相处时的时候，有些尴尬。哎，这尴尬这个词其实比羞耻啊，它更要精准一些啊。它这个尴尬这个感受，有的是什么呢？就对长辈会有过度关心的情况，对吧？这可能嘘寒问暖，这长辈的这个关爱嘛，但是。有一些人看来就是哎呀，这有点过度了，对吧？这关系有点超出了，感到无所适从。有的是面对亲戚朋友就不好意思化妆，你看这也是不好意思化妆啊，好像是怕被说点什么似的。有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熟人饭局上呢，也不敢说太多话啊，有的话叫打生场打熟场，就是不敢太说话啊。远远看到好多年没见的这个老同学，第一反应呢，不是说上去哎，赶紧打个照面，打个招呼是吧？说话什么的，不是。第一反应呢，是先绕个道啊，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但是在陌生人面前，很多人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状态。他们可以尽情的打扮自己啊，这个穿的无论是多么的花里胡哨，还是多么的精致啊，或者说怎么样的都行啊，展示自己新学的一些特长。啊，侃侃而谈，口若悬河，是不是就感觉到很奇怪呢？我其实没有感觉到太奇怪啊，就是都能理解的。熟人之间好像本应该就是更轻松自在一些的，为什么很多人会产生一个羞耻感呢？其实仔细想一想啊，这种所谓的羞耻或者这种尴尬呀，它描绘的其实是一种社交压力带来的一个拘谨感。因为和陌生人相比，我们在和熟人的相处过程中呢，会对自己更加的在意。熟人很熟，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边界感啊，有，但是好像边界感没有那么强。我们会对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各种的言行更加的在意，对他人的评价也更加的敏感。啊，就是哎，我说这句话，我这么说会不会显得自己很做作呀？啊，我要给他分享个好消息，会不会被当成我在炫耀啊？啊，我换一种穿衣风格会不会引来议论呢？会不会背后他蛐蛐我呢？你就这么一番情感大戏内心戏之后啊，哎，还是算了啊，我干脆我更得体一些吧，对吧？我更让你觉得我日常一些吧，维持好我目前的这个人设吧。就这种现象，它不仅发生在线下，在社交平台上，实际上很多朋友也会发朋友圈，是吧？发朋友圈的时候就会想，因为朋友圈啊，当然也不一定都是朋友，是吧？就是朋友圈，它毕竟是一个半开放的，一个半开放的这么一个类似于客厅吧，像客厅，对吧？那你就会再三的斟酌啊，就是遣词造句呀，我发的这个图片呀，我得好好的弄一弄啊。但是呢，你想啊。他要在小号里边啊，那就是口无遮拦，对吧？毫无顾忌的分享日常的琐碎，表达真实的情绪啊。你在朋友圈你要表达真实的情绪啊，你会怎么说呢？就你会有很多顾忌啊，你的顾忌会很多啊，甚至你要说吐槽工作中的不满，那就更不行了啊。所以现在你看网上啊，就是很多网友啊，或者说的朋友们有这种现象了，就是大号谨小慎微，小号放飞自我，这个其实就是熟人羞耻症在线上的一个延伸。那你
说这是坏事吗？你很难说。其实这种它是属于叫什么叫规训，对吧？这是社会的规训，社会规训下的稳妥行事啊，不一定都是坏事。它说明什么呢？就我们会在意他人的感受，我们会懂得在社交中保持分寸啊。我们承载着一种期待，就是可能人家当然人家可能不对你没有什么期待，对吧？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承载着期待，自然会有一些自我的约束。那健康的社交生活本就是要在自我约束和松绑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那在陌生人面前，在陌生环境里边酣畅淋漓的去表达自我，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调节。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松绑，就是你约束你也有松绑。约束是好，但如果说这个自我约束啊，它演变成了持续的压力和焦虑的话，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调试，去寻求帮助，学习如何去更自信更松弛的去和人相处，建立起一个更健康的人际关系。这么一说呢，可能就比较日常，对吧？就刚才提到的这个母语羞耻症啊，这个母语的范围就比较大一些了，它甚至可以是你的家乡话啊，说家乡话可能有些话呢你说不出口啊，你发现有人换成普通话他就是另外一个人格似的。其实这里头有外部原因也有内在因素，就是我们个人对个人的这种束缚。你看这两年熟人羞耻症这类年轻人呢开始在网上的表达自我，他给就是给自己创造的这个身份标签越来越多啊，但是这你会找到一些这个体系，比方说 MBTI， 对吧？就这个人格测试啊，人格测试叫 MBTI， 它分成了 I 人和 E 人。嗯，有人说这个 I 人就是 E 人的玩具，是吧？这 I 人和 E 人，有人简单称说是外向人和内向人，其实也不是啊，其实主要是看你恢复能量的，就是你是在日常生活中恢复能量的方式，你是独处还是说和人社交，这是区分它的方式，而不是内在和外在，不是内向和外向。也有一些分成什么的标签叫浓人和淡人，这个是什么呢？它是描述这个情绪浓度的一个分类啊，你是浓人你还是淡人啊？这个人平时可能拉了个脸啊，那淡人啊。哎，这个人呢平时好社交啊，脸上都是笑笑眯眯的，浓人啊，爱说话，浓人啊。甚至还有什么呢？就是有这个语言习惯不同，也分成了各种的人啊，竟然人和居然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说这个转折的时候啊，你是用竟然，你还竟然这样，你还是用居然呢？这也给分开了。当然也有描述具体场景的。什么呢？就电话恐惧症啊！有人打电话，那我就不喜欢打电话。我打电话，我就会恐惧啊！我就觉得，就我是这个典型爱人啊，就是打电话啊，摁这个按键的时候啊，哎呀，摁不摁呀，对吧？心里边就有一场这个斗争的大戏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偷感人啊，还有高精力人群、低泪点人群啊，各种等等等等啊。这些词其实真的非常有趣，非常的好玩。就是有些人他是能够更精准的去捕捉到年轻人，对吧？他们的这个情绪啊，他们的一些社交方式，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各种方面的一个细微的感受。就这些标签的流行啊，它反映着年轻人的自我观察是非常的细致入微的。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内向或者外向来概括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别人概括你用的。对吧？内向外向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不是那种两极的这种言论，而是说试图通过更具体更生动的词语来定义和理解自己。人只有找到自己了才能找到自己的路嘛，对吧？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些词儿也体现了年轻人去寻找共鸣和归属感的一个渴望。就当一个人说出我有熟人羞耻症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描述一种个人的体验，其实也是在发出暗号，就是让同频的人能够迅速地识别到彼此，找到一种被看到被理解的安心感。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些标签呢也是情绪释放的一个出口，他把个人的社交困境转化为一种被讨论的公共话题，从而呢用幽默和共鸣来消解掉这份压力。
所以熟人羞耻症也好，你是电话恐惧症也好啊，我们可以借由这些标签呢来找到自己，来观察自己。

来找到同伴，但是呢同时也不要被这些标签所定义啊，每个人你都是你自己，你不要做别人，对吧？别人有别人做了，每个人都是复杂又独特的个体，学会认识自己，学会接纳自己，愿我们都能够更自信、更舒展的、更松弛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在社交中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自在。一句话吧，从你的窗口。

0: 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

情，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季管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冀呢是河北的简称，冀广呢是广播的广，冀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0: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 我们将进一步培

0: 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3: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7: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9: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0: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

0: 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氧效应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8: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7: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 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8: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啊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0: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9: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1: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9: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6: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6: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6: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6: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能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近日，上海长宁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一名女子骑自行车横穿机动车道的时候，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倒了。交警勘查现场后啊，依法认定骑车的女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哎，这一判罚迅速引发热议，全网点赞呢。为什么呀？因为久违了呀。什么意思啊？长期以来啊，在行人、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判责的天平总是倾向于弱势群体，就行人跟非机动车。在多数案例中呢，机动车就算根本就没有过错，那也得赔偿10%。为什么呀？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这么规定的，非机动车驾驶员、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那为什么要这么立法呀？立法的初衷是优者危险担责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车呀。

倒没错，可是问题在于，现实中的保护弱者逐渐演变成了谁弱谁有理了。即便非机动车或者行人违规在先，机动车也经常被要求承担部分责任。啊，因为交警曾经反问质疑，啊，这个质疑的家属说：“人人都这样想，驾驶员还怎么开车呀？”啊，当时有一个案子，当时这个家属就质疑说：“以前驾驶员都得带点责任呀。”那交警当场就明确回应，非机动车横穿着机动车道，必须下车推行，违法一方需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你看，这背后是无数司机积压已久的憋屈啊，对吧？明明这个正常行驶，遵守交规，突然窜出一辆电动车或者行人，躲都躲不及，啊，交警到场了，不管你多冤枉，先定你一个次责。为什么？因为你机动车，你这是弱强势一方啊，还有保险。人家受伤了呀，照顾一下弱者。哎，最终守法的人为违法的人买了单了，这不叫保护弱者，这就叫惩罚守法者。哎，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理啊，用结果补偿替代责任认定，它模糊了规则边界，也背离了法治精神，还传递出了弱势有理这种错误信号。哎，更可怕的是啊，它让一些人养成了反正机动车会负责这种心理，横穿马路就有点有恃无恐了，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当儿戏。哎，好在啊，改变正在发生。这些年多地交警开始不偏不倚、不往不纵。啊，2025年上海普陀区一起几乎相同的案例，交警同样判定骑车的女子全责。啊，还有上海行人闯红灯肇事案中，法院认定司机无责，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行人周某有期徒刑。哎，从照顾弱者到谁错谁担责，这是法治精神的回归。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守法的人我觉得不该为违法的人买单，一点都不能。但是靠各个地方的个案破冰还远远不够。啊，光明网有篇评论就说呀，尚未法还需要加以修缮，啊，具体明确机动车免责的情形。现有法律框架之下，即便司机完全无责，也得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这10%就是和稀泥的法律依据，是该改改了。法律应该顺应时代发展，顺从世道人心，该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不看身份的强弱，只看行为的对错，这才是立法精神的精髓。啊，当谁错谁担责替代了谁弱谁有理，成为社会共识了，我觉得这个道路会更安全，规则会更有力量。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河北姑娘胡林鹏发了一条长文啊，告别了自己16年的跳高生涯。她是个运动员，跳高的。30岁的她呀，在这个16年里最好的一年，哎，选择退役了，转身了。她说得很清楚，不是因为状态，不是因为伤病，只是我想走到下个人生旅途当中了。啊，没有怨言，没有遗憾啊，人就想干干净净的告别。可有些人偏不信呢。人家退役声明发布还不到24小时，评论区就涌现出了大量啊说她已经怀孕了啊这种猜测。有人冷嘲热讽，有人还言之凿凿地说胡林鹏傍上了富豪了，逼得胡林鹏啊不得不再次发声，说感受到造谣零成本的恐怖啊。一个运动员用16年时间追逐梦想，把最好的一年留给了赛场，然后体面的转身啊，换来的不是祝福，是满屏的什么怀孕呀、傍富豪啊这种猜测。他自己说的扎心呢，他说那是对我对待专业的一种亵渎啊，也是对我对爱情的一种啊曲解。胡林鹏是我们河北人啊，95年出生，2010年开始接触跳高，2019年全国田径大奖赛女子跳高冠军，2018年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冠军，2024年全国室内田径大奖赛冠军，啊，全国冠军。他用16年时间在横杆上起跳、腾空、过杆，可以说在河北体育史上，在中国体育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啊，退役了不是因为受伤，不是说状态下滑了，人家就是想过下一个人生阶段了。这很难理解吗？可有些人就是理解不了。在他们的认知里，女运动员退役好像只有一个理由，怀孕了，啊，在他们的剧本里，女运动员的人生只有一种走向，嫁富豪，啊，你打拼了16年，拿了全国冠军，他们看不见，他们只盯着你结没结婚、怀没怀孕、嫁得好不好。哎，胡林鹏不得不摊开自己的病历，说甲状腺结节，这才是目前最需要处理的问题。这不是说为了让谁同情，是不得已自证清白。就女性不是只有怀孕才能做出其他选择的。这句话说得好啊。

0: 就女性的人生可以有无数种选择，训练啊，继续训练是选择，转身离开也是选择，当大学老师是选择，处理甲状腺结节也是选择呀，为什么一定要被怀孕这个标签绑架呢？而且胡林鹏不是第一个被造谣的女运动员啊，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2025年冬奥冠军徐梦桃被传因怀孕退役，被逼得公开回应。2024年女篮国手李梦也经历过类似的谣言围剿，啊，女运动员退役就说怀孕了，女运动员结婚了就说在家富豪了，女运动员生病了也是说怀孕了，就这些标签啊，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每一个运动员身上，撕都撕不掉，啊。胡林鹏那句造谣零成本的恐怖，道出了所有女性公众人物的共同困境啊！啊，他说，我是一个对每个选择负责的人，我只会准备好了，然后认真地告诉大家。啊，16年职业生涯，他对自己负责啊，退役的决定，他认真地告诉了所有人。一个认真的人不该被一群不认真的人随意编排。的确啊，造谣的成本确实太低了，低到可以随意拿一个运动员16年的职业生涯开玩笑。低到可以用怀孕这两个字抹掉别人所有的努力，啊，当怀孕成为一种羞辱性的猜测，当傍大款傍富豪成为一种随意的标签，真正被亵渎的是整个社会的底线。告别横杆的胡林鹏转身走向下一段人生，他不需要谁同情，只需要最基本的尊重，啊，我们河北姑娘从横杆上起跳了16年，每一次腾空都值得掌声，啊，这一次她决定落地走向自己人生下一程，那是他的选择，不是谁的谈资，啊，所以说别再用怀孕去定义任何一个女运动员的人生了，他们在赛场上拼命的样子比任何臆测都精彩。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还得是人民日报权威发声啊！湖南祁东扶老人遭索赔1.9万这事儿，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厘清了很多细节，以及讲清楚了整个调解过程，也采访到了双方当事人。先说最新进展，这1.9万元的赔偿款啊，老人儿子已经全额退回来了，并表示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啊，这件事本身我就不多说了呀。根据人民日报以及红星新闻的报道，需要补充这些细节，老人不是路过进店休息，而是这家牌馆的常客，生前半个月几乎天天去这里打牌，啊，也就是说老人和店主肖爱华是认识的，不是最初报道的路人路过，啊，当然这并不影响事件的定性。最关键的一个细节值得说说，好好咂摸。据红星新闻报道，为什么要索赔，去世老人的表弟陈先生说，老人在店里突发疾病，而店主肖爱华的救助举措是扶起老人，然后两个人一块摔倒，然后跟另一个人合力将老人拖到了屋外。当时是中午1点多，气温比较高，他质疑这个救助措施不当，啊，对老人的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责任。陈先生的原话是啊，他如果是为了救援可以打120，然后把他扶住不让他倒下就可以了。而且陈先生还进行了猜测，说将老人拖到屋外是怕死在店里，因为祁东本地有风俗，别人死在自己家里不太吉利。而人民日报采访到了肖爱华本人，啊，为什么要把老人拖到屋外呢？肖爱华的解释是因为天气炎热，店内又没有空调，他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按照民间经验，他将把这个老人移到了门口通风处。祁东话说中暑要见天儿，见天能呼吸新鲜空气。两方说法您更相信哪个呢？我是信第二个， 因为合情合理。而陈先生的质疑和猜测是既要求肖爱华要像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那样专业救助，又恶意揣测肖爱华的救助动机。这就是一种维权中的巨婴心态。什么是巨婴心态呢？就是虽然生理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心理上仍像个婴儿一样，缺乏基本的责任意识。在他们眼中，自己或者亲人朋友啊遭遇的一切不幸必须由外部环境由他人来买单。那么再来看看人民日报披露的调解过程啊，很多人啊说这次是和稀泥式的调解，甚至要求处理当时现场的这个调解人员。大家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情绪宣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这次调解真的是和稀泥吗？根据人民日报报道，提出给家属人道主义补偿的不是现场的调解人员，是店主一方啊，就肖爱华他们主动提出来的。作为民事纠纷，人家店家又主动提出补偿，双方也达成了和解，那这个时候你再要求调解方横加阻拦，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基层调解是我国独具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我看有专家建议，必须回归基层调解自愿平等原则，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前提，同时优化调解员队伍结构，提升专业能力，通过引入具备法律专业背景或者相关行业经验的人才，以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纠纷。所以啊，根据人民日报的这篇权威报道，当地对这件纠纷进行调解，这个调解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明明没错却还要掏钱。网友们的期待是调解的作用是定分止争，而不是息事宁人。当地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也承认因为矛盾纠纷的现实复杂性，资深调解人员有时候也有困惑，如何让无责者不吃亏又不把矛盾一味的上交，是留给基层治理的现实考题。总之这件事基本上算是尘埃落定了，但留给人的思考远未结束。如何让见义勇为者没有后顾之忧，民法典中的好人条款如何更好地发挥兜底作用，以及基层调解怎样更专业化、法治化、公平公正，这一系列问题待解。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7: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8月27号，星宇股份发布了一封致歉信，信里说呀，2026年夏天，440名同学满怀憧憬走进公司，由于公司原因，致使107位同学离开。管理层决策失误，管理疏漏，沟通生硬，方法简单，公司道歉，并承诺给107位被解聘的同学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免费住宿。如果11月底之前还没有找到工作，再给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哎，这是星宇股份被舆论架在火上烤了好几天之后拿出的补救方案。道歉信写得挺诚恳啊，补救措施也算是有诚意。说已经有员工啊就被辞退的大学生收到了每月5000元的补贴了。但是我们得问一句，你早干嘛去了呀？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啊，2025年秋招 A 股车灯龙头啊，星宇股份面向全国高校招录了大概400名应届生，承诺的都是研发呀、技术啊、管理类的岗位。啊，今年7月入职之后呢，这批新人被安排到车间流水线进行打螺丝、线路插接等一线的实操，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 学生们以为这只是常规的基层轮岗啊，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一个月之后的8月8号 ，HR 开始分批约谈，啊，说十几个会议室，一个房间，两个人力资源分批谈话。这约谈呢，抛出两个选项：第一，当天要就签这个个人原因离职这个协议啊，公司能给你半个月的工资补偿；第二，如果你拒绝离职，直接转岗为一线操作工，原定的一个月产线实习延长到3个月，薪资按照操作工的标准重签。哎，要么离职，要么去一线打螺丝去，二选一。更恶劣的是啊，这 HR 在面谈中还暗示说，我们常州啊，这公司在常州啊，江苏常州，说常州有一个400多人的 HR 群啊，大家都在这个群里，只有配合签字儿，将来你找工作这背景调查背调才不会受影响。哎，甚至用个人原因离职的离职证明来威胁，如果不签啊，后面求职背调可能会被特殊照顾啊。400多人的 H 群是不是常州所有企业都包括了呀？啊，等您要在常州找工作不好找了啊，这不是协商，这是要挟。被算计的其实不只是这107人啊。常州市人社局通报显示，星宇股份共招录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其中的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但实际被迫离职的远不止107人啊。按照学生的说法 ，HR 约谈之后说，大概70%的应届生都签字离场了，这就将近300人呀。说440人的入职群里就剩下120人了，这也印证了这个数字。那为什么官方通报只说107人呢？因为只有这107人跟公司正式解除了劳动合同。那其他那200来人很可能就是被打螺丝这个方案给逼走的，他们签的是个人原因离职，不算公司主动解约，这意思。所以公司账面上这个数字就好看多了。不管是107人还是近300人，这些人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你入职过呀，缴纳过社保，应届生身份瞬间就失效了，你考公考编，国企啊，校招啊，人才引进补贴都没机会了，没戏了。而且你社会招聘又缺乏工作经验，落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啊。从满怀憧憬踏入职场被通知二选一，中间只有一个多月，他们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被一家上市公司按下了暂停键啊。星宇股份缺钱吗？他一点都不缺钱。2023年到2025年营收连续增长，今年一季度营收34.3亿元，净利润3个多亿。说公司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大概有20.8亿，没有任何未偿还的贷款。一家不缺钱的公司用所谓的组织架构调整、什么行业市场环境不佳等理由，把刚入职一个月的应届生推上了二选一的路，这不是经营困难，这不是算计吗？啊，这补偿方案包括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免费住宿、6个月工资兜底。啊，对107个被逼离职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钱是喘息的机会。但问题是，如果舆论没有发酵，如果媒体没有曝光，如果常州市人社局没有介入调查，这星宇股份会主动道歉、主动补偿吗？答案恐怕不言自明吧。啊，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能遵守劳动法和契约精神呢？啊，劳动合同法第46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经济补偿。啊，星宇股份的做法是让员工签个人原因离职，它本质上就是在规避经济性裁员的法定程序和补偿义务。啊，把公司原因包装成了个人原因，把裁员伪装成了离职，成本降下来了，风险转嫁给员工了。那，啊，道歉信里说，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这恐怕不只是失误和疏漏这么简单，400多人入职，100多人解约，这不是拍脑门的临时决定。从大规模校招到统一安排产线实习，再到一个月之后集中约谈，这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每一步都好像是算好了的。啊，道歉信还承诺引以为戒，强化人文关怀，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真正的引以为戒是让这种算计付出应有的代价。啊，这种代价不只是舆论的口诛笔伐，而是法律的惩戒和制度的完善。就如果不让违法成本高到企业不敢算这笔账，那么下一个星宇股份没准已经在路上了。啊，莫欺少年穷，今天你如此对待年轻人，明天失去的或许就是企业的长期价值以及整个市场的信任和尊重。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0000000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啊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可以拿到现场啊，可以是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问您是从哪个渠道知晓这个活动的，您就提新闻广播，可以立减100元。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东航在购票页面啊悄悄上线了一个新选项，超售让座立减50，勾选它呢，机票立减50块钱，代价就是如果航班超售了，你得优先配合让座。哎，这一个不起眼的小勾选框却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有人觉得这50块钱算是白捡的便宜吧，啊，有人直言50块就想买断我的行程啊，不值。东航客服呢回应得很干脆，说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了你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发生的时候啊得配合航司安排。勾选后系统会弹出温馨提示，说不可撤销，不支持单独退订，愿意选的无非就是赌一把超售不发生白赚50，不愿意的是怕50块钱买来的不是优惠是麻烦呀。航班超售啊，它的争议的根源呀，我觉得从来不是该不该超售，航班超售本身也不新鲜啊，飞机100个座位卖105张票，赌的就是有人不来啊。就民航局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也允许合理超售，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哎，现实之中啊，不少平台的风险提示习惯于藏在冗长的用户协议之内，字体偏小，折叠隐藏，消费者匆匆勾选同意之后就完成付款了，很难真正留意到超售的相关条款。消协的约谈整改要求也是一再强调，超售相关内容需要醒目公示啊，不能用隐藏的格式条款转嫁运营风险给消费者啊。航司追求运营效率无可厚非，但是效率不能建立在牺牲旅客知情权选择权的基础之上啊，更不能违背法规确立的优先自愿的原则呀。啊，效率和权益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面啊，航司依靠超售减少了空座浪费，追求经营收益，旅客期待着行程确定，守护自身的出行利益，二者不是天然的冲突，关键就在于把规则前置，把信息公开，在交易达成之前厘清楚各方的权责啊。京津冀消协的调查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71.61%的旅客反映超售风险提示这文字过小，位置隐藏，辨识度低，55.89%认为啊表述模糊，67.12%的旅客不能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可以这么说吧，绝大多数旅客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经历了超售啊，所以这才是航班超售真正的痛点，它不是超售本身，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你买的这张票的背后可能藏着超售这两个字啊。航司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却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给啊，等你拖着行李箱到了机场，广播告诉你航班超售了，有没有志愿者愿意改签？哎，那一刻你没有任何主动权，只能在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里被动选择啊。所以东航这次最大的意义啊，不是那50块钱，它是把选择权还给了乘客。以前超售都是默认项，你买票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可能被超售，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被安排了，现在东航把它变成了可选项，勾不勾选你自己决定啊，行程灵活的啊，时间不赶的可以拿着50块钱赌一把，时间紧张的我不选不就得了吗？啊，而且报道中律师也说得很清楚，这只是把现场临时招募前置到购票环节，提前筛选意向旅客，本身契合着民航监管导向，而且这50块钱优惠不等于这个抵扣或者免除后续的补偿金，就是航司不能用这50块钱一次性买断旅客的全部法定权益啊。你换句话说，就算你勾选了啊，超售之后该有的补偿一分钱都不能少，免费改签、食宿安排，该给的都得给啊。就东航这次尝试肯定是值得肯定啊，但是个体企业的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规则的统一啊。所以民航管理部门应该尽快出台清晰统一的超售操作规范，明确告知要求啊，这个补偿下限、安置标准都得有规可循。东航已经开了个头了，那么其他航司也应该跟上吧，抄抄作业吧，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到乘客手上，这才是对消费者最基本的尊重。

0: 50块钱啊不是关键，关键是我的行程我做主。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故意挑动男女对立，小作文乱带节奏，将邻里纠纷包装成猥亵叙事，如此维权令人不齿，既直接伤害了当事男性，也对女性同胞造成潜在伤害。哎，事情是这样的，这两天啊，一位杭州女性王某某在网上维权，说在小区电梯里遭到男邻居李某某的猥亵，被对方顶撞推倒了，自己在反抗中抓伤了李某某，对方就要索赔5000元，还被警方留置了一夜。仅凭这位女子的单方讲述，部分网友的情绪就被点燃了，不仅指责那位男邻居，甚至还质疑当地公安办案不公。可翻转来得很快呀，啪啪的打脸呀。8月25号晚上，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公布调查通报，全文很长，涉案主角是3个人。官方文件嘛，那个语言用的都是某某代称，估计很多人啊看得晕头转向的。我在这儿呢，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遍。男性，咱们叫他李男，因为他姓李，李男。另外两位女性，一位姓王，王女，一位姓高，高女。啊，这仨人是在今年6月6号晚上7点左右啊，王女在朋友高女家门口聊天，她带着宠物狗，这狗呢就跑到李男的家门口了。哎，正好这个时候李男出门，就用脚啊驱赶那狗。看到爱犬受欺负，王女上前理论，双方就吵了起来。李男呢就用手指着王女的面部，王女就拍打李男的手。哎，王女的朋友高女见状也过来拍打李男的手，造成李男的手臂手指轻微抓伤。然后李男就报警啊，让这两位女性等着，现场等着，等警察过来处置。这王女啊两次想坐电梯离开啊，李男就用身体拦着。哎，注意啊，这王女的朋友高女是怎么做的呢？通报中有这么一句话，高某某就是高女啊，高某某在一边啊，在旁用手机拍摄视频，并怂恿王某某倒地。嘿，这怂恿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啊，这是使坏没安好心的意思。这就是整件事的事情经过啊，详细经过啊。对此呢，我谈两点。一啊，保障女性安全，这是社会共识，但有些女性朋友啊，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和对女性安全的高度关注啊，夸大事实，挑动对立，小作文里添油加醋，博眼球赚流量。这样的案例多了，会让真正受到伤害的女性维权的时候遭遇信任危机。还记得当年阿里巴巴女员工那件事吗？女员工周某发了一篇长文啊，立刻让阿里巴巴这头巨兽成了众矢之的呀。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反转。长文中很多举报周某都进行了夸大啊，尤其是核心指控强奸性侵都不存在。很多事件最终出现反转啊，对互联网维权的伤害性特别大，它会不断透支公众的怜悯和同情心。互联网维权的门槛再低，也请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既然选择在网上打官司，那在真相大白之日，撒谎一方就得做好被舆论吞噬的准备。移动互联网时代，维权的途径拓宽了，门槛也降低了，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呀，贵在真实啊。登上热搜的网络维权事件大多附有啊聊天记录啊现场视频呢，好像这些东西一出来就更容易占据舆论制高点，但失去了真实性的维权，消费的不只是公众的注意力资源，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狼来了的维权无力感。那么第二点，这起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每天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警方要对这起进行通报呢？就是因为王女的那篇维权小作文啊，把普通的邻里纠纷升级成了赚足眼球的刑事案件啊。线下的这起纠纷事儿很小，警方对这3个人都没有做出行政处罚，但线上的那篇王女小作文那事儿可大了。通报中强调，关于王某某在网络发布与事实不符的信息，涉嫌虚构事实，构这个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法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啊，他虚构事实不假，但还有一点，他还涉嫌对李楠诬告诽谤啊，他明知道那不是猥亵，却故意扯谎，他侵犯了李楠的名誉权，这又该作何处理呢？啊，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 6月6号发生的事，这都8月底了啊，过去2个多月了，王女这是又想起什么了呢？啊，要在网上虚构事实，激起舆论关注，你图什么呢？图流量吗？偷鸡不成蚀把米，还可能把自己送进去。那对这种劣迹博主，平台是不是该把他的号给封了呀？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8: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521年8月29号，奥斯曼帝国在苏丹苏莱曼一世的率领下成功攻占了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是当时匈牙利王国的重要边防要塞，被誉为通往中欧的钥匙，其陷落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打开了向欧洲内陆扩张的通道，为后续征服匈牙利平原奠定了基础。今天是8月29号，1842年8月29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9: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9日，1521年8月29日，奥斯曼帝国攻占贝尔格莱德。那首先我们要说贝尔格莱德呀，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围绕着贝尔格莱德战役很多。我们现在讲的是1521年，这次是苏莱曼大帝发动贝尔格莱德之战，把这座城市攻陷。那说到贝尔格莱德，它是塞尔维亚的首都吧，被称作叫白色之城。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巴尔干半岛嘛，它叫巴尔干之钥，那个钥匙的钥，地位独特吧。所以古往今来啊，围绕着对贝尔格莱德的争夺啊，刚才我们讲了，发生过多次大战。话说在1456年，就有一次叫贝尔格莱德之围，当时呢，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对贝尔格莱德发动过进攻，但居然大败而回。而且这回呢，奥斯曼人是以多打少，人家那是以少胜多呀，这让奥斯曼人确实是结下一个心结。最后半个世纪以后吧，奥斯曼的另一位雄主就苏莱曼大帝，他出现，终于才叫一雪前耻，拿下这座城市。我们讲的就是这次1521年的贝尔格莱德的陷落。咱们也没个地图啊，刚才讲了，它位置很重要。贝尔格莱德呀，多瑙河和萨瓦河的交汇处，它是多瑙河和巴尔干半岛这个水路交通的要道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欧洲和近东的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位置关键，战略意义重大。15、16世纪吧，奥斯曼帝国强势崛起，当然要拿下它。当时这是匈牙利地盘啊，拿下它，拿下匈牙利，奥斯曼人就能够深入中欧腹地，就真正能够建立起一个覆盖欧亚的一个大帝国，世界级的大帝国，这算是雄图伟业是吧？我们讲过，1456年，奥斯曼人尝试过一次，失败了。 那个时候统帅是谁呢？就是穆罕默德二世。你说他不是输了吗？这位也是个雄主啊。你要知道1453年刚刚拿下君士坦丁堡嘛。但是在这儿贝尔格莱德呀碰到了对手，匈牙利的所谓白色骑士亚诺什匈牙第，最终奥斯曼大军惨败，之后几十年没敢再踏前一步，最终等到苏莱曼的出现。他是1520年即位啊，登基即位，然后就着手准备新一轮对外的征战。这位年轻的君主啊，就奥斯曼苏丹呢，他确定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贝尔格莱德。刚才我们讲位置很重要很关键啊，必须拿下啊。当时贝尔格莱德归谁呢？归匈牙利。奥斯曼土耳其和匈牙利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一方面呢宗教，对吧，这不用多说，另一方面呢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也涉及到国家间的利益吧。所以这种争斗啊常年不休，整个15、16世纪双方就在较劲。那双方最直接的对撞，奥斯曼帝国和匈牙利争这个巴尔干半岛，有学者考证过大概15世纪中期开始吧。这又说到刚才我们讲那个穆罕默德二世啊，那个时代他号称征服者呀。说起来土耳其人前些年拍过一部电影叫《征服1453》，讲的就是他如何拿下君士坦丁堡。对人家来讲那是个英雄人物啊。那我们就说奥斯曼帝国和匈牙利一直争斗到16世纪啊，这就到了苏莱曼大帝的时代。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有火器了，就说武器从冷兵器时代正在缓慢的进化到这个热兵器时代。当然这意味着双方这个战争的惨烈程度也会升级，也会进化。但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和匈牙利两个对手吧，其实力量是不均衡的。奥斯曼帝国呢，它统治的面积是比较大的，而且可以通过就是巴尔干其他地区，包括在这个亚洲地区，通过在那儿的胜利和扩张来补充自己的损失。而匈牙利不是，按说啊，他和奥斯曼人作战，他本身被称作是西欧国家的叫基督教之盾，但是基督教世界并不统一，很多人野心勃勃，对他觊觎已久。而且匈牙利内部也有一些人，就一些贵族吧，和这国王也不是一条心。那这样匈牙利在这种长期的消耗中逐渐在衰落吧。那匈牙利也出现过一些英雄人物，一些雄主，但是衰落的这个步伐是很难被遏制。而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呢，他要风头正盛，一直在观察对手啊，看到匈牙利日渐衰落，哎，这机会就来了，可以动手了。在1521年，苏莱曼一世就发动大军奔赴贝尔格莱德。这时候匈牙利实力我们讲已经衰弱了吧，而且实际上得不到其他欧洲大国的支持，那双方实力就比较悬殊。在苏莱曼之前嘛，他父亲就塞利姆一世统治了8年，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征服重点呢是在东方，所以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呢相对过得比较安逸，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吧。但是到这个塞利姆一世去世，苏莱曼即位，这段好日子算到头了。那也没办法，好日子过惯了，这欧洲人彼此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啊。所以匈牙利本身衰落，他得不到欧洲各国的支持，还往往被算计，这等于给奥斯曼人可乘之机啊。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人讲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你要分析当时的局势，就苏莱曼大帝啊，他其实胜券在握，而那个贝尔格莱德的陷落其实已成定局。这时候匈牙利的国王叫拉约什二世，也翻译作路易二世，也刚登基，他1516年登基的，但是很年轻，10几岁啊。而苏莱曼呢27岁。1521年，首先苏莱曼派使节到匈牙利要求向他进贡，这边果断拒绝，甚至还羞辱了这个使节，这就给了对方就是苏莱曼挑起战争的理由。1521年8月，苏莱曼动员数万头骆驼和马匹，主要是运这个粮草军械这样一些作战物资吧，集结说是20万大军，他自己是御驾亲征啊，杀奔贝尔格莱德。而匈牙利方面早早知道这个情报了，也开始做一些这个城防的准备。匈牙利人本身是阻止奥斯曼帝国向欧洲内陆扩张的唯一的力量，之前什么拜占庭

人啊、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都失败了。那么匈牙利呢，实际上已经很虚弱，但依然呢结成了一个反奥斯曼土耳其的联盟，包括波斯还有这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和匈牙利。说是这么说，真正能守城的守贝尔格莱德的多少人？700人，只有700人。本来那个时代你说进军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大军啊，这实际上能够给贝尔格莱德加强城防的机会，就增兵啊。但匈牙利人本身啊，就内部问题很多，就国王的命令贵族也不听，一兵一卒都没有增派，就这700人。如果按照奥斯曼炸成这20万人算哈，双方这个数量的对比是1:285，一个匈牙利的士兵面对285个奥斯曼帝国士兵，这仗你说怎么打呀？就算匈牙利这边战斗力强，也不可能打退对方的进攻啊！而且对方人多嘛，马上把其他要塞占领，就把贝尔格莱德封住了，你是个死地了。而且苏莱曼不急于攻城，先拿炮轰轰3个星期，最终2个月的攻打，曾经多次抵抗出奥斯曼帝国进攻的贝尔格莱德最终陷落。1521年8月29号，奥斯曼人正式占领贝尔格莱德。根据苏莱曼日记的记载吧，此战中贝尔格莱德守军并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他就写说敌人放弃了城镇，并在城中纵火，他们撤到了要塞里边，最终奥斯曼人在城下就城墙下埋了地雷。那你想，那城墙也保不住了。当时战争很残酷啊，苏莱曼下令屠城3日，然后把剩余的塞尔维亚人迁到伊斯坦布尔，他留下了一支禁卫军驻扎在贝尔格莱德，本人率大军回到帝都伊斯坦布尔，有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至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吧，对贝尔格莱德的陷落吧，终于重视起来，开始后悔之前不团结啊，追悔莫及，但是为时已晚啊。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9号，1842年8月29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啊，南京条约啊，签订。其实这个日子是应该大家都记住，作为一个中国人啊，记住我们那段屈辱的历史。所谓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呀，这话什么时候都不错呀。话说呢，是在1842年吧，当时英国的侵略者已经占了乌松、上海、镇江，然后8月初呢，把军舰开到南京的江面，炮口就对准南京城。当时大清国皇帝是那谁啊，道光啊，他是派齐英做钦差大臣，和伊礼部就去浙江前线啊，就关于结束鸦片战争的问题和英国人就谈，实际上就投降啊，谈投降的这个条件去试探。当时英国兵临城下，就南京城下，齐英又跑到南京，也没有经过一次正式谈判吧，就承认了侵略军提出的所谓议和条件。1842年8月29号在英国军舰上叫汉华利号上啊，齐英和伊礼部代表清政府就签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江宁条约，就南京条约嘛，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啊。这个条约一共有13款啊，当时签了之后确实也是举国大哗啊。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2年之后清政府被迫签了这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而且开放了通商口岸。道光皇帝也知道这个事儿没面子，颜面无存呐，所以不敢把条约内容公之于众，只是在地方的高级官员之中啊就通报一下。那么你说在清朝官员看来，这个南京条约签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大家态度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历史就觉得就特别感慨了。你看啊，有个叫李兴阮的，就是道光时期一代名臣吧，他是在道光12年中的进士，后来做这个翰林编修啊，广东学政、汉中知府、江苏按察使等等，后来做到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南京条约签的时候呢，他是做江苏布政使，约等于一个副省长吧。那你说李兴阮看了南京条约这个抄本之后，他当然很不快呀，但是你说他不高兴在哪儿呢？人家日记里把自己的心情就写了，我们用现代汉语讲说什么呢，他说自己

看了南京条约这个抄本之后很生气。那我们天朝原本呢是金瓯无缺，突然就栽一个跟头，黄毛一副啊。这黄毛一副指的是谁呢？就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嘛，就黄毛一副，就这么个人和我们大皇帝，就他们两个人的称谓啊，我们大皇帝就道光啊，居然两个是写在一块儿，而且加了其他的条约，很多年后怎么收场呢？这是李兴阮一个朝廷的大员啊，看了南京条约之后他的感慨。他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黄毛一副，他们那个女王居然和我们皇帝这个称谓是并列的，这成何体统？那你听我说这段之后，你可能也觉得很纳闷，说这人想什么呢？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哦，香港给割了，赔偿英国2100万两白银，我这个很丢人呐、啊，这个很痛苦，对我们国家伤害很大的。像英国人就割地啊赔款，这确实非大国所为啊。但是像李兴阮这样的朝廷大员，他看了之后，他并不在意这些。他觉得是没面子呀，是在于姨父和大皇帝并书，说这位这脑子进水了吧？哎，你真别说，这就是观念。在我们从前的年代，在中国古代吧，公文上呢是有一定格式规矩的。你比如大臣向皇帝写个奏章，那你写到皇帝呢，哎，抬格两个字，这表示对皇帝的尊重吧。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呢，所有中国的文书里没有人的名字和皇帝是并列的，因为咱天朝上国讲究这个嘛，他们是藩属啊，蛮夷啊，所以它确实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当时整个清廷的官僚体系其实都是这么看，在他们看来呢，割地无所谓的事儿哈，那钱也不是很重要的。其实当年就英国人最初到香港的时候，你想清朝朝廷这帮人，他们甚至不知道香港在哪儿，何况当年雍正也曾经送给越南40里土地。至于赔款吧，倒丢人吧，但是花钱买平安，这也无所谓。所以他们无法接受的反而是这个格式，觉得是清朝丢了天朝上国的面子。所以你看鸦片战争这打开中国大门，但是李兴阮这帮人就清朝的官员啊，他们不但不思图强啊，卧薪尝胆，他们还是用传统的观点来审视中英关系。所以你看对方的大炮打开你的国门，你说你该干什么？按我们今天小孩子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呢，当时就鸦片战争应该是天朝崩溃的开始，但是他的子民还是没有清醒啊。那拖了10年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是一个惨败。那我们今天说到道光这个人吧，其实在历史上你说清朝这几个皇帝，你看道光还算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节俭还算是美德吧。你看他日常生活也很简单，龙袍呢，这必须得有是吧？其他的衣服呢，据说都穿到打补丁的程度。平时一顿饭呢，也就4个菜。那后宫呢，吃的就更差。他对自己，你说是严格要求哈，说吝啬也好吧。至于动用起国库来，就更吝啬。但是鸦片战争呢，当时是那得调军队打仗啊，花钱呢。到最后呢，国库钱花了不少。那地儿呢丢的是越来越多，这确实也是很糟心的。后来他意识到说这仗打不下去了，当清军呢威逼到要攻南京的时候，他的态度就软下来，指示前方官员就是在不伤国体的情况下就议和，和英夷就谈判。那你说什么叫不伤国体啊？前线的官员呢就是在奏折上妙笔生花忽悠呗，说到底伤国体是必然的，就是尽量别伤咱皇帝的面子，别伤人家的心灵，哎，就把停战条约给签了，如此而已嘛。其实这还不算完，后来不是虎门还补签一个虎门条约吗？两个条约提足了条件，这赚够了答应停战。那这是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呀，赔款、开放五口通商、割了香港、放弃关税自主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等等等，中学生大概都背过是吧？但是现在我们说呢，真的，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看这个条约，和当年就打清国呀，不要说百姓，就是官员看这个条约和皇帝看这个条约还真就不一样。你比如说第一条是赔款，巨额的勒索吧，这对清廷来讲反而不是什么事儿。在他们看来，夷人性如犬羊啊，犬就是狗啊，反正动物吧，眼里就是有钱，咱大清赏你叫赏，赔多少不伤国体，这无所谓。其实你说这不阿 Q 吗？其实不就是阿 Q 吗？那再看第二条，就是所谓从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

0: 我们知道以前和国外通商有一个广州，就开放广州一个港口一个口岸吧，这回开五个，而且也不能有像那个十三行那样的官商垄断，是自由贸易，就这套东西。这你说大清国愿不愿意？肯定不愿意啊！但是呢，枪炮面前就答应了。那有意思的是，前面签字了，就跟道光就说啊，说夷人的要求不过是赏码头，赏码头，那就签了吧。这个事儿就变得好接受了。再一个，刚才我们讲到割香港了，英国人想要香港是什么呢？在之前中英冲突啊，就包括林则徐他们，就是清方多次玩包围商馆，断水断粮。这英国人干脆我找一个让商船能自由停靠保护自己商人的地儿，香港是这么着他要。其实那时候基本上算是荒岛吧，但是英国人精心挑选啊，那个地方是天然良港，离广州的入海口珠江口呢又非常近，便于商船停靠。在鸦片战争爆发前，香港岛就是鸦片走私船常去的地方。至于道光呢，对割香港岛这割地当然很不爽了，石大平倒给是行，面子上名义上不能这么叫，所以一度坚持啊，想把条约修改一下，叫暂行赏借，赏呢赏赐的赏，借就是啊，借给你。但英国说那不行，这法理上这说不过去，必须写给啊，给予。清方最后因为大炮在那摆着嘛，也就答应了。第四条就是放弃关税自主权啊，叫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清廷这边呢，其实对国际贸易啊，那说到底是不需要。我讲个笑话吧，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有英国人弄了一堆钢琴跑到这边来要卖，觉得中国四亿人口是吧，有个万分之一学钢琴，那我就发了。结果怎么样？根本卖不出去嘛，这还用说吗？因为我们是自然经济嘛。但英国人想的其实也比较简单。至于这边呢，就是大清国这边也不知道国际贸易的重要性，那时候他主要也不靠这个玩意儿嘛，也就不懂得关税的重要性，所以把它作为普通的收入看待而已。英国人提关税固定是 5%， 这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最低了，但是咱们这边马上就答应同意。因为咱们这边当年关税是 2% 到 4%， 你说啊，那这回还有赚是吧？那倒不是，咱们这边就各种非正式的杂税是很高的，所以大清国那边以为关税不降反升，这不不吃亏吗？实际上失去的是保护自己的产业，将来和英国的工业品你怎么博弈啊？丧失了重要的武器，丧失了巨大的国家利益。还有一个所谓片面最惠国待遇吧，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清朝在对外利益上给了其他国家任何好处，那你得给我英国一份，我也得要同等的好处。所谓片面就是说这个特权是单方面的，英国人在大清国境内有特权，那你说清朝在英国有吗？那当然没有，谁让你打输了呢？这是英国人的意思。所以为了得到这个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虽然说英国人打赢了，依然是费尽心机啊，不惜迎合清方，就是皇帝这爱面子的心理。递交给清方的文件呢，写的是类似，为了表示公平啊，清朝皇帝赐给其他国家的皇恩，我们英国也应该有，这样的这个文字吧，这倍儿有面子是吧。而清方这一看呢，哎，我们对待藩邦嘛，怀柔啊，是吧，一视同仁呢，就这意思，朝贡体系嘛，我们还是这么理解，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最后还有一条领事裁判权，就是所谓治外法权吧，这是对一国主权，别管谁，那都是践踏呀。但是这条查哈，历史上说这是清政府自己提出来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清朝官员就想啊，已经五口通商了，取消了官商，这下子外国商人啊，汪汪汪就来了，随便上岸。这么多外国人拥进来，语言又不通，风俗又奇特，这我怎么管？清方的官员就说，要不你们自己管呗，外国人管外国人是吧，这样就减轻我们的压力了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至于百姓安危呢，我也不操那个心嘛，国家利益这样能有什么国家利益的损失啊，我这样我做官风险最小，保乌纱呗，最省事儿啊。所以主动提出让英国人有领事裁判权，对方一看，哟呵，就这是个便宜是吧，哎，他马上接受。所以有人就评价说，这事儿上英所未请，中国强于之，人家没要你非给。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历史，确实是怎么说呢，可气还是可笑，还是可叹还是可悲啊，扼腕叹息吧。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英国政府明确指示谈判官员力求鸦片贸易要合法化，但这个呢是没有出现在这个正式文件里边的。 因为这个毒品这东西，英国人也知道这个不太合适，是吧？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呢，因为前线官员早就被打怕了，所以清朝的官员向英方私下里保证，哎，不查了，那鸦片我们就不进了啊。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在法律上那是不合法，在中国不合法，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呢，应该说是畅通无阻了。那么这个恶果一直延续了上百年吧，一直到民国。到民国，吸食鸦片还是就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后来民国政府确实也想下力气就禁烟呢，但是呢，几乎是禁不住。很多军阀呀，包括后来日本侵略者为了赚钱，就贩卖鸦片，甚至在有些地方，鸦片本身就是交易的那个硬通货呀。那你想，对于中国这是多大的伤害？这个损失怎么算啊？所以真的长叹一声，又说我们那句老话啊，落后就要挨打呀。那只有自己奋起，自己图强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正普出席。
2: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张家口怀来发挥区位优势，跑出算力加速度。
1: 全省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2: 轨道上的京津冀迎来新进展，横岗高铁今天开始连条连市。
1: 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发布。
2: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中国引资磁吸力不断增强。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获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
1: 昨天，省委书记、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文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会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要严格落实雄安新区各项规划，优化建筑设计管理，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要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雄安，通过承接引进清单内和市场化疏解项目，打造总部经济和一人公司发展高地。要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提供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省领导张国华、左立、赵辰昕、金辉、赵新海参加会议。
2: 数据之城是张家口怀来县的一张特色名片，当地抓住国家东数西算、京津冀枢纽节点起步区机遇，以校地协同积蓄人才动能，以算绿色算力承接北京外溢需求，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怀来做优软环境、做强硬支撑，将协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1: 清晨，怀来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项目专班工作人员早早出发，赶往北京校本部开展常态化对接。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东：
3: 针对这个项目落地，我们制定了一个定期每周主动进京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促使这个

0: 这个项目能够及时落地。今天主要解决的是项目的供热供暖问题。
1: 作为首个落地我省县区的北京市属高校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一期仅用21个月就实现全流程落地，并于去年9月迎来首批新生入学。眼下，项目二期的3个建设阶段同步进入前期设计环节。按原计划，二期第一阶段供热管网需穿越2、3阶段地块，既影响后续施工，也无法保障首期按时供暖，必须调整设计方案，急需与北京校方对接商定。
2: 很着急的事情，也是要保证我们明年27年冬季采暖。
1: 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东：
0: 我们已经敲定了，就把这个原来设计方案当中供暖铺设管网的路径，做了一下更新改变，回去之后再做一些基础工作，跟相关的部门乡镇再做一下深入的沟通，确保今天的会议方案能尽快落实。
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王涵：
3: 把所有相关的部门请过来一起，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效率会非常的高。我们几乎上没有跑班过县里的每个单位，一件事都没有，都是大学提需求，政府列清单，然后去督办，所有的结果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1: 针对北信科二期开工前涉及的规划、土地、资金等10余项跨区域事项，怀来县实行一市一专班并联前置办，所有要素保障工作全部做在审批前面。怀来县发展改革局局长彭晶：
4: 北信科二期这个项目，我们第一时间将它纳入到了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目前我们所有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办和要素保障方面，手续齐备之后，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启动开工建设。我们也先后5次到北京市发改委等上级部门跑办对接，目前已经争取到了2400万的经济对口帮扶资金，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学校的宿舍楼主体建设方面。
1: 把北京的高校引进来，不只是建好一座校园迎来一批学生，更是为怀来本地大数据产业发展积蓄人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院长侯霞：
5: 数据经济呢，其实是怀来的一个重点的支柱，和我们的信息特色其实是特别契合的，在产业的大环境里面去培养我们的人才，入学进入产业链，县里专门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数据，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呢，我们在这种微专业的建设啊，联合的技术攻关方面都会有深度的合作。
1: 在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内，和盈数据、秦淮数据、腾讯科技、中国联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在此安家。凭借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怀来承接了众多从北京转移而来的大数据相关项目。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6: 特别是我们怀来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算力集群的起步区以后啊，我们重点打造了这种数字产业。目前落地的是33家数据中心、70万架标准机柜、120万台的服务器，算力规模啊是25.2万P， 综合算力规模指数处于我们国内县域的算力第一梯队。
1: 在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近期正式投运，这相当于给算力中心换上了一套更先进的电力心脏，设备供电效率提升到98.5%，而且整套设备的占地面积缩小了一半多。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7: 不光是供电的迭代，包括我们的制冷系统的能耗系统都会逐步的去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面对智算时代对于算力基础的更高需求，我们会持续把前沿技术和领先方案引入怀来。
1: 智算项目建设周期紧，迭代快，对此怀来专门为大数据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陈涛：
7: 你像以前我们审批的流程来的话，基本上可能3个月，那目前由于怀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呢，那我们把相应的审批的流程逐步优化到1个月全部审批完成。
1: 今年1至7月，全县40家大数据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7.62亿元，同比增长31.23%。紧密对接京津冀算力需求，怀来县将继续加大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6: 我们紧紧抓住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新赛道，我们把北京研发、怀来转化这个。

0: 技术，总覆盖面积3638平方米，
1: 可以降低9%、80%的噪音，可以有效降低对周围居民的施工干扰。
0: 基坑气膜启用后，内部配备大功率空调，不受降雨高温天气影响，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施工。目前该项目土建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为周边单位、医院、商圈和居民提供稳定电力保障。近日，已建成投用40余年的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针对原有场馆设施老化、运动场地不足等问题，对标国内先进智慧场馆建设标准，实施现有场馆提升改造、新建综合运动馆及室外配套工程。
2: 主馆采用光伏、导光管等能源系统，新建综合馆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均配置了节能照明、节水器材等节能设施，大幅降低水电能耗。建成后，主馆达到绿色建筑一星级标准，综合运动馆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
0: 改造提升工程的地上区域规划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青少年体能训练区及各类附属配套用房。地下两层将配套建设可容纳400个车位的停车场。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
3: 改造之后将达到乙级体育场馆标准，具备承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全国单项赛事及全运会配套赛事能力，兼顾专业赛事承办与民生健身服务。
0: 在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一期施工现场，行政楼、图书馆等20个单体建筑已有14个实现主体封顶，1500多名建设者正在开展二次结构施工作业。
4: 在这个施工质量控制方面，让施工单位啊先做好样板，再逐步推进。在施工方面穿插施工，保证这个施工进度，在2027年6月30号，然后竣工交付。
0: 作为沧州教育园区重点民生工程，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总占地583亩，总投资约18亿元，共分2期规划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承接学校7000多名理工类学生入住，依托沧州东部企业集群优势，定向输出各类专业人才。
4: 项目呢，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办学硬件条件，发挥我们学校的科研优势，做到产学研的更好的融合，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5: 即将到来的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精彩内容。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6: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以河北主场启动仪式为核心，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形成科普空间矩阵。同时，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设置了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此外，还谋划了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包括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大师舞台剧、科普大篷车、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等活动。其中，燕赵科普游是今年打造的河北本土科普研学特色品牌。省科协科普部部长王丽娜：
7: 该品牌将科普与研学有机结合，以科技馆、博物馆、实验室等科普文化服务场所为载体，统筹整合全省优质研学资源，设计发布一批科普旅游线路。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汇聚223个科普研学场所、20条科普研学线路，20搭建燕赵科普游数字化服务平台，提供场所导览、预约缴费、个性化研学方案、智能推送等研学服务，以数字技术努力实现科普研学服务精准供给、高效管理。
6: 作为科普教育的主阵地，省科技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为公众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科普盛宴，比如打造集互动体验、硬核科技展示于一体的欢乐科普市集，还有策划科学实验秀、周末主题实验展演、科研基地探访等活动。省科技馆馆长安颖：
8: 紧跟科技前沿与社会热点，主场活动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VR 沉浸式体验等互动展项，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今年科普月，京津冀3D 科技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社会公众推出

0: 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1: 除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下活动，我省还着力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科普场景，打造的云上科普月线上平台与各大主题活动同步衔接，实现信息聚合、线上互动、网络直播等功能。省科协副主席刘彦涛：
2: 集中发布活动月历、重点活动预告、青少年科幻化作品和科普研学线路，提供活动查询和成果展示等服务，形成全省科普月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每周推出一期线上答题活动，分别设置前沿科技和河北特色科技等主题题库，增强科普粘性，对院士专家报告、前沿科技展示进行网络直播，择优制作短视频、微纪录片等融媒体产品，扩大优质科普资源传播覆盖面。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年暑期，我省扎实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面向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红色教育、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特色托管课程和成长陪伴活动。全省共开设托管点位455个，覆盖少年儿童近1.4万，服务总人次超20万，助力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
6: 石家庄、邯郸等地文旅部门融合本地特色，创新新产品供给，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景变过客为留客，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7: 今年8月，恰逢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开放40周年，一系列融入式主题文化活动相继推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看黛玉入府、凤姐李佳慧等情景演绎，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拥有专属的红楼身份，
8: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9: 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7: 除了演绎，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也将游客的参与度拉满。
10: 各个园里面的话，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然后也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现在的话把那个历史文化都融合进去了。
7: 在做好场景打造的同时，景区限量推出40周年专属纪念门票、周年纪念币、主题纪念徽章等三大系列文创产品。
11: 这个是4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看上去非常的精美，而且还有一些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7: 华灯初上，夜间沉浸式体验一梦入红楼项目准时拉开帷幕，互动环节中被随机点中参演的游客惊喜连连，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
9: 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7: 夜幕降临，在邯郸广府古城，游客泛舟护城河上，沉浸式体验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感受着波光映古城、灯影绕城河的魅力。
12: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真是不虚此行。
7: 今年以来，邯郸市永年区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等文旅资源，在突出太极、古赵特色文脉的基础上，对滨河沿岸进行了量化改造，推出水上夜游、滨河漫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了项目的赋能加持，游客在古城的停留时长也随之提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关联产业增收。
13: 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7: 与此同时，邯郸市永年区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
14: 客流量持续在增长，每日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0: 今天上午，随着一列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准时驶出，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将缩短黄骅岗、沧州等地到石家庄的通行时间。
1: 联调联试是高铁开通前最关键的技术环节，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
2: 评价验证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灾害监测等系统功能，验证轨道、路基、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应性，评价综合接地、电磁环境等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从而为线路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1: 横岗高铁自2020年七月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岗，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3: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石碣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岗、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4: 今年以来，唐山海事局通过重塑审批流程，打破部门壁垒，推出海船开航一件事集成办理模式。无论线上线下，申请人只需一次申请，后续所有的子项目都由海事工作人员通过内网系统自动发起流转，全程跟踪帮办。改革之后，办理时限压缩超50%，最长办及时限不超过15个工作日。
0: 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临场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从压实属地管护责任，织密巡护防护网络，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拓宽宣传引导渠道等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迁飞通道。
4: 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昨天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是由河北省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该校已与秦淮数据、京东、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了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日前，沧州市打造的11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全部投入运营，一养结合，让老人日间有照料，休闲有去处，健康有守护。我省近年来聚焦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统筹推进一养结合服务提质扩面。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上半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投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在强化事前预防方面，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及时推送预警信息，防范失信风险。
4: 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汽车出口达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今年6月，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占比超过50%。
0: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
4: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当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 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24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两年来，中国地震局累计公开发布地震预警信息700多次，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规模突破4.6亿人次。
4: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截至当地时间1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说，相关协议将增加美国石油储备，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的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的价格。
0: 美联储主席沃什28号在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讲话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了3%，银价跌幅超过了4%。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目标。他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的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频率。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1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的电力。该机构警告说，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者补充柴油，电站可能约在10天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发射性物质大规模泄漏的风险大幅上升。
0: 来看体育方面消息，昨天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首次获得4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
4: 中国乒协今天在官网公示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办法。在亚锦赛之前有亚运会，年底还有混团世界杯以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系列多站积分比赛。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先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时移世易，美国再次抛弃中东盟友，将切断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军事援助。玄机何在？俄副总理称，世界经济中心已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美欧合流，美国有人鼓噪对中国搞广场协议，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据媒体8月28号报道，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切断对伊拉克半自治库尔德斯坦地区 KRG 的军事援助。KRG 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曾帮助美国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现在正面临来自伊朗的严厉打击。报道称，在最近的几次会晤中，美国国防部告诉 KRG 领导人，美国不打算续签一项即将到期的协议，该协议为库尔德安全部队佩什梅加提供安全援助。 KRG 官员担心削减资金将造成权力真空，并助长伊朗的气焰。分析人士称，终止对库尔德武装的安全援助将削弱美国在伊拉克的长期合作伙伴，并发出一个信号，即美国不值得信任，不会支持其在该地区的盟友。美国大学全球库尔德和平倡议主任艾里温·赛义德说，美国此举将切断库尔德人与外界的联系，而库尔德人为了帮助美国人在伊拉克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实现其目标流了太多血。他随后强扯中俄，表示如果库尔德人孤立无援，这对伊朗、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将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1: 聊这个话题，恐怕我们还得聊另一则新闻，是什么呢？也是跟库尔德人有关，是在叙利亚。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其实已经被叫什么？叫收编啊？叫招安都行啊。这就是所谓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这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他们的武装。另外，他们还搞了一个自治政府，现在就是宣布解散。在哪儿宣布的呢？在叙利亚的这个总统府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总统就是沙拉呀。原来沙漠解放组织那个领袖，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朱拉尼。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名字呢，现在都在被用啊，就沙拉、朱拉尼这一人啊，一度是美国盟友的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的自治到此结束，落幕了。这样你再看这则新闻，就是美国要切断对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的军事援助。这俩新闻放一块儿，你可以得出一个特别明确的结论，就是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支持或者之前的那个盟友关系到此为止。美国人再次抛弃了库尔德人，抛弃了自己曾经的中东盟友。得出这个结论并不难啊，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关于库尔德人，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聊过，在中东啊几个重要的民族吧，你比如犹太人，犹太人在中东他现在确实在，就是那个以色列国嘛，他人数不是很多。那么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公民900万吧，那犹太人不过是700万，但是在中东呢，他们有自己的国家。阿拉伯人不用说了，这数量庞大呀。波斯人也有一个伊朗，而库尔德人没有自己的国家。那在中东的这个民族应该说也是历史悠久吧，但是各种错过啊，各种意外，这都不能叫机缘巧合，正好是反过来，很多机会没有抓住，始终没有能独立建国。现在库尔德人呢，一般认为是分散在四个国家，就是伊朗和伊拉克，还有土耳其和叙利亚。那这四个国家里边啊，对库尔德人态度比较好的是伊朗人，所以你没有听到在伊朗有库尔德人和当局不睦啊、对撞，没有这样的消息。在伊拉克呢，就萨达姆时代对库尔德人是比较严苛的，那么美国要推翻萨达姆政权，那自然要和库尔德人联手。那在土耳其呢，对库尔德人也是比较严苛的，不是有一个所谓库尔德工人党吗？和土耳其政府之间斗，一直到他们的领袖奥贾兰被抓，说是要放弃武装斗争。但是呢，土耳其非常担心库尔德人这个独立建国的意愿啊生生不息，所以一直呢严厉打击啊。至于叙利亚呢，他们对库尔德人的态度，叙利亚总的来说阿拉伯人吧，他们而且是逊尼派，他们对库尔德人的态度呢是介于伊朗和土耳其、伊拉克，就萨达姆时代那个伊拉克啊，介于他们之间，不那么严苛，但是也谈不上友善。阿萨德家族统治叙利亚得有50年吧，这50年统治期间吧，库尔德人是在叙利亚算是一个边缘地位，他们有自己的节日叫诺鲁兹节，算是一种古波斯的春季的新年吧，新年节日，这个不允许过，在叙利亚不允许。另外很多人也没有得到公民身份，这是在叙利亚啊。然后我们还要扯两句美国，美国是相当实用主义的。你看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因为美国打的是伊拉克嘛，那库尔德人有用啊，在伊拉克美国就寻求到这个库尔德民族主义团体和自己合作，那是有效果的。而且美国帮助建立了伊拉克的半自治的库尔德地区， 甚至后来美国中情局还训练了库尔德人的这个武装组织，算是军队吧。到2005年呢，伊拉克的宪法正式承认这库尔德人是半自治区、半自治。至于在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内战了，然后各种武装组织林立啊，那美国也插手其中，美国是支持这库尔德人，甚至训练了所谓人民保护部队，这是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武装组织，一方面利用他呢打击那个阿萨德政府，另外呢，你还记得当年闹得很凶那个 ISIS 所谓伊斯兰国，美国要打击伊斯兰国，他又不想出动地面部队，他主要想出动空中力量是吧，那地面和他配合的就是库尔德人，叙利亚库尔德人。所以长期以来呢，库尔德人算是跟美国成了盟友，那美国必须提供武器装备啊，什么军事训练物资啊，另外呢依托库尔德人的武装可以长期介入你比如叙利亚的局势啊，自己在中东这个地缘影响力因之增加。当然还有一个角色必须要说是土耳其，土耳其非常担心，刚才我们讲嘛，这库尔德人分散在四国，本国库尔德人闹得就很凶，跟自己常年就不对付，如果他们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库尔德人有联合，或者说其他几个国家的库尔德人比如争取到半自治也好，自治也好啊，甚至独立建国也好啊，那对本国的库尔德人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影响，这不堪接受啊。所以叙利亚内战期间，土耳其他本身对叙利亚也有觊觎啊，那么就以打击库尔德人为借口为理由直接出兵叙利亚，这土耳其就干了。那他这样干实际上有可能和美国和俄罗斯对撞，因为利益上并不一致嘛，但是即使如此他也义无反顾，这是土耳其。但是我们说哈，所谓形势比人强，现在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事儿我们需要理一下就来龙去脉吧。一个是叙利亚内战，我们都知道就阿萨德政权呢面临巨大的危局，我记得他最惨的时候只能控制16%的版图，其他地方都被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占了，这时候呢各个角色都在粉墨登场。你看叙利亚本身呢，他跟伊朗关系不错，阿萨德家族啊，他们阿拉维派，有人说这算是什叶派的分支，也有人说离得很近，这样两个国家关系就很近，甚至呢就结成抵抗中心，什叶派之湖，这是重要成员，因为叙利亚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呀，其他的几支力量，黎巴嫩的真主党啊，什么也门的胡塞武装啊，那都不叫主权独立国家，叙利亚是。而且通过叙利亚呢，伊朗可以直接从陆上通道就援助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关系就很近。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那伊朗当然不让，必须援助啊，就是这个革命卫队圣城旅，这不投入到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战争之中啊。这还不够，当时那个苏莱曼尼还活着，专门飞到莫斯科就找普京，劝普京下场，最后普京被说服了，主要是派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进驻了叙利亚境内，就政府军控制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另外他还出动瓦格纳，这算私兵啊，这不是俄罗斯政府军。另外呢他一直惦着那个塔尔图斯港，这算是俄罗斯的舰队能够住在那儿吗？虽然说舰队规模也不大，这算是在中东最主要的基地，在叙利亚。那只要有这个基地，俄罗斯在中东就有存在啊，有支点就有话语权呢、啊、俄罗斯的利益就是这个样子。那土耳其所图甚至更多，现在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说吗，那个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那个朱拉尼或者叫沙拉呀，是他的领袖啊，背后是土耳其人在支持啊。另外你想从以色列那个角度讲，黎巴嫩真主党这也是大患呐、啊、谁支持他，通道是哪儿啊？所以以色列也在叙利亚内战之后一度越境，就攻击在叙利亚的伊朗的目标，使馆我都炸，就怕你把武器通过叙利亚运到真主党手里。而且我们也讲过，当年叙利亚搞过核项目也被以色列炸了，直接越境轰炸呀。那美国这个角色就不用说了，我们不是讲吗，1991年海湾战争他打萨达姆的时候就和库尔德人联手，叙利亚内战他又支持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脚下就是油啊。我们分析过这个事儿，就是美国偷油嘛，你说美国在乎这点油吗？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一块钱谁白给啊？有了这个油，有了这个钱，那美国等于不用花钱就可以支持库尔德人嘛。而且这个油库尔德给到美国人手里，那叙利亚政府军阿萨德政府就拿不到啊，所以美国介入也很深，大家各自在叙利亚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最后实际上土耳其胜出，他支持的沙漠解放组织攻入大马士革， 那就成了目前叙利亚实际的统治者。当然这个政权呢，国际社会你说承认吗？基本上是不承认的，多多少少有点像对阿富汗塔利班那个态度。而且沙漠解放组织一度被西方认定就是恐怖主义组织啊，原教旨主义啊，那他上台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是怕的，是排斥的。那沙漠解放组织本身有自己的军队，但是基本上没有重武器。叙利亚原来政府军遗留在这个国家的重武器都被以色列摧毁了。最新的消息，土耳其想进驻到叙利亚，就和叙利亚现政权合作呀，想把军队派到，实际上可能也派了一部分到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以色列断然不能容忍，直接轰炸，这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几乎要爆发战争。当然我们这么说有点夸张啊，那他们也没挨着，现在主要是口水战，就这么一个局面。这里面有个关键的角色又说到美国，那个朱拉尼啊，或者叫沙拉，和特朗普见过面，甚至获得了对方的好感。所以现在美国的态度呢，就不再指叙利亚啊支持恐怖主义，把他从那个名单上划去了。那么对朱拉尼，对这个沙漠解放组织，对叙利亚这个现政权，总的来说是一个肯定甚至是合作的态度。当然这个态度不是白给的，肯定要换取相当的利益。那你想吧，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存在，叙利亚现政权你得承认得支持吧，得维护吧。那俄罗斯呢，最新的消息，那普京和朱拉尼也谈吧，说到底就是那塔尔图斯港怎么办，包括那个空军基地和命令基地怎么办。现在双方达成的共识似乎说是合作，就是朱拉尼呢并不想把俄国人彻底赶走，但是也不会回到之前阿萨德政府那个态度。另外你想啊，叙利亚和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你如果不能给特朗普一个满意的交代，那特朗普怎么会答应，怎么会走到今天。但言而总之吧，现在美国对这个叙利亚现政权总的来说算是认可，合不合作的现在至少不是敌人了。那既然如此，叙利亚这个现政权它的价值和意义可能是要超过原来美国那盟友库尔德人，你承认这个那个你就丢弃了吧。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对库尔德人基本上是一个抛弃的态度。实际上我们早就指出过，美国人不可能离库尔德人太近，那你要离得太近，你依赖程度太深，人家会要求你，你得支持我独立建国呀，那你美国帮不帮？你不可能帮的，既然不帮早晚会分道扬镳的。那现在可能这个时机就成熟了，美国人就此甩掉库尔德人。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谈到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似乎是一个被招安的角色哈，这就说到这个朱拉尼或者叫沙拉呀，他现在已经成了这个国家实际的领导人，那总统吗？当然你要按照西式民主，按照美国的要求你得大选呐。但是大选之前这个政府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他们实际上向库尔德人算挥动橄榄枝。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原来阿萨德政权对库尔德人是一种边缘化的政策，很多人是没有公民身份的，你们那个节日我是不认的。那现在呢，叙利亚这个现政权认啊，接受，甚至语言也接受，库尔德人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就叙利亚官方语言之一，这算是释放了善意吧。那库尔德人也投桃报李，那个所谓人民解放部队说干脆我们就并入叙利亚政府军吧，你收编嘛。当然有一些细节，有些小问题，那也不一定小。你比如说库尔德人有这个全女兵组成的部队，而且很能打，骁勇善战，尤其是和这个 IS 就所谓伊斯兰国作战的时候非常英勇啊，震撼中东。但是刚才我们讲了嘛，这个沙漠解放组织以它为底色的这个叙利亚现政权，它其实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性质啊，女人这不能接受吧。那刚才我们谈到，如果库尔德人的武装整个并入到叙利亚政府军的话，那这女人怎么办？那我们觉得这很可笑哈。那我们讲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我们，他们不是啊。所以从他们那个立场，他们那个视角来讲，这是个问题啊。不过我们要说啊，在这个大的利益面前，这些问题其实可以被化解，或者干脆就忽略，或者叫搁置，应该可以。但是从宏观上讲啊，就我们讲整个这个历程讲到现在，实际上美国已经抛弃库尔德人了，即使他们继续站在一起，美国人最终不会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所以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这算是又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吧。倒是那个沙拉，那个朱拉尼值得关注，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叙利亚是四分五裂的，格兰高地在以色列人手里，你想拿回来势比登天呢。而且你要想获得美国的认可，你和以色列又不能翻脸， 而那边土耳其呢，算是幕后支持者啊，和以色列关系又非常不好，所以这位朱拉尼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不是在两个角色之间去走钢丝，是多个角色，而且这个国家多年的内战，现在一片白地啊，你还真得赔本雇员。所以从他这儿讲呢，和库尔德人和解，甚至收编，这倒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做法。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现在是丧失了美国人的支持，他们该何去何从，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0: 据媒体8月28号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奥维尔丘克称，世界经济中心已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俄罗斯也转向东方，同时优化基础设施，为本国经济提供新机遇。奥维尔丘克还表示，在此背景之下，可讨论国际南北运输走廊项目。 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全长7200公里，从俄罗斯西北部经伊朗南部港口到达印度孟买，结合了公路、铁路、水路的运输方式，相比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这条路线，南北走廊将运输距离缩减一半多。南北走廊有三条路线连接俄罗斯和伊朗，作为主要路线的西线由铁路和公路经过阿塞拜疆，中线通过运输船横贯里海，
1: 东线沿里海东岸铺设，三条线路均绕过欧洲到达亚洲。先感慨一句，这两天俄罗斯一些高官总是发惊人之语啊。前两天他们说俄罗斯造船业想和中国合作，盯着北极航线嘛。那这两天呢，新的说法，俄罗斯这位副总理讲的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俄罗斯也在转向东方。但是你看他这个新闻这个报道呢，

你可不要只听他第一句话，他还有一句呢。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什么呀？是南北经济走廊，就从圣彼得堡到孟买，有一条南北经济走廊正在建设中吧，很多人感兴趣。他其实更想强调的是这句话啊，这叫听话听音儿啊。那就是说，这位副总理讲这两句话，他显然是要突出里边的联系啊。但另一方面，这联系是不是那么合理？哎，我们要打个问号。你说什么两句话？就是他说啊，世界经济中心在东移啊，从西转向东啊。另外，他又讲南北经济走廊啊，人家说话是有目的的。那我们今天呢，咱就认真点，咱就死磕一下。第一个，咱就谈谈世界经济中心，包括他的这个迁移，然后我们就讲讲这南北经济走廊，对吧？东西南北咱都说到了啊，这话题有意思。首先，我们就先说世界经济中心，有两个视角吧，一个视角就是现实视角，哪儿啊？你现在跟我讲世界经济中心，哪儿是世界经济中心？那咱可以问出来，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历史视角，就是讲它的这个演变演进。咱就先说现实视角吧。你要说现在哪是世界经济中心，实际上有明确的答案，这你直接搜就行了。你可以有几个维度，一个呢就是说金融中心吧，全球的金融中心，金融枢纽，那排到第一梯队的至少五个吧，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你说哈，我还以为论国家了，论城市啊。对啊，讲金融中心论的是城市。这里面我先把话放在这，像中国是一个大国，你像上海、香港都是我们的，但中国也谈不上金融立国。那我们的制造业在全球也独树一帜，是这个样子。而还有一些国家哈，有些国家比较小，你比如日韩，人家那个东京、首尔，恨不得是一个城市大半个国家，这和我们不一码事儿。所以现在我们拿城市说话啊，这也是这个全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如果评定的话，一个通常的做法吧。它论城市，刚才我们讲了，咱拿金融讲，全球第一梯队怎么也包括这个纽约、伦敦呢？啊，香港、新加坡、上海是这个状况。这里面如果点一下的话，纽约，这华尔街我们都知道是全球资本的定价核心，什么纳斯达克、纽交所啊，你看看影视作品里面都会谈到，这堪称是传统的世界的金融心脏。至于伦敦呢，一个是它由来已久，它历史悠久，原来英国不是所谓日不落帝国吗？至于伦敦呢，现在也是欧洲的金融龙头，它是个老牌枢纽。至于香港、上海、新加坡，这是亚太一个核心的金融三角，相对那两个地方来说，这仨地方它要新一点，这是从金融中心这个角度讲。那么从经济体量上看，那你要排国家排 GDP 呢，就不用说了。如果从城市看，拿城市做单位啊，全球的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城市，就讲那个都市圈的 GDP， 你要排的话，东京、纽约、洛杉矶、伦敦、首尔、上海、北京，这差不多能相提并论吧。不过刚才我们讲了，像日韩那样的国家，国家很小，它首都很大，首都圈嘛，所以单论这个城市啊，都市圈，东京能排到前面。刚才我们讲，这都是有现成数据、现成排名的，就放在这儿，摞在这儿就好了。然后我们再说，如果从历史变迁上看，刚才其实我谈到了，你看英国大英帝国当年号称叫日不落帝国，它是个全球性大帝国嘛，而且这个帝国，它不只是简单的靠武力去征服、去殖民，同时，它打造了一个全球的，你说一个经济的链条也好，一个网络也行。而且我记得和大家聊过，曾经有一个日本学者算过账，说这个英国靠制造业其实没真正挣到过钱，它靠什么呢？靠第三产业，靠服务业，这里面核心就是金融。伦敦一度是全球金融中心啊，那时候没有光纤，用的是铜缆啊，也没有互联网，用的电报嘛，把全球连通在一起。我们说的是金融啊。那么当年的英镑也曾经是世界级的货币，后来实际上就是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多次聊过布雷顿森林体系，那个时候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真正的取代英国。你看美国 GDP 或者说工业产值超越英国，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做到了，但是真正取代英国的这个霸主地位，那还是到二战结束。英国打了两次大战，也算打了个民穷财尽啊，很多细节确实耐人寻味嘛。布雷顿森林会议，英国代表团的团长就是著名的凯恩斯，就凯恩斯主义那位凯恩斯，人家是为英国的利益去奋斗的，跟美国人就争。凯恩斯就在讲说，就英镑曾经是世界货币，没问题，那以后就二战之后的世界呢，我们有一个单独的世界货币就好了，不

不要用某国的货币去做世界货币。美国人当然不听了，好不容易轮到我美元了，你凭什么呀？所以最终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各国的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当然了，70年代挂不住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众所周知的局面，就是全球金融中心一度就是伦敦，然后呢逐渐就是跨大西洋嘛，到美国纽约。但与此同时，伦敦本身也并没有被完全缴枪，这个老金融中心依然还存在，依然在发挥作用，包括到今天。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二战结束之后就是冷战，冷战现在我们看确实耐人寻味啊。其实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呢，在军事领域我们知道有北约有华约，这不用说哈，但是你想在经济领域你也不可能不搞啊。应该说美国比苏联棋高一招，因为它本身资本主义国家嘛，它有市场啊，它有经验呢，它能很好的利用资源和经济的规律。刚才我们讲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那就美国主导的，还有 GATT 国贸总协定，后来又进化成 WTO 世贸组织，大家彼此做生意把关税往下降吗？那美国是核心呢，那美国利用这一整套的措施，他可以很好的利用他这个朋友圈里的资源，他重新整合，他打造一个覆盖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他这么干，所以他力量相对是强大的。当然即使如此，美国人一度也是丢盔弃甲歪歪斜斜啊，他那个经济危机不是没有闹过，通胀啊，货币贬值啊，这一路走来也是上气不接下气。这是美国。翻过来再说苏联，苏联其实做的，我们现在回顾啊，你要帮他反思他是有问题的。他有一个朋友圈，我们就不说华约了，他有京互惠，经济的京啊，互助的互啊，京互惠也是把一众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欧洲的那帮国家凑在一起，就东欧国家呀。但是呢，苏联确实从诞生开始，它的经济其实是扭曲的。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战争和压力，它是在一种应激的战时状态。既然是战时状态，那讲什么市场啊，其实就是配给制呗。有过战时的新经济政策，但时间都不是很长，就是对这个市场啊，自由贸易啊，它是警惕和排斥的。你看那个萨林是力推工业化，其实就是剥夺农民，补贴工业。那这个过程你没法讲市场，你没法讲自由贸易，其实就是指令，就是配给，就是计划。往好里说是什么呢？工业化快啊。那往糟里说呢？那就是不平衡啊，不均衡，没有市场嘛。或者我们这么讲，在一个范围内，在一个阶段它有效，那出了这个范围，出了这个阶段，那代价就显示出来了，那麻烦就多了。关键苏联把这套经验呢用在整个京互惠，你不能说京互惠没有贸易啊，但它不可能活跃。一个是它排他排外，再一个它在这个圈子里也指定，比如罗马尼亚，我记得当年就是苏联是指定罗马尼亚，你就做农业，你这个农业不只是满足自己啊，整个我们这个京互惠这个圈子你得给我们提供粮食，那你就不要搞工业，不要搞重工业了，那我们搞了给你不就完了吗？以货易货。这罗马尼亚不干呢，你想谁干呢？我当然需要有工业了，我光是个种粮食的，而且又不是贸易，你到时候你调拨，这我亏吃大了。所以他这一套逻辑他就走不远。但是等到苏联解体，形势又发生变化，等于说全球这个格局啊重新调整，像金砖国家逐渐的崛起。其实我记得在上个世纪读书那时候就看很多书啊，文章啊，一些学者，包括美国学者，就在那讲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啊，经济中心到亚太去。你不看地图你也明白，美国它也算亚太国家呀，人家自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位置的，绝不下桌啊。当然时至今日，我们说最新的情况是什么呢？刚才说那位俄罗斯副总理说的是对的，全球经济重心呢持续东移到了亚太地区，这不假。亚洲对于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啊达到60%，像中国、东盟啊、日韩啊，这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太平洋岸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舞台，这也是真的。当然刚才我们讲这里边还有美国，特别是美国鸠占鹊巢搞的那个 TPP， 后来他也放弃了嘛，那个 CPTPP 算是个升级版，主要日本、加拿大什么在里面撑着呢，这么个格局。但是呢，综上所述，俄罗斯那位副总理讲

的其实是对的，就是全球的经济中心啊在东移，俄罗斯也必须向东看，这个局面已经形成了，拿数据说话就这么回事儿。那我们话说到这儿，是不是有朋友说，你看那向东看嘛，那看中国嘛，对吧？不一定啊，他们可不一定都这么想，我们自己也不必这么想。所谓全球经济中心的东移啊，什么大家向东看呢，并不天然意味着我们可以坐享其成，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赢家，那可不是。你中心过来了，别人还想抢呢，中心过来了，大家都想受益啊，中心过来了，矛盾还过来了呢，我们要看全面，是这个样子。然后这就说到第二句话，俄罗斯这位副总理就讲，那个南北经济走廊可以谈一谈了，南北经济走廊，这个俄罗斯其实这个梦做了很久了，圣彼得堡到孟买，集装箱运输线路，这是一个宏大构想啊。目前啊，就俄罗斯确实开始推动这个事儿，他已经和这个伊朗啊、巴林、阿富汗、阿曼这样一些国家签署了发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相关的文件，现在和卡塔尔、什么沙特也在谈，可能也要签这类的协议。说到这儿，你忽然明白了吧？这不是全部的原因，那肯定是一部分原因，就是阿富汗那个塔利班政权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承认，谁啊？俄罗斯。最近这段时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不对付，要退出这个基安组织吗？就是我跟阿塞拜疆不对付，你不帮我啊，我不高兴。那俄罗斯没有像亚美尼亚期待的那样去帮他，那就是向阿塞拜疆示好。为什么呀？你不向阿塞拜疆示好，阿塞拜疆就被西方人拉过去了，他要被拉过去，我这个走廊还能走吗？这都在我道上啊，你不能拦我的路啊，我得把你吸纳进来啊。另一方面，按照俄罗斯官方的说法，这个波斯湾和东南亚各国对这个走廊都表现出兴趣，这接入这个走廊的港口设施，而且现在俄罗斯在推进通往巴基斯坦的这个线路方案，在研究经过这个阿富汗啊衔接跨阿富汗铁路项目的运输通道。你看他这构想挺大，南北国际运输走廊，他起点圣彼得堡，终点是孟买，印度孟买啊，全长的有7200公里了。他这个走廊据说是三条线路，他这个方案啊，西线陆路就是里海西岸啊，伊朗、阿塞拜疆、俄罗斯啊，还有东线陆路就是沿里海东岸贯通那个铁路干线，还有跨里海，这是海运线了，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奥利亚、马哈奇卡拉，这都是港口啊，对接伊朗的卡斯皮安、诺布什赫尔、阿米拉巴德，这都是港口啊。货呢运到伊朗里海沿岸，然后经过铁路运到伊朗南部的港口，再到印度。那你说这个走廊放在这儿怎么看呢？那你让我们说三点吧。第一点呢，刚才这副总理不是说了吗，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东移，那我们就是他的话，我们给他具体化、具象化了一点，金融中心是哪儿啊？那些 GDP 都市圈排名谁啊？而且把全球经济中心的这个变迁我们也顺便扫描了一下，它里面是有规则的，是有规律的。那现在我们说这位副总理讲的这南北经济走廊、这运输走廊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城市啊、这些中心、这些枢纽相关吗？挨得着吗？有联系吗？你可能一头雾水，还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你说什么呀？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不着边际啊？我再强调一下，就说21世纪是什么亚太的经济、太平洋经济，就说全球的经济中心在东移，它不自然而然的就是你俄罗斯，或者就是印度。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排名里没你们啊，轮不到你们啊。俄罗斯整个经济体量不就中国广东吗？打这几年仗现在到不到还不好说了。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应该是把这些经济和金融的枢纽连接起来，不是说他们互相连接，他们本来就连接着呢，是你和他们连接起来，这是至关重要的。咱不管什么原因吧，你说地缘政治的考量啊，战争的现实啊，或者意识形态的差异啊，你别管什么原因，我就不和他们连接起来，我就单搞一摊儿，京沪会就单搞的一摊儿。他给我们带来的是经验还是教训啊？刚才我扯半天白扯了。所以说了半天，你不能绕开那些核心那些枢纽。如果说传统的那些西方国家的，不管是欧美也好，日韩也好，你不喜欢，你讨厌，你绕开，中国你也绕开，中国还有个一带一路你也不去对接，那你图什么呀？你都绕开，这恐怕就难点吧。这是一个我们的观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俄罗斯这个构想本身里面涉及到几个角色哈，它确实很不稳定。你比如阿富汗那塔利班政权，它不是一个纯粹稳定的政权，它甚至没有我们讲近现代国家也好国际也好，这个政治政党是一个基本要素，是个基本单元，它得进化到这一步啊。另外还有伊朗，伊朗和美国打着仗呢，中东也好南亚也好，火药桶是不少的。你说你把这个路线就设定在这儿哈，这麻烦会很大的。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说一句，俄罗斯应该参考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你是不是和我们对接，先放到一边啊，你看看中国一带一路是怎么设计的，经验是什么，遇到哪些麻烦，怎么避坑，怎么解决问题，两点之间有时候不是直线最短。我说的不是几何数学啊，我说的是现实世界。你看看历史，你看看现实，你就知道这路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的，为什么要从那儿绕开，为什么从这儿直接过，它是有道理的。当然还有个第三，还有一个因素你又不能不考虑了，就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刚才我谈到了京沪会，我现在谈俄罗斯现在构想的这个南北走廊啊，这个经济走廊，你觉得和京沪会是不是又很类似？它是封闭的，它就绕着里海，它和别人不连通，它是不是觉得只有这样才安全呀？就结合俄罗斯现在这个构想，这个南北经济运输这走廊，刚才我们讲它实际上是拿里海做核心，你觉得你这样就能安全吗？别人就渗透不进来吗？我们看到最近有报道，英国方面建议白宫，就是美国呀，出台一个地区战略，怎么做啊？英国人建议是抬升阿塞拜疆在外高加索的地位，另一方面让乌克兰对这条战略通道施加军事压力，这样美国自身不必直接卷入，规避了直接干预的风险，但能够对这个走廊施加压力。你以为围绕着里海，要么绕着沿岸走啊，要不从里海上过呀，你就安全，别人就插不进手来，未必吧，不要那么乐观吧。所以这给人感觉还是一种闭门造车的做法，对他的前景恐怕不宜过于乐观吧。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要注意了，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喵喵、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咱们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超火爆的包包集合 MLB 包包集合，专区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分钱配备整套的潮流搭配，性价比直接拉满，真的是非常划算。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品牌平时很少做折扣，它的经典老花品牌标志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无论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够轻松驾驭。今天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要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大家带来街拍里出镜率非常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价格依然给你打五折。很多朋友说大牌虽好，总担心驾驭不了，但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我们先来说说给女士们的福利，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可用，相当于是花一份钱买两条皮带。第二款是马车标女款腰带，正面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马车轮图案，系在腰间，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男士朋友别着急，属于你们的诱惑来了，喜欢简约商务的选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英文标志清晰利落，不张扬，但谁都能看出您的品味。第二款偏爱复古质感的，可以看一看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最后一款呢是马 C 字。

0: 8月28号，华尔街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叶伟平发文讨论世界为何需要迫使人民币升值呢？文章称，如今世界需要另一份广场协议，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压低被高估的美元，而是为了推高被低估的人民币。叶伟平称，多年来世界其他国家一直呼吁中国改变经济模式，更多依赖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始终未见成效。因此他建议，一项以关税为执行手段的汇率协议或许是促使中国采取行动的唯一办法。今年六月，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达成一项针对中国的新广场协议。文章形容，在广场协议框架下，美国及其盟友一方面联合干预汇市，推动美元相对西德马克和日元贬值，另一方面配合国内改革，例如缩小美国财政赤字。结果奏效了，美国贸易逆差最初有所扩大，随后大幅收窄。不过文章也承认，西德和日本当时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中国并不是，而且也无意配合。相反，可以对中国加征关税，同时承诺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就下调关税。文章最后称，障碍在于特朗普总统偏爱关税，未必愿意用关税换取人民币升值，他对削减财政赤字也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其他国家内部意见不一，也不愿意得罪中国，而在遭遇特朗普关税冲击之后，他国也不太愿意与特朗普政府合作。
1: 那这个事儿咱们还是要聊一聊，事儿本身挺无聊的了，但是为什么要聊呢？前一阵儿我们也关注了，就是德国的总理默茨，他嚷嚷啊，中国人民币你应该升值啊，或者说我们，他主要指的是欧盟嘛，咱要不逼着中国签广场协议吧？现在是美国有人也着急，也站出来，来来逼中国签广场协议。你看这个美欧啊，要合流，都有人有这想法，都想让中国签个广场协议。广场协议都知道吧？1985年在美国广场饭店，美国拉着几个自己最重要的欧洲盟友吧，就是英国、法国、德国吧，另外加上日本。说咱商量商量，咱这汇率咱得匹配啊，咱得协调啊，就是让马克，当时西德嘛，马克还有日本日元，你们俩升值吧，来了这么一出。升值之后呢，日本经济一开始烈火烹油的，买买买嘛，但是很快经济就出了问题，所谓失去的10年、20年、30年、40年啊，就来了。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其实不只是日本人，很多人认为日本经济现在这个糟糕的样子和当年那个签广场协议是有关的。就是你升值之后，你出口不就受影响了吗？美国经济缓口气，代价是日本完蛋，就广场协议啊。那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的贸易额比巅峰状态少了不少，但是依然不小，这贸易额不小。关键是特朗普就美国总统总说呢，就说你中国你顺差就是占我便宜啊。那我想顺差，他美国又顺差不了。我和大家聊过几次，就是说你要从经济学上讲，因为美元是一种全球货币，大家都在用，大家做贸易都愿意用美元。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美国人肯定逆差，这没办法。你说我就要顺差，那美元大家都不用就行了，这是一个因素啊，不是所有因素，是一个因素。关键是大家都不用美元，你高兴吗？你还是不高兴啊，怎么着也不对是吧？但是特朗普是这个意思，他宁可什么呢？给中国加关税，通过这个方式就减少对中国的进口嘛，这样我的逆差不就小了吗？那你说做到了吗？应该说局部做到了，他加了关税，双方的贸易额就会下降。那理论上他逆差会小，但实际情况呢，可能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知道你要涨关税，那我还不得多买点囤起来啊，那可能那买卖还多了呢，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欧盟遇到和美国类似的问题，一方面呢，论这个货物的贸易它是有逆差的，逆差还不小。当然服务贸易呢还是顺差，它不说，只不过呢连服务贸易带货物贸易加在一块儿，欧洲也是逆差。说到底呢，中国买他们东西少，他们需要中国东西多，这也难受啊，这局面不想持续啊。所以有些人站出来，最典型就是德国总理默茨，说咱逼着中国签一个广场协议吧，让人民币升值吧。甚至他说我算人民币就被低估了30%。另外央行的行长拉加德大概说了是15%、20%这个样子吧，你看他们算的都不一样。

其实这不重要，你升职就行啊。关键是以前这事儿是莫茨说，现在的美国人也有人呼应。这就是刚才我们讲，这是美欧河流啊。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新闻，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有人嚷嚷着逼人民币升值。哎，这就有意思了。咱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其实你看这个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他承认说，现在和当年和1985年啊，时代变了。你现在再逼中国签什么广场协议，不行的，签不了的。这是拉加德的判断，这个判断个人认为是对的，签不了。这一啊，第二呢，就是他的话，就是不只是现在，2026啊，21世纪的20年代和当年20世纪80年代，这个背景不一样，不止这个不一样。美国当年有能力逼着西德和日本签广场协议，为什么？德国、日本二战俩战败国，算是美国的盟友，也算是美国的马仔，美国还有驻军呢。那中美是什么关系？不是这个关系啊，我们也不是盟友，我们也不是马仔。所以逼中国签广场协议像什么呢？这就是刻舟求剑，中国成语叫刻舟求剑。关键你老药方解决不了新问题。是啊，那依着人家列强的脾气，那19世纪军舰开大沽口去了，你开过来试试。说到列强的脾气，那如果中国是当年的英国，那舰队就得派到欧洲去啊，去逼着你打开国门，去逼着你五口通商，去逼着你接受中国的工业产品。我们没这么做就不错了，好吗？说到底，事宜时宜，背景不一样，角色也不同，你这刻舟求剑的玩法是不灵的，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呢，你看新闻里讲，这美国人有人也想说逼中国签这个广场协议，但他们也觉得可能性不大。在哪儿呢？就是特朗普本人，他是愿意拿关税作为武器，比如说逼着中国签广场协议，给中国什么好处呢？就不加关税，就这个，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特朗普不会答应。特朗普偏爱关税嘛，拿关税给人压力嘛，你不让我用那不行啊！你看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自己都形不成一个统一的态度，你跟我说什么呀？再有一个呢，我倒设想过一个局面，这就是我们关注今天这个新闻的原因啊，就是说，如果美国欧洲河流，现在欧洲、美国都有人嚷嚷着，来逼中国签广场协议，那么美欧能不能协调？什么叫协调呢？你逼中国人民币升值，这很难做到，中国人不听你的，那你们可以怎么着？你们俩贬值啊，你们俩一块贬，同幅度的贬嘛，这行不行呢？

0: 们协调。另外，这个世界上除了美欧，还有别的国家，还有日韩呢。你得逼着日韩跟你们一起来，就是说，就说到底，你看这个美欧这帮人啊，就是想逼着人民币单独的升值，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用动，你自己老老实实听我们的，你升值，哎，这最好。是啊，这最省事儿，你们叫躺赢。可是不可能啊，你得给我什么好处我才能这么做呀？我又不傻，你又没能力逼我，我凭什么听你的呀？那你看，如果中国人不动，人民币不动，不升值，还有个办法，就是欧元啊、美元，你们俩贬值，你们按照相当的幅度，你约好了，你匹配啊，你协调，你们一块贬值不行吗？其实也不行，这个世界上二百来个经济体的，光你们俩贬不行的，大家都得配合，这190几个经济体和你们同步来贬值，这可能才有意义，就相当于人民币独自升值嘛。能做到吗？这肯定做不到啊。就说美欧之间各有利益，各有算计，他们俩协调都协调不了，你说别人一块做，做不了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假设人民币真的升值，就刚才拉加德说了嘛，背景已经变了，现在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1985年了。你想过没有，假设人民币真的升值啊，人民币购买力变强，正好全球还去美元化呢，大家都用人民币好不好啊？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行不行？这算不算是你们推动的呀？而且中国人不像当年日本人，日本当年是确实疯了嘛，有俩钱到美国洛克菲勒大厦也买，好莱坞也买，一通买买买，最后国内经济崩得了事儿。那中国全球去买能源资源去啊，你本来你美国欧洲这方面就欠缺，你中国人再买，你购买力又强，到处抢你的，你受得了吗？你不还是受不了吗？所以就回到前两天我们关注那个菲佐，就是斯洛伐克那位总理他说的嘛，就不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敌人，其实是合作伙伴。说到底，你欧洲要自己变强啊，争个气好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给您说一起美国的案子，这个案子离奇的程度不亚于辛普森杀妻案，这是一桩在美国非常有名的雇凶杀夫案。这个案子事发于2009年，案件的发生地是美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佛罗里达，具体来说是在波因顿海滩。故事的女主角名字叫达利亚·迪波利托，这是一80后，出生在1982年，所以说案发的时候啊，她只有26周岁。您别看她岁数小啊，在那个时候她在当地啊已经相当有名了。说这是一个模特啊，还是一个演员呢，还是个电视剧明星啊，都不是，他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 escort， 翻译过来啊就是风尘女子、应召女郎，甚至来说直接翻译成妓女也行。总而言之吧，到了2008年的时候，达利亚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客人，名字叫迈克尔·迪波利托。这俩人一相逢啊，用文词来说呢，那就叫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用这个不太雅观的词儿来形容呢，王八瞅了绿豆了，就对了眼儿了。打这以后，达利亚就决定，我要退出江湖，我金盆洗手，跟这个迈克尔啊携手走进婚姻殿堂。正所谓一朝嫁作他人妇，为君洗手做羹汤，我从良吧。
5: 迈克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娶从良的应召女郎做妻子？枪杀迈克尔的凶手真的是警察吗？达利亚入狱之后又做了哪些匪夷所思的事儿？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 达利亚买凶杀夫案。
4: 迈克尔啊，有一个特别的喜好，他就是一个健身狂人，当时也没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在此前呢，他曾经因为诈骗20万美金被判缓刑2年，所以说两人结婚的时候呢，这迈克尔啊还处在缓刑期呢。那就行了，咱俩人真心相爱，我也没有瞧不起你的身份，你也不用瞧不起我的地位，咱这对苦命的小鸳鸯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边相互取暖吧。哎，俩人婚后啊还算是比较恩爱的。结婚过了大概大半年，到了2009年8月5号，这是一个星期三早上的时候啊，达利亚像往常一样告诉自个儿，我要出去健身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要不要从星巴克给你买杯咖啡啊。

0: 她丈夫迈克尔这儿高高兴兴地目送着妻子就离开了。几个小时以后，达利亚这儿忽然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你赶紧回家吧。她立刻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还没走到家门口呢，远远的就看见好几辆警车闪着警灯就停在家门口呢。房子门前呢拉上了黄色的隔离带，还有好几名警察呢蹲在门口正在扫指纹呢。紧接着一位警官就走过来问他，说你是达利亚吧？我们接到报警说这个房子里边发生了枪击事件，你丈夫是叫迈克尔吗？达利亚这马上就接近崩溃了，身子一软差点倒下，赶紧点头说是。这警官就告诉他说，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你的丈夫被人打了两枪已经遇害了。达利亚这彻底崩溃了，哭天抢地的就喊呐 I want to see him， 反正您就别笑话我这个英语发音了啊，我要瞧瞧我老公。警方说你别进去了，不要破坏现场，走吧，跟我们回警局吧，做一个协助调查。于是有一个警察呀把他给扶上警车了。列位，就是这个达利亚从健身房回来，回到家门口如何的崩溃，如何的哭泣，如何在警察的怀抱里边身子颤抖，这视频呢您在网上一搜就能搜着，而且是高清的。有朋友可能会想了，警察执行公务怎么会拍下高清的视频呢？难道这是真人秀吗？列位，不是真人秀。至于为什么拍这个视频呢，一会儿详细给您说。崩溃的达利亚被扶到警车上，这肩膀耸动在抽泣，将心比心的来说，刚刚结婚半年的丈夫忽然被人枪杀了，换谁呀心里边也是特别难受的。达利亚被警察给带到警察局了，协助调查。到了警察局呢，他隔着玻璃就瞧见那个凶手了。警察就告诉他说，就是他呀，冲着你丈夫的脑袋开了两枪。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换成谁那也得想冲过去啊，我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吃了你的骨头，啃了你的肉，也解不了我心中的这个恨呐。达利亚这怒目圆睁，奋不顾身的想冲过去撕咬。这时候警察把他摁住了，说你别着急，我实话告诉你说吧，这个凶手呢其实就是我们波士顿警局的警察，他是一名卧底，他不是什么杀手。此外他也没有开枪打你的老公，你老公啊活得还好好的呢，而你因为买凶杀人，你现在被捕了。您看这案子峰回路转呢，一下把咱那个脑细胞烧损了不少。到底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个达利亚出门去健身的时候，达利亚的丈夫迈克尔正在家里边也运动呢，忽然接到警察的电话。
1: 接呀，快接呀，
0: 说我们这边是波音顿海滩警察局的警探，告诉你说啊，你老婆花钱要雇杀手把你弄死，我们现在呢要到你家里边布置你被杀的这种假象，你得配合。迈克尔这儿这个嘴啊都合不上了，什么个鬼情况啊，我们结婚半年这么恩爱，我妻子买凶杀人，这也不是愚人节，你开什么玩笑啊。哎，不一会儿警方到了现场了，开始在他们家门口又是拉警戒线，又是在这个他们家啊布置他死亡的假象。迈克尔这才真的相信了，啊，我娶了一个心肠如毒蝎的女人呢。跟随警方一块儿来的还有专业的节目摄影，这个节目摄影的名字就叫 Cubs。 这摄影啊布置好了摄像头就准备跟拍，看他妻子回来以后怎么样表演。达利亚的精彩表演就这么着给捕捉下来了，要不是网上流传着这个清晰视频呢，警方这儿非常明确，手里边掌握着大量的证据，这个达利亚一直在谋划着买通杀手把她老公给弄死。对于警方来说，人证物证铁证如山。而达利亚被捕之后呢，被警方允许给外界打一个电话。一般的犯罪嫌疑人呢都会找一个自个儿的律师，或者说让家人呢你赶紧给我联系一个律师，或者说给我送点什么东西什么的，或者说你们呢花钱把我保释出去。那您猜达利亚给谁打了个电话呢？您怎么猜也猜不着，她给她丈夫打了一个电话。迈克尔拿着手机一脸的蒙圈呢，接起电话问了一句 What's up， 就是怎么了，潜台词就是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啊，你都想花钱买凶手把我弄死。结果在这个电话里边呢，达利亚特别温柔地哽咽

0: 跟她丈夫就说，说迈克尔，你能来看看我吗？这把迈克尔给气的呀，不是你这脸皮怎么这么厚呢？你自个儿做了点什么事儿，你心里边没点数吗？但是达利亚非常坚决地告诉他，你不要相信警察说的，他们说的呀都是假的。我告诉你说，我很爱你，你跟我呀是有真正的爱情的，我怎么会想要杀你呢？你琢磨琢磨，我怎么会有犯罪动机呢？迈克尔这想插嘴都插不进去话，最后好不容易就说，你别跟我说这个片汤话，你说吧，你给我打电话到底想干嘛？达利亚就告诉他，你不要相信警察所说的，这么着吧，你给我请一个律师吧。这娇滴滴的小声音甜的带了六个加号呢。她这个丈夫啊，可能应了中国那句话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恩情似海深。说这么着吧，我帮你打电话给你爹，他呀跟你妈商量怎么样保释你呀，或者说给你请律师。接下来呢，俩人在电话里边就开始了啊。她丈夫就问，你别跟我废话，你怎么解释这一切？达利亚就说，我不用解释，这全都是假的。这边就说，你必须给我解释。这边说，不用解释，假的假的就是假的。这把警察在旁边听得给气的。最后这个迈克尔失去耐心了，说这么着啊，你不解释我就挂电话了。达利亚说，那我给你解释，但是不能在电话里边，你来警察局这儿，我当面给你解释清楚了。迈克尔的大致意思呢，就说，呸，我才不去呢，你那张脸呢，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着了。这么着啊，咱俩住的这房子可是写到你名下了，你把房子得还给我，我给你呢送一点文件，你签了文件我就帮你联系你爹娘。达利亚这一听，哎呦，都到了这种情况了，你怎么还说房子的事儿呢？紧接下来呀，就是嘤嘤的哭，我这也学不了，这哭的梨花带雨，哭的人心里边乱七八糟的。于是乎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呢就要从头说起了。先来说这个达利亚，达利亚本来出生在纽约，家里边仨孩子，他是老大，他爸爸是埃及人，他妈妈是秘鲁人。在他年满18岁那年，他妈妈提出了离婚诉讼。直到这时候啊，达利亚才明白，他爸爸已经是婚内出轨多年了，他父母就离婚了，他被判给了他妈妈，于是就留在了佛罗里达。达利亚这儿老老实实的考上大学了，在大学毕业以后呢，找了工作，但是没过多久啊，他就好像忽然换了一个人，也换了一份工作，或者说换了一个行当。在此前呢，达利亚是那种特别清纯的女子，留的是黑直的头发，绿色的眼眸，加上这个身材也是前凸后翘的，显得是楚楚动人。正经工作不干了，做应招女郎了。就在她出卖色相的那几年呢，她呀还曾经从良过一次，嫁人了。当时她嫁给的这个丈夫倍儿有钱，求婚的时候啊，送给了她一颗钻戒，这颗钻戒价值$40,000。你想想，那得多大个儿啊！不但如此，还给她买了一辆车，豪华配置的大奔。咱得说，这个达利亚作为女人还真是挺有魅力的。但是呢，婚后这俩人的关系啊，维持没多久就搁浅了。达利亚这拿着前夫的钱，又把那钻戒给带走了，然后把大奔自个儿留下了。最后提出来，咱离婚吧。离完婚了，直接回到了佛罗里达，申请了一个地产经纪的执照。是做正经生意吗？哪能呢？他自己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出卖肉体就能挣这么多钱，我做什么正经生意啊？哎，继续做他的应招女郎。
1: 迈克尔都有哪些劣迹？洗心革面之后的他跟达利亚是怎么认识的？他们共有的那套房子到底有什么经济纠纷？迈克尔又为什么经常遭到警察的盘查？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达利亚都做了哪些陷害迈克尔的坏事？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达利亚买凶杀夫案。
0: 先把这个达利亚放到这儿暂且不表，再来说她后来这个丈夫迈克尔。迈克尔呢是意大利后裔，比达利亚整整大一轮。他特别喜欢健身，浑身呢都是腱子肉，胳膊上大腿上全是纹身，纹了一个意大利的国旗，还纹了一头黑豹等等等等。

这个迈克尔22岁的时候，曾经因为贩毒呢，在费城被捕了。开庭审讯的时候，他竟然是逃了，所以说法庭呢，发布了一个拘票。等到四年以后，到了26岁的时候，他搬到了博卡拉顿，找了一份工作。本来他这就有案底呢，现在有正经工作了，好好上班吧。不去。有一回啊，在高速公路上，他掏钱买春，跟对方这个女子呢，商量好了价格。结果这女的呀，掏出了一副明晃晃的手铐，迈克尔这儿彻底傻眼了。怎么回事呢？这是美国的钓鱼执法啊！这个女的呀，就是当地的一个副警长。这迈克尔好死不死的，他就被捕了。被捕以后认罪了，交罚金，后来就被放出来了。我们说那时候啊，迈克尔是有女朋友的。哎呦，他这个女朋友对他好啊，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结果这个迈克尔呢，非得说这孩子不是我的。他女朋友着急了，走吧，做 DNA 去。一检验 DNA， 这孩子就是迈克尔的。迈克尔一瞧，哎呦，真是我的孩子啊！最后做一决定，说去你的吧，抛妻弃子，当然也不算他妻子啊，没结婚呢，反正就是不要这娘俩了。又找了一个意大利的姑娘。后来这个迈克尔呢，自个儿的事业发展的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他做什么事业呢？这事业啊，咱得给他加引号啊，电话诈骗，其实就是电话销售的骗局啊，空手套白狼，干得很顺利。不过很快呢，他就穿帮了，被人举报了，干了11个月，里里外外的挣了大概有20万美金，然后就被捕了，在法庭上继续认罪，被判处2年徒刑，蹲了7个月之后呢，他就被放出来了。放可是放了，刑事上解决了，还有民事的呢。你骗了人20万美金，你得慢慢还，一直啊，法庭判他要还到2032年。在这些年里边呢，他每个月必须向这些受害者呢支付一定的赔款。列位，这次坐牢以后，迈克尔这儿啊，好像是受到了深刻的教训。反正据他身边的人说呀，他这次出狱以后，真的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真的要改过自新了。他重新开了一家网络销售公司，用自个儿做买卖挣的这个钱呢，来弥补之前的受害者。当时逮捕他的警官还有受害者呢，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迈克尔的确他想要洗心革面了，想要重新做一个好人。咱们刚才说到了，他把第一个女朋友包括他那个孩子都给抛弃了，跟一个意大利的姑娘呢，俩人好上了。这姑娘的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一直是坚贞不渝的，就跟随着他。他有钱的时候，潦倒的时候，坐牢的时候，出狱的时候，这姑娘一直对他呢都是坚信不疑，不离不弃的。2008年10月份的一天，他这个女朋友啊到外地办事儿，结果迈克尔呢在家里边打了一个电话，我要找一个应招女郎，让她过来陪陪我。好，来的这个女子正是达利亚。俩人一见面，刚才说了什么金风玉露一相逢啊，王八丑绿豆啊，总而言之吧，俩人都沦陷了，都说找到真爱了。迈克尔的女朋友玛利亚从外地出差回来，迈克尔直接跟她说，你知道吗，我遇到我的真爱了，你滚蛋吧。你说这渣男什么玩意儿啊。此时啊，他要办理的不是分手，而是离婚。办好离婚手续的第5天，他跟这个达利亚呢就注册结婚了。结婚了那得买房子啊。这时候他新婚的妻子这个达利亚就说了，说你别看我实质上从事的是皮肉生意，但是啊，我明面上做的是地产经纪人，我有这个执照。这么着吧，我看好了一套房子。好，迈克尔这儿花了22万5千美金买下了这套房子。接下来的婚姻生活呢，咱们客观来说啊，特别的稳定，特别的规律。每天达利亚的生活就是做头发、购物、去健身房打点小工，迈克尔呢在家工作，就是鼓捣他的网络营销。我们说这个迈克尔啊是一个健身达人，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达利亚要给这个迈克尔注射一支类固醇，然后啊让他到这个健身房里边去健身。基本上迈克尔就是按照这套不变的生物钟来生活着。慢慢的，达利亚越来越受不了了，就觉得我嫁了个什么人呢？怎么这么乏味呀、啊？这么无聊啊！偶尔呢，她老公也会给她一些小惊喜，这种惊喜啊，也把达利亚给气得够呛。什么惊喜呢？她就跟他说：“亲爱的，你看我啊，虽然说很健身，

但是我腹部这儿啊还有点小赘肉，我去做一个抽脂手术，把这个赘肉啊给它去掉，我的身材就更完美了。瞧瞧我这个肌肉。你说这把达利亚给气的，你太事儿了，你太矫情了。除此之外就是这婆媳关系。达利亚非常讨厌她婆婆，但是她婆婆呢经常来他们家啊看望自个儿的宝贝儿子。来了一瞧，好孩儿哎，你看你现在浪子回头了，整天的健身，在网上卖东西，好，为娘心里边高兴。当然这都是我翻译过来的啊。这当婆婆的总来，她又特别讨厌她婆婆，所以说达利亚这心里边越来越不痛快了。最大的问题呀出现在这个经济上。结婚两个星期以后，迈克尔呢前后写了12张支票给达利亚，总共金额加起来有10万之多。给他干什么呢？他就告诉他妻子说，我呀得慢慢还债，因为我之前诈骗啊，骗了人20万美金，但是现在我手里边有钱了，咱把这个债呀提前还上，我转给你10万块钱，你呀再补齐9万1，这不就齐活了吗？以后咱们就没有债务了，无债一身轻，咱们就好好过日子。达利亚一听，好啊，把这10万块钱揣兜里边了，根本就没去还债，还别说往里边补9万1了。再然后呢，这个达利亚吹枕边风说，你看你买这房子要不写我的名儿吧，是吧，转给我吧。好，达利亚成了这个房子产权的唯一所有人了。房子价值22万5，她老公又给了她10万，这些钱呢全被她给咔嚓到兜里边了。但是啊后来她知道什么呢，这房子自己是产权人，但是她要卖的话还得是迈克尔亲自签字，这也把她给气够呛。本来这个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哎，迈克尔这儿忽然呢就经常遭遇到警察的盘查。有一回呢，俩人出去包了一个豪华酒店，一天晚上多少钱呢？1200块。1200在咱们中国的话勉强能住香格里拉，但是您别忘记啊，他们花的那可是美刀啊，一晚上花1200美金。达利亚这儿特别高兴，但是从酒店出来呢，门口警察在等着呢。警察就让这迈克尔，这是你的车是吧，来打开，你靠边。缉毒犬也上了，警察也上了，这不用问呢，肯定是在找毒品呢。不过警察呀找了半天也没找着。2个星期以后，这迈克尔又被警察给拦住了，又搜，这回搜出了2小袋的可卡因。迈克尔的脑瓜子嗡嗡的，怎么回事啊，我真的不吸毒啊，我天天健身呢，我能是吸毒的人吗？警官您得相信啊，之前呢我有一个妻子，她是一个意大利的姑娘，叫玛利亚，我呢跟她离婚了，我估计啊是她给我栽赃陷害的。再到后来呢，有一回迈克尔啊他在健身的时候呢，有人给了他一张小纸条，然后那人就走了。迈克尔打开纸条一瞧，是一张勒索信，说9点半的时候带上4万美金来停车场，你把钱呢放在后边的车下边，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要报警，到时候啊我会告诉你一切，落款是想要帮助你的人。迈克尔这吓坏了，赶紧报警吧。警察这经过调查啥也没调查出来。您说啊，2次被警察搜查，还有一回被勒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达利亚在操作的。达利亚为什么这么做呢？达利亚想要离婚，但是呢他把人这个迈克尔的10万美金给吞了，他总得解释啊，这10万块钱你没有赔给那些受害者，钱去哪儿了呀？他不想把这10万块钱给吐出来，情急之下呢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我把这迈克尔给他弄到警察局里边，那不就行了吗？于是啊他就在这个迈克尔的车里边藏毒品，然后再偷偷报警。第一次警察呀没搜出来，第二次搜出来2袋可卡因，但是呢也没有把这个迈克尔啊给直接的判刑，这让达利亚这儿非常的失望。您别忘了，她曾经是当地最红的应招女郎，手里边可是有人脉的，当她对这段婚姻心生厌烦的时候，还不想把这10万美金给她老公的时候，她可就要动用人脉想要把她老公给弄死了。于是她立刻联系了当时跟她关系比较好的2个男朋友。有朋友说她结婚了还有男朋友呢，此前的当然也不叫男朋友了，此前她的2个客户，这俩男的呀都挺喜欢她的。其中有一个男朋友呢名字叫斯坦利，他给这个斯坦利发一短信，
说我特别想你。

0: 你呀，咱俩在酒店里见面吧。于是俩人在酒店里边臭不要脸的就见面了。见面以后，达利亚躺在麦克斯坦利的怀里边就说，我现在被婚姻给束缚住了，但是我经常想你呀，所以说我想要啊把我老公给他坑了，最好是让他进监狱。他现在处在缓刑阶段呢，不能够犯任何的罪，一旦他犯罪了就得直接去蹲监狱了，到时候我就自由了。他的钱在我这儿，他那个房子写的是我的名。斯坦利一听，那行啊，这事儿好办呢。斯坦利干什么呢？不断地给美国财政部打电话，说我是想当年的受害者，迈克尔啊本来是按月应该还我们钱，但是一直没还。除此之外，他又配合这个达利亚呢，又是往这个迈克尔的车上藏毒啊，又是给他写那个勒索信呢。最气人的是，这个斯坦利啊还化妆成一个律师，他告诉这个迈克尔说，你现在是缓刑期间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不用再去拜会缓刑执行官了。列位，如果这迈克尔信了，不去拜见这个缓刑执行官，直接呀还得去蹲监狱。两个人呢一直在谋划要把这迈克尔给他弄到监狱里边，俩人互相发短信，这短信后来呢被法庭给打印出来了，50多页 A4 纸呢，上面很多话呀在节目里边都没法说。他们就向往着把这迈克尔弄到监狱里边，然后把房子给霸占了，将来呀做一对特别甜蜜的鸳鸯，双宿双飞。这小算盘打得多好啊。哎，折腾来折腾去，这迈克尔啊没进监狱。这时候达利亚可就有点着急了，你个废物，整半天也整不进去，算了，我找另外我的男朋友。另外他这个男朋友啊叫希哈德，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在很多这个电影里边啊跑龙套，比方说有一部美剧叫《火线警告》，哎，他在里边啊就演过一个路人甲的角色。希哈德跟这个达利亚也是相识多年了，达利亚给他打电话说，你跟我见一面吧。俩人呢又在宾馆酒店里边见面了。哎呦，达利亚这扑在他怀里边痛诉啊，我的婚姻不幸福，我想挣脱但是挣脱不了，我知道你缺钱，这么着啊，你帮我干这事儿，到时候呢我给你钱。希哈德这说，咱俩只是露水姻缘，我犯得着为了你啊又去坑人害人杀人吗？人家给拒绝了。达利亚这呢又找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你们能不能帮我除掉我丈夫呢？这几个人呢开着车到他们家呢侦查地形，一瞧前院后院除了摄像头就是监控，拉倒吧，帮不了。哎呦，这个达利亚还是不甘心，怎么办呢？自个儿上网搜索，我买点毒药吧。他想要做的事儿就是潘金莲做的那个事儿，大郎起来喝药了。
1: 大郎，药好了，起来吃药吧。
2: 啊，
1: 来喝吧。
2: 这什么药啊，这么苦，是不是熬焦了？
1: 熬什么焦，药还有什么讲究，喝。
0: 咱们就不说这个小潘了啊，还是来说这个达利亚。达利亚从这个网上呢买了一份据说是无色无味的抗凝剂，人要喝进去以后啊立刻死，而且警方呢检查不出来，花了高价钱把这粉末买回来了，放到这个饮料里边就递给她老公了。结果她老公这么一喝呀，哎呦，马上就感觉到不对劲儿，破破破，是不是过期了呀，跑到洗碗池那儿全给吐了。达利亚的这个行动又失败了，他还上网呢给人差评，什么破玩意儿啊，不说无色无味吗，味儿太大了。几天以后，达利亚又约这个希哈德见面，希哈德给自个儿的车去加油的时候，达利亚偷偷的把车上的就是副驾驶那个位置上，那不是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箱吗，那里边啊他知道希哈德放了一把手枪，他打开了，正把这个手枪拿出来的时候，希哈德回来了，一瞧这女人这是疯了，偷我的枪，她要干嘛呀，把这枪拿回来跟这个达利亚说，你给我滚吧，以后也别再找我了。到了第二天，达利亚这又死皮赖脸的给希哈德打电话，说你那枪我不用了，这么着，我花个5-6千美金，你到黑市上给我买把手枪行不行呢？希哈德这直接把电话就给挂断了。经过这个事儿，达利亚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杀人这个事儿啊还得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我得是找杀手把我老公给打死。列位，这个达利亚可就要买凶杀人了，要杀死亲夫了。到后来这个事儿

0: 怎么发展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再详细给您说来。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注意了，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抢。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给您带来一款超火爆的 LM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赠送同品牌棒球帽，花一份价钱配齐整套潮流搭配，款式多样，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清爽简约的蓝色横版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挑，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不论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质感。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会赠送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买一赠二，赠品数量有限，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街拍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价格依然打五折。大牌虽好，总担心驾驭不了，但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搭配神器，不论今天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这次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可用，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两条皮带。第二款是马车标女款腰带，正面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男士朋友们喜欢简约商务的，选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识，清晰利落，不张扬，但谁都能看出品味。偏爱复古质感，看看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多了马车图案点缀，搭配休闲裤或牛仔裤，颇具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纯黑色，经典 C 字扣，最稳妥，最百搭。这几款皮带全部采用聚酯纤维与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易变形，用3-5年都像新的一样。商场里随便一条 Coach 皮带要大几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通通五折，折后只需199元到299元都可拿下，因为多规格价位略有不同，这个折扣力度库存非常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达利亚雇凶杀夫案这个案子呢比较的曲折，所以说呀咱们就闲言少叙吧，书接前文。
4: 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达利亚到底想雇佣凶手做什么？由警员冒充的杀手又是如何见招拆招的？在事实清楚、证据明确的情况下，达利亚又抛出了哪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解释？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达利亚买凶杀夫案。
3: 我们前面说到了，他想找一个杀手，但是自个儿这儿也没有社会人脉，去找谁呢？哎，又找到之前的男朋友，就是找到那个希哈德了。他说，我想出钱，你帮我雇一个杀手，把我老公弄死得了。这回这个希哈德实在受不了了，之前你买抗凝剂想毒死你老公，后来又想偷我的枪， 哎呀，这样下去早晚出事儿啊，一出事儿准把我牵连进去。于是人家直接就报了警了。警方接到这个案子以后呢，他慎重地评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说这只是你的一方面的报警，我们警方这儿没法证实，你约他见面吧，我们看他怎么说。于是这个希哈德呢配合警方，警方在他车上装了摄像头了，然后呢让他约这个达利亚到一个加油站见面。在这次见面里边，达利亚就说了，说我想杀死我老公迈克尔还真不是因为钱，我就是想跟他离婚。可是离婚以后呢，你别忘了，这个迈克尔之前他是贩过毒的，他有很多黑道的朋友，我怕呀自个儿性命难保，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说我要先下手为强。希哈德这就问他呀，说你杀了以后呢，迈克尔的妈妈肯定会怀疑到你身上啊。达利亚这非常天真，说你放心吧，我的策划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这么娇滴滴的模样谁会怀疑我呢？一旦是我老公被打死以后，警方肯定得找到我了解情况啊，我就把他的狐朋狗友都说出来，到时候警方啊肯定不会怀疑我，而是去侦查他那些狐朋狗友，让警察们去查吧，查一个地老天荒也查不到我这儿啊。一边说，这个达利亚还掏出了一张相片，说这就是我老公的照片，你跟那杀手说啊，杀完人以后啊，把上边他的指纹擦掉，把这上边我的指纹也擦掉，听见没？除此之外，他还给了这个希哈德$1200。列位，这一切都被车里边的摄像头，连声音带视频都给拍下来了。警方这一瞧，这败家老娘们心挺狠呢，真是有杀人动机呀。于是乎呢，就让一个叫威迪让的警探跟这个达利亚联系，其实呢就是让这个警探冒充杀手，说我是希哈德推荐的杀手，这个事儿啊你最少给我$3000，而且呢你得把你们家的家钥匙给我一把。俩人约好了在一个停车场里边见面，确认一下最后的行动计划。达利亚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他呀扎着个马尾辫，穿着个小吊带，看起来呢有点紧张，但是身上无数的风情啊。他钻进这个卧底警察开的车，俩人就开始谈这个计划，谈这笔生意了。当然里边还是有摄像头的，这段视频在网上也有，在当时啊也是特别火的视频。这个冒充杀手的卧底警探威迪，他就让这个达利亚，你说说你的计划吧。达利亚说，我想把我老公给打死，咱们两个应该是这么行动那么行动。哎，威迪这儿一边听一边点头，也把自个儿的计划说了一下，说到时候啊我会打开这个门走进去呢，对你丈夫的脑袋开两枪。在交谈过程中啊，这个达利亚一边聊还一边的聊骚呢，轻轻地抚摸着自个儿的头发，说你别小瞧我哟，我其实比看起来坚强很多呀。这个卧底警探说，你不但坚强，我觉得你还超级美貌呢。达利亚这儿忽闪着大眼睛就问，说我得确认这事儿你能真的给我办成了。威迪说，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俩人接下来就开始讨论费用了。达利亚这儿呢开始分享，说我老公每天的行程他是雷打不动的，他几点起床几点健身，到时候我就说去健身房，我去打工了，然后你进去把他打死就行了。最后这个冒充杀手的卧底警探让这个达利亚最终确定一遍，说你现在真的是不改主意了吗？真的要把你老公给打死吗？达利亚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说我非常确定，我5000%的确定。

好家伙，一下干出50倍的确定了。于是乎呢，就发生了节目最开始我们给您说的那一幕。达利亚这假装去健身房上班了，然后呢接到警察电话，回来一瞧，啊，我老公被打死了，头部中了2枪，我可怎么回，带到警察局了。警察这儿把这个卧底警探就给叫过来，问达利亚，你认识他吗？达利亚一瞧，哎呀，这不是我买通的那个杀手吗？他怎么已经在这儿呢？指天发誓啊，我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甭管是这个警官还是这个卧底警探，都被达利亚的演技给震惊了。哎呀，你可真会演呐，奥斯卡缺了你那都是暗淡无光的，你还不承认呐？达利亚这还演呢，你们让我承认什么？我不认识他。警方这儿直接给他下了结论了，说你现在被捕了，我们会以买凶杀人来起诉你，你干的什么事儿我们都是有记录的。达利亚这脸上都是惊讶，我干过什么事儿啊？我什么也没干过呀，嘤嘤嘤的又开始哭了。警方这一摆手说，你别哭了，装什么装啊，好好的接受审讯吧。好，接受审讯的时候，这个达利亚呀，哎呦，各种手段都来了，想法子回避主要问题，假装生气呀，哭啊，娇嗔呐，抱怨呐，娇滴滴的各种否认。这时候警方把这个杀手锏可就掏出来了，你买凶杀人的录像，你跟希哈德的录像这儿都有，你说吧。于是警方这儿播放录像，达利亚听到了自己那句话，哪句话呀？5000%的确认。这时候他就不吱声了，人证物证俱在，事实清楚，证据明确，这事儿按理说就实锤了吧，放在咱们中国呢，那就是一个量刑的问题了。列位，为什么说这个案子曲折呢？这案子到这儿啊才刚刚开始呢。在美国，像这种案子那得是检方提起公诉，然后法庭开庭，最终做

0: 雅。辩护律师再三强调，说年轻美貌的达利亚女士只是被她对现实概念已经变得十分的模糊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呀，真的就是想通过这种事儿呢来打开事业上的新局面。陪审团这儿也看了视频了，心里讲话，你们真拿我们当傻子啊。那视频里边你数钱给了那个希哈德让他雇人去，后来呢你又把你老公的照片家门的钥匙给了那个所谓的杀手，你还说什么5000%的确定，你这不就是雇凶杀人吗？事实很清楚啊。最后陪审团呢达成一致的结论，达利亚一审的判决罪名成立，要判他20年。但是你看这个案子里边有很多但是，有很多然而。辩护律师马上提起上诉，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就说在审判的过程中啊，陪审团的某个候选成员呢曾经无意中听到达利亚用抗凝剂给迈克尔下毒的事儿，这个证据已经被法官宣布无效了，但是陪审团的团员听见了，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不合法的。列位，有关于这种事儿啊，我们在之前的辛普森杀妻案里边说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陪审团的这个人员呢那都是随机产生的，他们所接受的证据那都得是法官允许他们看的，说我私下里边看互联网，看看网民们对这个事儿怎么评论，你看了你这个资格就失去了，不允许。
1: 面对确凿的证据，达利亚为何能在一审中全身而退？戏精上身的他又是如何在律师的帮助下让案件的二审留审的？第三次精彩的庭审能否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达利亚买凶杀夫案。
0: 好，一审判决没生效的时候，整个这个判决呀就被宣布不生效了。达利亚这交了$500,000的保释金，他呀在狱外候审，等待二审开庭。在等待二审开庭的时候，达利亚是取保候审了，一直在娘家住着。然后趁这个时期呢，就是2011年到2016年的时候，他竟然是生了一孩子。新闻出来以后，舆论是一片哗然呐，在家里边坐牢呢，竟然还生了个娃。这小日子过得挺得呀。第二次的审判被安排在了2016年的12月，这次换了个法官，达利亚这儿也换了新律师了。首先检方拿出了大杀器，又把那个录像呢给放了一遍，然后指着这个达利亚说，你看这达利亚他就是一个戏精上身呐，他老公死的时候心里边乐开花了，还倒在警察的这个怀抱里边，哎呦还在那哭呢，哭天抹泪呢。人家这个俩律师啊马上反对，首先对这个录像的回应，他们选择了就说达利亚就是想出名。他们请来两个专家证人，一个是电视真人秀的专家，证明说呀这种就是想红想疯了，这种疯狂呢会引发各种的异样的行为，为了红无所不用其极。达利亚这也说，对，我就是跟我的老公跟我的情人合伙演出的一场戏。另外他们又请来一个电脑见证专家，证明达利亚在电脑上搜索过一个词条叫 How to get to real TV， 怎么样上真人秀。警方这说，是你是搜索这个了，但是你还曾经搜索过抗凝剂呢，你想毒死你老公呢。主辩律师一瞧这条道走不通啊，换下一条。这个主辩律师火力全开，把这个火苗烧向了当地警方。律师就说呀，警方收到希哈德的报案以后，没有花费更多的精力对案情呢进行详细的了解，而是立刻兴奋地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宣传警队的好机会，这才跟电视节目进行深度合作。你们这是钓鱼执法，你们这是引诱犯罪，你们警方没有找当事人了解，却安排了偷拍，这是什么呢？恶毒、操纵、腐败、自私，整个案件都是警方促成的，这才逐渐升级了。说完以后，这个律师呢又面向陪审团说，如果你们给这个达利亚定罪的话，那就是对警方的欺骗的行为的奖励，你们是在鼓励警方腐败呢。大家伙把那个录音跟录像都给他忽略了吧。好，检方这引出大杀器杀手锏，以为这个录像啊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结果呢，对方的这个主控律师人说了，你们忽略了吧，你说这叫个什么事儿。说到这儿，您发现没有，有一个关键的人呢一直没有出庭作证，也没有出现，那就是达利亚想要杀死的那个人，他的前夫迈克尔。没错，两人已经离婚了啊。总而言之吧，控辩双方是你来我往。这一回啊，一共是有六个陪审团的成员，四名女性，两名男性。这六个人呢，经过了9个小时的讨论，最终的结果是3-3。有三个人认为是 guilty， 就是有罪；有三个人认为啊是没罪。好，最后法官只能宣布此案留审了。当时啊，这个舆论又是一片哗然呐，大家伙是跳脚的骂呀。达利亚请来的这个大律师不是他自个儿花钱，而是法官批准的，达利亚用纳税人的钱聘请来的。而这个控方律师呢，也是纳税人养的。这个律师花这么多钱，浪费这么多的精力，到最后两审都没成功，还得有第三审。好，时间终于到了2017年，第三次庭审又要开始了。达利亚的律师在听证会上义正言辞地指责控方律师和迈克尔的律师，说你们呢在处心积虑地毁掉我的客户达利亚的名誉。这控方律师一听这个指责哑然失笑，一摊手说，你在说什么呢？啊，我都不知道我来这是干什么的，这案子这么清楚，怎么还在这扯这片汤话呀？咱们就先别人身攻击了，直接上证据行不行啊？好，激烈的交锋，证据展示。首先呢，达利亚曾经的职业是一个风尘女子、失足妇女、妓女、应召女郎。辩方认为啊，说这是对我的客户的一种抹黑，会影响陪审团呢对他的初始印象，而且妓女这个职业跟本案无关，这个事儿就不能跟陪审团再说了。这时候控方就说了，一审二审的时候，达利亚曾经试图用无色无味的抗凝剂毒杀她老公，这个证据被法官给排除了。三审的时候，检方又把证据拿出来了，要求法官允许这个证据作为呈堂证供。哎，这次法官批准了。辩方律师这儿非常愤怒，凭什么呀？为什么呀？哎，就这个事儿又掐起来了。你说这个时候最开心的是谁呢？是当地的这个新闻记者。哎呦，吃瓜群众们太感兴趣了，这记者们简直是无孔不入。在开庭前的一个报道里边啊，还有记者呢跟踪达利亚。这达利亚去干什么了呢？去看妇科医生。这记者呀就把这个事件都给描述出来了，这医生的名字都被曝光了。辩方律师这儿当然生气了，说你看，我们被告的隐私已经是得不到保护了，跟本案有关的公开信息您这儿要进行封锁。法官这儿直接给驳回了，说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没有什么特别敏感的，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达利亚的律师一听，好吧，那我们又有新的要求，第二次庭审的资料我们呢得拿到手，详细的资料啊我们都得要，因为这是第三次庭审嘛，前面的这些资料啊我们得汇总一下。法官这大手一挥，说这个可以准。好，这一批准呢谁出钱呢？政府出钱呢，请专门的机构把第二次庭审的资料，包括对话、证词等等等等，全都是抄写成小册子交给对方的辩护律师。花的谁的钱呢？还是纳税人的钱。真正的庭审，陪审团要做出判决的这一刻终于到来了。首先来说，这第三次庭审的过程是特别精彩，而在开庭之前呢，舆论啊、媒体啊、公众啊已经把整个事件骂的是体无完肤了。你们扯什么呢？来来去去已经折腾了8年了，花了纳税人的那么多钱，还在这扯闲篇呢，有个完没个完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媒体公众太关注了，所以说第三次庭审的时候呢，这个法官也是如履薄冰。按照套路，检察官召唤了自己的各位证人。好，这回呀，这个潜在的受害者，也就是迪利亚想要杀的那个他的这个前夫迈克尔上庭作证了。迈克尔到了这个庭上就开始说，我怎么样跟他认识的呢？我是找一个应召女郎，他就是做皮肉生意的，房子被他给骗了，我那10万美金本来是赔给受害者的，也被他给存起来了。
我还被他栽赃陷害，说我藏毒，他还给我写勒索信等等等等。然后人也提到了，我曾经喝下过一杯加了抗凝剂的冰茶，这事儿你们都知道吧？达利亚的辩方律师一个劲儿的喊反对反对，法官这说反对无效。最后迈克尔说我自己呢曾经也犯过罪，现在我希望这个达利亚也能够认罪伏法，重新做人。您看看证据很确凿吧？这时候辩方怎么样辩论呢？他们主打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想证明达利亚其实啊没有想杀她老公，最后呢推导出一个结论，都是你们警察局给下的套啊。辩方律师请了一个专家证人，这是一个博士，这个博士就说明啊，达利亚小时候童年呢是有阴影的，对她的大脑有影响，所以说她成年之后啊，对于处理感情很多问题呢她都会有所偏差的，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如此轻易的受到老情人的影响，她杀人的念头呢都是老情人灌输给她的，而不是她自个儿产生的。然后警方的处理，他们干什么了？警方安排了一个假冒的杀手，这是在塞给他一个强制的观念，要不然的话这个念头就取消了，你们现在假装这个杀手，最终他就下了决心了，否则他不会杀害他老公的。检查的控方一瞧啊，你们会找专家，你们找博士是吧，我们也有专家呀。于是检察官要求啊，这么着，你不说你大脑有问题了吗？你到政府指定的一个专家诊所进行精神状态评估，评估结果拿出来咱们再来看。好，把这个医生给安排好了，结果达利亚这儿没去。他为什么不去呢？人家说了，你们没有道理强迫我去，这是对我人权的一个侵犯，我大脑有问题非得去做判断吗？然后证明我的脑瓜子有毛病，我才不去呢。控辩双方又得根据这个达利亚的脑瓜子到底有没有毛病，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时候最生气的是谁呢？是那个大夫。哦，你们呢让我这个专家给他做这个精神状态的鉴定，然后他没来，我这溜溜等了半天，来钱火车票谁给我报了呀？我出诊是要收费的，$1,200，来吧，你们谁把这钱给出了？得，还是纳税人出钱，就是政府出钱呢。真正精彩的部分就是对证人的交叉的询问，这里边啊事儿挺多的，我们就捡这个重点给您说了啊。您比方说吧，有一个关键的证人上庭作证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达利亚的老情人，报警的那个希哈德。但是您得注意了啊，这个希哈德上庭作证啊是作为辩方的证人，就是在达利亚那边的。他第二次庭审的时候呢他就出现了，他作为辩方证人，他的证词啊就是想说什么呢？警方办事不力。第三次庭审的时候他又来了，这回检察官呢当面提了他一个问题，说达利亚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曾经想用抗凝剂毒杀他老公但是没毒死？希哈德这儿只能说对，跟我说过。这个问题狠狠地戳中了辩方的痛点，辩方律师这边气得暴跳如雷，反对反对，声嘶力竭地开始大骂检察官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准备相应的对策，现在被打了一个冷不防，措手不及。这个问题啊实在太关键了。因为陪审团一听，哦，这娘们儿之前就想弄死她老公啊，后来这次肯定也是有杀人动机呀。基本上这个问题问完了，胜负就已经是分出来了。经过了90分钟的讨论，陪审团员们回到了法庭，宣布了他们最终的讨论结果，谋杀罪名成立。当时这个达利亚呼吸就急促了，呼吸有障碍了，法警这儿赶紧叫来护理人员，赶紧抢救吧，这接受不了啊。达利亚这哭着向法官请求，说我能不能给我那小儿子打个电话啊？法官这儿批准这个请求了。当然了，达利亚的律师啊又找一个理由要求推翻判决。你说他们找的什么理由呢？他们很气愤地指出，在庭审关键时刻啊，有个陪审员呢睡着了。最后法官拍板说了，说我承认这个陪审团员呢有的时候是闭目养神呢，但是当有关键性的证据出现的时候他在记笔记，他肯定是醒着的，你别扯着没用的了。法庭上陪审团给出的这个结论是有罪，那么有罪了到底是判多少年呢？这个呀得等着。而这个女主人公也就是达利亚，
他在被判有罪，需要等待宣判。

刑期的时候，他呀又上头条了。首先他跟律师团呢大打亲情牌，说你看我们家里边有一个小婴儿啊，才一岁多一点儿，小宝宝需要妈妈的照顾。其实这个事儿啊，在庭审的时候，辩护律师呢就反复的向陪审团强调过，不要阻挠一个妈妈跟宝宝团聚，陪审团根本就没吃这套。这回呢，等着这个宣判刑期的时候又来这一套，公众也不吃这一套。后来呢，达利亚就申请说，你看我现在等着宣判，判多少年你们说了算，能不能先让我回家呀，给我的宝宝喂奶呀。法官这儿直接给他拒了，你快拉倒吧，你就在监狱里边等着就行了。好，达利亚在监狱里边等着。在监狱里边等待的时候啊，他是有资格跟家人通电话的。他给谁打电话呢？他给那个娃他爸，俩人没结婚呢，但是是这个男女朋友关系。监狱里边电话都是有监听的，有监控的。监控人员一听达利亚在电话里边说什么呢，说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监狱里边很多人呢要利用无人机来越狱，亲爱的，咱们很快就见面了，到时候我就跑出去。您看看，一点都不消停，他又上头条了。最终的最终，达利亚被判坐牢16年。你看折腾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好歹比第一回啊少判了4年。于是媒体愤怒地写道，说达利亚他试图买凶杀人，虽然说没有最后真的实施，可是我们要试问了，如果说不是警方知道这个事儿了，他到最后啊怎么着也会把他那个丈夫给弄死的。现在花了纳税人这么多钱，他总算被定罪了，才判了16年，他至少得蹲30年呢。真不知道这个法官呢活在哪个星球上。反正舆论跟媒体包括公众都是很不满意的。自打这事儿以后，公众给这个达利亚呢取了一个名字，叫黑色达利亚，说他这个心肠啊特别黑。但是有一个陪审员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说什么叫黑色达利亚，他应该叫绿色达利亚，就说这个人呢特别的贪心。但不管怎么说，达利亚不是想红想疯了吗？这回是真红了。最后的最后，再来说他那个倒霉的前夫，也就是迈克尔。迈克尔不是没被他杀吗？他呀跟这个达利亚离婚以后呢，就接受媒体采访，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就是我是一个现代版的武大郎，但是我比较幸运，我没死。人很快呀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跟女朋友呢就订婚了。他女朋友表示，我非常同情我的爱人曾经经历的各种的曲折磨难，所以说我爱他爱得更深了。这人的心理咱也理解不了。反正这个案子到这儿就全跟您聊完了，非常感谢 Leo 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2003年滚石唱片为了纪念一个女歌手对乐坛的卓越的贡献，推出了一张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筹备吸引到了很多曾经和她有过机缘的殿堂级的音乐人。一片冰心玉壶的卷注干脆整理成一个名为 Dear Sarah 的纪录片，讲述芳华过往。李宗盛、周华健、陶喆一个个名字曾经和她交集催化，唱响华语乐坛最美女声，她就是陈淑桦。今晚我们来听陈淑桦和她的歌。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当年这首《梦醒时分》的出现，一个利落短发、高耸鼻梁、干练衣着，勾勒出一个思想历练皆备的现代女性轮廓，在歌声中呈现出来了。这可是台湾地区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也算是应歌而生。陈淑桦一举登陆超一线歌手的行列，就是这首《梦醒时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打造的《跟你说听你说》专辑的时候，当时呢，李宗盛担心整体太过新颖，他拼命要写一首够俗的歌，让唱片接接地气。于是按照林淑荣和罗时丰的路子，来了对唱歌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你走你的路》。锅盖头圆镜片的李宗盛在 MV 中出镜，本意是屌丝烘托新女性的风采，不想陈淑桦用一种清冷的表达反向渲染了屌丝的热切和彷徨，配角不经意大为出彩，让李宗盛呢都得意自己技术成熟。一年之后，成龙请李宗盛为他和叶蕴仪写一个合唱，李宗盛呢内心对于叶蕴仪没底，写歌的时候就一再提醒自己容易些，本想敷衍了事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在编曲之后却让他感觉到兴奋战栗，第六感强烈预示着这首歌能够中，他就立刻打电话给滚石的同事，要求一定要找到陈淑桦和成龙对唱。果然呢，成龙过于厚重的声音被陈淑桦举重若轻软化，再赋予自己的理解，把男女对真感情的渴望和接纳娓娓说来，好一番情真意切啊。所以这首单曲也成为成龙最得意的情歌，成龙也感叹，如果没有陈淑桦，别想拿到这个奖。

在音乐当中唱尽爱情百味的陈淑桦，在爱情里收获缺缺。据说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在公交车站苦苦等他，他宁可绕路回家。有过一任医学博士男友，还交往过一位飞行员男友，都是简单到苍白感情，浅尝辄止，急急的便缩回了触角。爱无力到爱无能，陈淑桦对于感情最困惑的时候呢，唱过一首歌，歌名就叫《问》，这首歌也曾经红极一时，里面有一句：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这个谁就好像普通女孩对爱的憧憬，千百次低吟默念。陈淑桦曾经笑谈，他心目当中的那个他要有李宗盛的幽默，周华健的开朗，赵传的眼神，文章的孩子气。可终其一生，他没有步入婚姻，唯有遗憾。终其原因，还是要探寻原点。童年时的过度保护，即便成人，即使有了莫大的成就，也依然没有消减。今晚我们再度来聆听陈淑桦唱的这首《问》。

宗盛呢打过一个很另类的比方，说陈淑桦的声音啊就像是一头秀发，发质很好的那种。这样的歌手后来唯有一个，就是王菲。而在他看来，陈淑桦就是那种把字从嘴里唱出来会让人难以抗拒的人。所以尽管有的时候陈淑桦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人，但同时勉力完成李宗盛要的样子。而他本人母亲女儿的样子完成的也是无可挑剔，所以歌唱也好，对唱也罢，他总能够把握那个点，睡莲静开，映衬词曲者还有对唱人熠熠生辉。所以谁人不爱陈淑桦呢？而后来更多音乐人的加入，也让这朵初开的睡莲发出了芬芳的味道。这是陈淑桦《聪明糊涂心》。

这么多年的时间，在各个公开场合，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陈淑桦。偶尔听她说患了抑郁症的消息，以及真真假假的传闻，甚至连曾经熬夜当歌的音乐人们都失去了她的踪迹。江山代有才人出，很快那一束声音就消失在时间的海，但很多人心灵的海却隐灭不掉那个曾经给过自己慰藉和勇气的声音，那个可谓音乐伴侣的李宗盛，那个在他歌声里痴味的周华健，那个仰慕他做姐姐的陶喆，从来就没有淡忘过他。内心深处放着陈淑桦的柔软，那一封给淑桦的信藏着他们的愿望，我们会再见面唱歌，就像当年一样。感谢你今晚和我在电波中一同再度来聆听重温陈淑桦和她的音乐。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那暑假已经到来，不少的学生年轻的朋友终于有充足的时间来调理自己的皮肤了。困扰多年的青春痘、红肿脓包、发黑的痘印、凹陷的痘坑，都想趁着假期彻底的改善。很多家长、年轻人也都很困惑，说孩子长痘到底要不要治？这网上五花八门的祛痘药膏，家里家用的这些酸类能不能随便的用？哪些医美项目适合暑期做？恢复期短，安全性高，做完激光刷酸，开学军训暴晒，又会不会反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皮肤科主任马玉新马主任。马主任呢，常年专攻痤疮、皮肤美容，接诊过大量的青少年痘肌患者。我们今天呢，马主任也会给朋友们科普痤疮分级的治疗，盘点适合暑期的正规医美项目，拆解痘印儿、痘坑，针对性的帮大家解决方案。同时呢，也纠正朋友们祛痘护肤的常见误区。我们接下来有请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马主任，我们今天要跟您聊的就是，首先聊一聊这个痤疮嘛。其实每年暑假的时候，这个科室一般接诊的这个长痘的学生都会大幅增多哈。为什么这个暑假是治疗痤疮、修复痘印最好的时间段呢？
1: 因为主要是暑假这个长痘的这些朋友呢，可以能够规律的治疗了，因为有时候治疗的时候不能间断，间断效果不太好。再一个呢，这个夏天啊，天气稍微气温高一些，这个皮肤呢这一会儿就是治疗容易见效啊，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0: 很多家长其实觉得说这个青春痘，它青春期都会长，觉得过了青春期就会好了，不用治疗，这个说法您觉得对吗？
1: 这个应该说不太对，有痘还是得要治疗的，不治疗的话，一个是它不好看，再一个呢，它病情发展啊，容易留疤，留了疤以后这疤是去不掉了，一般就去不掉了，所以说有痘一定要及时的看。
0: 就是您觉得这个其实拖延的时间久了，也会给皮肤带来一系列的伤害，是吧？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临床上的痤疮分为轻度、中度跟重度这几级哈，您觉得分别对应哪些皮肤的表现呢？
1: 一般的来讲啊，它这个痘呢，它主要是表现为皮肤上长小疙瘩啊，这个小疙瘩的造成的它的原因呢，就是皮脂腺堵塞毛囊口，就是它从轻到重。大概的就是你比如说它就是起一个针帽大的小疙瘩，能挤出脂酸来，这个叫粉刺。一般的就以这一类的皮损为主的，我们就算它轻度的。如果说比这一类的疙瘩还大，你比如它有米粒那么大的，底下有点红，看着基底部有点红，以这一类的表现为主的，我们就管它叫中度的。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皮损更严重，你比如说那个顶端有脓泡啊，它有脓肿或者是有结节，脸上一大块一大块的斑块，如果有这一类的表现，这就算重度的。就是说轻中重度这个分级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以哪一类皮损为主啊，以粉刺为主就是轻度的，以炎性丘疹为主就是中度的啊，有脓泡有脓肿的就是重度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分级，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患者朋友啊甚至家属也可以好理解。
0: 那像学生长痘大多是跟压力啊、饮食啊、熬夜相关的，暑期一般孩子们在家哈，哪些生活习惯您觉得是会加重孩子们这个痘痘的情况？
1: 这个痘痘的形成呢，刚才说了，它主要是毛囊口被皮脂堵塞了，所以说影响皮脂腺分泌的一些因素，都能够引起或者加重这个痘痘。 大概的就是常见的因素，你比如说遗传因素，年龄因素、青春期，饮食因素。饮食因素里面主要的就是，如果说你吃辛辣刺激过多，或者是吃油腻的过多，他就容易得痘痘。再一个还有熬夜，熬夜呢，我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有时候你小孩第二天早上突然起了一脸，他有一个爆痘，熬夜有时候容易起爆痘，所以说熬夜也跟这个有关。还有呢，就是跟心理压力啊，心理压力大呀，这个生活或者学习工作比较紧张啊，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些东西也能影响到痘痘的发生和加重。
0: 嗯，我们知道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哈，一旦长了痘痘之后，大家都特别着急让它赶紧消下去，所以有一些孩子就比较爱挤痘痘，尤其是鼻子嘴巴周围的这个三角区，挤压存在有没有一些健康的风险呢？
1: 挤压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啊，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说法，这个这么两点给大家讲了，就是挤压以后，第一它容易形成感染，挤了以后，因为你可能如果把细菌挤在血液里以后，也会形成感染，局部的一个是局部感染加重，再一个呢它也容易落疤，感染以后容易落疤，所以说呢一定不能挤压，特别是在口周的啊，在鼻子到口周这个部位的皮损啊。

0: 这个地方呢，医学上我们管它叫危险三角。如果假如你在这个地方长了痘，你挤了以后，它的细菌造成逆行的，形成颅内感染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有时候影响生命，啊，影响性命。所以说呢，这个有了痘痘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不要自己去挤它。
1: 嗯，也就是我们脸上其实存在一些危险的三角区，大家不要去随意的挤它哈。嗯，那像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问题，其实轻度的闭口啊，包括少量的这种红肿的痘，医院里边常用的安全外用的药物有哪些呢？
0: 常用的就是这么两个方面的分类啊，从医学上讲啊，一个是消炎的，消炎的就是说有这个以抗生素啊，这个或者是有抗生素这方面的作用的。再一个呢，就是用维甲酸类的药啊，有调节上皮细胞分化的。常用的药呢，就是阿达帕林凝胶啊、壬二酸啊、过氧化苯甲烯啊这一类的药。
1: 嗯，它这些药分别适合哪类痘痘呢？
0: 这些类的药呢，就是分这么几种情况来说吧。第一是过氧化苯甲烯，过氧化苯甲烯呢适合于感染，比较因素比较明显。或者是那个炎症比较重的，你比如这个还有红肿啊，有脓泡啊，再一个呢大面积的痤疮，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杀灭痤疮丙酸杆菌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维甲酸类的药，就是阿达帕林这一类的。阿达帕林适合炎症不太明显或者感染不太明显的，你比如说它表现以这个粉刺为主啊，白头或者黑头，或者是这个有痘印儿啊，毛孔粗大呀，适合于这些情况。它呢，这个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调节上皮细胞分化，有溶解角质啊，调节这个油脂分泌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壬二酸，壬二酸，这一类的药呢，它就是它的作用就介于这个感染和调节上皮细胞分化之间，就是说它对于一些轻度的有轻度的炎症的，一些皮损，效果比较好。你比如说个有红疙瘩呀，但是它没有脓泡啊，再一个粉刺也比较多，它适合这个。这三种药呢，适合这么三种不同的情况。这里呢只是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但是具体的用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1: 那像使用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像您刚刚提到这三种药。
0: 对，可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分清它的不同的适应症啊，就是说你比如你不能用错了，有炎症性的一定要用这个过氧化苯甲烯这一类的为主啊，如果说没有红疙瘩的，以阿达帕林为主啊，轻度炎症的用壬二酸为主。你要用错了就坏事了，用错了你如果炎症性的你用阿达帕林，那调节上皮细胞分化，它反而有一些刺激，所以说用是不能用错啊，不能用，在医生指导一下用药吧。还是刚才那句话吧。
1: 中重度的大面积的这种脓泡，包括那个结节的囊肿型的痤疮哈，单纯的外用药效果是比较有限的。那像临床上还会给大家搭配一些口服药吗？
0: 对，这个具体的用药呢，都是根据病人的病情来选择。比如中重度的，假如有这个脓泡啊，或者是有脓肿形成啊。这一会儿一定要根据病情啊，选用一些内服药。内服药呢，主要是这个啊，常用的有盐酸多聚环素啊，米诺环素啊，这一类的。再一个呢，就是调节上皮细胞分化的一些药，你比如这个维甲、这个维氨酯啊，丹参酮啊这一类的药。除此之外呢，还要配合一些物理的治疗啊，你比如红蓝光照射呀，这个或者是双酸啊这一些啊。
1: 那像我们说到青少年一般在吃药之前他需要做一些检查吧，这个检查都要做什么，定期要复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0: 检查呢主要是判断一下他的病情的程度啊，皮损的类型，一般的常见的检查呢，常规的检查就是做皮肤镜检查啊，做可以治疗上一个阶段以后再做一下对比一下啊，这样呢对我们更能准确的把握用药呢是有非常大的指导作用的。
1: 不少的家长也会给孩子去网购一些网红的祛痘霜啊、速效祛痘膏。

0: 用完短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之后这个皮肤又会反复的爆痘、泛红、敏感，这类产品它是不是存在一些隐患呢？
1: 对，大家呢，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则啊，就是看病一定要找医生，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一定不能自己买药。自己买药呢，这个这里面好多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些药它不是准字号的，不是未准字号的，那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药品，那个就不能用。这个呢，有些药品啊，它网上的有些药品啊，它夸大其词啊，夸大它的作用啊，这个你用了以后可能当时好得快，但是过后以后啊，可能有爆痘，有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这个常见的这个网上卖的这些药呢，它一般的来讲，它就是有这么几大类啊。一个是它含有这个皮质类固醇激素的啊，激素呢它有非常强的抗炎作用，这个短时间用了以后是有效，但是长时间用以后反而容易加重病情啊，甚至引起激素依赖性皮炎。再一个呢，有时候这个它掺上一些啊高浓度的抗生素，你比如可列霉素啊、甲硝唑这一类的，那也是短时间用，看着见效很快，但是你要是时间一长，它容易引起菌群失调啊，或者是引起这个别的细菌的感染。
0: 嗯，其实麻
1: 还有一类、还有一类就是高浓度的刺激性的玻色剂，这个也不能，也可能掺上一些这一类的药。所以说，这些药用了以后，反而起不到什么治疗作用，反而容易加重病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
0: 嗯，好，也非常感谢马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长痘的皮肤它到底应该怎么去护肤呢？这个市面上这么多的护肤品，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皮肤科主任马玉新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这个夏季暑期来护肤的一些常识哈。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基础的规范治疗，要跟马主任聊一聊这个长痘皮肤到底应该怎么去更好的护肤呢？油皮是天天的强力去油，频繁洗脸，反而是越洗越油，那正确的清洁保湿防晒的流程应该是什么呢？马主任。
1: 这个长痘的皮肤呢，这实际上是说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是要长痘要祛痘，这个呢要护肤啊。这两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祛痘的问题啊。概括的来讲呢，就是要用温和的啊、清洁的啊这个产品，加清爽保湿的啊，再加严格防晒，这作为一个这个主要原则。

0: 是应该是这么来掌握的啊，把这两个问题都得统筹考虑吧。
1: 嗯，也就是说大家需要这个去找到适合自己皮肤的这种情况哈，这种护肤品。那一般说找到您去看皮肤的长痘的这种皮肤，您会建议他还用我们常规的市面上的这些护肤品吗？还是说有一些专门的医用的呢？
0: 配合着这个护肤品的应用啊，在对长痘的皮肤来讲是一个辅助地位和次要地位，主要的还是治痘的一些药啊，用一些治痘的药，这作为一个原则来讲应该是这样的啊。
1: 嗯，治痘的药就是我们说的口服的吗？还是不光口服加抹的？
0: 对，口服的，这个轻的是外用药啊，重的加上口服药，就是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过的那些原则。
1: 说到了这些，嗯，
0: 对。
1: 一般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皮肤不太好的时候还用抹这么多吗？就是我们说到这防晒还能抹吗？夏天
0: 可以的
1: 还是可以继续抹这些防晒的哈。
0: 啊，对。
1: 嗯，那像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出去玩，这个痘肌防晒应该怎么选呢？我们知道这个防晒，除了我们说物理性的防晒，比方说穿上防晒衣、戴上防晒帽，还有一些这个防晒霜哈。这防晒霜我们选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吗？
0: 防晒霜呢，就是要选这个光饱和指数啊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在30以上的这样的，这个避开呢比较厚重的油润的配方。在这个炎症比较重的时期呢，建议呢选用这个纯物理防晒的，你比如含有氧化锌和二氧化钛为主的一些这个温和性的低刺激的这个防晒霜。出油多的时候或者是在稳定期，可以结合着用化学防晒药，可以这样。
1: 嗯，这个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是物理防晒它的防晒效果不如化学防晒好吗？
0: 它是有不同的实验证明，物理防晒就是一种通俗的理解，就是遮光，化学防晒呢就是用一些这个用一些药物吧，加上一些药物，主要是这有这两方面的区别。
1: 嗯嗯，那像暑假我们知道这个对于我们皮肤科来说，包括医美科来说哈，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时候，因为很多学生也是想着说趁着假期做一些这个医美来改善痘痘的情况。像咱们医院这个皮肤科常用包括恢复期适配暑假的这种医美项目有哪些呢？
0: 非常多。你比如这个果酸焕肤啊，红蓝光治疗啊，光子嫩肤啊，点阵激光、黄金微针、光动力治疗等等等等，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这个医美方法。
1: 您说的这些项目就是不管说是红蓝光也好，果酸水杨酸焕肤也好哈，这个果酸水杨酸焕肤它适合什么样的痘肌呢？因为我们这些年不管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视频直播也好哈，好多都在给大家介绍说刷酸刷酸，这个刷酸我们自己在家可以随便自己刷吗？或者说买？
0: 不能，这个绝对这个是有严格的操作原则的。这个不能自己在家里做。
1: 包括有一些主播会说到什么早 C 晚 A， 然后这个在家用含水杨酸的这种护肤品哈，这个但是对于酸好像不太熟悉的朋友，我觉得是不是不太能自己去掌握好？
0: 对，自己一般都不好掌握的。这个一个果酸焕肤的这种作为一种这个治疗和护肤的方法呢，它的主要的适应症就是适合于炎症不太重的或者感染比较轻的，这是一个原则啊。炎症比较重，感染比较轻，适合于这样。你比如这个病人表现为大面积的这个粉刺啊，黑头白头啊，或者是出油比较旺盛，但是炎症性的疙瘩比较少，适合这样的情况才用果酸焕肤了。
1: 那像做完这个，一般比方有一些孩子他马上开学就要面临到军训哈，比方说有一些大学生，那做完之后恢复期是多久呢？
0: 一般的恢复期是两周左右。
1: 也就是说比方9月1号要军训的话，我们最好是8月15号之前做完这些治疗。
0: 对，半个月以上吧。半个月以上
1: 留出一些恢复的时候啊。那像在这个恢复期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恢复期呢，一个是用一些温和的护肤品，再一个呢注意防晒，主要是注意防晒，
1: 做好防晒工作。
0: 对。
1: 您还提到这个红蓝光的治疗哈，红蓝光治疗它适合青少年的这个炎症痘痘吗？
0: 红蓝光它分为红光和蓝光啊，这两种这个不同波长的 LED 的冷光啊，它的特点呢是没有高热，不灼伤皮肤。蓝光呢主要是有杀菌消炎作用，这个红光呢主要是有修复和退红作用啊，它分不同的情况。临床上这个医生选择的时候，如果说病人炎症比较重的，可能以蓝光照射为主啊，这个后期这个修复为主呢可能用红光，但是常常是两种这个光交替着用啊，是这样。
1: 嗯嗯，我们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果酸水杨酸焕肤，包括红蓝光治疗，它除了治疗痘痘肌，对于我们普通的求美者来说，它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0: 它也有这个美，也有美容作用吧？可以通俗的讲就是这么讲吧啊，也有一定的美容作用，就是没有问题也可以照着光。
1: 就让皮肤、能让皮肤更细腻一些吗？
0: 对，能让皮肤更细腻一些。皮肤油啊，你比如毛孔粗大呀，照光以后它有非常好的控油、嫩肤作用。
1: 那像这种治疗一般多久进行一次呢？或者说多少次是一个疗程呢？
0: 一般的是一周两次吧，一周可以做两次
1: 、
0: 一周做两次就可以。对，因为疗程呢就是一般的看情况吧，就是看病人的病情的情况。控制的快了就可以停得快一些。控制的慢就是照的时间长一些。
1: 有痘痘肌的朋友，您觉得像比方为了去痘要做的话，一般会几个治疗一起配合吗？还是说只单纯的一项？
0: 我觉得就是这么三方面吧，一个是外用药啊，一个是内服药，这个呢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就是刚才说的红蓝光治疗为主。就是这三方面的治疗吧。
1: 做几次一般会见到效果呢？就比方说您说到这个，除了吃药抹药，然后再加红蓝光治疗。
0: 红蓝光做了以后它就有效果，做了以后就马上就有效果，
1: 做了之后、
0: 见效很快。
1: 我们还说到了这个光子嫩肤哈，光子嫩肤我们知道这个是专门来改善红色痘印啊，黑色色素痘印的。学生多大年龄就可以做光子嫩肤了呢？
0: 16岁以上就可以做。
1: 16岁以上就可以来接受光子嫩肤的治疗了。光子嫩肤夏天做完之后需要做一些防晒，防止它反黑吗？
0: 光子嫩肤需要防晒，需要防光。再一个做完以后呢，适当的涂一些面膜呀，或者是护肤品啊，可以这样。
1: 是涂面膜护肤品的原因是因为做完之后皮肤会觉得有点发干吗？
0: 它毕竟对皮肤还是有一个刺激嘛，这个主要是防止它炎症的过度的发展。
1: 我们说到的这个水杨酸焕肤也好，红蓝光治疗也好，光子嫩肤也好，它们是不是都属于不破皮儿的？
0: 对，都是不破皮的，对，非常对。
1: 那像点阵激光、黄金微针来说，这种是不是就属于需要有点破皮了呢？
0: 对，点阵激光它分为这个波脱点阵和非波脱点阵。波脱点阵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窗面的，是这样的。
1: 我们之前在网上也了解到过一些信息啊，说这个黄金微针虽然作用很好，但是呢，就是疼，作用好是好，疼也是真的疼哈。那像针对已经形成的这种凹陷型的痘坑，暑期治疗，像我们说到点阵激光啊、黄金微针，它们有什么优势吗？
0: 对这个凹陷型的疤痕，比较浅的，做点阵激光或者是做黄金微针，效果非常好啊，效果一般都能达到看不出来的效果，就是看着好像是没长过一样，一般的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对浅的。
1: 就是让皮肤的这个光滑度就是更好了。
0: 对，平滑度更好，这表皮它就有上皮生长了，上皮生长就是上皮就是我们皮肤最外面一层了，上皮都爬满了，可能也看不出来了，能达到这么一个美观的目的。
1: 达到您说的这样的效果的话，需要做几次治疗呢？
0: 一般的做2到4次。
1: 2到4次。
0: 对对对。
1: 您提到这个激光，说到波托跟非波托的这种点阵激光哈，波托跟非波托怎么来去选择呢？

0: 就是说重的，可以这么简，可以这么简单的说啊，重的，就是用波托的，啊，就是轻的，用非波托的。可以简单的原则可以这么去把握，
1: 也就是说豆坑如果不太深，小浅的坑可以用非波托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还有您提到的这个光动力疗法哈，这个光动力疗法它是针对哪一类的这个人群呢？
0: 光动力治疗呢，主要是针对感染比较重的或者是炎症比较重的痤疮这一类的人群。光动简单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光动力治疗吧。光动力治疗呢，就是说先对这个炎症比较重的这个痤疮病人先涂上光敏剂，光敏剂大概2到3个小时以后呢，然后再照光，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呢，就是它能够过程中能够释放单肽氧，这种单肽氧呢对这个感染的痤疮病酸杆菌有杀灭作用，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的组织，所以说它是没有疤痕的啊，就是效果就非常好的。适合这个结节性痤疮啊或者囊肿性痤疮的这么一种治疗方法。
1: 嗯，我们说到这个脱毛、水光这些基础的美容项目，像痘痘肌的人群，它暑期的时候可以同步做吗？有没有一些先后顺序要求呢？
0: 同步做没什么问题啊，同步做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先后顺序可以，这个也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吧？可以都可以做，同时做。
1: 嗯，另外网上我们知道现在也出现一些低价的这种美容院的祛痘啊，包括激光的项目哈，您觉得跟公立医院的皮肤科相比它有没有一些差异呢？
0: 公立医院跟这个网上的美容，就是说私立医院比呢，就是咱们这里也不是诋毁私立医院，就是说相对来讲这个公立医院的医生更专业。这个呢，也因为公立医院的检查呀、器械的审核呀都非常严格，就是说，它是没什么水分。这个呢，收费来讲，公立医院它严格的按照这个收费标准来的，所以说，也许对做美容朋友来讲呢，公立医院的美容可能还更实惠。
1: 嗯，好，马主任，我们现在接一路电话进来哈，我们有听众打进电话，您好，是您的电话。
2: 好，
1: 您有什么问题想问马主任呢？
2: 我请问一下马主任，就说这个，做这个能不能做这个眼袋呀、纹眉呀、纹唇呐、美容的项目有没有？
0: 有，这个都可以做，这都是相对简单的一些手术，一些美容手术。
1: 嗯，这属于美容外科手术哈。
2: 咱们这个纹眉现在，你知道纹眉、纹唇。现在这个技术不是有好多种吗？咱们是用的最先的技术吗？最先进的技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哦。
0: 嗯。
2: 那个什么，咱们要是纹眉的价钱是多少啊？
0: 纹眉最好天气凉快一点做吧，这样比较好。
1: 这是夏
2: 天热，
1: 就
2: 容易感染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行，别的那我就等凉快点再说吧。
1: 嗯，
0: 那凉快点就做吧。
1: 嗯，好的，谢谢。嗯，刚刚这位朋友问到的是这个纹眉方面哈，医院也可以做纹眉吗？这个纹眉好像是这些年也是比较流行的。
0: 医院里的这个医院里的皮肤科一般都干着两方面的事，一个是做常见皮肤病的诊疗，这个呢。皮肤美容，所以这做着两方面的工作，所以说纹眉也能做。
1: 刚刚这位女士问到的是这个纹眉方面的事儿哈。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网上的一些低价可能也是一种引流，但是相对于公立医院来说，正规性应该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比方有学生或者说家长哈，对于这种求美有需求的，应该要多做一些功课，多多去了解，来到公立医院也好，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私立的机构也好，多做对比，去了解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再进行这种医美方面。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针对于大家的这个误区，请教一下马主任，有请马主任给大家再做答疑。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8: 双
9: 征
8: 有
9: 我，河
8: 北
9: 有
8: 我。
9: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那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的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门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今天的节目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皮肤科主任马玉新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痘痘肌肤应该怎么来去治疗它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痘痘肌肤的一些误区，也请教一下马主任，我们有不少的朋友问到说，这个痘痘肌肤它能不能敷美白补水的面膜呢？天天敷面膜会闷痘吗？马主任？
0: 可以敷面膜，没问题的，也不会闷痘。
1: 嗯，也如果大家夏天想要去美白，想要补补水的，也可以去敷一些面膜哈。
0: 没问题。
1: 那像还有一种说法，有的说这个长痘痘的人就少吃面食，还有的说喝牛奶吃甜食会加重痤疮，是这样吗？
0: 一般的来讲呢，就是别吃辛辣的，或者是甜的，甜过度的吃不好。但是偶尔吃也没那么大影响，
1: 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碰哈。
0: 也不是一点不能碰，对对。
1: 对，因为到了夏天，这个孩子们也好，包括我们成年人哈，也是想吃点冷饮，或者说偶尔吃点烧烤。像这种需要就烧烤，包括我们说到奶茶之类的，您觉得需要忌口吗？
0: 我觉得奶茶，我觉得不需要忌口。我觉得烧烤呢，就是你要吃烧烤的时候，最好别加辣子。
1: 就主要在您的
0: 适当的吃一些，
1: 对您的观点里，就是这个辣是排在第一位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而且还有一些女孩，一般到了这个经期的时候，我们觉得会因为这是雌激素原因哈，也会长痘痘。这种能不能通过医美去一次性的根治呢？
0: 这个不会，不可能一次就根治。这个病，一个是根治这个说法呢，医生一般的从来不说根治。这个呢，通过医美啊，这个医美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嘛，可以这么讲。医美是一种治痘的辅助手段，可以这么说。
1: 那像我们说做完这种医美项目，开学军训长时间的就要暴晒了，会留下这种黑印儿吗？
0: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防晒。
1: 也要做好这种防晒的工作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留言问到说，有没有一种痘痘长得又紫又红的，特别明显，一摸还疼，刚开始以为是闭口，结果发现里面有白色的脓水，说挤了之后还会反复感染复发，留下又紫又黑的痘印，怎么也淡不掉哈。他说现在他就长这种痘痘。
0: 这个一个是别挤，这个呢有痘印的话还是有办法处理的，可以用药做激光来处理掉。
1: 还有朋友说抹这个莫匹罗星软膏，他说他一抹就觉得特别痒，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0: 那就别抹了，说明对这个药不耐受，那就别用了，可以用别的药吧。
1: 莫匹罗星一般是对于这种脓泡型的吧，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除了莫匹罗星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对于脓泡型的好一些呢？
0: 刚才咱们说过氧化苯甲酰胺。苯甲烯，还有这个富硒地酸啊，这一类的都可以。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最烦的就是那种硬硬的很疼，然后又没有脓，挤又挤不出来，还特别红，消又消不掉的痘痘。这种的是炎症型的吗？
0: 是炎症性的，炎症性的还不是最严重的那种类型，就是说它是一个炎性的丘疹，还没有形成脓泡，这个都可以处理啊，都可以处理的。
1: 这种也是需要来到医院里面做治疗。
0: 这个如果少的话，可以简单的涂一点药，涂点富硒地酸啊、氯霉素、酒精这一类的。如果多的话，那需要吃药了。这个还是建议到医院找皮肤科医生看一下。
1: 这种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内分泌有关系呢？
0: 对对对，痤疮的发生就是跟内分泌有关系的。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青春期的男生女生长痘的治疗方案有没有差异呢？
0: 差不多，基本上差不多，基本上。但是女性要是在一般的来讲啊，女性有一种特殊的痤疮，就是30以前的，或者是30多还有的，一般的，她那个下颌起的比较多的，这是一种女性特殊的，不同于男性的这么一类痤疮，它可能跟这个。跟卵巢囊肿啊，或者是跟高雄激素血症有关，这个朋友要注意。
1: 那像说到这个痘坑，它是只能依靠激光来修复吗？有没有其他温和一点的改善方式呢？
0: 形成痘坑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疤，这个疤的修复 激光修复是最好的，药物修复这个疗效非常。

0: 好的，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作为一个原则看病的原则，一定找医生看病。再一个呢，我说一些这个制作的一些方案的原则，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一般的来讲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清洁，一个是保湿，一个是防晒啊。清洁呢，一定用温水啊洗脸就好。这个呢，洗面奶呀，一天最多用一次，别的时候就用清水洗脸，或者是两天用一次也没关系。还有呢，就是清爽保湿修护啊，要选用一些这个无油的呀、无香精的、没有制作成分的修复乳液或者凝露。再一个防晒，防晒呢主要是防这个痘印变黑，防止炎症加重啊。我们可以一个是物理防晒，出门啊，这个戴帽子啊，穿长袖啊，再一个呢，这个防晒呢就是涂一些防晒的药膏，就这样，这三个原则。
1: 那比方说想要去做皮肤美容、痤疮治疗，到医院的就诊的完整的流程是什么样的？需要提前做皮肤检测吗？
0: 一般都是先找医生就诊，然后医生判断病情，根据病情，然后医生再开出不同的治疗方案。一般的来讲，要先做皮肤检测啊，做皮肤检测就是做微创皮肤检测呀，或者是做皮肤镜啊，来判断一些类型和病情和轻重啊，然后根据皮损的类型和病情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治疗药物和方法。
1: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其实护肤比较精简的步骤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痘痘肌，
0: 就是三方面，一个是清洁，一个是保湿，一个是防晒，就这三方面。
1: 这三点是最重要的哈，大家应该。
0: 三点最重要的，对，
1: 日常做好。好，也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满满的干货哈，可以说是让朋友们对于这个痤疮的治疗，包括安全的医美项目，有了一些清晰专业的认知。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青春痘它其实属于皮肤病，但是千万不要放任不管它，也不要盲目的使用各类的偏方，包括网红的护肤品。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充足的恢复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皮肤科来去根据自己痘痘的分级定制治疗方案，科学有效的去祛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要跟大家说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会，谢谢王某。
1: 好，谢谢马主任。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

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2011年，李健去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游玩，在俄罗斯大使的陪同下来到了贝加尔湖畔。眼前的贝加尔湖景色壮丽，让李健震撼着也感动着。这座城市虽然是一座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却非常的丰富。小教堂里有许多表演、小型歌剧和器乐，经济不是很发达，但是文化为他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他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李健决定呢，为这里写一首歌，就是用贝加尔湖为创作背景，再加上俄罗斯的配器。3个月后，这首《贝加尔湖畔》诞生了。李健温暖的声音，加上俄罗斯风格的民谣曲风，让聆听这首歌的我们仿佛置身在贝加尔湖的美景之中。清亮而有质感的声音，把这首歌中的宁静演绎得淋漓尽致。又是熟悉的老时间了，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李健说，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时隔几年，风吹麦浪再创作时，李健在编曲上力求唯美，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而最终做出来的这首歌美得像一首浪漫派的古典乐曲。负责这首歌编曲的是赵照，他说这是他妻子最喜欢的一首歌，把爱意融入，投入真情实感，才能写出饱满的作品。所以歌曲当中有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表达的呢是一种喧嚣城市中的人们对往日的单纯和美好的怀念。歌词中没有伤感，平和的节奏也让我们相信，曾经的记忆带来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痛楚。接下来这首歌曾经登陆过春晚的舞台，那这首传奇呢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很大的起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在慢慢诉说自己的心事，情绪却是很饱满的，无意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坚定了相守一生的信念。

段旋律对于曾经喜欢看韩剧的朋友来讲应该会比较熟悉。在一次采访当中，李健坦言说自己曾经是一个资深的韩剧迷。2002到2003年间，据说他看了100多部韩国电影。他也表示说自己那段时间的音乐创作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韩剧的启发和影响。2015年，李健受邀为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轮·彼岸》演唱电影推广曲《假如爱有天意》。而其实早在10年前看过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后，主题曲的旋律就一直在李健心里放了很久。这次填词呢，也主要想表达片中爱情的无奈之美。为了让歌词更好地把电影中的意蕴表达出来，李健呢又把原电影看了很多遍，歌词的一字一句无不体现了这位音乐诗人对于爱情细腻的理解。温情优美的旋律伴着李健柔情无限的演唱，在婉转低回之中打动人心。而其中的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能够到永远，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是诉说着青梅竹马的恋人隔海相望却不能相守的无奈和哀伤。

在中学的时候，你见的女同桌有一个很喜欢的男孩子，两个人如愿在一起结婚生子，恩爱了几十年后，后来突然离婚了。李健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震惊，也很受触动，多年的感情付之东流，让人惋惜，有感而发，他写下了这首歌。所以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写的不光是别人的爱情，也承载了李健的爱情观。爱情里的两个人是平等的，恩爱相守靠的不是乞求和怜悯，无论是疲惫的白领，带着宠物的妇人，白发苍苍的老人，或者是质朴的工人，他们都可能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最爱的人。无论是谁，也都可能是另一个他一往情深的恋人。

据说已经习惯了晚睡早起的李健，在意大利度假的时候，因为时差让他起得特别早。他突然发现早上的阳光给了他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充满希望的感觉，他欣喜地感受着一天起始的状态，有一种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感觉。于是他借鉴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写下了这首充满美好的希望的歌曲，就叫《美若黎明》。那今晚要和你说再会之前，请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健，叫《璀璨》，歌词一直在说无常，仿佛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首歌呢，唱出的是人生的无常，美好的东西总是容易消逝，但是当它悄悄绽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瞬间时，我们要相信它的存在，用心感受这份美好，片刻的璀璨也是永恒。李健的歌纯净禅静，永远没有撕心裂肺，只是用本真的心去包容最朴实的情怀。余华曾经评价他，他是真正的诗人和歌手，他声音里的清澈温暖，总会让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低声诉说般的歌声总是能够疗愈每一个人。所以心情烦躁的时候，不妨来听一听李健的歌，相信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好吧，闲言略去不表，言归正传，书接前文。
3: 曾经敢于直谏不畏权贵的元稹，为何突然放弃圣人之道转而黑化？为谋得宰相之职，他都使出了什么手段？元稹和裴度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冷眼旁观的李逢吉如何推波助澜，坐收渔翁之利？
2: 穆宗一朝，天子昏庸，宰相没能力，卢龙、魏博、承德这河北三镇再次割据。穆宗登基以后任用的宰相没有一个让朝野满意。终于啊，这个穆宗把目光瞄向了元稹，因为此人非常有才气。可是啊，这时候的元稹早就不是当年嫉恶如仇、意气风发的少年英才，此时的元稹已经是摸清楚了官场上的游戏规律。你看昨天咱们聊这个元稹呢，他认为啊，扶正去邪、扬善去恶，这是读书人的本分，更是一个官员立身处世之本，是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要给这个世界、给这个人间带来更多的光明，带来更多的正义。
4: 本官秉公断案，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何惧之有啊？
2: 可是几番下来，残酷的现实就告诉他了，假如他继续坚持这种理想，结果只能是两个字：毁灭。元稹是聪明人呢，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在险恶的官场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旧的人生观念，学会新的游戏规则。思来想去，这个规则是什么呢？他总结为两个字：人脉。确实啊，官场就像一张网，一张由人脉所构成的利益连接网。你如果自命清高，四面树敌，到头来呀，可能就是自己这个遭遇，死路一条。只有那种八面玲珑、广结善缘的，那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呢。所以说，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之前，被撞得头破血流的元稹，经过一番痛彻骨髓的灵魂挣扎，他幡然醒悟了，他大彻大悟了。用现在词儿来说，他彻底黑化了，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关系网。元稹构建的第一条官场人脉是一个叫崔潭俊的宦官。这时候的崔潭俊呢，正在担任江陵监军呢。有朋友说不对呀，元稹不是最恨宦官吗？也正是宦官抽他脸上。

0: 上鞭子，把他害到今天这步田地呀。那他怎么会抱宦官的大腿呢？元稹琢磨明白了，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在夫水驿，宦官刘世元一鞭子把现在这个元稹给打醒了，把过去那个元稹给打死了。
1: 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哦，我是想为民做主啊，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0: 也就是说呀，这时候的元稹已经是脱胎换骨，他再也不会自命清高了，他再也不想当正人君子了，再也不想坚守什么修齐治平的圣贤理想了，他现在只想放下身段，广交朋友，甭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你大腿够粗啊，我就抱过去。而崔潭俊正是这么一个大腿够粗的宦官朋友，因为他是穆宗李恒的东宫旧人呢。
2: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3: 真是心有灵犀呀、啊，寡而能改，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2: 啊。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0: 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天下，元稹御赦回朝，被任命为了善部员外郎。所谓的这个善部员外郎，就是宫廷里边主管伙食的。元稹在这儿四处一瞧，跟自个儿搭伙的都是一些刚刚入仕的后生晚辈，而想当年呢，跟自个儿一起当谏官的同僚，现如今早就是位列要津，个别人呢都已经是贵为卿相了。元稹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诗人嘛，苦闷当中总会要写诗的。那时候元稹写的诗啊，您各位可能都没瞧着，我给您背几句啊。呜呼，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此前跟我一起上班的现在都已经当了大官了。哎，大概其就是这意思吧。行，不开玩笑，咱们接着往下说啊。元和十五年，穆宗登基，崔潭俊被征召回朝，元稹的好日子也终于到了。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啊，穆宗李恒就经常听人吟诵元稹的诗歌，他对这个人的印象是特别好。崔潭俊呢，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回朝啊，就给穆宗献上了100多首元稹的新作。穆宗一瞧啊，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哎呀，写得好。于是顺嘴呢，就问起了元稹的近况。崔潭俊这儿赶紧说呀，哎呀，这个元稹处境老尴尬了。穆宗一听，这不行啊，这么有才华的人怎么整到食堂里边管伙食去了呢？就在当年五月，元稹就被提升为了祠部郎中知制诰。这个祠部郎中不是说让他写诗作词啊，是祠堂的祠，这是一个帮助皇帝草拟诏书的职位，相当于天子秘书了。级别上虽然不高吧，但却举足轻重。大伙儿一瞧，你元稹是靠宦官上位的呀，很多朝臣呢对这项任命是非常不满的。元稹这才不管这些呢，哦，这回你们不满了，那想当年我挨宦官鞭子抽，在后边撵着尾巴打我的时候，你们谁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了？没过了几个月，天子又颁下一道诏书，升任元稹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哎呦，谁都知道啊，走到这一步啊，距离宰相的位置只剩下一步之遥了。元稹这儿可以说得上是扶摇直上，但是朝中舆论顿时哗然呐。元稹刚到中书省那儿上了几天班，有人呢就故意给他难堪。当时呢正是大夏天，这天啊跟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元稹和同僚们聚到一块吃西瓜。这时候啊，这个西瓜旁边有飞的那个苍蝇，另外一个中书舍人叫武如恒，就是那个武元衡的堂弟呀。他是拿起扇子拼命的挥舞，瓮声瓮气的就说，哎，哪来的讨厌的东西啊，居然敢往这儿来凑。众人闻言大惊失色，您这哪是红苍蝇啊，这是冷嘲热讽骂元稹的呀。武如恒这儿却意气自若，老子就说了，你奈我何呀。元稹这儿啊也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确实非常难堪呢。不过难堪归难堪，该干的事儿元稹还是照干不误的。现如今的元稹是非常现实了， 绝对不会像

前那样意气用事了。你冷嘲热讽，你说你的，我编织我这个人脉网，我编我的。实际上从回朝的那天起呀，元稹呢就开始搭上另外一个大粗腿了，这人就是当时担任枢密使的宦官魏弘简。那么凭借着崔潭郡这条线，元稹挤进了权力中枢，眼巴前啊，他又攀上了魏弘简这个高枝儿。那下一步的目的不用说您都知道啊，肯定是想登上宰相之位了。可是咱们说呀，裴度想要经营相位，在他面前横亘着另外一个人呢，这个人就成了他的绊脚石了。此人非是旁人呢，就是当时的裴度。那个时候正值河北叛乱全面爆发，穆宗紧急调用裴度为帅，对裴度非常倚重。众所周知啊，裴度在朝野上下拥有着无人可及的威望和影响力。如果说裴度到了前线平定了叛乱，为朝廷再立新功，他十有八九甚至说100%就会重返相位。那到时候元稹拿什么跟裴度争呢？因此啊，要防止裴度再次败相，元稹就得千方百计地阻挠他在河北建功。你把仗打输了，那这儿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哪儿凉快您就哪儿待着去。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之前给您提到过呀，裴度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而这个元稹和宦官魏弘简呢，就在后方拼命地给他们使绊子。咱们前面所说的《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说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令，朝令夕改。这基本上啊，都是元稹和魏弘简搞的鬼。他们坐镇朝中，对前线作战指手画脚，给我上，给我冲，给我退，给我撤，不顾任何前方现实，你们必须听后方的，这不要亲命吗？搞得裴度啊，忍无可忍，愤然上书穆宗。奏书当中就说了，逆术构乱，震惊山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若朝中奸臣进去，则和硕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裴度奏书里边口口声声所说的奸臣，当然就是元稹了。您瞧吧，就像元稹这种的正人君子，他突破道德底线以后，他彻底黑化以后，那发挥的力量就太邪恶了。反正至此吧，双方的矛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一边是元勋重臣肩负着评判重任，一边是朝堂新贵深受天子宠幸，你说这穆宗怎么选呢？他选择的方式是，两边我都不得罪，我假装瞧不着，我装聋作哑。裴度这怒不可遏，一连好几天呢，接二连三的上表，所奏内容只字未改。穆宗一瞧这个奏折，心里边很不爽，但同时也很无奈。的确呀，你得给裴度一个说法，要不然的话，河北的局面是无从收拾的。最后，穆宗呢，只好是解除了元稹的翰林学士之职，把他调任工部侍郎，同时把枢密使魏弘简罢为了弓箭库使。表面上来瞧，元稹呢，魏弘简呢，这不是被天子疏远了吗？其实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穆宗这时候呢，采取的是一个权宜之计。前方大帅人家表达出不满了，我按照你说的办，但前提条件是你得把仗给我打赢了啊。到了长庆二年春，形势变得对裴度越来越不利了。对呀，你这儿没有了你所说的奸臣的掣肘，但你河北的战局为什么丝毫没有起色呢？再加上那时候恶劣天气、粮草不济等客观因素的干扰，裴度纵然是有心杀贼，但是却无力回天呐。那这时候呢，元稹当然不会闲着，他就力劝穆宗，咱赶紧罢兵吧，昭雪王庭凑，把这场没有胜算的战争赶紧结束掉。这家前线那儿啊，人吃马喂的，再说粮草也运不过去啊，那还打什么呀？恰逢这个时候啊，
河北那边又传来了田部自杀、史宪成自立的消息，穆宗彻底死心了，行吧，妥协吧，随即下诏承认了河北三镇。就是到了长庆二年的2月19，穆宗就把碌碌无为的宰相崔植罢为了刑部尚书，同时让元稹是以工部侍郎衔直接入相了。好，在仕途上辗转多年、几经沉浮的元稹，他也算是否极泰来、位极人臣了。又没过几天呢，穆宗又下了一道诏书，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原来裴度担任的是检校司空，现在好像直接给转正了，皇恩浩荡啊。可明眼人瞧得出来，穆宗这么做呀，外表上升你，实际上把你兵权拿下。不仅解除了裴度的兵权，还让他去东都洛阳那儿吃冷灶、坐冷板凳去了。就穆宗的这项任命，不用说，十有八九就是元稹在背后做的手脚。满朝文武都替裴度这抱屈啊，纷纷上奏穆宗，说现在的时局仍然紧张呢。裴度那是什么人呢？有将相的全才，用评书里的话，文可提笔安天下，武能跨马定乾坤，这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就挑遍全朝所有人，能达到这水平的不就这一位吗？你把他放到闲散的位置上，浪费人才，寒了他的心，您图什么许的呢？迫于舆论的压力，穆宗只好改任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但是朝臣们还是普遍反对，那意思，您用一个爱酒的 CPU 拿来玩扫雷，您让一个最强大脑去玩斗地主。大家伙普遍认为应该把裴度留在朝中，不能外放。穆宗呢，他也知道裴度的群众关系好，可他没想到能好到这种程度啊。三月底，穆宗再次收回成命，把备受时论抨击的宰相王波罢为了淮南节度使，同时任命裴度为相，让他留在朝中辅政。至此啊，裴度和元稹基本上是算打了个平手吧，谁也没能阻止谁入相，谁也没把谁给整垮。可问题来了，既然双方势均力敌，而且同朝为相，就算是不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至少没必要再争个你死我活了吧。但您琢磨琢磨，这可能吗？朝堂上会风平浪静吗？除了他俩人互看不顺眼死掐以外，这时候啊，想当宰相的还有另外一个摩拳擦掌的主呢。这人来头还不小，他呀和裴度一样，曾经在宪宗朝就当过宰相，资历算是深厚，人脉也算宽广，又担任过太子侍读，那他算得上是穆宗李恒此前的授业恩师，这就具有常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了。随着此人的强势介入，这场围绕着宰相之位的权力之争注定是波澜再起，并且变得比以前更为的扑朔迷离了。说这位闪亮登场的新选手是谁呢？他就是李逢吉。李逢吉这是元和末年的宰相，与裴度位列同班。当时呢，因为宪宗把平定淮西的重任交给裴度了，这李逢吉就犯了和元稹一样的毛病，频繁地在背后给使坏下绊子，企图阻挠裴度建功。宪宗察觉到了，一怒之下把他赶出朝廷，贬为了东川节度使。几年以后又把他调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逢吉这栽了跟头，你自个儿琢磨琢磨，你为什么栽跟头啊？你是企图阻挠人家建功立业，背后给人家下绊子。他这栽一大跟头呢，他竟然是倒打一耙，把这个账啊算到裴度头上，发誓你挡着啊，有一天我报仇雪恨，我胡汉三还会再杀回来的。长庆二年春，裴度和元稹几乎是同时拜相。李逢吉一瞧，哎，这是一机会啊，我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在李逢吉看来呢，裴度和元稹这是不共戴天的死敌，现如今表面上虽然休战了，但是他俩人啊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说只要是稍微制造点事端，制造出他们的矛盾，让他俩斗一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那我这儿呢鹤棒相争，渔翁得利，到时候这宰相之位舍我其谁呀？可问题是啊，
那时候这个李逢吉呢还没在长安，他担任的是山南东道节度使嘛。为此李逢吉马上派侄子李仲炎入朝打点，很快结交了当时的枢密使，也就是那个权宦王守成，打开了一条回朝复相的快速通道。王守成这儿收了李逢吉的钱，他就马上展开运作。在这年三月份呢，李逢吉就被召回朝中，担任的是兵部尚书。第一步大功告成了，接下来李逢吉呢，他要考虑的事儿就是如何激化裴度和元稹的矛盾呢？就在李逢吉苦思冥想的时候，他派去监视元稹的这个密探送来一条绝密情报，他打开一瞧啊，高兴坏了。这则情报呢，跟河北战事有关系。当时朝廷虽然赦免了王廷凑，并且任命他为承德节度使，但是王廷凑这儿啊，蹬鼻子上脸，仍然是没有退兵，还想把富庶的深州据为己有。被围已经多达半年的深州将士牛元义是频频告急，那这就让朝廷非常苦恼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人能够解深州之围，这无疑就是大功一件了。三月份有这么一天，有一个叫于方的朝臣找到了元稹，说我有方法解除深州之围，救出牛元义。那这时候的元稹虽然是贵为宰相，但是朝里边不服他的、瞧不起他的人比比皆是啊。元稹特别想干一件特别大的漂亮的事儿，树立一下威望。一听于方说啊，你有妙招，你到底有何良策呀？于方这儿啊故作神秘的一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啊需要宰相您呢变通一下，这个方法才能够成功。元稹说怎么个变通呢？变通什么呢？你倒是说呀。于方这才把他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他凑近元稹压低了嗓门就说呀，说下官我呀有两位门客，一个叫王昭，一个叫于有朋，这都是燕赵骑士，熟悉和硕的风土人情，如果派此二人潜入承德军中施以反间计，这就能够救出牛元义了。但是此二人呢不能够空手而去，必须带上一些东西。元稹就得问呢，带什么东西？是金子啊还是银子啊？于方回答说那倒不是，需要给他们20道兵部和吏部的空白委任状，让此二人见机行事，这才能诱降那些骄兵悍将，从而保证反间计的成功。元稹一听啊，20道空白委任状，那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违法乱纪之举呀。于方这点点头，我当然知道了，要不我怎么说需要宰相大人您变通一下呢？于方的意思很明显呢，你不给我这个20张的空白委任状，我怎么样派出这两位骑士呢？他凭什么替你卖命呢？哦，搁你这儿啥好事都是一家呀，地球非得围你转呢，你是太阳啊，你啥也不付出就想得到，你怎么想那么美呢？元稹这儿吧也有点犹豫，他利用宰相权力搞这么20张空白的委任状，这不在话下，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问题就在于啊，这个事儿如果一旦被曝光，这可是大丑闻，对于他这种立足未稳的新宰相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可话又说回来，人家于方说的也对呀，凡事需要变通，你舍不得孩子是套不着狼的，你舍不得砖头是砌不成墙的，你舍不得混凝土是盖不成房的，你舍不得甘蔗是做不成糖的，你舍不得媳妇儿是逮不着色狼的，是吧？这道理你得懂啊。这事儿一旦做成了，这就是自己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功劳，那我元稹在天子面前，在那些瞧不起我的朝臣面前，我这个腰杆我就挺起来了。元稹这儿沉吟思考良久，最后决定我还是赌一把。此刻的元稹不知道啊，这把梭哈下去输了一个精光，裤衩子都输没了。因为李逢吉派出去的探子他是一个职业高手，第一时间就获得了元稹和于方的密谈的内容。拿到这一手情报怎么利用呢？李逢吉直接告状吗？不会，他要当那个渔翁，他要搞得元稹和裴度两败俱伤，所以说他这个原则和精神呢，就是把水搅浑，把事儿闹大。
于是乎呢，他把这个情报略作修改，

准备透露给裴度，让裴度和元稹去死磕去。五月份的某一天，裴度府上就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李赏。李赏到这以后呢，神秘兮兮地告诉裴度说，元稹和余方密谋，要派刺客呀干掉你。裴度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人呢，宦海浮沉也好，战场厮杀也罢，人家不会听风就是雨的，他反而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心怀警惕，听完以后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有当回事，端茶送客，走吧你呀。裴度如此的气定神闲，李逢吉这儿啊，这脑袋有点不够用了，那这是咋回事啊？最后他索性啊，授意李赏去晋军那儿告发，把这个事儿啊给他捅大了，捅到天上去。消息传开，朝野哗然呐。穆宗马上派人逮捕了余方，交给三法司会审。审讯的结果呢，余方这儿大喊冤枉，说密谋这事儿确实有，我跟元稹商量过，但不是说收买刺客去刺杀裴度，而是说呀，我让他给我20张空白的委任状，元稹也答应了，人儿我都派出去了。好，这事儿啊捅出去了。看完卷宗以后，穆宗对元稹是大为失望，你是什么身份呢？你是堂堂宰相，居然如此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而且是知法犯法，执法违法，你怎堪为百官之表率呢？六月初五，穆宗愤然下诏，罢去元稹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同州刺史，同时啊，也把裴度的相职给免了，把他贬为右仆射。你说裴度这招谁惹谁了呢？你这穆宗啊，不分青红皂白，各打50大板，这是不公正的呀。诏书一下，谏官们纷纷上书替裴度叫委屈啊，人家裴度无罪，不应该免相。元稹是身为宰相，跟余方搞阴谋，您对他处罚的又太轻。而穆宗这儿呢，不为所动，他们两个人呐，互相看不顺眼，都给我滚吧。至此，穆宗一朝的相权之争算是告一段落了，裴度啊、元稹呢，双双出局，而那个李逢吉呢，坐收渔人之利，他真的如愿以偿地登上相位了。事实证明，在这场博弈当中，不管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裴度，还是才华满腹、灵活多变的元稹，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李逢吉的对手。因为这李逢吉呀，他没有底线，做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这儿笑到最后了。元稹这儿呢，被贬到同州以后，愤恨难平，给穆宗上了一道奏表，接力表明啊，我对朝廷是非常忠心的，我办这个事儿啊，也是为朝廷着想。在奏表的结尾呢，你想吧，他有才华呀，他说，若臣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奢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的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灭，无恨九泉矣。这小词儿甩得可怜巴巴的，就说我呀，这辈子如果还能够回到京师，我是没脸去见陛下您了，但是呢，我只要闻得长安的晨钟暮鼓，我心愿就了了，死也值了。哎，他想唤起穆宗的恻隐之心，但是穆宗啊，压根就没搭理他。元稹也意识到了，此生他是没法再回到长安了。10年以后，元稹死在鄂州刺史任上，终年只有53岁。好，这朝堂上宰相争得乱七八糟，地方上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西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说到，在长庆二年的时候，这宰执团队就是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呢，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了。
3: 穆宗朝廷的宰相之争刚刚平息，藩镇节度使之间的权力较量又拉开了帷幕，打与不打，穆宗如何抉择？此后朝堂内部也上演着利益纷争的戏码，李逢吉如何挑拨李绅和韩愈之间的关系，将二人逐出权力中心。
2: 这一年的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那儿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武宁镇的治所是在徐州，地处江淮地区，历来就是帝国财富重镇。这个地方啊，但凡出点乱子，对朝廷来说那都是沉重打击。消息说呀，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使王志兴。这王志兴呢，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永桥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把各道停泊在汴水的进奉船也给洗劫了，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是强行搜刮走三分之二。这个反叛行径可太恶劣了，穆宗李恒脑瓜仁都疼啊。如果河北那儿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富发动一场平叛战争，现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那朝廷拿什么来打仗呢？穆宗只好采取了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什么法宝呢？仗不打了，我妥协。3月28，也就是兵变爆发也就过去了十几天吧，穆宗这儿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志兴武宁节度使的职位。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一次一次地被突破，还不如说呀，他这压根就没有底线了。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藩镇不乱，藩镇不叛，藩镇不反，那才是王八蛋呢。这造反成了低风险高收益的事儿了，谁不乱呢？这种好事人人肯定抢着干呢。这一年7月，宣武那儿又爆发兵变，将领李诫驱逐了节度使李苑，自立为留后。眼瞅着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了，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呀。穆宗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不敢轻易再让步，赶紧吧，召集宰执大臣们商量对策吧。这时候的大臣们又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张平书为首，他们认为啊，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嘛，援用潜力还是妥协呗。另外一派是以李逢吉为首，他就坚决反对说呀，说河北的事情那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放弃的话，那么江淮以南就不是咱们这个国家的土地了。要不说人是复杂的嘛，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呢，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一瞧李逢吉这立场挺强硬啊，他就说，李大人呢，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节长的荆棘，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性命吗？哎，这理由听上去啊，冠冕堂皇，站在道德制高点，把这个帽子往你脑袋上一扣，你就没法反驳了。可事实上，这杜元颖是偷换概念呢。李逢吉拒绝承认李诫，绝不是说这么简单的几尺长的荆棘，不是爱惜这玩意儿，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 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您琢磨吧，如果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的藩镇始终就采取这种姑息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都会以河北、以江淮、以宣武为榜样，动不动的就拥兵割据和朝廷分庭抗礼。到那时候，朝廷损失的不是什么几尺长的荆棘，而是整个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他们的绥靖政策是顾惜百姓的性命，还不如说呀，他们是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说白了，这就是苟且偷安，这就是饮鸩止渴。李逢吉这儿当然不会听杜元颖这些人扯淡，所以他坚持原来的意见，双方这就吵呗，就争呗。穆宗这个年轻的天子也是无所适从啊，你说打吧怕打不过，还花那么多钱，你说不打吧，自己这个朝廷，自己这个皇帝也忒窝囊了，他这儿也挺矛盾的。所以这回的御前会议并没有取得任何的实质结果。不久之后，宣武下辖的宋、博、颍这三州啊不服礼戒，于是啊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派节度使。穆宗一瞧，还有跟我是一波的呀，心向朝廷的呀，这才感觉到李逢吉说的是对的。李逢吉顺势向穆宗献计，征召李诫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让义城节度使韩冲转镇宣武。如果你李诫抗命不遵，就让武宁镇和中武镇东西两面夹击，再由义城军从北面进攻，那韩冲一定可以顺利赴任的。穆宗这一听，行吧，就照你说的办。诏书下去，李诫这儿啊果然是拒不从命。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让中武节度使李光颖对宣武发动进攻。李诫这一瞧，来打我是吧，跟你们打吧，死磕呗，还真就打不过，屡战屡败。等到这年八月中旬的时候，李诫在恐惧当中就一病不起了，只好把这个军政大权呢交给了兵马使李治。李治心里边呢一直是倾向于朝廷的，于是再次发动兵变，杀掉了李诫，并把他麾下所有反叛的将领全给宰了，最后还把李诫的四个儿子逮捕，一块儿借往京师。随后韩冲这儿呢就顺利上任了，并且驱逐了1000多名参与李诫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住了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这总算是得以平息了。长庆二年的下半年，各个地方陆陆续续的又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的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可是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呢，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的事件让整个长安城，让整个国家都变得紧张起来了。穆宗李恒，你别看他年纪轻轻的，他中风了。天子的病因呢是因为这么一场马球赛引起的。李牧这特别喜欢打马球啊。11月的某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又在宫里边打马球。
4: 这不是什么
5: 陛下的马球打得可好了。
4: 这次我们来打马球，球场上可不必拘礼，不分上下，不分尊卑，只管打球啊！
2: 结果有这么一个宦官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力量啊，好像推着他从这个马背上咔嚓就掉下来了。穆宗这受到惊吓，他就觉得这是神呢，是鬼儿啊，哎呦，随后就中风瘫痪了，卧床不起。咱都知道啊，中风这种疾病即便放到现在啊，那都不是小病，更何况在唐朝呢。天子卧病在床，一连好几天也上不了朝了。可是满朝文武啊都不知道具体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天子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怎么就不上朝呢？更让朝野上下惶恐不安的是，当时这个帝国的国本没有，就是没有储君呢。无论这个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必须早立太子，这是人们一致的想法。于是宰相们屡屡上书请求入宫朝见，但是呢上的这个奏折呀都是泥牛入海，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这时候人们想到谁了呢？国难思忠臣呢，大家伙想到裴度了。裴度在这年年初的时候虽然被罢相，但是仍然以右仆射的身份留在朝中， 现如今呢，恐怕只有像他这种的功高勋著的元老重臣才有资格见得上皇帝一面。朝臣们再三请求，裴度接连上书，内容呢无外乎就是要求皇帝册立太子，并请皇上接见大臣。一而再再而三，这个中风的李恒这儿也受不了了，

0: 十二月初五的时候，穆宗终于被宦官用那个大绳床抬出来了，在紫宸殿接见了宰执大臣们。大家伙一瞧，哎呦，天子这个脸色呀异常憔悴，行动能力也没有得到完全恢复呢。但是一瞧皇帝呢，神志还是比较清醒的，众人稍感心安。大家伙赶紧说吧，说来说去就是这一件事儿，陛下呀，这太子您赶紧册立一个吧。
1: 皇上需当机立断，册立太子，平定民心，立太子，平定天下之局。
0: 甭管是裴度啊，还是李逢吉呀，不约而同的向穆宗就提这个事儿。而此二人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裴度考虑的是皇权要平稳过渡，这是关系到社稷的安危的。而李逢吉呢，是想趁此机会抢这么一个定策之功。所以说两个人劝谏的言语呢，也有着微妙但却重大的差异。裴度说的是请速下诏复天下望，李逢吉不仅是极力劝请，还提出了具体人选，说景王以长，请立为太子。景王就是穆宗的长子李湛，当时年仅14岁。尽管宰府重臣请立太子的要求非常强烈，可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啊，这个穆宗李恒呢，他始终是不置可否，一言不发。你们俩说吧，我就听着呗。因为这时候穆宗的心情呢是非常悲哀的，他现在才27、28呀，大好的青春年华呢，结果这帮宰相们，哎呦，劝自个儿册立太子，怎么这么猴急呀？这说的好像我这眼瞅着就不行了，明儿嘎嘣就死了似的。这也怪不得宰相们，因为李恒知道自己已经废了，更何况他也知道，他再年轻这也是中风了，能活多久，这真是说不准的事儿。自个儿心里边再不情愿，你得认命啊。随后的几天，像什么中书省、门下省这些官员呢，请立太子的奏书就跟雪片似的飞到了宫中。穆宗吃愣愣的看着这一大堆的奏书，知道自己已经是别无选择了。12月初7，一道诏书颁下，景王李湛被立为太子。接下来的整个长庆3年，这个朝野上下呀，还真就没什么大事发生，帝国表面上是一片平静的。河北三镇那儿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所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在朝廷平定宣武以后，各地藩镇呢也都是老实一点儿、消停一点儿了，都知道收敛了，叛乱的势头得到了暂时的遏制，这是好的一面，很多朝臣呢暗自松了一口气。而不好的一面呢，朝廷内部的情况却是不尽如人意的。朝堂上，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的排斥异己，并且在这年的8月份把裴度赶出朝廷了，把他贬为了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在内廷呢，就是皇宫里边，宦官王守成本来就因为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这回啊更是趁着穆宗病重，他彻底成了天子代言人了。李逢吉和王守成就这样互为表里，一个在朝堂之上做主，另外一个在皇宫里边代表皇帝，他们联手控制了整个帝国朝政。而穆宗的病情呢，在这一年呢也没有恶化，这也是让文武稍感到安心的一点。这个天子随后啊又染上一种新的毛病，这让人呢心头又蒙上阴影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有病乱投医，李恒这儿就是这个穆宗皇帝啊也是如此，他喜欢上长生之术了，开始频繁地服用金石之药，就跟想当年他老爹宪宗那简直了一模一样。看来这个遗传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你也甭笑话他啊，咱是没得这种重病，咱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咱们是穆宗李恒那个位置，天下大权独揽，整个帝国都是你的，可是你这儿呢身体中风了，换谁谁都会恨这个病啊，就想早点好吧。而像什么太医啊、御医啊、一些偏方啊，怎么使也不管用，那怎么办呢？只能是相信长生之术呗。是别的皇帝吃了不管用啊，甚至死了呀，万一在我身上能行呢？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反正我都这德行了。他这光光的就磕这个丹药啊。
2: 皇上，这些玄而有玄的东西 不能治病啊。
3: 或许是朕最后一丝希望，朕便要试试这泻药。

0: 湛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敬宗。穆宗一朝短暂历史就这么着啊，浮皮潦草的就过去了。面对高坐在金銮殿上这个尚未成年的新君，满朝文武谁都是捏了一把汗呢。当时大唐开国已经200多年了，还没出现过这么年轻的皇帝呢，说白了这还是一孩子呢。饱经沧桑的这个帝国将会在这个孩子手里边变成什么模样啊，谁也不敢想，谁也想不到。
1: 皇上，你可千万不能草率任用啊。
2: 朕认不得那么多外臣，待朕想想再说，其他人的任命由待朕拟旨传旨吧。
1: 这
0: 那么自从裴度和元稹罢相，朝里边啊就是李逢吉一人独大，他的地位已经是无人可以撼动了。于是朝中那些所谓的识时务者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很快啊就在这位李大人周围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死党。这个死党是以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为首，麾下有谁呢？像什么张幼新啊、李旭之啊、张全愚啊，他们被称为叫八官十六子。所谓的八官，就说李仲言等八人呢是这个死党的核心层，如果有人想求李逢吉办事儿，必须先得贿赂他们，相当于得过八道关卡。李仲言等八人之外还另有八个手下，所以统称为叫十六子。面对权势熏天的李逢吉一党，很多数朝臣呢都不敢招惹他们，只能是洁身自好呗。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刚正不阿的人始终就不买李逢吉的账，比方说当时的翰林学士李绅。自从中唐以来呀，翰林学士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很多宰相呢也是从这个位置上给提拔上去的，所以中晚唐的翰林学士常有内相之称。最典型的就是德宗时代那个贤相陆贽。当初穆宗在位的时候呢，这个李绅呢就深受天子的信任，每逢穆宗跟他讨论朝政，他都会不失时机的贬义李逢吉，就是给这个李逢吉啊穿小鞋。凡是李逢吉有奏表递到宫中，只要让李绅给瞧见了，他都会利用自己内相的职权，不动声色的直接把这个奏表啊给否决掉。面对着这么一个处处跟自个儿叫板的人，李逢吉自然是恨得牙根痒痒。所以早在还没过正月，就是前一年的冬天的时候，李逢吉呀就精心做了一个局，要把这个李绅给扳倒。那是长庆三年的九月，御史中丞这个职位出了圈了。穆宗让李逢吉推荐合适的人选呢，李逢吉二话不说就推荐了李绅，说这个李绅呢秉性正直，为官清廉，正是肃清正风、维护朝廷纲纪的不二的人选。穆宗一听有道理呀，当即批准。这时候的穆宗当然不会想到李逢吉呀这是给李绅下套呢，他把李绅支到御史台，目的就是导演一出好戏。那这出好戏剧本是怎么策划的呢？是这么回事，当时御史台的一把手是韩愈，韩愈不用给您解释啊，而这个韩愈和李绅呢是同一种人，性情耿直，眼睛里边不揉沙子。韩愈当时啊除了当京兆尹，还兼任着御史大夫。那么按照规定呢，有这种兼任职位的京兆尹，他不仅要在本衙门办公，还需要在某些规定的时间到御史台那儿去做个班去。李逢吉呢就打算在这儿做一个手脚，让李绅和韩愈让他俩去死磕。李绅刚到御史台这儿上班，李逢吉啊就通知韩愈说，你看你当这个京兆尹，每天面对那么多事儿，这么着你不必再到御史台那儿去坐班了，你专心的做好京兆尹就行了。韩愈一听，好吧，挺为我着想啊，可这事儿李绅不知道啊，他到任以后发现自个儿的顶头上司怎么都不来上班啊，于是呢就给韩愈发了一道公函，那意思您得来呀，这是规矩呀。韩愈有着宰相的特许，人家是有理由不去的，所以回的这道公函呢口气特别强硬。好嘛，这俩人啊在公文里边就打起口水仗了，措辞都很强硬，闹得沸沸扬扬，满朝皆知了。李逢吉一瞧，行嘞，这俩人都按照我的剧本来了，他马上上奏穆宗，说李绅和韩愈身为大臣，竟然为了这么点小事撕破脸面，实在不能作为群臣的表率，理应贬谪。穆宗觉得吧也对，李韩二人 太不识大体了。

贬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前一秒俩人还在掐架呢，后一秒全被贬了，俩人马上就明白过味儿来了，坏了，中了李逢吉的奸计了，钻进他的圈套了，这不行。随后两个人呢便以辞谢君上为名入宫觐见。穆宗也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啊，就让他们过来把这个事儿啊当面锣对面鼓的仔细讲述一遍。那李绅肯定说呀，说我到御史台上任，结果我这个顶头上司韩愈不来坐班。韩愈说这是李逢吉不让我去的。事情摊开了亮明了，傻子也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这背后都是李逢吉搞的鬼呀。穆宗当即收回成命，改任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哎呀，李逢吉这儿精心布下的局就这么着最后一刻功亏一篑了，李逢吉呀大为不甘。到了长庆四年的正月，穆宗不是驾崩了吗，那小孩是吧敬宗即位了。李逢吉一边庆幸李绅的靠山倒了，但是另外一边呢他也担心这新任的君主会不会再度重用李绅呢。为了彻底摆平这个死对头，李逢吉啊召集党羽展开头脑风暴，怎么弄这个李绅呢。最终想来想去要双管齐下，第一破坏李绅的群众基础，让满朝文武都恨他，第二破坏领导，就是破坏皇上对他的信任，让新君李湛特别厌恶他。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李绅呢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在官场上就被连根拔起了。那他怎么做呢？首先花大价钱收买了李绅家族的一个子侄辈的人，叫李渔，让李仲言呢、张佑新呢配合李渔在朝野上下大造舆论，散播谣言，说这个李绅呢暗中侦查百官呢，就李绅啊整天跟很多人聚到一块儿呢，又是讨论时政啊，又是想整谁呀、嘀嘀咕咕的结交朋党。这事儿是李绅他家亲戚给说出来的，所以很多朝臣呢都信以为真，对李绅呢产生了极大反感，很多官员屁股都不干净，一听说什么李绅结交朋党还在背后暗暗地调查我们呢， 他疯了。好，第一个目的达到了，第二个做法呢他就是找到王守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吩咐一番。王守成这一听明白，我去找小皇帝说去。有一天呢，这个王守成呢就问这个小皇帝说，陛下您是否知道想当初是谁拥立您为储君呢？小皇帝说当然知道了，是宰相啊。王守成又问说是哪个宰相呢。哎，这一问呢把小皇帝给问懵了，其实谁拥立谁不拥立他都是长子，他就是储君呢。这时候王守成呢就开始说，这事儿我最门清了，您呢能够登临大宝全逢了李逢吉一人之力，至于像什么杜元颖啊、李绅呢、当时啊他们都想拥立身亡，您知道这事儿吗？那么说这个李湛是小皇帝这时候已经是十六七了，那也有脾气啊，他不傻呀，可是呢他也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有点半信半疑。李逢吉趁热打铁，又让很多人呢就上表告诉皇帝，那个王守成说的是对的，李绅此人是心怀不轨，终将不利于皇上，必须把他贬走。那么这小皇帝李湛经不住李逢吉一党的轮番轰炸，最终把李绅就逐出朝廷了，把他贬为了端州司马。且说李绅被贬当日，李逢吉啊率领文武百官入朝向敬宗道贺，极力称颂天子英明。出宫以后呢，百官又赶紧来到中书省向李逢吉道贺，极力称颂宰相英明。满朝文武当中只有少数人没有参加这场闹剧，他们没有丧失最起码的良知。可是你说这不得罪李逢吉了吗？那能有好果子吃吗？在李逢吉看来，不参与道贺就是无声的抗议，你跟我就不是一波的。在朝堂之上，谁敢反对我，谁敢跟我不是一波的，那你们就滚远点吧。几天以后，没有参加道贺的，像什么吴思啊、庞炎啊、蒋房啊，都被贬谪出朝廷了，放逐远地。当时庞炎呢，有一个好朋友叫余敖，这余敖担任的是给事中，他是有权对中书省的敕令提出异议的。李逢吉贬谪庞蒋的敕令一下，

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个鱼鳌啊，原封不动的把这个敕令给退回去了。哎呦，大家伙私底下称赞呢，你瞧瞧这鱼鳌，那真是有风骨，明摆着就和这个李逢吉硬刚。你敕令下来了是吧？我这有这个权利，打回去。在众人看来，这个鱼鳌啊，这不单是打回敕令，这是打抱不平呢，干得真漂亮。大家伙暗暗称赞鱼鳌品行高洁，不畏权贵。李逢吉呢，眼睛都气红了。好好好，你等着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就在大家伙啊正在称赞这个鱼鳌的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就发生了。这个事儿发生了特别大的一个反转。这反转说出来呀，估计您都惊着了，会被气坏的。鱼鳌不是把那个敕书退回去了吗？结果呀，那个敕书里边他给李逢吉呢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说贬得太轻了，应该从重处罚。李逢吉哈哈大笑，这是我不动声色的好朋友啊，真有你的啊。可其他朝臣一听，我的天哪，这个鱼鳌什么玩意儿啊？表面看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实际上往朋友身上插了两刀。李逢吉当然特别高兴了，重重地褒奖了鱼鳌。您说这种小人多可恨呢？那么说满朝文武当中就没有一个替这些人打抱不平的吗？当然也有，只不过呢，今天给您说不完了，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的首席教师，著作呢有《这样爱你刚刚好》，作文其实很简单，古静老师。古老师下午好。
2: 晨曦老师大家好。
1: 欢迎古老师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学习语文啊写作文方面的啊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写作文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特别的头疼啊，有很多同学会说，郭老师您看，我其实这个读书读的也不算少，而且呢这个类型也还是挺广泛的，但是有时候一写作文啊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或者是说我写作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抒发这个真情实感，可是我为什么一写作文我就没有办法写自己的真实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感受呢？
2: 晨曦老师刚一说就是我读了好多书，好像类型也挺多的呀，量也不小，好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把阅读和写作连起来了，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生活和语文的关系。
1: 您跟我们说说生活和语文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语文更多的融入进来？
2: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这里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要敢于把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经历呀、体验呀、自己的所有的知识的储备呀、情感的体验的储备呀，各个方面的来写进作文。再一个呢，大家不要把写作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高大上，或者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儿。只有我铺开一张稿纸，写出来老师布置给我的一个作文题目，它才叫写作。其实我们真正的写作练习它是很宽泛的，比如我们日常会发朋友圈，这就是一个写作练习呀。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交流经常会用的一个工具微信，然后微信去跟同学交流，或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去发评论，或者我们自己发帖子，这些都是一个写作的一个练习。所以其实写作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给朋友点赞的时候，给朋友的帖子留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呀。对，这种感受就是写作应该有的感受。那我铺开稿纸去写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变得更明确的一个写作对象，或者更严肃的一个学习任务，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写作的时候，可能生活与写作的通道就可以打开了
1: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抒发我们的真情实感，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写的那个当下我们就没有带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2: 就关掉了。我觉得其实好多同学在面对稿纸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严肃的任务。
1: 对，
2: 我们好像不自觉的就把写作的门和生活的门关起来了。其实这两个，所以说是打通生活和写作的通道嘛。这两个本来应该是打开的。举个例子啊，好多作家经常会说采风，听说过吧？作家会去采风。什么叫采风？采风就是到生活当中去寻找素材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作文采风。因为作家要写作某一个素材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那么他要去采风。
1: 嗯，
2: 然后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写作的素材就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1: 嗯，
2: 我们看到的学校的生活呀，家庭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生活，甚至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这都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
1: 嗯，
2: 如果它不能直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被触发一些感慨，或者一些看到了别人的一些生活经验，而触发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些东西存储到我们的头脑里面，也可以形成我们写作的素材，它都可以作为素材进来。如果大家把作文就当成一个语言的堆砌，或者必须写什么样子的高大上的呀，光明的伟白呀，一定要写什么样的正能量呀，如果给了这样的一些标签或者应该太多，我们就会把本该写进文章的东西就拒绝到写作之门以外了。
1: 嗯，是这样的。这谷老师一说，我觉得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这个写作之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有很多同学会说，谷老师，我的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哈，我看的更多的资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书本啊，或者是影视的资料，或者是我听的一些资料，那我在用到我的作文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多用这样的这个资料，而我自己的生活这种资料要少用呢？
2: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要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首先我们是看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本身是最了解的，也是体验最深刻的。不一定只有波澜起伏的作品才是这波澜起伏的故事才是可以写进文章的好故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餐一饭都是可以写进去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的一本作文书，是作文其实很简单，那里面我就分了四章，就是一棵树、一餐饭、一家人、一个念头。一棵树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树木，我会引导我的学生从观察一棵树开始来练习自己的观察能力，去写这棵树，去写一棵树。而一棵树在他的作文里会出现在不同的时期，承担不同的功能，会表达出他不同的情感。有些时候可以作为观察日记来写，有些时候他的故事发生在树下，有些时候孩子们毕业了，他回忆他的母校的时候还会想到那棵树。就是一棵树。一餐饭就是我们每天去做的饭，民以食为天嘛。天大的事儿啊，就是虽然一餐饭看上去意义不重大，但它对于人来说，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从成长的来说，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对于人的心灵的成长是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这是一餐饭。一家人就是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都是可以写进来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性格特点，然后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看上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他各自又有独自的成长轨迹，所以又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一方面作为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有着非常深的情感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独立的生活的个体，作为一个人我们去观察他们也是可以写进来的。然后有些时候比如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就会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以此来评选我们班里的最美爸爸、最美妈妈。
1: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人，是吗？
2: 对，最熟悉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写的。在这方面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面就有很多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背影， 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对吧？
1: 对，
2: 也是非常平淡的，就是买了个橘子嘛。现在这个梗还在，满大街都在用。所以也就是买了一个橘子，非常简单。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了不知道多少橘子，
1: 对，
2: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然后你有了感受，非常平常的普通的小事，也是可以打动你，同时写出来、呈现出来，去打动别人的。
1: 那我们观察这个生活的这一块儿哈，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的这个感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内心，比如说我也有感受，有的孩子，但是我很难说用我的这个文字来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或者说感染我的观众和听众。
2: 陈曦老师说这个问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在写作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最难把握的就是第一我的感受，第二我的情绪。所以我的感受和情绪都是很难描摹的。我该怎么去表达呢？因为它内在于我的身体里面的某个不知道的位置。
1: 对，
2: 它虽然很强烈，但是看不到，又无形无色，
1: 很难抓住，
2: 很难抓住啊！
1: 对，
2: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有的时候写作你也需要一个例题。刚才我们说到了，陈曦老师也说，我读了好多书，如果我有的时候可能自然而然的我就写到了某种感受，
1: 对，
2: 如果我不会的话，我又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你就可以想一想别人是怎么表达的。比如特别大家特别熟悉的例子吧，举一首古诗啊，这种古诗特别擅长含蓄的去描写感情。你比如说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前一句是啥来着？
1: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突然也想不起来了。
2: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里面就有抒情啊，他的情绪就是一种很难描摹。我不太清楚李商隐当时写作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表现，没有办法去表现，还是为了把它表现得很具体形象，所以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大家看，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一封信，对吧？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他这可不是一个发微信秒回秒见，他这封信收到对方寄给自己的这封信或者是这首诗，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辗转才收到的。当他收到的时候，他也想回去啊，那个心情大家想象一下，李商隐当时如果直接说的话是什么？哎呀，我特别想回去。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
1: 对，
2: 我太想你了，我也太想回去了。我特别想你，可是我不知道呀，这个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很无奈，大概他就会用这样的话。但是这不是文学的语言，也不是诗的语言，他也没有感染力。但是李商隐怎么说的呢？他说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句话看上去答非所问，既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说你想我，但他就在这个时候表达了他那个感受，我对你的思念和我归家的情绪，就像屋外的夜雨一样，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一直长满门前的秋池，其实也长满了我的心房。那么饱满浓重，沉甸甸湿漉漉的情感，看，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不直接抒发，我是一种含蓄的抒发。那也许有些时候可能抒发的就特别的强烈，
1: 特别直接，
2: 对，
1: 是吧？
2: 特别直接，特别强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就是抒情的诗歌。你看刚才举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在情感的抒发上它最有特点了。然后其实日常的散文也有，大家熟悉的还刚才说到了背影。我们还说背影吧，背影特别简单。当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包括最后我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到了他深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看这种这个时候他抒发的是什么感情呢？他抒发的是思念之情。
1: 嗯，
2: 但是他没有说我思念，虽然有眼泪很直接，但是他同时又写了父亲的形象，而那个形象深青布棉袍黑布马褂，那个颜色又很暗淡深沉，所以既是父亲那个一生的一个写照，同时又是我的情感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寄托。
1: 嗯，那我们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借鉴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我们描写我们亲人的这个外貌啊穿着呀，或者他说话的这个样子啊之类的，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亲人的一些感情的。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谷老师，写作文嘛，就是要多练笔嘛。那我是不是我多写，然后呢，我也会有一些模仿啊？那我是不是在写作的这一块，我就可以不畏惧写作了？因为有很多同学一说写作，哎呀头疼，或者一说，哎呀，那我得拿出一个大块的时间来干这件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对于好多孩子来说，语文有三怕嘛，一怕文言文，二怕周书人，三怕写作，就是好像我上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流传的说法。
1: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一说布置这个写作文的作业，就都放在所有作业的最后。
2: 对对对对，包括现在我的学生也会这个样子，
1: 所有作业都写完了，然后说那我开始写作文吧。然后我一写作文，觉得哎呀不行，我这得拿出至少两三小时干这件事儿。
2: 确实是。是这样，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写作文呢？这个怕从何而来呢？生活的素材不能把它拿到文章当中来去用，这是一个方面。
1: 就是我们同学们其实是生活当中积累了挺多样的素材，你让他比如说表达说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侃侃而谈，说得很溜，然后说得也很这个有意思，但你让他写的时候，他总是会来回斟酌，说我这个词儿我究竟应该用哪个词儿。我这个句子我应该怎么样写，好像要写出花来似的。
2: 那是不是陈曦老师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表达，而不是去去除这个害怕的这个心理，是这样吧？
1: 我们也可以说说就是孩子们怎么样能去除这种害怕写作文的心理，同时我们又能更好的用好我们的这个身边的素材来在文字上进行表达。
2: 就是当你总是去考虑怎么迎合老师的时候，肯定你有好多东西就不敢写了。因为一直在考虑迎合老师，所以就是哎，老师会喜欢这样的吗？呀，我这个是不是有点违反纪律了呀？
1: 对的，
2: 我这个会不会说错了？
1: 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这种心理，还有就是我这样写是不是考试当中
2: 不能拿高分？
1: 对，不能拿高分，或者我是不是这样写我就有点跑题儿了。想的有点多。
2: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相信老师，要相信老师是对于作文的辨别的能力它是足够的，我们每一个老师是足够的，他知道你写的是真情实感。那如果你是特别有攻击性，那这个时候可能确实需要考虑在作文当中是不是合适。然后而这个攻击性呢，它又不应该是作文承担的任务了。所以如果你对某个话题或者某个人有什么看法，这个时候可以再用其他的方式去沟通和交流。他在尤其是在考场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大家毕竟年龄小，并不一定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或者错，但是可能在表达上有失偏颇的话他会有问题。但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不太存在这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大体上知道在什么场合说话应该得体，基本的得体和礼仪做到了，那么就不需要再考虑更多是否符合老师的喜好呀，是否符合老师的期待呀，我觉得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这些。当你考虑别人的时候，你看反过来就不是一个自我表达了，而写作的本质是一个自我表达。我怎么样表达出来，那么我觉得在写作的之前我们更多的去考虑我怎么可以更好的第一步清晰准确的表达，第二怎么把我的表达如果是 叙事类的、抒情类的，我怎么更有感染力？如果是描写类的，那么怎么写得更形象？如果我是说理，我怎么把道理写得对方更容易接受？你看，我所有说的时候都是从我出发的，
1: 对，
2: 我怎么来表达我自己？我怎么让对方接受，我怎么去感染对方，而不是对方怎么来，他喜欢什么，
1: 我才
2: 爱好
1: 什
2: 么，对对，不要用投其所好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那我们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措辞，有的同学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我是不是要用一些相对华丽的词藻啊，这样的话是不是能让我的文章有所提升啊，还是说我就用很平实的一些语言来表达我的真情实感就 OK 了。
2: 其实这是语言，如果说的高级一点，这是语言风格的问题。有的人的语言就是很平实，
1: 对，
2: 非常的平实。
1: 比如说你让有的孩子他写出来那种很华丽的，他好像写不出来。
2: 所以真正打动人的不是他是否华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特点。你比如说老舍，他就是平白如画，你看他很京味儿的小说里面都是北京的口语，很普通很平常的语言，但是他极富表现力。然后再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们那个初中的教材里面有一篇杨绛先生的老王，他的开头就是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车，他蹬我坐，一路上说着闲话。
1: 很平实的语言，
2: 哎呀，但是特别耐咀嚼，
1: 而且画面感特别强，
2: 画面感特别强，非常的简洁。
1: 对，我眼前一下出现了那个画面，
2: 然后里面还有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简单吧。就是我经常就是在揣摩这样的语言，这是一种什么语言。有的时候我会想到功夫熊猫。功夫熊猫里面那个鹅爸爸，就是熊猫的鹅爸爸的，他不是开面馆吗？记不记得那里面就是鹅爸爸，就是他的面汤有什么秘籍呀？所有的人都去他那儿吃他的面，他的面汤有什么秘籍？包括功夫熊猫一直在找那个神龙大侠要教他那个武功秘籍。一方面他要破解鹅爸爸的面汤的秘籍，一方面他要破解神龙大侠的那个武功秘籍。他拿着那个肘。在电影的最后，然后鹅爸爸告诉他，在电影的最后的时候，鹅爸爸说面汤没有秘籍。什么意思呢？面汤就是面，你的面好，面汤就是面的味道。神龙大侠的武功秘籍打开是没有字的。他没有语言可以去表达它，就不用语言去表达它，我们就用最纯粹的东西，最简单的，最简洁的。所以我体会杨绛先生的这个好香油大鸡蛋，他等我坐，一路上说着闲话，就像鹅爸爸的面汤一样。就是他最本真的语言，本真的跟生活的联系。可是他又不是大白话，一定是有节奏的语言，有表现力的语言。这是一类。也有些它很华丽的，确实有很华丽的语言，然后修饰语也特别多。然后这样我们课本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在一开始在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不要走入误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是不是必须这样啊？他不是必须的，他不是一个必须。
1: 那我们同学们就是在写的时候，比如刚才您说到的，我们发朋友圈也好，或者我们写一个小随笔也好，那我们在练习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就很正式的写一篇文章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小的碎片化的这种小练习来完成我们的练习呢？
2: 我觉得您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好了。对，就是他已经去写一个发一个朋友圈，如果我们每天发朋友圈的话都像写作文一样那么正式的来起草推敲，哇，那我发朋友圈大家就都不发了。
1: 其实是这样的，发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发朋友圈是一个还是挺有难度的一个事情。
2: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什么呢？就是我的情绪，我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它是很自然的，以语言的形态存储于我们的头脑当中的。因为我们每一个成人都是用语言在思维的， 我们在用语言思维和交流。其实真正的写作就应该是像发朋友圈的时候一样那么的流畅，你去更多的去体会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没有阻碍，那个我和朋友圈之间没有障碍。
1: 有的时候是那种不发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感觉，
2: 不发不快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发完之后我要看看别人怎么评论，我要等着大家点赞看大家怎么评论，所以没有必要想太多，所以这就是我们运用语言的一个过程，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工具，当我们不断的运用它的时候，我们运用它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熟练。
1: 是

0: 小语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首席教师古静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或者学语文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写作，或者是说来学语文。刚才呢，我们说这个写作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抒发自己的这个真情实感，能够记录自己的真实生活。可是有的同学会说，古老师，我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总是会陷入到一个这个套路当中，比如说我会有仿写呀，或者说我会有背诵一些文字，那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给用出来？但是每一次我在写的时候又觉得说好像不太尽如人意，为什么这样的方法好像没有那么好用呢？古老师，就是这个套路的问题。
1: 我觉得套路其实一般情况下不是孩子们自己发现的，是别人给的。
0: 总结出来说，你要按照这样写，是吧？
1: 对对对，有好多人会引导孩子们，给他一个万能公式。你写作文就怎样怎样。或者还会有一种情况，我也遇到过，非常头疼，就是一篇作文打天下。
0: 无论给什么题儿，反正我就是这篇文章，
1: 我就用这一篇文章。那当然写
0: 不好，这太可怕了。
1: 对，那当然写不好了。就好像你今天吃什么，今天我说我饿了，那让我吃馒头。明天哎呀我饿了还让我吃馒头。后天还要吃馒头。永远在吃馒头。就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方式。
0: 其实这样写作文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禁锢。他没有感受到作文真正的写作的这个魅力所在。
1: 就是我们上一个环节说到，其实写作的本质是一种自我表达。
0: 对对对，
1: 它脱离了写作的本质。第一，它脱离了本质；第二，它不管训练了多少篇，训练的越多，对孩子的禁锢就越严重。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写。当我们自由表达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发朋友圈的时候会不吐不快。
0: 对，
1: 我们会写作到一定程度，你会觉得写出来是很舒服的。因为写的过程是我们向内梳理自己的过程，一定有一个内在的自我梳理，然后才去表达。那么这个梳理的过程和有条理的表达的过程，就让我们对自己更清晰了。不管这个感受它是本来是一种愉悦的感受，还是一种愤怒的感受、不快的感受、不满，不管是哪种情绪，它郁结到心里的时候，当他化作语言和文字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舒服的。可是当他是套路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就是永远在用文字去填空啊。
0: 是这个感觉。
1: 我们就把作文变成填空了，就是给我一个空，然后我去或者变换几个文字。就纯粹的就是一个语言文字的搭积木一样，再用语言文字搭一个没有结构的积木，所以孩子们从中没有任何的收益，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收益，他没有一丁一点的好处。
0: 但是我们很多孩子会说
1: 仿写哈，
0: 对，仿写的这一块。
1: 不过我刚才也说了呀，可以有例题呀。我也在说，我们写什么的时候，哎，你想谁是怎么表达的？谁是怎么表达的？就像我们口头的语言的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我们小的时候就模仿爸爸妈妈，然后一直的在让你喊爸爸妈妈，不断不断的喊了很多很多声，我们才学会了。模仿是模仿的表达的方式，我们根本上用模仿去抒发自己的感受。我们要区分清套写和仿写之间的区别。
0: 套写是什么？就是完全按照
1: 一定的套路，
0: 那个套路来写，
1: 填东西，填空。仿写呢，是我们去学习一个小模具一样，学一个小工具，一个一个的小工具，语言的组合方式。比如我们可以学排比，我们学排比的词语、排比的段落，文章可以靠排比的段落来组成，词语可以排比，句子也可以排比，有不同的排比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学习拟人，然后用拟人来表达，可能会比如春风像母亲的手这个时候母亲的手抚摸着你，他会比喻和拟人就会让你觉得很生动，你知道怎么表达可以更有表现力，但它不能代替你的思考。 所以当我有了一定的思考，去想用什么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我们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用它来表达自己。还拿刚才说到的，我们在说情感的抒发，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抒发情感和感受。你比如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了，我该怎么办呀？你会不会觉得身体的感受也可以写心里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鲁迅他在那个社戏里面曾经有一句话啊，陈曦老师应该也读过社戏的，他当他可以去看社戏的时候，他说他从那个平桥村出来，然后要往从村里出来要往上船的时候，他说我的身体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他不说我的心情很舒畅，我的身体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哦，感情这样也可以写语写我的感受。那我下一次我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留意了，
0: 我是不是也可以用？
1: 我也可以
0: 类似的。
1: 对，我今天好紧张的呀，紧张的我都抱成一团了。哎，你看，我就用身体来写自己的感受了。
0: 这个就是仿写，
1: 这就是仿，
0: 而不是套写。
1: 对，我是在学习，在模仿。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仿结构，确实也会仿。你比如很多人是不是都写过陋室铭？跟着陋室铭来写这个名那个名。我的学生就写过烧饼名，就是我就仿，完全仿他。这是好玩的文字游戏。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好玩的文字游戏来训练自己语言的敏感度，或者对一种结构的掌握。我不知道怎么去结构文章，我通过学习和仿写知道了，哦，文章可以写完之后荡开一笔去交代环境，再回到主题，然后我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结构文章。咱们在这里不好一的去举那么多的例子啊，就是仿写和套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我不反对孩子们去仿写。我是要模仿的。
0: 是先可以从仿写开始，然后慢慢的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写作的风格。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或者说我们俗话经常讲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在下笔的时候总是有的时候觉得拧拧巴巴的，就是我总觉得说我看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哦，这个写的挺好，我要借鉴或者我要仿写。可是我自己写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这么拧巴呢？
1: 就是疙里疙瘩的。这里头可能会不一样，同样是感觉疙疙瘩瘩的出不来，那个情绪在这个东西在这儿，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它。这里头几种情况，一种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量不够，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储备不够，
0: 是我们的积累还不太够，
1: 语言的积累还不够。可能是就是词汇的积累量不够，或者我表达情绪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所以这个时候你确实需要去积累语言，积累文字。然后用背诵呀，或者我不要求自己都背过，但是呢我要读。有些时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小方法吧，有时候我就会一些语言能力不是特别好的孩子升入初中的时候，我就会让他们读一篇文章呀。你比如说今天你来读背影啊，这篇文章读三遍，但是你三天只读背影，一天三遍，读三天那就是九遍了。这个读是朗读啊。
0: 要读书声。
1: 对对，要朗读的。因为朗读对训练语感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因为一方面你眼睛看到了，嘴巴去读了，
0: 耳朵，
1: 你耳朵也打开了。你同时打开了很多个通道来让这个信息进来。就是所以它给人的那个对语感的培养是非常有效果的。
0: 那这个语感对于我们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吗？
1: 对，就像我们游泳要有水感，对不对？水性啊，那水性很好，当它下水多了，水性自然就好了。有些水性不好的，下水多了，水性就好了。如果我语感不好的话，我读的多了，语感自然。

0: 业就好了。
1: 这也是有很多同学，比如说你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写，你怎么就写出了那么感人的场景，他说我也不是特别
0: 流出来的，
1: 对，我也不是特别知道，我就自然而然的流动出来了，我的情感，
0: 对，它就是一个流动的，所以这个一定是朗读，我觉得朗读的效果会更好，
1: 多多朗
0: 读，
1: 多多朗读，
0: 这是一种情况啊，它有可能确实是语感不好，积累的不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内在的思路和情绪没有梳理清楚，
1: 这块怎么来梳理呢？
0: 我觉得刚才说到了，我们说的时候会说的头头是道，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感觉不行，我总是这个样子，可以找一个伴儿跟你一块聊一聊，哎，这件事儿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两个人一边聊就会对方就会问呐、啊。是这样吗？哎，那哪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建构起这个事件的这个条理，然后再去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用写作专业一点的来说的话，那就是事情的叙事的六要素。如果是事件的话，那就是它的六要素，如果是描写或者其他的，那你就根据它的文体再去考虑它，可以跟人去聊一聊，说一说，这样的话就会让你内在的东西在说的过程当中更丰富更周全，同时呢口头的语言出来之后再转化成书面语言，就比默默的在脑子里想要方便一些。
1: 您说到这一块，我又想起来说，我们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说梳理吗？就是同学们有说先写一个提纲，先列一个脉络，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填我们具体要写什么吗？
0: 我觉得理想当中应该是这个样子会更好一些啊。多数人的写作他应该是先有一个提纲，或者我大概的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就好比什么呢，就像我们盖房子搭的那个架子一样，我们看那个现在我们很多工地起来之后，他一定是先把框架立起来，
1: 对，
0: 这个提纲和我们文章的结构就是我们文章的那个框架。它文章是靠结构站起来的，就像房子的结构必须坚固一样。其他的东西倒是其次，这个倒是其次，只是说在这个文章建立的稳固性上来说啊，要从感染力的角度来说，那语言又很重要。
1: 对对对，但是这个框架对于我们文章的这个写作过程其实
0: 非常重要，
1: 重要的是吧？
0: 同时它这个重要性，一个是可以让文章站立起来，另外它列提纲还有一个作用啊，我经常跟学生说，你写作文经常没有来不及检查作文，
1: 对，
0: 假如在考场上没有办法检查作文，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当我写了500字了，哇天，发现跑题了，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这样的感受，
1: 你就很着急那个时候，对，
0: 所以写提纲就会有好处呀。这个时候提纲的作用就有了，我写之前我先列了一个提纲，我列好提纲之后，我可以检查提纲。我就会提醒我的学生检查提纲，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这一段和文章题目有关吗？第二，我这一段和我要表达的主题有关吗？你列好提纲，针对自己列的提纲的每一部分去问这两个问题，当这两个问题整个都问完，就等于你的提纲检查完，大问题就没有了。那你就放心大胆去写就好了，不会跑题了，
1: 基本上就不会有跑题的，
0: 对对，你就不会有跑题这种情况发生了。
1: 说到散文哈，有的同学比如说在写散文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说散文嘛，那就是是不是就是想到哪儿要写到哪儿，散文是不是也需要提纲？
0: 那个其实可能很多孩子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有些文体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我们日常学生上学的时候会说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1: 对，
0: 这是实用文体，像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这是文学题材。就是我们学生上学所写的这些文章，如果用文学作品来归类的话，它都可以归到散文里。但是我觉得陈曦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散文，是不是就是抒情性多的？
1: 抒情性的，抒情多一点的那种散文。
0: 对，但是情绪的流动也应该有脉络。我们的情绪的发展也是有依据的。开个玩笑，如果我一个人在这坐着坐着，我的情绪变了，那一定是病了，对吧？所以我的情绪一定是有根据的。 一定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或者我看到了什么，我的情绪才发生了转折、变化，它才有一定的走向。所以写散文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情一个脉络的梳理的。
1: 嗯嗯，
0: 它也应该是有结构的，
1: 并不是说散文它就是要散了。

0: 到哪儿要写到哪儿的那种哈。
1: 对对，孩子们就会有这样的误区，他不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他更需要一个内在的稳固的核心。
0: 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同学其实从小学开始就有我们的这个好词好句的积累本啊之类的哈。有的同学说我积累的也挺多，可是往真正往文章里用的时候，用的又不是说那么的顺手，那我这个积累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
1: 啊？那倒不一定啊，就是其实我们积累的好多东西都有一个从别扭到熟悉到熟练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一定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使用任何工具都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如果做饭的话，我们用菜刀，我们切菜的话，一开始拿起刀来也会呀，怎么都
0: 有点别扭。
1: 对对对，
0: 或者我们换一把刀我们都觉得特别扭，是吧？
1: 对对对，你都会觉得不顺手的。包括我们学游泳，在游泳一定是在水里学会的，
0: 对，
1: 我们在岸上把它背得再好，到了水里才能用，所以说写才是王道。就是在一开始别扭，总会经历一个别扭的过程，并且可能会很长时间都会别扭。我相信好多写作者都说过，也不是所有的写作都是那么顺畅的。
0: 是
1: 的，有些时候我们要表达一个东西，你就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呀，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来呈现出来，是能够最好的展现自己，呈现自己的内在思考的那个过程。我自己写作的时候也会这样。有些时候你就是写起来不顺手。不怕不顺手，我们不可能做什么都很顺手的。他总会有不顺手的时候，
0: 从一个不顺手的过程，
1: 对，
0: 到慢慢顺手，可能才到最后的非常顺手，
1: 非常熟练。非常顺手的时候也会有困难的时候，也还会有阻碍。他永远是一个边走边突破，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后边走边突破，边突破边有新的障碍。
0: 同学们很希望自己对成为一个写作的高手，是吧？希望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就是不那么畏惧，好像让自己能够做一件很熟悉的事情的那种感觉。但我们要是想成为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经常的来写一写，经常的来说一说，经常的来做一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写才是王道。写才是王道。然后只有通过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你才能把写变成一种像说一样的那种感觉。
0: 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在写作文上不那么擅长，那我是不是应该让他比如说练练口才就是会说的时候是不是在下笔先会说然后再下笔，是不是这个过程要比先会写再会说这个过程要容易一点？
1: 确实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擅长于笔头的表达，他不太愿意去口头的表达。有些孩子可能就比较习惯于去口头去说。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是家庭里头如果训练孩子的话，给他一个具体的写作任务，真实的写作任务可能会更好一些。
0: 这个是
1: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咱们有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去出游，我们今年出游啊，过年年假就这样度过了。然后有两个地点要去，现在选哪一个地点，你来选，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你为什么选择它，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写作任务。我所说的真实的写作任务不是一个作文题目，而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0: 真实的场景，
1: 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任务，让他用文字去梳理出来。
0: 明白了，这样的练习效果会更好，是吧？
1: 对，并且它一定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很真实的，他就会搜集很多的资料，然后去表达自己。并且他会想着怎么去说服对方。咱们刚才说了，如果是观点的话，我就要说服对方。
0: 对，
1: 他就会考虑，哎，我怎么说，他就会同意让我去这儿了，或者我要坐飞机还是我要坐轮船，我应该怎么去说服他？
0: 那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这个代入感就很强，我们就不会有不是真情实感的表达，一定是真情实感了。
1: 对，他一定是真情实感。
0: 好，非常好，
1: 所以让他在真实的写作任务当中去完成这个写作的练习。这个在学校有的时候不是人人都可实现的。
0: 所以在家其实我们家长可以辅助孩子来完成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练习哈。
1: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好用的方法。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再见郭老师，就到这里。
1: 好，大家再见，
0: 也感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数学这个学科到底要怎么学，怎么准备，这是很多小初衔接的家长心里特别疑惑的问题，同时也是心里特别没底儿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私立一中初中数学备课组长、区级优秀教师刘小华老师，以及石家庄私立一中数学教师市级优秀班主任、区级优秀教师孙丽娟老师，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老师呢，常年带的是初三的毕业班，专门把关中考，也一直在研究小初衔接。那么孙老师呢，参与毕业班的命题研究，两位老师会结合我们2026年咱们河北最新的中考试题，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一讲啊，6年级的孩子，我们这个暑期数学我们该怎么衔接，我们要避开哪些坑，同时呢，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才能够对接到初中的这个阶段，并且在初中取得高分。我们先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刘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孙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两位老师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小初衔接的这个数学的学习哈。那么我们先问刘老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中考的数学的这个考察方向啊已经变了，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还是会用这种多做题呀，或者是套公式的这种老办法，等到孩子到了初中，家长会发现我们的孩子越学越费劲儿，越学越吃力，而且呢孩子看上去非常的努力，也非常的认真，但是我们的成绩确实会出现下滑，甚至是说原地踏步的情况。那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会很着急说我们孩子也不是不努力啊，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小学和初中对于数学的这个学习的要求有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吧刘老师？
1: 是的。
0: 您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考数学跟以前的中考数学对比有什么样的比较大的变化？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1: 好，这是很多家长最困惑的地方。咱们以前几年看中考数学，整张卷子80%的题目都是固定的套路题、模板题、纯计算题。什么意思呢？就是题型不变，问法不变，解题思路也变化不大。孩子只要细心肯刷题，公式背得熟，就算不明白道理，照着模板套也能拿到不错的分数。时间一久，家长就形成了固有的观念，觉得数学就是靠多练多算反复刷题，放在过去这个办法的确管用，
0: 但是现在这个方法不太好用了，是吧？
1: 对，咱们河北省的中考数学整体思路变了，纯计算直接套公式就能拿分的简单题大幅减少，整张试卷70%以上的题目都是生活化的应用题、情景题、综合探究题。现在中考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算孩子以前做过类似的题，考试稍微换个条件或者问题就不会做了，公式背得熟，不会灵活运用，照样拿不到分儿，这是数学新旧中考最根本的区别。
0: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们现阶段在学这个数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想着说我在中考当中我能碰到我之前做过的原题，是吧？那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呢，就是你之前学过的某些这个知识，它也不会是说以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出题，而是他会考大家的这个运用的能力，是吧刘老师？
1: 是的。
0: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中考会考什么样的题型，然后现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变化的情况。
1: 好，以前中考数学选择题、填空题，前面7-8道直接算就能出答案，现在不行了，前几道就开始考阅读理解，需要孩子先看懂一段生活情景，再从中提取数学信息。很多孩子拿到卷子一看，第一道题就

0: 不认识，心太慌了。所以现在的中考不仅考的是数学知识，还在考孩子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1: 嗯，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也一部分程度考到了孩子的这个语文的能力，是吧？因为要读这个题哈。那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呢？
0: 核心区别一句话就是，就能概括，小学主要考的是做题熟练度，中考考的是学生的思维能力。我给大家举个特别直白的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
1: 好，
0: 小学数学题目很短，要求很直接，求周长，求面积，解简易方程，一问一答，拿来数字直接算就行。但是中考数学不一样了，许多题目都结合生活实际，如商场打折啊，出行规划，工程施工，建筑测量，几何动态变化，全部揉进了题目里。孩子们做题不能一上来就套公式，必须要先读懂题目，筛选有用的信息，找到里面的数量关系，建立解题思路，才能列式计算。
1: 就是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说他对这其中的这个数学关系他是会的，但是可能在读题和理解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障碍，所以可能在做题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障碍，是吗刘老师？
0: 是的。
1: 那我们比较简单的这种计算题，会直接给出算式吗？就是说孩子们还有这个机会拿到这一部分分吗？
0: 也就是就现在呢，就连简单的计算题直接给出算式的也不多。以前我们可能算三乘上五加二（括号）。那么现在可能要编成一个生活的小故事，或者用方程的逆向思维，或者是用程序框图等来表示出来。需要孩子们先读懂题，自己梳理出并梳理出题，并列出算式才行。
1: 那您要跟我们就是小初阶段的这个家长有什么需要嘱咐的？就是我们家长现阶段啊，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小学阶段的这种，比如说我要多做题，我要直接做题这样的方式来跟孩子进行练习，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格外注意的和调整的地方？
0: 我送给各位家长一句实在的话，小学拼的是勤奋和细心，初中中考拼的是思维力。只会埋头刷题，不爱动脑思考的孩子，升入初中之后，数学成绩很容易出现下滑。何况2026年河北省数学中考题其实对中等生并不友好，多题把关，中档题的阅读量和思维量都不小，这一点家长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我见过太多初一的学生，开学第一个月觉得自己小学底子还好，不用太用功，结果第一次考试就考了70多分，孩子自己都懵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更多的要提醒家长，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认知上的调整啊，是需要我们从这个阶段开始调整的，不要等到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们再调整，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点被动了。那我们有很多家长，我们会说你看我其实也看不太懂中考的卷子，也分析不出来这中考的这其中的一些变化，我就只知道说我的孩子到了初中阶段之后会发现数学挺难的，还有就是难题也不太会做。孙老师，您常年带这个毕业班，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考，我们调整之后主要会考察孩子的哪些核心能力？就咱们小学阶段的孩子，我们现阶段我们可以冲着这个方向调整什么？孩子们还普遍欠缺什么？
2: 我把这个中考所有的题型呢，给它归成了四大核心能力。这四点呢，就是咱们小学升初中最容易脱节的一个地方。
1: 好，您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点是什么？
2: 第一种是抽象概括能力，这是小升初最隐形、最关键的能力之一。小学六年，咱们这个数学呢，更多的是一个具象啊、直观，带着数，具体数字的一个数学，条件呢给的比较直白，答案呢固定。孩子们只要会算数、会套公式，就能拿高分。小学阶段，孩子们，可能就是更关注于做题，意识不到这个数学的抽象性的抽象的一个重要性。这也让好多孩子呢养成了这样一个致命的短板，只会算数，不会去提炼，只会做题，不会建模，只会看具体题目，不会抽象出这个通用的一些规律。但是到了初中之后，咱们这个数学换了一个赛道，最大的变化呢，就是由具体的数字升级为字母。 母、符号、代数式、方程、函数。
1: 嗯，
2: 初中呢，它不再是一道题一种解法，而是一类题，它有一套的通用的规律。小学呢，我们靠多练，或者说，这个聪明，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解题。但是到了初中之后呢，我们必须靠这个脑子去概括题。
1: 嗯。
2: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小学次次能拿满分的孩子，这个初一第一次考试呢就直接翻车了。这个孩子呢，他计算没有问题，学习态度也没有问题，刷题量也够，但是就是这个成绩呢断崖式的下滑。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缺乏这个抽象概括能力。
1: 嗯，这是我们一下子解开了我们很多家长和孩子的这个心头的疑问。因为孩子们其实还是在用小学的这种学习方式来学初中的数学，就会发现好像没那么灵了，是吧？
2: 对 对, 对。
1: 这是第一种，我们的抽象概括能力是需要我们同学们来格外注意的，家长也需要在这方面提升的。那么我们第二种是什么？
2: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逻辑推理能力。图形这与这个几何的学习要求这个推理能力是比较高的。那么咱们小学呢学这个几何部分，主要是要求我们认识这个图形，会算它图形的周长、面积，或者说立体图形的一个体积。全程呢都是背背公式，然后呢不要求学生呢会去推导。
1: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直观一点，是吧？就问的问题，孩子好像就是一步两步，他就能够知道说我怎么样来解答。那初中呢？
2: 但到了初中之后呢，这个几何是中考的重头戏。不再要求我们只算出一个结果，重点要求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相融合，通过观察实验发现这个图形的性质，再用演绎方法去证明。证明呢需要步步有据，一步步推导，规范书写步骤。一道几何题，图形稍微变一变，条件呢换一换，这个咱们一些老套路就用不了了，必须需要这个孩子你现场去分析，然后现场去推理。好多孩子呢他只会算数，然后呢填不好这个辅助线，就有时候这个图形他就画不出来，也说不出道理。这就是咱们初中数学几何的最大的短板了。
1: 那孩子们上了初中之后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
2: 就是咱们这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到了初一咱们上学期这个期中考试的时候，这个几何证明题呢它刚刚开始出现。班里面至少有一半的孩子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推理过程，要不然跳步，要不然写一堆没有逻辑的话。可能这结果是对的呢，但是过程呢完全不对，最后一分也没拿到。这就是咱们小学阶段只重视结果，没有不重视推理留下的一个后遗症。
1: 这是我们第二个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是逻辑推理能力的一个建立。第三个能力又在考什么？
2: 第三个呢，咱们是考这个数学建模能力。主要是对应这个实际问题。
1: 什么是建模问题呢？一说这个感觉好像哇好高深啊，有的孩子一听这个就觉得太难了，我有点害怕。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建模能力？
2: 好的，这个小学呢，咱们这个应用题呢，它一般呢还是稍微比较固定一些。像行程问题、工程问题、盈亏问题、浓度问题等等，每一类题呢，它都有固定的一个解法。但是中考的这个应用题呢，它没有固定的模板，它这个题干文字比较多，然后信息呢也比较杂，里面呢掺杂了一些有一些没有用的条件，
1: 干扰条件是吧？
2: 干扰条件，对，还有一些隐藏条件。
1: 那就是说，我们孩子其实在读这个题的时候，还需要筛选。
2: 对，筛选一下。要求孩子呢，咱们要去把这个题读懂题目，剔除了一些无效的信息，最后呢找准这个等量关系，列方程去解题。很多孩子呢他不是计算能力差，根本问题呢就是读不懂这个长题目，抓不到重点，不会把这个语言文字转化成这个数学式子。我做过这个统计中考数学失分里面呢，将近有四分之一的孩子他不是不会算，而是题目就没读懂，列式就列错了。
1: 也就是说，其实家长会发现有的孩子就老师在讲的时候孩子他是能听懂的。就是他，而且问孩子也说我会做，就是这个题其实我会做，但是他可能这个读点就堵在了读题没读懂的这个过程中。
2: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失分，然后呢在这个初一的这个新生当中，然后呢失分率是更高的。因为咱们这个小学的题目比较直接，然后呢孩子们也没有经过这个长题目的训练，一看到满屏的文字，然后呢就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王英慧演唱的河北梆子《龙凤呈祥》劝千岁杀字修出口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优秀演员王艳武演唱的河北梆子小刀会休书选段。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也能搀助我放粮的城，王朝法

他们就小恩小惠摇头摆尾将你奉承，靠了你他们倒到苍生处，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不行，靠了你他们才能当春兵，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神庄，运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里，不过做了他们的应声从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是不得两耳不愿听我的话，也许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啊！明天上午10点，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彭慧恒的《洪湖赤卫队》。

欣赏完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之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丝弦啊，咱们石家庄的大曲啊，一起来欣赏由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唱的《文王访贤》当中的《有为王上前班先生》。

睡。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那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呢是银达子老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了，河北梆子三娘教子当中的小东人下学归，言必有错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为大家安排的呢是由孟广禄和张建峰演唱的双头堂，其中的一段相接相当的这个对峙。

0: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那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张思刚老师演唱的河北梆子金陵记当中的一段唱。
1: 国事未济，将而在。

了。

这才是天知我口中陈公啊呀！我不免紧紧跟随，搜出眼睛，就挖之还朝，免得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天后。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先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时移世易，美国再次抛弃中东盟友，将切断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军事援助。玄机何在？俄副总理称，世界经济中心已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美欧合流，美国有人鼓噪对中国搞广场协议，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据媒体8月28号报道，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切断对伊拉克半自治库尔德斯坦地区 KRG 的军事援助。KRG 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曾帮助美国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现在正面临来自伊朗的严厉打击。报道称，在最近的几次会晤中，美国国防部告诉 KRG 领导人，美国不打算续签一项即将到期的协议，该协议为库尔德安全部队佩什梅加提供安全援助。 KRG 官员担心削减资金将造成权力真空，并助长伊朗的气焰。分析人士称，终止对库尔德武装的安全援助将削弱美国在伊拉克的长期合作伙伴，并发出一个信号，即美国不值得信任，不会支持其在该地区的盟友。美国大学全球库尔德和平倡议主任艾里温·赛义德说，美国此举将切断库尔德人与外界的联系，而库尔德人为了帮助美国人在伊拉克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实现其目标，流了太多血。他随后强扯中俄，表示如果库尔德人孤立无援，这对伊朗、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将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聊这个话题，恐怕我们还得聊另一则新闻，是什么呢？也是跟库尔德人有关，是在叙利亚。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其实已经被叫什么？叫收编啊？叫招安都行啊。这就是所谓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这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他们的武装。另外，他们还搞了一个自治政府，现在就是宣布解散。在哪儿宣布的呢？在叙利亚的这个总统府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总统就是沙拉呀，原来沙漠解放组织那个领袖，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朱拉尼。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名字呢，现在都在被用啊，就沙拉、朱拉尼这一人啊。一度是美国盟友的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的自治到此结束，落幕了。这样你再看这则新闻，就是美国要切断对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的军事援助。这俩新闻放一块儿，你可以得出一个特别明确的结论，就是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支持或者之前的那个盟友关系到此为止。美国人再次抛弃了库尔德人，抛弃了自己曾经的中东盟友。得出这个结论并不难啊，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关于库尔德人，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聊过，在中东啊几个重要的民族吧，你比如犹太人，犹太人在中东他现在确实在，就是那个以色列国嘛，他人数不是很多。那么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公民900万吧，那犹太人不过是700万，但是在中东呢，他们有自己的国家。阿拉伯人不用说了，这数量庞大呀。波斯人也有一个伊朗，而库尔德人没有自己的国家。那在中东的这个民族应该说也是历史悠久吧，但是各种错过啊，各种意外，这都不能叫机缘巧合，正好是反过来，很多机会没有抓住，始终没有能独立建国。现在库尔德人呢，一般认为是分散在四个国家，就是伊朗和伊拉克，还有土耳其和叙利亚。那这四个国家里面啊，对库尔德人态度比较好的是伊朗人，所以你没有听到在伊朗有库尔德人和当局不睦啊、对撞，没有这样的消息。在伊拉克呢，就萨达姆时代对库尔德人是比较严苛的，那么美国要推翻萨达姆政权，那自然要和库尔德人联手。那在土耳其呢，对库尔德人也是比较严苛的，不是有一个所谓库尔德工人党吗？和土耳其政府之间斗，一直到他们的领袖奥贾兰被抓，说是要放弃武装斗争。但是呢，土耳其非常担心库尔德人这个独立建国的意愿啊生生不息，所以一直呢严厉打击啊。至于叙利亚呢，他们对库尔德人的态度，叙利亚总的来说阿拉伯人吧，他们而且是逊尼派，他们对库尔德人的态度呢是介于伊朗和土耳其、伊拉克，就萨达姆时代那个伊拉克啊，介于他们之间，不那么严苛，但是也谈不上友善。阿萨德家族统治叙利亚得有50年吧，这50年统治期间吧，库尔德人是在叙利亚算是一个边缘地位，他们有自己的节日叫诺鲁兹节，算是一种古波斯的春季的新年吧，新年节日，这个不允许过，在叙利亚不允许。另外很多人也没有得到公民身份，这是在叙利亚啊。然后我们还要扯两句美国，美国是相当实用主义的。你看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因为美国打的是伊拉克嘛，那库尔德人有用啊，在伊拉克美国就寻求到这个库尔德民族主义团体和自己合作，那是有效果的。而且美国帮助建立了伊拉克的半自治的库尔德地区，甚至后来美国中情局还训练了库尔德人的这个武装组织，算是军队吧。到2005年呢，伊拉克的宪法正式承认这库尔德人是半自治区、半自治。至于在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内战了，然后各种武装组织林立啊，那美国也插手其中，美国是支持这库尔德人，甚至训练了所谓人民保护部队，这是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武装组织，一方面利用他呢打击那个阿萨德政府，另外呢，你还记得当年闹得很凶那个 ISIS 所谓伊斯兰国，美国要打击伊斯兰国，他又不想出动地面部队，他主要想出动空中力量是吧？那地面和他配合的就是库尔德人，叙利亚库尔德人。所以长期以来呢，库尔德人算是跟美国成了盟友，那美国必须提供武器装备啊，什么军事训练物资啊，另外呢依托库尔德人的武装可以长期介入你比如叙利亚的局势啊，自己在中东这个地缘影响力因之增加。当然还有一个角色必须要说是土耳其，土耳其非常担心，刚才我们讲嘛，这库尔德人分散在四国，本国库尔德人闹得就很凶，跟自己常年就不对付，如果他们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库尔德人有联合，或者说其他几个国家的库尔德人比如争取到半自治也好、自治也好啊，甚至独立建国也好啊，那对

本国的库尔德人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影响，这不堪接受啊。所以叙利亚内战期间，土耳其他本身对叙利亚也有觊觎啊，那么就以打击库尔德人为借口为理由直接出兵叙利亚，这土耳其就干了。那他这样干实际上有可能和美国和俄罗斯对撞，因为利益上并不一致嘛。但是即使如此，他也义无反顾，这是土耳其。但是我们说哈，所谓形势比人强，现在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事儿我们需要理一下就来龙去脉吧。一个是叙利亚内战，我们都知道，就阿萨德政权呢面临巨大的危局。我记得他最惨的时候只能控制16%的版图，其他地方都被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占了。这时候呢，各个角色都在粉墨登场。你看叙利亚本身呢，他跟伊朗关系不错，阿萨德家族啊，他们阿拉维派，有人说这算是什叶派的分支，也有人说离得很近，这样两个国家关系就很近，甚至呢就结成抵抗中心，什叶派之湖，这是重要成员。因为叙利亚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呀，其他的几支力量，黎巴嫩的真主党啊，什么也门的胡塞武装啊，那都不叫主权独立国家，叙利亚是。而且通过叙利亚呢，伊朗可以直接从陆上通道就援助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关系就很近。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那伊朗当然不让，必须援助啊，就是这个革命卫队圣城旅，这不投入到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战争之中啊。这还不够，当时那个苏莱曼尼还活着，专门飞到莫斯科就找普京，劝普京下场，最后普京被说服了，主要是派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进驻了叙利亚境内，就政府军控制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另外他还出动瓦格纳，这算私兵啊，这不是俄罗斯政府军。另外呢，他一直惦着那个塔尔图斯港，这算是俄罗斯的舰队能够住在那儿吗？虽然说舰队规模也不大，这算是在中东最主要的基地，在叙利亚。那只要有这个基地，俄罗斯在中东就有存在啊，有支点就有话语权呢、啊。俄罗斯的利益就是这个样子。那土耳其所图甚至更多。现在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说吗？那个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那个朱拉尼或者叫沙拉呀、啊，是他的领袖啊，背后是土耳其人在支持啊。另外，你想，从以色列那个角度讲，黎巴嫩真主党，这也是大患呐、啊，谁支持他？通道是哪儿啊？所以以色列也在叙利亚内战之后一度越境，就攻击在叙利亚的伊朗的目标，使馆我都炸，就怕你把武器通过叙利亚运到真主党手里。而且我们也讲过，当年叙利亚搞过核项目，也被以色列炸了，直接越境轰炸呀。那美国这个角色就不用说了，我们不是讲吗？1991年海湾战争，他打萨达姆的时候就和库尔德人联手，叙利亚内战他又支持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脚下就是油啊。我们分析过这个事儿，就是美国偷油嘛，你说美国在乎这点油吗？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一块钱谁白给啊？有了这个油，有了这个钱，那美国等于不用花钱就可以支持库尔德人嘛。而且这个油库尔德给到美国人手里，那叙利亚政府军阿萨德政府就拿不到啊，所以美国介入也很深。大家各自在叙利亚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最后实际上土耳其胜出，他支持的沙漠解放组织攻入大马士革，那就成了目前叙利亚实际的统治者。当然这个政权呢，国际社会你说承认吗？基本上是不承认的，多多少少有点像对阿富汗塔利班那个态度。而且沙漠解放组织一度被西方认定就是恐怖主义组织啊，原教旨主义啊，那他上台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是怕的，是排斥的。那沙漠解放组织本身有自己的军队，但是基本上没有重武器，叙利亚原来政府军遗留在这个国家的重武器都被以色列摧毁了。最新的消息，土耳其想进驻到叙利亚，就和叙利亚现政权合作呀，想把军队派到，实际上可能也派了一部分到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以色列断然不能容忍，直接轰炸，这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几乎要爆发战争。当然我们这么说有点夸张啊，那他们也没挨着，现在主要是口水战，就这么一个局面。这里面有个关键的角色，又说到美国，那个朱拉尼啊，或者叫沙拉，和特朗普见过面，甚至获得了对方的好感，所以现在美国的态度呢，就不再指叙利亚啊支持恐怖主义，把他从那个名单上划去了。那么对朱拉尼，对这个沙漠解放组织，对叙利亚这个现政权，总的来说是一个肯定甚至是合作的态度。当然这个态度不是白给的，肯定要换取相当的利益。那你想吧，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存在，叙利亚现政权你得承认，得支持吧，得维护吧。那俄罗斯呢？最新的消息，那普京和朱拉尼也谈吧，说到底就是那塔尔图斯港怎么办，包括那个空军基地和命令基地怎么办。现在双方达成的共识似乎说是合作，这是朱拉尼呢并不想把俄国人彻底赶走，但是也不会回到之前阿萨德政府那个态度。另外你想啊，叙利亚和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你如果不能给特朗普一个满意的交代，那特朗普怎么会答应，怎么会走到今天。但言而总之吧，现在美国对这个叙利亚现政权总的来说算是认可，合不合作的现在至少不是敌人了。那既然如此，叙利亚这个现政权它的价值和意义可能是要超过原来美国那盟友库尔德人，你承认这个那个你就丢弃了吧。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对库尔德人基本上是一个抛弃的态度。实际上我们早就指出过，美国人不可能离库尔德人太近，那你要离得太近，你依赖程度太深，人家会要求你，你得支持我独立建国呀，那你美国帮不帮？你不可能帮的，既然不帮早晚会分道扬镳的。那现在可能这个时机就成熟了，美国人就此甩掉库尔德人。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谈到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似乎是一个被招安的角色哈，这就说到这个朱拉尼或者叫沙拉呀，他现在已经成了这个国家实际的领导人，那总统吗？当然你要按照西式民主，按照美国的要求你得大选呐。但是大选之前这个政府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他们实际上向库尔德人算挥动橄榄枝。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原来阿萨德政权对库尔德人是一种边缘化的政策，很多人是没有公民身份的，你们那个节日我是不认的。那现在呢，叙利亚这个现政权认啊，接受，甚至语言也接受，库尔德人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就叙利亚官方语言之一，这算是释放了善意吧。那库尔德人也投桃报李，那个所谓人民解放部队说干脆我们就并入叙利亚政府军吧，你就收编嘛。当然有一些细节，有些小问题，那也不一定小。你比如说库尔德人有这个全女兵组成的部队，而且很能打，骁勇善战，尤其是和这个 IS 就所谓伊斯兰国作战的时候非常英勇啊，震撼中东。但是刚才我们讲了嘛，这个沙姆解放组织以它为底色的这个叙利亚现政权，它其实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性质啊，女人这不能接受吧。那刚才我们谈到如果库尔德人的武装整个并入到叙利亚政府军的话，那这女人怎么办？那我们觉得这很可笑哈。那我们讲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我们，他们不是啊。所以从他们那个立场，他们那个视角来讲，这是个问题啊。不过我们要说啊，在这个大的利益面前，这些问题其实可以被化解，或者干脆就忽略，或者叫搁置，应该可以。但是从宏观上讲啊，就我们讲整个这个历程讲到现在，实际上美国已经抛弃库尔德人了，即使他们继续站在一起，美国人最终不会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所以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这算是又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吧。倒是那个沙拉，那个朱拉尼值得关注，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叙利亚是四分五裂的，格兰高地在以色列人手里，你想拿回来势比登天呢。而且你要想获得美国的认可，你和以色列又不能翻脸，而那边土耳其呢算是幕后支持者啊，和以色列关系又非常不好，所以这位朱拉尼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不是在两个角色之间去走钢丝，是多个角色。而且这个国家多年的内战现在一片白地啊，你还真得赔本雇员。所以从他这儿讲呢，和库尔德人和解甚至收编，这倒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做法。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现在是丧失了美国人的支持，他们该何去何从，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0: 据媒体8月28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奥维尔丘克称，世界经济中心已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俄罗斯也转向东方，同时优化基础设施，为本国经济提供新机遇。奥维尔丘克还表示，在此背景之下，可讨论国际南北运输走廊项目。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全长7200公里，从俄罗斯西北部经伊朗南部港口到达印度孟买，结合了公路、铁路、水路的运输方式。相比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这条路线，南北走廊将运输距离缩减一半多。南北走廊有三条路线连接俄罗斯和伊朗，作为主要路线的西线由铁路和公路经过阿塞拜疆，中线通过运输船横贯里海，东线沿里海东岸铺设，三条线路均绕过欧洲到达亚洲。
1: 先感慨一句，这两天俄罗斯一些高官总是发惊人之语啊！前两天他们说俄罗斯造船业想和中国合作，盯着北极航线嘛。那这两天呢，新的说法，俄罗斯这位副总理讲的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俄罗斯也在转向东方。但是你看他这个新闻这个报道呢，你可不要只听他这一句话，他还有一句呢。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什么呀？是南北经济走廊，就从圣彼得堡到孟买有一条南北经济走廊正在建设中吧，很多人感兴趣。他其实更想强调的是这句话啊，这叫听话听音儿啊。那就是说这位副总理讲这两句话，他显然是要突出里边的联系啊。但另一方面，这联系是不是那么合理，哎，我们要打个问号。你说什么呢？

它是有目的的。那我们今天呢，咱就认真点，咱就死磕一下。第一个，咱就谈谈世界经济中心，包括它的这个迁移，然后我们就讲讲这南北经济走廊，对吧？东西南北咱都说到了啊，这话题有意思。首先，我们就先说世界经济中心，有两个视角吧，一个视角就是现实视角，哪儿啊？你现在跟我讲世界经济中心，哪儿是世界经济中心？那咱可以问出来，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历史视角，就是讲它的这个演变演进。咱就先说现实视角吧。你要说现在哪儿是世界经济中心，实际上有明确的答案，这你直接搜就行了。你可以有几个维度，一个呢，就说金融中心吧，全球的金融中心，金融枢纽，那排到第一梯队的至少五个吧，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你说哈，我还以为论国家了，论城市啊。对啊，讲金融中心论的是城市。这里面我先把话放在这，像中国是一个大国，你像上海、香港都是我们的，但中国也谈不上金融立国。那我们的制造业在全球也独树一帜，是这个样子。而还有一些国家哈，有些国家比较小，你比如日韩，人家那个东京、首尔，恨不得是一个城市大半个国家，这和我们不一码事儿。所以现在我们拿城市说话啊。这也是这个全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如果评定的话，一个通常的做法吧。它论城市，刚才我们讲了，咱拿金融讲，全球第一梯队，怎么也包括这个纽约、伦敦呢？啊，香港、新加坡、上海是这个状况。这里面如果点一下的话，纽约，这华尔街我们都知道是全球资本的定价核心，什么纳斯达克、纽交所啊，你看看影视作品里面都会谈到，这堪称是传统的世界的金融心脏。至于伦敦呢，一个是它由来已久，它历史悠久。原来英国不是所谓日不落帝国吗？至于伦敦呢，现在也是欧洲的金融龙头，它是个老牌枢纽。至于香港、上海、新加坡，这是亚太一个核心的金融三角。相对那两个地方来说，这仨地方它要新一点。这是从金融中心这个角度讲。那么从经济体量上看，那你要排国家排 GDP 呢，就不用说了。如果从城市看，拿城市做单位啊，全球的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城市，就讲那个都市圈的 GDP， 你要排的话，东京、纽约、洛杉矶、伦敦、首尔、上海、北京，这差不多能相提并论吧。不过刚才我们讲了，像日韩那样的国家，国家很小，它首都很大，首都圈嘛，所以单论这个城市啊，都市圈，东京能排到前面。刚才我们讲，这都是有现成数据、现成排名的，就放在这儿，摞在这儿就好了。然后我们再说，如果从历史变迁上看，刚才其实我谈到了，你看英国大英帝国当年号称叫日不落帝国，它是个全球性大帝国嘛，而且这个帝国，它不只是简单的靠武力去征服、去殖民，同时，它打造了一个全球的，你说一个经济的链条也好，一个网络也行。而且我记得和大家聊过，曾经有一个日本学者算过账，说这个英国靠制造业其实没真正挣到过钱，它靠什么呢？靠第三产业，靠服务业，这里面核心就是金融。伦敦一度是全球金融中心啊，那时候没有光纤，用的是铜缆啊，也没有互联网，用的电报嘛，把全球连通在一起。我们说的是金融啊。那么当年的英镑也曾经是世界级的货币，后来实际上就是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多次聊过布雷顿森林体系，那个时候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真正的取代英国。你看美国 GDP 或者说工业产值超越英国，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做到了，但是真正取代英国的这个霸主地位，那还是到二战结束。英国打了两次大战，也算打了个民穷财尽啊，很多细节确实耐人寻味嘛。布雷顿森林会议，英国代表团的团长就是著名的凯恩斯，就凯恩斯主义那位凯恩斯，人家是为英国的利益去奋斗的，跟美国人就争。凯恩斯就在讲说，就英镑曾经是世界货币，没问题。那以后就二战之后的世界呢，我们有一个单独的世界货币就好了，不要用某国的货币去做世界货币。美国人当然不听了，好不容易轮到我美元了，你凭什么呀？所以最终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各国的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当然到七十年代挂不住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众所周知的局面，就是全球金融中心一度就是伦敦，然后呢逐渐就是跨大西洋嘛，到美国纽约。但与此同时，伦敦本身也并没有被完全缴枪，这个老金融中心依然还存在，依然在发挥作用，包括到今天。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世界每天。

都在发生变化。二战结束之后就是冷战，冷战现在我们看确实耐人寻味啊。其实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呢，在军事领域，我们知道有北约、有华约，这不用说哈。但是你想在经济领域，你也不可。

更好的利用资源和经济的规律。刚才我们讲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那就美国主导的，还有 GATT 关贸总协定，后来又进化成 WTO 世贸组织，大家彼此做生意把关税往下降吗？那美国是核心呢，那美国利用这一整套的措施，他可以很好的利用他这个朋友圈里的资源，他重新整合，他打造一个覆盖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他这么干，所以他力量相对是强大的。当然即使如此，美国人一度也是丢盔弃甲歪歪斜斜啊，他那个经济危机不是没有闹过，通胀啊，货币贬值啊，这一路走来也是上气不接下气。这是美国，翻过来再说苏联，苏联其实做的，我们现在回顾啊，你要帮他反思他是有问题的。他有一个朋友圈，我们就不说华约了，他有京互惠，经济的京啊，互助的互啊，京互惠也是把一众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欧洲的那帮国家凑在一起，就东欧国家呀。但是呢，苏联确实从诞生开始，它的经济其实是扭曲的。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战争和压力，它是在一种应激的战时状态。既然是战时状态，那讲什么市场啊，其实就是配给制呗。有过战时的新经济政策，但时间都不是很长，就是对这个市场啊，自由贸易啊，它是警惕和排斥的。你看那个萨林是力推工业化，其实就是剥夺农民补贴工业，那这个过程你没法讲市场，你没法讲自由贸易，其实就是指令，就是配给，就是计划。往好里说是什么呢？工业化快啊。那往糟里说呢？那就是不平衡啊，不均衡，没有市场嘛。或者我们这么讲，在一个范围内，在一个阶段它有效，那出了这个范围，出了这个阶段，那代价就显示出来了，那麻烦就多了。关键苏联把这套经验呢用在整个京互惠，你不能说京互惠没有贸易啊，但它不可能活跃，一个是它排他排外，再一个它在这个圈子里也指定，比如罗马尼亚，我记得当年就是苏联是指定罗马尼亚，你就做农业，你这个农业不只是满足自己啊，整个我们这个京互惠这个圈子你得给我们提供粮食，那你就不要搞工业，不要搞重工业了，那我们搞了给你不就完了吗？以货一货，这罗马尼亚不干呢，你想谁干呢？我当然需要有工业了，我光是个种粮食的，而且又不是贸易，你到时候你调拨，这我亏吃大了。所以他这套逻辑他就走不远。但是等到苏联解体，形势又发生变化，等于说全球这个格局啊重新调整，像金砖国家逐渐的崛起。其实我记得在上个世纪读书那时候，就看很多书啊文章啊，一些学者包括美国学者就在那讲，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啊，经济中心到亚太去，你不看地图你也明白，美国它也算亚太国家呀，人家自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位置的，绝不下桌啊。当然时至今日，我们说最新的情况是什么呢？刚才说那位俄罗斯副总理说的是对的，全球经济重心呢持续东移到了亚太地区，这不假。亚洲对于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啊达到60%，像中国、东盟啊、日韩啊，这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太平洋岸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舞台，这也是真的。当然刚才我们讲这里边还有美国，特别是美国鸠占鹊巢搞的那个 TPP， 后来他也放弃了嘛，那个 CPTPP 算是个升级版，主要日本、加拿大什么在里面撑着呢，这这么个格局。但是呢，综上所述，俄罗斯那副总理讲的其实是对的，就是全球的经济中心啊在东移，俄罗斯也必须向东看，这个局面已经形成了，拿数据说话就这么回事儿。那我们话说到这儿，是不是有朋友说你看那向东看嘛，那 看中国嘛，对吧？不一定啊，他们可不一定都这么想，我们自己也不必这么想。所谓全球经济中心的东移啊，什么大家向东看呢，并不天然意味着我们可以坐享其成，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赢家，那可不是。你中心过来了，别人还想抢呢，中心过来了大家都想受益啊，中心过来了矛盾还过来了呢，我们要看全面，是这个样子。然后这就说到第二句话，俄罗斯这位副总理就讲那个南北经济走廊可以谈一谈了，南北经济走廊这个俄罗斯其实这个梦做了很久了，圣彼得堡到孟买集装箱运输线路，这是一个宏大构想啊。目前啊，就俄罗斯确实开始推动这个事儿，他已经和这个伊朗啊、巴林、阿富汗、阿曼这样一些国家签署了发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相关的文件，

现在和卡塔尔什么沙特也在谈，可能也要签这类的协议。说到这儿你忽然明白了吧，这不是全部的原因，那肯定是一部分原因，就是阿富汗那个塔利班政权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承认，谁啊？俄罗斯。最近这段时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不对付，要退出这个基安组织吗？就是我跟阿塞拜疆不对付，你不帮我啊，我不高兴。那俄罗斯没有像亚美尼亚期待的那样去帮他，那就是向阿塞拜疆示好。为什么呀？你不向阿塞拜疆示好，阿塞拜疆就被西方人拉过去了，他要被拉过去，我这个走廊还能走吗？这都在我道上啊，你不能拦我的路啊，我得把你吸纳进来啊。另一方面，按照俄罗斯官方的说法，这个波斯湾和东南亚各国对这个走廊都表现出兴趣，这接入这个走廊的港口设施。而且现在俄罗斯在推进通往巴基斯坦的这个线路方案，在研究经过这个阿富汗啊衔接跨阿富汗铁路项目的运输通道。你看他这构想挺大，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它起点圣彼得堡，终点是孟买，就印度孟买啊，全长得有7200公里了。它这个走廊据说是三条线路，它这个方案啊，西线陆路就是里海西岸啊，伊朗、阿塞拜疆、俄罗斯啊，还有东线陆路就是沿里海东岸贯通那个铁路干线，还有跨里海，这是海运线了，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奥利亚、马哈奇卡拉，这都是港口啊，对接伊朗的卡斯皮安、诺布什赫尔、阿米拉巴德，这都是港口啊，货呢运到伊朗里海沿岸，然后经过铁路运到伊朗南部的港口，再到印度。那你说这个走廊放在这儿怎么看呢？那你让我们说三点吧。第一点呢，刚才这副总理不是说了吗，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东移，那我们就是他的话，我们给他具体化具象化了一点，金融中心是哪儿啊？那些 GDP 都市圈排名谁啊？而且把全球经济中心的这个变迁我们也顺便扫描了一下，它里面是有规则的，是有规律的。那现在我们说这位副总理讲的这南北经济走廊，这运输走廊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城市啊，这些中心，这些枢纽相关吗？挨得着吗？有联系吗？你可能一头雾水，还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你说什么呀？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不着边际啊？我再强调一下，就说21世纪是什么亚太的经济，太平洋经济，就说全球的经济中心在东移，它不自然而然的就是你俄罗斯或者就是印度。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排名里没你们啊，轮不到你们啊。俄罗斯整个经济体量不就中国广东吗？打这几年仗现在到不到还不好说了。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应该是把这些经济和金融的枢纽连接起来，不是说他们互相连接，他们本来就连接着呢，是你和他们连接起来，这是至关重要的。咱不管什么原因吧，你说地缘政治的考量啊，战争的现实啊，或者意识形态的差异啊，你别管什么原因，我就不和他们连接起来，我就单搞一摊儿，京沪会就单搞的一摊儿。他给我们带来的是经验还是教训啊？刚才我扯半天白扯了。所以说了半天，你不能绕开那些核心那些枢纽。如果说传统的那些西方国家的，不管是欧美也好，日韩也好，你不喜欢，你讨厌，你绕开，中国你也绕开，中国还有个一带一路，你也不去对接，那你图什么呀？你都绕开，这恐怕就难点吧。这是一个我们的观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俄罗斯这个构想本身里面涉及到几个角色哈，它确实很不稳定。你比如阿富汗那塔利班政权，它不是一个纯粹稳定的政权，它甚至没有我们讲近现代国家也好国际也好这个政治政党是一个基本要素，是个基本单元，它得进化到这一步啊。另外还有伊朗，伊朗和美国还打着仗呢，中东也好南亚也好火药桶是不少的，你说你把这个路线就设定在这儿哈，这麻烦会很大的。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说一句，俄罗斯应该参考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你是不是和我们对接，先放到一边啊，你看看中国一带一路是怎么设计的，经验是什么，遇到哪些麻烦，怎么避坑，怎么解决问题，两点之间有时候不是直线最短，我说的不是几何数学啊，我说的是现实世界，你看看历史，你看看现实，你就知道这路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的，为什么要从那儿绕开，为什么从这儿直接过，它是有道理的。当然还有个第三，还有一个因素你又不能不考虑了，就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刚才我谈到

到了京沪会，我现在谈俄罗斯现在构想的这个南北走廊啊，这个经济走廊，你觉得和京沪会是不是又很类似？它是封闭的，它就绕着里海，它和别人不连通，它是不是觉得只有这样才安全呀？就结合俄罗斯现在这个构想，这个南北经济运输这走廊，刚才我们讲，它实际上是拿里海做核心，你觉得你这样就能安全吗？别人就渗透不进来吗？我们看到最近有报道，英国方面建议白宫，就是美国呀，出台一个地区战略，怎么做啊？英国人建议是抬升阿塞拜疆在外高加索的地位，另一方面让乌克兰对这条战略通道施加军事压力，这样美国自身不必直接卷入，规避了直接干预的风险，但能够对这个走廊施加压力。你以为围绕着里海，要么绕着沿岸走啊，要么从里海上过呀，你就安全，别人就插不进手来，未必吧，不要那么乐观吧。所以这给人感觉还是一种闭门造车的做法，对他的前景恐怕不宜过于乐观吧。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要注意了，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喵喵、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咱们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超火爆的包包集合 MLB 包包集合，专区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分钱配备整套的潮流搭配，性价比直接拉满，真的是非常划算。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品牌平时很少做折扣，它的经典老花品牌标志，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无论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够轻松驾驭。今天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要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大家带来街拍里出镜率非常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价格依然给你打五折。很多朋友说大牌虽好，总担心驾驭不了，但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我们先来说说给女士们的福利，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可用，相当于是花一份钱买两条皮带。第二款是马车标女款腰带，正面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马车轮图案，系在腰间，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男士朋友别着急，属于你们的诱惑来了，喜欢简约商务的选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英文标志清晰利落，不张扬，但谁都能看出您的品味。第二款偏爱复古质感的，可以看一看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最后一款呢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纯黑色，经典的 C 字扣，最稳妥最百搭。商场里随便一条 Coach 皮带要大几千，但是今天在大牌也疯狂专区统统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因为多规格价格略有不同，这个折扣力度库存就非常有限了。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文讨论世界为何需要迫使人民币升值呢？文章称，如今世界需要另一份广场协议，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压低被高估的美元，而是为了推高被低估的人民币。叶伟平称，多年来世界其他国家一直呼吁中国改变经济模式，更多依赖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始终未见成效。因此他建议，一项以关税为执行手段的汇率协议或许是促使中国采取行动的唯一办法。今年六月，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达成一项针对中国的新广场协议。文章形容，在广场协议框架下，美国及其盟友一方面联合干预汇市，推动美元相对西德马克和日元贬值，另一方面配合国内改革，例如缩小美国财政赤字。结果奏效了，美国贸易逆差最初有所扩大，随后大幅收窄。不过文章也承认，西德和日本当时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中国并不是，而且也无意配合。相反，可以对中国加征关税，同时承诺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就下调关税。文章最后称，障碍在于特朗普总统偏爱关税，未必愿意用关税换取人民币升值，他对削减财政赤字也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其他国家内部意见不一，也不愿意得罪中国，而在遭遇特朗普关税冲击之后，他国也不太愿意与特朗普政府合作。
1: 那这个事儿咱们还是要聊一聊，事儿本身挺无聊的了，但是为什么要聊呢？前一阵儿我们也关注了，就是德国的总理默茨，他嚷嚷啊，中国人民币你应该升值啊，或者说我们，他主要指的是欧盟嘛，咱要不逼着中国签广场协议吧？现在是美国有人也着急，也站出来，来来逼中国签广场协议。你看这个美欧啊，要合流，都有人有这想法，都想让中国签个广场协议。广场协议都知道吧？1985年在美国广场饭店，美国拉着几个自己最重要的欧洲盟友吧，就是英国、法国、德国吧，另外加上日本。那咱商量商量，咱这汇率咱得匹配啊，咱得协调啊，就是让马克，当时西德嘛，马克还有日本日元，你们俩升值吧。来了这么一出，升值之后呢，日本经济一开始烈火烹油的，买买买嘛，但是很快经济就出了问题，所谓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啊，就来了。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其实不只是日本人，很多人认为日本经济现在这个糟糕的样子和当年那个签广场协议是有关的。就是你升值之后，你出口不就受影响了吗？美国经济缓口气，代价是日本完蛋，就广场协议啊。那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的贸易额比巅峰状态少了不少，但是依然不小，这贸易额不小。关键是特朗普就美国总统总说呢，就说你中国你顺差就是占我便宜啊。那我想顺差，他美国又顺差不了。我和大家聊过几次，就是说你要从经济学上讲，因为美元是一种全球货币，大家都在用，大家做贸易都愿意用美元。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美国人肯定逆差，这没办法。你说我就要顺差，那美元大家都不用就行了，这是一个因素啊，不是所有因素，是一个因素。关键是大家都不用美元，你高兴吗？你还是不高兴啊，怎么着也不对是吧？但是特朗普是这个意思，他宁可什么呢？给中国加关税，通过这个方式就减少对中国的进口嘛，这样我的逆差不就小了吗？那你说做到了吗？应该说局部做到了，他加了关税，双方的贸易额就会下降。那理论上他逆差会小，但实际情况呢，可能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知道你要涨关税，那我还不得多买点囤起来啊，那可能那买卖还多了呢，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欧盟遇到和美国类似的问题，一方面呢，论这个货物的贸易它是有逆差的，逆差还不小。当然服务贸易呢还是顺差，它不说，只不过呢连服务贸易带货物贸易加在一块儿，欧洲也是逆差。说到底呢，中国买他们东西少，他们需要中国东西多，这也难受啊，这局面不想持续啊。所以有些人站出来，最典型就是德国总理默茨，说咱逼着中国签一个广场协议吧，让人民币升值吧。甚至他说我算人民币就被低估了30%。另外央行的行长拉加德大概说了是15%-20%这个样子吧，你看他们算的都不一样。其实这不重要，你升值就行啊。关键是以前这事儿是默茨说，现在的美国人也有人呼应，这就是刚才我们讲，这是美欧合流啊。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新闻，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有人嚷嚷着逼人民币升值。哎，这就有意思了。 咱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其实你看这个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他承认说，现在和当年和1985年啊，时代变了，你现在再逼中国签什么广场协议不行的，签不了的，这是拉加德的判断，这个判断个人认为是对的，签不了，这是一啊。第二呢，就是他的话，就是不只是现在2026啊，21世纪的20年代和当年20世纪80年代这个背景不一样，不止这个不一样，美国当年有能力逼着西德和日本签广场协议，为什么？德国日本二战俩战败国，算是美国的盟友，也算是美国的马仔，美国还有驻军呢。那中美是什么关系？不是这个关系啊，我们也不是盟友，我们也不是马仔，所以逼中国签广场协议像什么呢？这就是刻舟求剑，中国成语叫刻舟求剑。关键你老药方解决不了新问题。是啊，那依着人家列强的脾气，那19世纪军舰开大沽口去了，你开过来试试。说到列强的脾气，那如果中国是当年的英国，那舰队就得派到欧洲。

0: 这个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特朗普不会答应，特朗普偏爱关税嘛，那关税给人压力嘛，你不让我用那不行啊，你看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自己都形不成一个统一的态度，你跟我说什么呀？再有一个呢，我倒设想过一个局面，这就是我们关注今天这个新闻的原因啊，就是说如果美国欧洲合流，现在欧洲美国都有人嚷嚷着来来逼中国签广场协议，那么美欧能不能协调？什么叫协调呢？你逼中国人民币升值，这很难做到，中国人不听你的，那你们可以怎么着？你们俩贬值啊，你们俩一块贬，同幅度的贬嘛，这行不行呢？给他们出个主意，他们也舍不得，他们也做不到。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一个是美欧没法协调，各有各的利益怎么协调？另外这个世界上除了美欧还有别的国家，还有日韩呢，你得逼着日韩跟你们一起来，就是说，就说到底，你看这个美欧这帮人啊，就是想逼着人民币单独的升值，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用动，你自己老老实实听我们的，你升值，哎，这最好，是啊，这最省事儿，你们叫躺赢，可是不可能啊，你得给我什么好处我才能这么做呀？我又不傻，你又没能力逼我，我凭什么听你的呀？那你看，如果中国人不动，人民币不动，不升值，还有个办法，就是欧元啊美元啊，你们俩贬值，你们按照相当的幅度你约好了，你匹配啊，你协调，你们一块贬值不行吗？其实也不行，这个世界上200来个经济体呢，光你们俩贬不行的，大家都得配合，这190几个经济体和你们同步来贬值，这可能才有意义，就相当于人民币独自升值嘛，能做到吗？这肯定做不到啊。就说美欧之间各有利益，各有算计，他们俩协调都协调不了，你说别人一块儿做，做不了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假设人民币真的升值，就刚才拉加德说了嘛，背景已经变了，现在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1985年了，你想过没有，假设人民币真的升值啊，人民币购买力变强，正好全球还去美元化呢，大家都用人民币好不好啊，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行不行？这算不算是你们推动的呀？而且中国人不像当年日本人，日本当年是确实疯了嘛，有俩钱到美国洛克菲勒大厦也买，好莱坞也买，一通买买买，最后国内经济崩得了事儿。那中国全球去买能源资源去啊，你本来你美国欧洲这方面就欠缺，你中国人再买，你购买力又强，到处抢你的，你受得了吗？你不还是受不了吗？所以就回到前两天我们关注那个菲佐，就是斯洛伐克那位总理他说的嘛，就不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敌人，其实是合作伙伴，说到底你欧洲要自己变强啊，争个气好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府及爱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

0: 份，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些问题还不需要回。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3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林则徐。尽管林则徐一生力抗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今天我们还会说到一位物理学家卢瑟福。1871年8月30号，卢瑟福出生于新西兰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他在新西兰长大。1895年进入剑桥大学，19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37年去世之后，他有幸与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法拉第、牛顿安葬在同一地点，坟墓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今天我们还会说到一位小说家，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玛丽·雪莱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她的作品融合了哥特式、浪漫主义等多种文学元素。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30号啊，1785年8月30号，林则徐诞辰。林则徐是今天生日啊，他是清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个大诗人。当然，作为中国公众对他最了解的，他的这政绩嘛，就是虎门销烟了。1785年的8月30号，那是乾隆57年7月26，林则徐是生在福建侯官古东街。今天那个地方就是福州市的鼓楼区吧，一个下层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叫林宾日，是以教书啊、讲学啊，以此为生。嘉庆3年，林则徐中了秀才，后来又中举吧，做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来呢入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幕府，这就一路就做官吧，晋升吧。到嘉庆25年1820年做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他在任上呢，就是修海棠兴水利啊，发展农业，还是有政声的，就是民望也比较高。后来1827年6月又做到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再任一个月呢，又调任江宁布政使。这做官也不容易啊。1830年秋呢，做湖北布政使。后来1832年又做到江苏的巡抚，后来做到湖广总督。当时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呢，经常是泛滥成灾，所以他提出叫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啊安澜浦庆，包括什么支河里堤，义乌一处漫口，就是兴修水利啊，这造福民众啊，做的是不错的，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嘛，所以做一个地方官这算是不错的。到了1838年，道光皇帝是命林则徐做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呢。后来1839年，他到的广州，2月初4是3月19号嘛，他是会同邓廷桢等等传讯13行的洋商，就是责令他们转交玉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呢。而且是拒绝保证今后永远不再夹带鸦片。他还义正辞严的就说呢，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啊，是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就我跟你们死磕到底啊。但是外商呢拒绝交出鸦片，那就是坚决斗争啊，反复博弈，他是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叫义律嘛，和众多鸦片贩子的这不法之举啊，各种勾当哈。收缴全部鸦片是将近2万箱，237万余斤，在4月22，就是6月3号，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啊，虎门销烟嘛。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还真聊过，史学界把它叫做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呢。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呢，定海实现齐善到广州，在英国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之下呢，就签了割让香港啊。赔偿烟价600万呢，就是那个叫川笔草约。但是呢，一切的罪责是推给林则徐。林则徐本来是抗英有功吧，但是这遭到了污蔑，被道光革职，而且呢是从重啊，发往伊犁，发到新疆去了，叫做效力赎罪。道光25年1845年呢，又重新启用林则徐，把他调这个甘陕总督啊、陕西巡抚啊、云贵总督啊，还要用他。道光30年1850年呢，是为了进剿太平军，又任命他做钦差大臣，这是到广西督办军务吧。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号，他是暴卒于潮州普宁县那个刑馆，终年是66岁。他死以后呢，晋赐叫太子太傅，照总督吏次序，历任一切处分，西行开赴，是文忠，谥号是文忠啊。那说到林则徐之死吧，到现在史学界说法也不一哈。你看，基本上比较主流的说法，那就是病死的。因为他呢，后来不是因为这个太平军的问题嘛，清廷是让他做钦差大臣，管理广西军务。但是林则徐这时候身体就不行，是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是躺在特制的一个卧轿上，那由福建、广东从山区那边走吧，到潮州的时候。就开始严重的下痢啊，痢疾的痢，到普宁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最后只好在这个普宁的刑馆暂住。最后他是在儿子就是林从仪和幕僚刘存仁的陪同下，在道光30年10月19，就是1850年11月22号吧，辰时，说是指天三呼星斗南这三个字之后，

与世长辞，享年是66岁。这是比较传统比较主流的说法吧。当然也有一个说法说他是被人下毒了，就说他的死是和广州十三行有关。所谓星斗南啊，和星斗兰读音相近。星斗兰呢是广州十三行附近的一条有名的街道。林则徐在禁烟期间呢，那肯定是得罪不少人嘛，其中包括广州十三行的大佬叫吴秉鉴。吴秉鉴主要业务就是走私鸦片，所以林则徐严厉的去禁烟肯定是断他的财路，他确实可能是怀恨在心。所以有一个说法，这可能是鉴于民间吧，说林则徐去广西赴任，吴秉鉴呢是安排了一个投毒案。所以有一天早晨呢，林则徐这饿就让厨子送早饭，吃到一半发现，哎，今天送菜的厨子面生和往日不同，就派人去传唤，但是厨子已经跑了。晚上是腹痛不止，浑身发抖，就这么死掉了。那这个厨子是吴秉鉴派来的，那相当于是个刺客了。但是很多人说这个说法是猜测，不严谨。你想钦差大臣嘛，你别管身体怎么样，你那个饮食肯定是专人照看的，这厨子啊根本不可能有得逞的机会的。那林则徐的遗言呢，就是星斗南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表达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吧。传说他去世前一天晚上看到夜空中确实有巨星坠落于北辰星位，这种罕见的天象让他就林则徐啊大为不安呢。中国呢位于北辰星之南，俄罗斯呢是在北辰星之北。林则徐推断是不是俄国会趁火打劫，成为中国北方的心腹大患啊？所以在临终之时呢，他是用尽最后力气挣扎着喊出星斗南三个字，是提醒国人提防沙俄侵略。这个说法我个人也不太理解，在哪他本来是要去镇压太平天国的呀，这是他的使命，怎么就冒出沙俄来了，这个不好说。林则徐一生是力主是抗击西方的入侵呢，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科技和贸易，他总的来说还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有文献记载他至少略通英葡，就是葡萄牙啊，英葡两种外语，而且呢着力翻译西方的报刊和书籍。晚清思想家魏源呢把林则徐和他幕僚翻译的文书合编，就是海国图志了。这本书对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有启发作用的。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30号，1871年的8月30号，卢瑟福出生。今天是卢瑟福的生日。其实吧，一个是我猜你对他不一定很了解，但我要告诉你，这人很有名啊，是一个大科学家。话说在1882年，这个小孩11岁啊，就是欧内斯特·卢瑟福啊，站在新西兰一家农场的屋门外，看着远处什么呢？就逐渐逼近的风暴，就在那盯着。那风暴来了，雷鸣闪电，他爸爸睡觉呢，被雷声惊醒，出门一看，哟，这儿子干什么呢？这是卢瑟福回答就神奇，他说什么呢？说我呀，这个通过计算闪电和

哎呦，他爸爸一辈子种地，一个农民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确实很震惊。那这位农民12个孩子啊，这个欧内斯特·卢瑟福是其中一个而已。到那个时候为止呢，大家一般认为这个孩子反正有点迟钝，到了11岁吧，就是会读，但是还不会写这个孩子啊。所以他呢，你看我发现什么什么风暴离咱家多远，这从老爹这个角度讲，没觉得这孩子傻呀笨就不错了，没想到他是个天才是吧。到12岁这个孩子啊，很幸运碰到了自己一生中所要遇到的几个有天赋的老师中的一个，第一个就激发了他学习的兴趣。当时家里面你想10几个孩子，这收入也就是吃口饭仅够糊口，不过父母呢毕竟还能节衣缩食啊，就是供卢瑟福一直念大学，念完了大学。在新西兰啊，化学啊物理学很不被重视，你想那样的国家主要是养个牛羊什么的，但是呢卢瑟福是纳尔逊大学里仅有的3个上过这些课程的学生当中的一个。哎，因为学习成绩很好吧，大学毕业的时候卢瑟福呢拿了2个学士，一个硕士学位，这成了学霸了。但是卢瑟福呢立志要把科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就申请进入剑桥大学深造。他申请的是大英博览会奖学金，他和很多人一样就参加考试，结果和一个叫做 McLaughlin 的人都具备了录取条件，但名额就一个，那怎么办呢？基金委员会就讨论，最后这么着吧，这个基金会奖学金给了 McLaughlin， 卢瑟福呢只好回家务农。你看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就跟小说一样，肯定他是那个幸运儿。 No， 不是，他是回家务农的那个，机会没有垂青他，他只能在家里等吧。不久之后有一天呢，卢瑟福正在地里边干嘛，挖土豆，母亲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很激动地跑过来说，你取上了，取上，取什么取上了，扔下手里铁锹就看这个电报。哎呀神奇，那个麦克劳林不是胜出了吗，已经结婚，奖学金不能养活2个人，所以那位呢算了，留在新西兰不要这个机会了。那基金委员会一看，那他不要你要呗，就给了卢瑟福。卢瑟福很激动，哎呀，拿着那土豆，这是我这辈子挖的最后一个土豆啊。这回确实命运发生了转机，1895年9月，他是借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船票奔英国。这回真是大展宏图了。他曾经有什么想法啊，他要跟自己的未婚妻结婚，他未婚妻啊叫做玛丽牛顿，他想卖掉自己的这个无线电装置吧，然后凑钱嘛，有足够的钱结婚嘛。他老师叫汤普森，汤普森告诉他，嗯，这种关于钱的想法很低俗啊，不光彩，不值得真正的科学家去琢磨啊。为了老师这个教诲，最后玛丽牛顿后来又多等了他5年，但是这位牛顿小姐确实想不到，她嫁给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啊。刚才我们讲他老师汤姆森，汤姆森不是一般人啊，1897年发现了电子，他呀证明了原子可以再分，他是因为对气体放电理论和实验研究拿了190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后来又提出一个原子结构的叫西瓜模型，但是他的学生就是卢瑟福呢用实验否定了这个西瓜模型，认为呢原子应该是一个就像太阳系那样的一个行星模型。卢瑟福因为首先提出放射性元素的蜕变理论，拿了19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卢瑟福的学生波尔，这很有名吧，丹麦那个著名物理学家，对老师的理论又产生怀疑，接着呢波尔把量子论引入原子模型，用量子论又否定了卢瑟福的这个行星模型理论。他是因为原子结构和原子辐射的研究，在1922年拿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后来德国那个海森堡又发现波尔的理论和他构想的原子模型啊，包含了波尔直观的一些想象，缺乏理论的论证，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取代波尔的量子论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吧。海森堡因此就创立量子力学，他拿了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后来居上啊，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真的是这个样子。卢瑟福，农民的儿子，挖土豆的，通过他不懈的努力吧，他在这个进程之中是一个重要角色，改变了人类探索自然的进程，赢得全世界的尊敬吧。

他的助手他的学生里边先后有14个人拿了诺贝尔奖，其中有10个是拿物理学奖，4个是拿化学奖，所以他被科学界称作什么呢？从来没有树立过一个敌人，也从来没有失去过一个朋友。所以有人就感慨说，你看看人家真的也许就是这农民的出身吧，农民的基因吧，这种淳朴啊，造就了他的高尚的品德。他自己首先是一个好老师好导师，认准目标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善于避开次要的课题，确认主攻的关键问题。这个人谦逊淳朴脚踏实地，这种作风对学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学生波尔也很典型，波尔自己培养了7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到了1937年10月10号，卢瑟福因病在剑桥逝世。英国人是把他作为和牛顿呢和法拉第并列的大科学家，他们三位等于最后是并排的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有一个学生是俄罗斯人，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叫做卡皮查。在悼念文章里就说呢，卢瑟福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在他的实验室中培养出如此众多的杰出的物理学家，恐怕没有一位同时代的科学家能够和他相提并论呢。科学史告诉我们，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一位伟人，而一位伟大的导师则必须是伟人。这位卡皮查呢，还曾经给卢瑟福起过一个外号叫鳄鱼，这个很有意思。说起来，在1930年呢，卢瑟福曾经说服皇家学会啊，从蒙德的遗赠之中拿了15000英镑，干嘛呢？专门为来自俄罗斯这个卡皮查搞了一个实验室，从事高场和低温研究，取名叫做蒙德实验室，从蒙德的那个遗赠里拿的吧。卡皮查呢是做实验室的主任。1932年这个实验室正式落成，门口墙上就是一副鳄鱼的浮雕啊！你说鳄鱼，对，实验室里面有卢瑟福的浮雕。这是卡皮查呢是以他的方式向卢瑟福向老师表示敬意。这个卡皮查给他妈妈写信，就把卢瑟福称作什么呢？你都想不到，就叫鳄鱼。为什么呀？说是这个意思，说在俄国鳄鱼是一家之父的象征，令人赞赏和敬畏。他有直挺挺的脖子，无法回头，他只是张着嘴一直往前，就像科学，就像卢瑟福。所以鳄鱼呢就是卢瑟福科学精神的象征了，他的学生卡皮查反正这么认为的。所以有人就写篇文章说，卢瑟福是从土豆到鳄鱼。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30日啊，说到8月30日，我想起这么个人来，玛丽雪莱，科幻小说之母。她是1797年的今天生人，1851年去世的，英国作家吧，也有说她是恐怖文学的先驱。她最著名的作品，1818年出版的小说叫《科学怪人》，是一个狂热的科学家。用人体的各种零件吧，传出一个人来啊，一个怪人，造出生命吧，这么一个故事。这也算是探讨了人类自然和人工创造之间的关系的作品。另外还有什么最后的人呢，珍妮韦佛啊，这都是他的作品啊。他是生在英国伦敦了，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叫威廉戈德文。他母亲在他出生不久之后就去世了，父亲呢后来又有新的婚姻吧，后妈叫克莱尔和他关系不是很好。在17岁的时候，他和著名的诗人雪莱私奔了，两个人后来还结婚了，一直在欧洲旅行啊居住。后来雪莱在1822年不是遇难了吗？船翻了哈。但是在雪莱影响之下呢，玛丽雪莱开始涉足文学领域，而且开始写小说。他一生之中实际上经历很多悲剧吧，包括失去亲人啊、朋友啊、儿女啊。1851年他是脑瘤去世，享年只有53岁。人生很短暂吧，但是作品呢还是有深远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女性就算在西方，在英国女性的地位也比较低的，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他本身也关注这个社会政治的问题，包括贫困和社会不公。他父亲也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吧，这些思想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当然我们今天介绍他，还是首先把他作为一个作家，对吧？他的文学作品涵盖了不同的主题和风格，
包括恐怖文学啊、科幻小说啊、浪漫主义文学，还有传记。最著名的作品是1818年《科学怪人》，这很经典啊。当时主要被认为是一部恐怖小说，后来大家说这也是科幻小说啊。所谓它是科幻小说之母，就是在它之前所谓的科幻文学未必没有，零零星星啊，不成气候吧。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呢，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这是一个狂热的科学家，所以这部小说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弗兰肯斯坦》。他试图通过创造一个人造人来证明自己的理论，造出来了吗？对，但是一个怪物成了他的噩梦和灾难，最后就毁灭了啊。这部小说这作品吧，是一部书信体的小说，讲这个疯狂科学家制造出了一个人吧，这个人的长相丑陋，心地倒很善良，是个怪物吧，但这个怪物因为相貌不被人类接受啊，所以成为社会弃儿，遭到人类攻击，最终人性丧失，沦为恶魔，反衬出人性被扭曲的可怕以及人性堕落的根源。这个怪物想融入人类社会，他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努力解决温饱问题，但是有更高的需求啊，情感的需求啊，爱和尊重啊，他不能得到满足，也没有同类，就默默地自己承受人类的不理解和不接纳吧，甚至打骂，最终人性从浮现到沉沦，各种矛盾啊，善恶交织啊，最后成了仇恨，开始向人类复仇。那有一些分析家就说，你看玛丽雪莱吧，她在这个怪物身上实际上也融入自己的经历啊，缺乏父爱母爱啊，被家庭排挤啊，被世人唾弃啊，都有。所以这部小说也等于向人类提出了生命伦理问题，包括道德责任感啊，这样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它也是向人类社会在敲警钟啊。除了科学怪人之外，玛丽雪莱还写了其他一些作品，比如说最后的人，描绘了一个灾难后的世界，主人公莱昂纳多成为人类的最后一个幸存者。这部小说探讨人类的灵性和生命的价值，包括人类面对灾难那种，你可以想象啊，恐惧无助是吧，现在好多灾难片电影不也是这主题吗？还有一部小说叫做珍妮韦佛，描绘了一个女性的成长故事，这个珍妮韦佛就是主人公了，在艰难的生活中不断的奋斗，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女性，这是被认为探讨女性和权利啊，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啊，这么一部小说。另外他呢还写了一些传记，一些短篇，他的传记《珍妮韦佛生活的时代》，你说哎，那个韦佛不是个小说人物吗？不是，这个《珍妮韦佛生活的时代》描绘的是他的母亲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他的生活和思想，探讨女性权利和平等主题吧。还有短篇啊，《梦魇》《瓶中信》，这也广受好评。总的来说，他的文学作品涵盖不同的主题和风格，探讨人类的灵性科学啊，女性的权利啊，社会不平等啊，这些议题，这是英国文学和全球文学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你看我们这个节目毕竟不是文学节目，我们也没法大段大段的给你念他的作品啊，那有什么办法让你用非常短的时间能够理解一下这个人的风格啊？我给你念几句话吧，这算是玛丽雪莱的金句啊，通过这种金句我们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人，包括他的语言、作品的风格。比如他说，因为我无所畏惧，所以我强大。他说，人们常常反复无常，年轻人更是这样。他说，他很快就被滚滚波涛卷走，消失在黑暗和远方中。他说，一个人走向邪恶，不是因为向往邪恶，而是错把邪恶当成他所追逐的幸福。他说，如果谎言能够被人说得像真理，那还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定就能获得幸福呢？他说，海上的一两阵强风，船身上的一个裂口，这些对于经验丰富的航海者来说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他说，人类的心理真是瞬息万变，即使命运多舛，痛不欲生，却仍眷恋生命，真是不可思议。他说，我们遭遇了巨大的苦难，但是这些苦难让我们把现在手中把握的幸福抓得更紧，它让我们把对死者的爱转移到生者的身上。他说，人类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在短时间内经历了纷至沓来的变故，而后又突然陷入一片厌倦懈怠、波澜不惊的死寂，既不给人以希望，也不让人为之恐惧。他说，内心深处有你无法想象的爱，即你难以置信的愤怒，若我不能获得满足其中之一，便会纵容另一个。有点意思啊，这个人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这些言语啊，这些思想的碎片
在今天，在现在这个时代，似乎也变。

0: 并不过时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4: 在内蒙古阿拉善 赞蒙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

0: 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习主席

0: 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正普出席。
3: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张家口怀来发挥区位优势，跑出算力加速度。
2: 全省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3: 轨道上的京津冀迎来新进展，横岗高铁开始连条连市。
2: 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发布。
3: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中国引资磁吸力不断增强。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获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6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文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要严格落实雄安新区各项规划，优化建筑设计管理，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要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雄安，通过承接引进清单内和市场化疏解项目，打造总部经济和一人公司发展高地。要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公共服务，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提供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省领导张国华、左立、赵辰昕、金辉、赵新海参加会议。
1: 数据之城是张家口怀来县的一张特色名片，当地抓住国家东数西算京津冀枢纽节点起步区机遇，以校地协同积蓄人才动能，以绿色算地承接北京外溢需求，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请听怀来做优软环境，做强硬支撑，将协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2: 清晨，怀来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项目专班工作人员早早出发，赶往北京校本部开展常态化对接。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东：
3: 针对这个项目落地，我们制定了一个定期每周主动进京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促使这个项目能够及时落地。今天主要解决的是项目的供热供暖问题。
2: 作为首个落地我省县区的北京市属高校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一期仅用21个月就实现全流程落地，并于去年9月迎来首批新生入学。眼下，项目二期的3个建设阶段同步进入前期设计环节。按原计划，二期第一阶段供热管网需穿越2、3阶段地块，既影响后续施工，也无法保障首期按时供暖，必须调整设计方案，急需与北京校方对接商定。
4: 很着急的事情，也是要保证我们明年27年冬季采暖。
2: 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东：
3: 我们已经敲定了，就把这个原来设计方案当中供暖铺设管网的路径，做了一下更新改变。回去之后再做一些基础工作，跟相关的部门、乡镇再做一下深入的沟通，确保今天的会议方案能尽快落实。
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王涵：
5: 把所有相关的部门请过来一起，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效率会非常的高。我们几乎上没有跑班过县里的每个单位，一件事都没有，都是大学提需求，政府列清单，然后去督办，所有的结果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2: 针对北信科二期开工前涉及的规划、土地、资金等10余项跨区域事项，怀来县实行一市一专班并联前置办，所有要素保障工作全部做在审批前面。怀来县发展改革局局长彭晶：
6: 北信科二期这个项目，我们第一时间将它纳入到了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目前我们所有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办和要素保障方面。手续齐备之后，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启动开工建设。我们也先后5次到北京市发改委等上级部门跑办对接，目前已经争取到了2400万的经济对口帮扶资金。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学校的宿舍楼主体建设方面。
2: 把北京的高校引进来，不只是建好一座校园迎来一批学生，更是为怀来本地大数据产业发展积蓄人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院长侯霞：
7: 数据经济呢，其实是怀来的一个重点的支柱，和我们的信息特色其实是特别契合的。在产业的大环境里面去培养我们的人才，入学进入产业链，县里专门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数据。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呢，我们在这种微专业的建设啊，联合的技术攻关方面都会有深度的合作。
2: 在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内，合营数据、秦淮数据、腾讯科技、中国联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在此安家。凭借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怀来承接了众多从北京转移而来的大数据相关项目。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8: 特别是我们怀来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算力集群的起步区以后啊，我们重点打造了这种数字产业。目前落地的是33家数据中心、70万架标准机柜、120万台的服务器，算力规模啊是25.2万P， 综合算力规模指数处于我们国内县域的算力第一梯队。
2: 在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近期正式投运，这相当于给算力中心换上了一套更先进的电力心脏，设备供电效率提升到98.5%，而且整套设备的占地面积缩小了一半多。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9: 不光是供电的迭代，包括我们的制导系统的能耗系统都会逐步的去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面对智算时代对于算力基础的更高需求，我们会持续把前沿技术和领先方案引入怀来。
2: 智算项目建设周期紧，迭代快，对此怀来专门为大数据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陈涛：
9: 你像以前我们审批的流程来的话，基本上可能3个月，那目前由于怀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呢，那我们把相应的审批的流程逐步优化到1个月全部审批完成。
2: 今年1至7月，全县40家大数据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7.62亿元，同比增长31.23%。紧密对接京津冀算力需求，怀来县将继续加大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8: 我们紧紧抓住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新赛道，我们把北京研发、怀来转化这个路子走实，也就是说啊，让北京的创新成果依赖怀来就能转化，北京的企业依赖怀来就能落地，把协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实惠、群众的便利以及发展的实效。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电力工程、体育场馆、教育园区等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10: 我现在是在保定市西大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施工穹顶呢，就是国网保电供电公司创新采用的全封闭基坑砌模施工工艺。
11: 作为城西电网提档升级重点民生工程，项目紧邻保定火车站，四周居民区密集，交通流量大。施工过程中，项目方首次引入大型基坑砌模全封闭施工技术，总覆盖面积3638平方米，
12: 可以降低90%的粉尘、90%的紫外线、80%的噪音，可以有效降低对周围居民的施工干扰。
11: 基坑砌模启用后，内部配备大功率空调，不受降雨高温天气影响，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施工。目前该项目土建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为周边单位、医院、商圈和居民提供稳定电力保障。 近日，已建成投用40余年的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针对原有场馆设施老化、运动场地不足等问题，对标国内先进智慧场馆建设标准，实施现有场馆提升改造、新建综合运动馆及室外配套工程。
13: 主馆采用光伏、导光管等能源系统，新建综合馆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均配置了节能照明、

0: 绿色建筑一星级标准，综合运动馆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
1: 改造提升工程的地上区域规划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青少年体能训练区及各类附属配套用房。地下两层将配套建设可容纳400个车位的停车场。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
2: 改造之后将达到乙级体育场馆标准，具备承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全国单项赛事及全运会配套赛事能力，兼顾专业赛事承办与民生健身服务。
1: 在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一期施工现场，行政楼、图书馆等20个单体建筑已有14个实现主体封顶，1500多名建设者正在开展二次结构施工作业。
3: 在这个施工质量控制方面，让施工单位啊先做好样板，再逐步推进。在施工方面。

0: 共分两期规划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承接学校7000多名理工类学生入驻，依托沧州东部企业集群优势，定向输出各类专业人才。
1: 项目呢，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办学硬件条件，发挥我们学校的科研优势，做到产学研的更好的融合，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扫描燕赵，今年暑期我省扎实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面向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红色教育、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特色托管课程和成长陪伴活动，全省共开设托管点位455个，覆盖少年儿童近1.4万人，服务总人次超20万，助力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
2: 雾灵山是东北、华北、蒙古三大植物区系交汇区域，地貌类型丰富，生物物种多样，被誉为华北物种基因宝库。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索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冯学全带领大家一起探访温带森林生态系统，解锁燕山腹地的生态密码。
7: 京东之首，燕山主峰，华北物种基因宝库，集齐这些生态名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目的地，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8: 雾灵山横亘京津唐城4市腹地，主峰歪桃峰海拔2118米，屹立燕山山脉核心位置，保护区总面积达14246.9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85.83%，奇峰、流云、密林、溪谷在此共生，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生态屏障。
7: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冯老师的讲解，来更加深入地了解雾灵山的完整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冯老师，咱们现在在山顶哈，我感觉到这个风很大，而且气温特别低，跟我在山脚下的感受完全不同。
9: 这就是咱们雾灵山垂直地带性的魅力。海拔呢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约0.6摄氏度， 武陵山的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2000米。

0: 2100多米，这就形成了近10度的温差。而且乌灵山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地处华北、东北、内蒙古三大植物栖息的交汇处，区内呢物种非常丰富，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垂直景观。从海拔1900米以上的雅高山草甸往下依次分布着针叶林、针块混交林、阔叶林和松立混交林，这就构筑了极具代表性山地垂直结构完整的生态景观。
1: 完整的垂直植被带造就了雾灵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保护区现有高等植物1878种，包含大花勺兰、轮叶贝母、红景天等1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更有雾灵香花介、雾灵丁香等模式种38种，是华北珍稀植物核心种质保育地。
2: 黄老师啊，我感觉这林区千变万化哈，前一秒还是花海呢，现在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0: 乌灵山的古树资源也非常丰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京东第一树。
2: 哇，这也太壮观了，这棵树也太大了。
0: 这棵树有600年的树龄，它是一棵古香杨，它6个人才能合抱，它的树洞都已经空了，树洞能同时容纳3个人。
2: 哇，600多年，那简直就是活化石了哈。它为什么要叫香杨呢？
0: 那是因为它的芽鳞和叶片会分泌一种树脂，树脂带着一种甜甜的清香，所以叫香杨。
1: 雾灵山古树名木资源丰富，共有古树3955株，其中单株古树587株，划定古树群91个，古树3368株，涵盖油松、华北落叶松等20余个树种，它们默默见证着千年山林的变迁。也为这座生态秘境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色。寻山道纵深前行，林间水声渐次清朗，峰谷之间细流潺潺穿梭林海，岩缝泉眼汩汩渗出清流，万千细水汇聚成溪，奔涌跌宕间，素有京东第一瀑之称的龙潭瀑布豁然映入眼帘。
0: 这是乌灵山规模最大的天然瀑布，落差有55米，到了雨季会更加壮观。乌灵山海拔高，满山都覆盖着植被，降雨呢又比周边多，是天然的水源涵养地。
2: 那水都流哪儿去了呢？
0: 乌灵山呢处于潮河和滦河的上游，它的水分别流入了密云水库和潘家口水库。乌灵山的水在满足了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还是北京、天津、唐山市的重要水源地。
1: 雾灵山年均降水量达763毫米，85.83%的超高森林覆盖率筑牢水源涵养屏障。保护区内密布919条溪涧，每年可向密云水库、潘家口水库输水超1亿立方米。优质的水源与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也提供了绝佳栖息地。2021年野生动物名录调整后，区内国家1、2级重点保护动物从20种增至49种，中华斑羚、豹猫等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提升。千万年自然雕琢，40载悉心守护。雾灵山林海长青，活水长流，生灵常驻。以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丰厚的物种资源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让这片燕山秘境始终林海葱郁、水清物丰，守护好京津冀坚实的生态底色。
3: 昨天上午，随着一列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准时驶出，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将缩短黄花岗、沧州等地到石家庄的通行时间。
4: 联调联试是高铁开通前最关键的技术环节，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
5: 评价验证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灾害监测等系统功能，验证轨道、路基、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评价综合接地、 电磁环境等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从而为线路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4: 横岗高铁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港，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6: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石界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7: 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最终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
8: 本次配租房源均为腾空清退的空置房，分布在68个小区，共2408套，分配对象为石家庄市内四区2026年7月29号之前申请且已取得保障资格的为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本次申请经街道办事处初审、区级复审，最终有8050户家庭符合条件并进入配租环节。本次配租采取电脑摇号的方式进行，电脑摇号按照申请家庭保障类型的不同依次进行，各个类型又分别按照优先批、轮候批和普通批三个批次，依次将房源摇号分配到户。经过摇号分配，最终有2405户家庭配租成功。
9: 是因为家属没有工作，然后就我一个人上班，然后就是收入比较低吧，我就不用再着急买房子了，解决孩子这个就近上学的问题。
10: 我刚毕业，然后现在工资也不高，然后就是摇那个房子，心里非常激动。然后现在摇动这个房子的话，租金最起码能减轻几百块钱的经济压力，对我以后在石家庄长期定居有非常大的帮助。
8: 石家庄市的住房保障工作起步于2003年，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区已顺利分配30余次，累计分配公租房91443户次，为70000余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累计发放资金3.8亿元。
11: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不收取任何费用，市区各街道办事处设有专门受理窗口，一定要通过合法渠道申请，不允许任何中介或代理机构代办申请业务，请广大市民切勿相信交钱就能办公租房这样的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昨天，石家庄市区及周边区县的20家同福爆品店集中开业。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新店是通过空间重构、业态升级、供应链优化，还有数字化运营，全流程赋能，把传统的社区超市系统性改造成15分钟便民服务中心，全面刷新社区便民消费的新体验。
12: 上午9点左右，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梅山西路的同福爆品店小易鲜品生活超市刚一开业，就吸引了众多顾客的目光。物美价廉的商品让附近不少百姓争相购买。
13: 收的都挺好的，水果们都挺新鲜的。还是
14: 离你们家远吗？这个地方？
13: 啊，近，挨着了。
14: 啊，下楼就是超市。
13: 嗯，对，是。
15: 虽然小，但是基本差不多。
14: 货品挺全的，是吧？
15: 可以，还挺全。平常酱油醋啊什么的，生活用品都可以，而且价格还是不贵。
16: 不是店陈列也挺好的，你什么东西一眼都能找着。
12: 顾客觉得实惠，合作的店主也尝到了甜头。依托同福集团的供应链优势，门店不仅进货成本低，还享受了从调改到运营的全流程帮扶。
17: 从那个扩店到这个装修啊，同福一直支持的比较特别到位。就是那个咱们这个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这个同福采购，然后这个价格都比较低，这个店的那个这个升值空间也比较大，这样所以说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是我们选择同福的这个最佳方案。
18: 我们通过全国的门店到全国的市场，一级市场以及各大的批发市场拿到更优惠的价格给到门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石榴，你看全国正常的这个石榴的售价不会低于4块钱，但我们呢通过产地的拿货，拿到货以后直接给到门店做优惠， 门店呢也会给消费者做优惠，所以说才能拿到不到

0: 3块钱的价格，你看我们的生意这么好，每个店都是这生意这么好，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是物美价廉，而且保证品质。
1: 同时，作为社区超市，熟食销售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些熟食背后是同福中央厨房的供应链在支撑。
0: 同福有自己的中央厨房，可以给大家做到卤制的所有的这个熟食，火腿肠、猪头肉等等等等，也是非常亲民的价格。正常的说是29.9块的，我们只有10几块钱，啊，15.9块啊。
2: 我们这价格便宜，关键这质量还能保证。
0: 啊，质量品质都是100%没问题的。我们因为自己的中央厨房嘛，才能把控这个质量和要求。
1: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此次门店集中开业是石家庄社区商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实践，实现了居民便民体验、商户经营增收、社区商业焕新的多方共赢。未来，同福爆品店将向全国市场拓展布局，持续优化业态与服务，以优质民生服务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我们通过同福的爆品店开业啊，通过抖音云连锁，有很多的消费者都能看到我们的火爆场景以及商品的优惠啊，来到了很多的消费者。我们本周呢，光石家庄就有20家门店在做开业，全国有上100家门店在做开业。我们预计到年底，我们核心4省。河北、河南、安徽、山东要开持续开业5000家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目标。
3: 高校学生即将迎来返校高峰，这个周末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免费校园返校直通车，为高校学子提供专属便捷免费的机场接驳服务，用暖心举措护航学子平安返校。
4: 本次开学季校园直通车发车地点为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5号门，连续2日开通固定班次2条线路，每日设置3趟发车时段，分别为11点早班车、15点中班车、19点晚班车，充分适配不同时段抵港学子的返程需求，覆盖全天主流抵港时间段。线路一，直通车线路为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经贸大学、到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到红旗大街南二环交口。线路二，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美术学院，一站式直达校园及学生聚居核心区域，学生旅客无需提前预约，进港后直接上车，可凭学生证、入学通知书直接乘坐。
5: 今年以来，唐山海事局通过重塑审批流程，打破部门壁垒，推出海船开航一键式集成办理模式。无论线上线下，申请人只需一次申请，后续所有子项业务均由海事工作人员通过内网系统自动发起流转，全程跟踪帮办。改革后，办理时限压缩超50%，最长办结时限不超过15个工作日。
3: 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从压实属地管护责任，织密巡护防护网络，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拓宽宣传引导渠道等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迁飞通道。
5: 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8月28号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是河北省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该校已与秦淮数据、京东、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日前，沧州市打造的11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全部投入运营，医养结合，让老人日间有照料，休闲有去处，健康有守护。我省近年来聚焦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统筹推进医养结合服务提质扩面。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全省最高气温回升都在30度上下。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
1: 部门融合本地特色，创新产品供给，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景变过客为留客，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八月，恰逢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开放40周年，一系列融入式主题文化活动相继推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看黛玉入府、凤姐李佳慧等情景演绎，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拥有专属的红楼身份，
3: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4: 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2: 除了演绎，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也将游客的参与度拉满。
5: 各个园里面的话，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然后也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现在的话把那个历史文化都融合进去了。
2: 在做好场景打造的同时，景区限量推出40周年专属纪念门票、周年纪念币、主题纪念徽章等三大系列文创产品。
6: 这个是4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看上去非常的精美，而且还有一些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2: 华灯初上，夜间沉浸式体验一梦入红楼项目准时拉开帷幕。互动环节中，被随机点中参演的游客惊喜连连，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
4: 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2: 夜幕降临在邯郸广府古城，游客泛舟护城河上，沉浸式体验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感受着波光映古城、灯影绕城河的魅力。
7: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真是不虚此行。
2: 今年以来，邯郸市永年区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等文旅资源，在突出太极、古赵特色文脉的基础上，对滨河沿岸进行了量化改造，推出水上夜游、滨河漫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了项目的赋能加持，游客在古城的停留时长也随之提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关联产业增收。
8: 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2: 与此同时，邯郸市永年区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
9: 客流量持续在增长，每日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10: 日前，子龙出征沉浸式国风巡演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国际出港大厅燃情上演。这场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机场联合打造的国门大秀，让燕赵文化直飞世界。
11: 身披银甲、手持长枪的赵子龙英姿飒爽，行云流水的武术演绎让刚结束河北之旅、正要返回韩国的游客们赞叹不已。知识问答、子龙点兵、合影打卡，三大互动环节兼具观赏性和参与性。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提供双语服务，讲解赵子龙的英雄典故和正定古城的文化历史。
12: 近两年，河北入境旅的热度快速提升，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秦皇岛北戴河、石家庄正定古城都是海外游客非常青睐的目的地。为了让全球游客轻松抵达、畅快游玩，我们联合相关部门积极构建起便捷的交通网络和暖心的服务体系。目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已稳定运营至韩国首尔、釜山以及泰国曼谷、中国香港等国际地区航线。今年夏天，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开通了俄罗斯及蒙古方向多条国际航机，同时我们持续优化入境便利服务，全省重点酒店、景区及旅游度假区基本实现带卡受理与外币兑换全覆盖，多语种标识、双语服务不断完善，让海外游客畅游河北更省心、更舒心。
13: 快去咱们美，
14: 周末到河北。
1: 石家庄电

0: 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将在九月继续开展，在桥西区全民健身中心、新华区石金冠渠文化公园、长安区知音1953、裕华区东环公园，每周五、周六晚间将陆续播放《血战湘江》《寒战1994》《太行山上》《长安的荔枝》等佳片。
1: 保定西大街持续推出六郎凯旋、全民舞狮等多个非遗互动体验项目，设置古街巡游、舞狮展演、全民闯关等环节，让游客从旁观变为亲历。今年上半年，保定西大街接待游客约610万人次，其中京津游客占比达32%，已成为京津居民休闲度假的热门选择。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房销售靴子落地，权威解读如何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
1: 支持率又跌了，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改组内阁能续命吗，
0: 中国女排再次完胜伊朗队晋级亚锦赛决赛，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日前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说，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成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0: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
1: 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的问题，还可能会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2: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0: 此外呢，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急交证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制定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配套融资制度文件也同步对外公布。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3: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 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儿。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好，下面是国际方面。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以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第一次实施内阁改组。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将任期届满。那高市早苗为何急于现在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呢？
1: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调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而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

0: 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1: 那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
2: 从这高市执政这到现在大概也是快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这个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就日本民众觉得就是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啊、还有就是对内就是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这个像降低物价，比如说这个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7、8月份主要和那个在野党斗争的是房市这个典范这个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这个房位费的增加。那么这个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这个情况下，你高市和你自民党的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这个失望的。
3: 滨田和信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0: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呢，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为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呢，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治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2: 个人感觉就是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4、5个岗位就是说进行一些更迭。因为呢他的目前来讲的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这个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的这个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3: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这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孟明明。
2: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这个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内的这个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这个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这个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这个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这个世家大族，天然带着这个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而且呢在自民党里面也长期的没有这个派系，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的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这种微调啊走钢丝啊来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权力基础的稳定。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在强化事前预防方面，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及推送预警信息，防范失信风险。
1: 今年1到7月

0: 我国汽车出口达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今年6月，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占比超过50%。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
0: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24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两年来，中国地震局累计公开发布地震预警信息700多次，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规模突破4.6亿人。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凌晨一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其中被泥石流冲毁的216国道已抢通约2.6公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消息，目前位于西藏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1: 据尼泊尔方面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675人，失联2426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说，相关协议将增加美国石油储备，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28号在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讲话之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3%，银价跌幅超4%。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
0: 据塔斯社8月28号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有效对抗星链系统。消息人士表示，马斯克明令禁止在俄上空使用星链，但却默许将其破解并安装到乌军远程攻击无人机上。
1: 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女排以3-0击败伊朗队晋级决赛。至此，中国队在本届亚锦赛上保持一局未失，继续朝着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目标迈进。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静、王佳玉，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0度到32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您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